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切勿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在2022世界杯期间，警方曾经拘捕超过1100个干犯赌博罪行人士。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博的网站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属于非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3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09点，跌1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69美元，卖出434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公路轉車站係有壞車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龍尾去到豪景花園。重複一次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入返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公路轉車站係有壞車，而家龍尾係排隊豪景花園。咁仲有龙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兰开下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比较挤塞格，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少个？
4: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膀胱成日都觉得很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就忍不了奶出来的，这个为之不正常。
3: 如果中得多的话，可能你都有夜尿的问题啊。一起来听下梁医生的分享，了解多一点。
4: 大家好，我是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

早晨，早晨，日子是6月8号星期一，你好嘛，两日冇见，风风雨雨伴你哋度过两日，虽然风雨，但是我哋嘅约会不改。

沙沙的雨里有我，你唔会寂寞。星期一至在早晨开始啦，直播室有陈永业，仲有一大堆嘅靓歌。头先送上有女方加埋女永亮嘅合唱《沙沙的雨》，跟住有Anthony 林永亮嘅好朋友林忆莲出场啊。1988年今日，佢推出第五张嘅粤语专辑《Ready》，送上当年嘅上榜歌啊，亦都系第一主打，歌名叫做《滴汗》。

0: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1: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2: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3: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4: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5: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6: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娜，
7: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8: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0: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1: 1951年今日，呢位女歌手喺英国威尔斯出生，以独特嘅沙哑声线驰名国际。佢就系 Bonnie Tyler。1969年咧，佢成为职业歌手，至今发表过18张嘅个人专辑。喺上个月咧，他就在葡萄牙进行一个手术，谁知情况严重，仍在昏迷中，在医院留意，全球的乐迷为他集气，希望他早日康复，送上他83年的这首精彩的作品。

心全食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1983年這首歌真是紅遍全球啊，咁我自己認識佢呢就係70年代佢唱嘅 It's a Heartache， 咁嗰首歌呢真係我發夢都識唱啊。咁除咗呢我哋要為 Bonnie Tyler 集氣之外呢，亦都要期待呢位朋友呢咁一路順風一路好走啊。好可惜呢就係上個禮拜咁收到佢離世嘅消息，佢就係美國嘅黑人男歌手 Pebble Bryson。咁好懷念佢把靚聲，咁而佢喺樂壇呢唱過好多靚歌，尤其是一啲合唱歌呢絕對係大家非常熟悉，例如同 Celine Dion 合唱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Regina Bell 合作嘅 A Whole New World， Roberta Flack 合作嘅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以下呢一首歌懷念佢呀，美女与野兽，就有呢一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一首合唱歌啊。

摩大钟好快去到八点半啊。逢星期一我都会找你一张黑胶唱片同大家分享当中的精彩歌曲。今个早上如果喜欢听老歌国语老歌的朋友一定好开心的啦。哪张啊卖个关子先。不过如果你聪明的话可以登入五台之友专业咁然之后睇到陈永业嗰个贴文就会知道系边张黑胶唱片㗎啦。快啲入去睇下啦我哋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属于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4点，跌226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9.29美元，卖出43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咁同时，上水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新运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 仲有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沙田医院。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喺红磡警署；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维里道；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天桥近住德力工业大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跟住美孚新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点啊点啊，有冇睇到我嘅贴文啊？冇错啦，今日早上会送上刚刚度过八十八岁生辰嘅抒情歌后啊，崔萍嘅一张1962年出版嘅大碟。嗰阵时嘅大碟咧系十寸嚟嘅，里面有啊。好多靚歌，叫做在我们小时候。稍后九点钟我哋分享当中嘅精彩歌曲啊。呢个时候问一问你，记唔记得60年代未有个节目叫做星光晚会啊？边个系主持啊？

佢嘅老友记啊，顾眉合作嘅呢一首 Medley 啊，串烧歌啊，集合咗好多歌嘅。万紫千红一。

0: 1968年推出嘅呢一张细碟叫做《万紫千红》啊，咁 A 面咧就系第一段啦，咁 B 面咧第二段，头先带嚟咧就系《万紫千红》嘅第一段啦，有机会播第二段送俾大家。呢个时候啊，提一提你，时间系8:46，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
3: 星期一至五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今日嘅天气咧真系麻麻地啊！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咁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间中。风势清劲啊！咁嘅天气情况之下，各位五台之友，聪明嘅你留在家中，听住自在早晨就系最聪明嘅选择。都话你醒啦！呢个时候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今日86岁生辰嘅寿星女。Nancy Sinatra 的作品，他既是歌手亦是演员和作家，他爸爸就是大歌星法兰仙纳杜拉，他是家的长女，两父女曾经合唱过一首很受欢迎的歌叫做 Something Stupid， 而 Nancy 在60年代中期开始很受欢迎，发表过好多首名曲，例如 Summer Wine 同 Lee Hazelwood 合唱嘅，仲有 Like I Do 同埋佢嘅成名作 These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g。跟住送上呢首歌，60年前推出，都系一首 Nancy 嘅好歌。

Nancy Sinatra 喺60年代中后期推出嘅歌咧，咁好多都系好受欢迎，同埋好有型格嘅，几中意佢嗰种嘅时代感嘅。咁所以香港啊、东南啊、台湾啊，都有好多歌手咧系将佢嘅歌咧改编。头先呢一首66年嘅 Sugar Town 咧，我哋有钟玲玲啊 ，Betty Jones 嘅国语版本。咁啊，头先我哋一齐到访过甜蜜之城 Sugar Town， 而家咧就带你去寂寞之城行一趟啦。嗱，介绍下呢位导游先。当时系非常靓仔嘅 Ricky Nelson 啊。Lonesome Town。

又靚仔啦，唱歌又好啦，所以呢由五十年代尾至到六十年代呢佢都好受歡迎嘅，有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出現過嘅。頭先呢首歌叫做 Lonesome Town， 寂寞之城。咁寂寞嘅感覺係點㗎啦？或者可以從以下嘅呢首歌嘅歌詞裏面體會到嘅。呢首歌呢就嚟自1968年一部粵語長片叫做《給我一個吻》，是不是看過呀？是不是看過呢？我還沒看過啊，只是知道是寶珠姐陳寶珠她主演的一部戲。送給你的這一首就是叫做《寂寞的等待》。

0: 陈宝珠的这首《寂寞的等待》呢，改编自李香兰的经典名作《三年》。对于宝珠来说呢，要演绎这首歌是有点难度的，因为李香兰呢，我有高音啦，又低唱到高啦，咁真系咧唔容易去掌握噶。咁不过有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嘅，咁我记得 Danny 陈百强都好中意，咁所以佢就改编咗成为《盼三年》啦。我谂个早上咧同你分享过啊好多首嘅钟爱嘅老歌，大家满唔满意？如果唔满意嘅话，唔紧要，转头翻嚟。继续有老歌听嘅，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记得喺几个礼拜前咧，咁我上的士，各位的士哥哥好犀利，我只系讲咗几句说话，应该系几个字嘅啫，边度落啊？唔该。他已经认出我，还说是招招都捧场。他当然讲了一些意见给我听，他就说他喜欢听一些九十年代直到千禧年代这十零年的歌，所以他喜欢我播这一种的歌，太久的歌不是很适。当然我有解释的，因为很多五台之友呢都喜欢听老歌，为求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在这个节目两小时里面，我真的由三十年代播到就算近期的，虽然少播，但是偶然都会有一首半首。总之音乐呢就没有分时代，最重要是好听。好了，时间来到九点，我们一起听下新闻报道和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波。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说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8点，跌2419点，港金报40545蚊，跌11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9.09美元，卖出4340.13美元。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明报报道，16年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昨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说，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亦都不应该只是依靠护士做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会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就说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没有脑膜炎病征，因此涉手治初步诊断为续奶。不同医生就算男婴情况有他的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日后到下个月5号有裁决。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将会迎来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是会派驻机器人店长。零售店的负责人就说，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第一站，是瞄准香港国际发展市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至到上个星期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一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面积、间隔等的条件来定发牌的次序。食环署回复说，署方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香港时间星期五至到下个月的20号举行，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有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的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和平和基金合办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亦都在昨日展开。文汇报报道。
4: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中亚之行，随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哈萨克的企业来港上市。马时亨又透露，贸发局正是考虑将目前设于哈萨克阿拉木图的顾问办事处升格。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是有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被揭发怀疑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自己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说，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善用仪器作个人用途。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提到，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形容此行成果丰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是金砖国家的伙伴国，未来前景潜质优厚，另买当头起，若果能够吸引中亚企业来港投资，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开拓中亚商机，以后的回报讲不定喜出望外。信报社评。
3: 商报的时评同样讲到，香港这次打开了中亚的生意门，不单止有助扩大经贸网络和发掘新增长点，更加为共建创新新思路是搭建合作桥梁。评论认为，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亦都要转变发展思路，以更开放更创新的思维推动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4: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内地夫妇在2009年来港产子，后来因为儿子发高烧和抽筋，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案件早前曾经被医委会研讯小组申请永久搁置，在政府介入底下，最终医委会主动复核。事故发生至今超过16年，押后到7月5号裁决。男婴的爸爸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到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政论。
3: 文汇报社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会在这个星期揭幕，警方已经展开行动，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呼吁市民在享受赛事的同时不要参与非法赌博。评论说，不过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亦都应该担起自身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讯息。文汇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新田围村。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沥源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沙田医院。仲有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一大车多，而较早前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咗噶啦。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反方向去粉岭公路咧，跟住新运路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丰园。仲有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海滨汇。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962年出版的这一张大碟叫做《在我们小时候》，刚刚送上的就是点题之作，而这一首歌呢原本就叫做《当我们小的时候》，唱歌的是紫薇，而歌词呢亦都是完全不同的。咁喺呢一张大碟里边咧，崔萍亦都再重唱啊紫薇另一首歌，叫做《寄予东风轻轻吹》嘅。咁啊，仲有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吓，原本咧都系另外一位歌手佢所唱嘅。咁呢位歌手咧就系黄淑芬。咁而经崔萍演绎之后啦，咁略略系改动咗部分嘅歌词。变成了他在香港非常流行的一首歌，叫做《昨夜你对我一笑》，作曲的是周南平。

0: 在六十年代初，周南平咧由台湾嚟到香港发展啊，咁啊当时咧为好多嘅电影写歌啦，咁而亦都带咗几首咧佢喺台湾嘅创作嚟到香港，咁佢又慧眼识英雄，我咁觉得呢几首歌咧好啱崔平演绎，于是乎就交俾公司，就由崔平去重新再演绎，亦都系成为咗不朽嘅名曲。头先嘅呢一首歌，我记得好多舞台之友好中意嘅，《昨夜你对我一笑》啊。咁而呢一首歌嘅歌词咧，就系取材自余光中嘅一位台湾嘅诗人嘅一首新诗啊。咁而喺呢一张专辑里边，亦都有一啲嘅改编歌噶。以下呢一首歌啊，系嚟自印尼嘅一首歌曲。咁改编咧系由陈蝶衣填上啊国语歌词，估唔到当时好受欢迎噶。在演唱会上面呢，崔平都经常唱这首歌的，因为他说自己的快歌轻松的歌比较少，所以这首歌呢他是必定会选择，歌名叫做《心恋》。
1: 我想同

记得张露姐姐生前同我讲，佢话呢，如果你想听歌学国语呢，一定要听崔萍，因为佢係咬字非常清晰，绝对冇任何地方口音啊，因为佢係嚟自北方㗎，佢喺北方出世，哈尔滨啊。送上另一首崔萍嘅歌。

崔萍自己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嘅《明月几时有》啊。咁当然啦，佢话自己咧好中意唱抒情歌嘅，有啲小调味道嘅作品咧，佢都好钟情。咁例如喺呢一张大碟里边咧，有两首啦，一首叫做《灯花报喜》啦，另外一首咧就系以下呢一首《一年四季花儿开》，都系佢好中意嘅中式小调啊。咁而呢一只歌啊，我记得咧有好得意嘅，因为印刷方面有啲嘅问题，咁所以咧。有一啲嘅封面呢就印咗一年四季花儿开，有啲呢就喺封底就寫咗一年四季有花开。咁所以你话呢首歌叫咩名呢？两个名我哋都接纳，不过我普遍呢就叫做一年四季花儿开。

希望大家鍾意呢我今朝早嘅呢几首选择。咁下个礼拜呢又会搵嚟另一张黑胶唱片同大家分享当中嘅精彩歌曲。时间嚟到九点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嘅影片显示，喺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同快餐店倒塌，亦都有学校嘅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喺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系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嘅案件，一共拉咗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嘅人士，检获嘅现金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睇赛事嘅时候唔好非法或者过度赌波。针对可能出现嘅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嘅选项，吸引人参与。佢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咗受规管嘅赛马、足球博彩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嘅博彩场所同埋获法例豁免嘅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系非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2点，跌469点，总成交金额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4.8；阿里巴巴118.5，跌3.9；中芯国际72.75，跌2.9；百度集团117.2，跌8.4；友邦保险73元，跌1元；百济神州163.3，升3毫；建滔积层板50.4，升4.8；盈富基金24.82，跌4.6；华虹宏力137.3，跌8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66， 英磅對美元 1.333，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 日經平均指數報 63,647 點，跌2,940 點，港金報 40,310 元，跌1,375 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14.94 美元，賣出4,315.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东山台。进入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庙道去旺角方向，攞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头先睇到喺 Facebook 嘅留言啊 ，Apoliana， 你真系犀利啊！我睇到咧任何一个台啊，都见到你嘅留言嘅，你真系我哋香港电台嘅绝对捧场客。他都有說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沒錯啊，世界海洋日在2008年被聯合國認可的，2009年首次舉辦慶祝活動，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的，都是提醒我們要保護海洋，保護海洋的生物。想起這首歌，月光海洋夢。

0: 呢一类诶轻松嘅节奏咧，绝对系佢嘅拿手好戏嘅。系苏永康啊，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信不信由你》。
1: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2: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1: 吓 ，VR 虚拟旅行啊？
2: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茫茫天涯路。唱歌是方晴，1999年今日他在美国中枪身亡。经过警方的调查，疑似是自杀的事件，大家都觉得非常之可惜。而方晴在60年代尾、70年代初在台湾都是非常之红的，除了是拍电影拍电视，还有灌录过很多歌。头先的这一首就是1973年的作品，我觉得个曲风呢好有刘家昌嘅本色啊。咁虽然刘家昌系音乐才子，偶尔呢都会翻唱下啲英文歌啊、日文歌啊，又或者系韩文歌，例如呢一首《玛利亚》。

玛利亚改编自一首韩文歌，我哋有刘家昌嘅版本，而呢一首歌咧，尤雅同埋好多嘅台湾歌手咧都有唱过佢哋嘅版本噶。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最后嘅一首歌咯。呢一只歌咧都系嚟自70年代初噶。呢位女演员、女主持人、女歌手，话喺60、70年代真系好红嘅，佢叫做白嘉莉啊。这首歌由陈彼得作曲，庄奴作词，也是白嘉莉的名曲之一，也是我们今早2小时自在早晨的最后一首歌《云烟》。

0: 阿嘉莉嘅《云烟》啊，今朝早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十点钟之后就会有香港暖流，有乐仔，仲有小玉陪住大家，我哋听朝八点见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州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话，在啱啱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州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话，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是关注会不会引起炒丑情况和怎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话，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避免出现炒丑，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都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一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五点至朝早六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是金巴服务将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嘅影片显示，喺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喺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系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1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0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8点，跌2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4，跌3.8；盈富基金24.96，跌3.2；中芯国际73.7，跌1.95；阿里巴巴118.7，跌3.7；南方恒生科技4.68，跌1.06；智普1,323蚊，升26蚊；友邦保险73.35，跌6.5；建滔积层板52蚊，升2.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瑞士法郎9.821，澳元5.523，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3，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49美元，卖出4,3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乐山道。咁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大柳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慢车格，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格，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仲有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连长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及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 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咁多位五台之友，早晨，早晨嘅10:13，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8日星期一嘅早上啊，有邓添乐，
1: 有袁婉婉，
0: 系啊，仲有天气消息啊，因为咧出边今日咧都几大雨啊，寻晚咧临瞓之前仲见到出边咧闪嚟闪去，闪得非常之厉害啊，交俾小玉嚟讲讲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嘅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之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
0: 而家气温啦，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早上嘅11点嘅。各位旅友见闻，寻晚咧有冇俾雨声又或者出边嘅闪电同埋行雷声影响到你哋嘅睡眠质素咧？咁啊，如果你今日咧瞓得唔系几好嘅话，希望你今晚咧可以有一个好好嘅休息啊。咁啊，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啦，除咗要有足够嘅睡眠之外咧，我哋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嘅，包括喺饮食嗰方面。知道好多旅游记咧，平时煮嘢食都好健康嘅，少盐少油，顶多咧都系去酒楼嗰度食一两笼点心嘅啫。乐仔咧最近都开始重视呢一个健康饮食嘅小玉，
1: 系点样要重视健康饮食咧？我知道乐仔你平时都 OK 啊，平时食嘢。
0: 但其实咧有好多嘢你系睇唔到嘅，
1: 系
0: 就比如说，嗱，你屋企有冇磅啊？
1: 食物磅定系重量？
0: 系
1: 体重磅，
0: 磅人嘅磅，磅人嘅
1: 有，但系你成日都好想逃避，唔想坐骑上去嘅。
0: 唔系，等等先，我想问就系你嗰款磅，问埋我哋嘅听众们啦，你哋嗰款磅啊，系边点样嘅咧？嗱，即系有一种最传统嘅。
1: 哦，有个镐咁样。
0: 啊，就系体重嘅啫。但系而家有一啲新型嘅，可以驳落去你嗰个手提电话，
1: 好多数据睇到嘅。
0: 系啦，佢会睇到埋你心跳，睇到埋你嘅体脂，睇到埋你嘅肌肉，睇到埋你嘅骨骼嘅，好多嘢嘅。你屋企系咪呢一款呢？
1: 我系嘅，每次骑上去咧，要等几秒啦，仲要赤脚啦，然后咧会有几组数字出现嘅。
0: 系啦，就系睇下你个 BMI 啊，即系嗰个身体状况啦。乐仔咧早排因为就食好多嘢啊，一直都觉得我要食肥啲，我要食肥啲去健身嘅时候先会力气大啲，咁将来咧啲肌肉先会长得大啲噶，咁啊就好放肆系咁食啦。同埋咧乐仔恃住自己啊，一直都话啦，我天生都系嗰种油浸都唔肥啊，
1: 系瘦底。我记得乐仔咧以前俾相我睇，哇好瘦噶，
0: 真系好瘦噶，
1: 系好 fit 嘅以前系。
0: 系啦，咁啊听众呢一两年啦都话，喂乐仔你大只咗，同埋咧好似冇以前咁瘦，咁问题就嚟啦。表面上咧睇好似系结实咗，但系睇嗰啲磅咧就话我嘅体脂、我脂肪咧都系比较多嘅。
1: 系，所以你想改变？
0: 系啦，我就想将我体内嗰啲脂肪就打走佢。咁啊，不外乎都系我又要做下运动啦，亦都要从饮食着手去到计一计啊，究竟我每日食紧几多卡路里嘅嘢咧，会唔会太多咧？咁本来以为自己都可以食得好清淡啊，但系呢几日咧就尝试啊，即系净系食白饭得半碗，食鸡胸，又唔敢食好多糖啊、甜啊，全部都唔食啦。但系咧呢几日就觉得好寡
1: 啊，系啊，人生好苦闷啊。
0: 啊，
1: 我哋成日话咧食嘢嗰阵好开心啊，因为好多味觉嗰阵啦，当然好轻松、好愉快啦。原来咧减体重嗰阵系好难噶，
0: 好难，我冇谂过系咁难。尤其是你见到身边嘅人
1: 食得好开心，
0: 食得好开心，同埋咧平时都冇咁巧，咁啱今个星期有朋友突然之间寻晚又问我今晚食唔食海鲜啦、
1: 啊，哇，
0: 无端端又问我礼拜五食唔食饭，你一个朋友过往都冇约我噶，
1: 好大挑战、啊，因为通常出都系食都系食好。好嘢噶嘛，
0: 系啊，同埋乐仔开始大饭添啦。其实乐仔一直都冇大饭嘅，
1: 都系啊，
0: 一直都系咧出街食，即系同同事出去食。由今个星期开始咧，我真系准备咗饭，我个饭盒只系得白饭，
1: 系
0: 同埋鸡胸。
1: 吓、啊，啲人话唔系啩，乐仔你食呢啲嘢？
0: 系啊，同埋我带多咗两条番薯，
1: 系
0: 就系等我肚饿嘅时候可以食。
1: 因为咧平时食得好开心好自由啦，突然间变成饭盒咧，可能会好唔惯个心情。
0: 系啊，一来啦，同埋寻晚我已经试过一次噶啦，喺屋企自己，因为我备餐准备咗几盒，
1: 系都要啲时间噶、
0: 啊，要啲啊，多谢太太帮咗好多。咁但系寻晚咧就隔水蒸咗个白饭，蒸咗鸡胸食啦。啊！一路食咗落去都懷疑人生啊！
1: 食到咦？點解個飯咁濕？原來係眼淚啊！
0: 咦？我塊面嗰啲咩嚟㗎？不經不覺，係眼淚、啊。 即係就會覺得啊，原來能夠好放肆咁食嘢，真係一種幸福。但亦都代表住能夠放肆咁食嘢，亦都唔代表你可以放肆咁食嘢咯。
1: 係啊，但係老友記會講話咧，年輕嗰陣咧，其實咧真係要好好保養自己身體啊，因為咧年紀大嗰陣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身體情況，就我哋太放肆啦食得，所以咧其實咧從及早重視健康係好事嚟嘅。
0: 係啊，咁樣之後咧幾日啫嘛，我只係又唔係好長時間啦，但係已經發現啦，哇，原來平時食嘅嘢咧真係好鹹啦，
1: 好油啦，
0: 好油啦，又或者好多炸嘢啦，因為呢幾日實在太清啊，我就諗哇，原來我平時諗都唔諗就去打個邊爐，諗都唔諗就去食個漢堡包，嗰啲醬啊，嗰啲汁咧。就覺得好美味啦，但係嗰啲卡路里啊，
1: 就好大啦，
0: 就好多啦。
1: 係啊，不過我相信咧，呢個食得清淡咧，係短時間咧，最後咧就攞翻個平衡咧就好啦。
0: 係啊，雖然樂仔就食得清淡，但係咧一兩個禮拜咧，據說啊，可以有一兩餐咧都係食翻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嘅，又或者係做翻多啲運動嘅。咁啊，各位旅遊記們一齊同埋樂仔同小玉咧，為住健康而努力嘅。一讲到瘦身就想起郑秀文的这一首歌，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终身美丽》，在这套戏当中，他和刘德华都是演绎一个肥仔的。

0: 郑秀文嘅终身美丽，时间早上嘅10:22，各位终身学习，终身咧都系咁有智慧嘅女友姐们吓，准备听一听我哋10:00到1:00，我哋咩嘅环节咧，准备咗俾你哋啦。好啦，首先咧10:00到11:00咧，会有呢两个环节嘅。
1: 首先有我哋老歌关键字，今日我哋会带嚟两组嘅关键字同埋两首嘅老歌，当中会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一啲嘅历史背景啊，一啲嘅故事，了解一下呢啲关键字嘅起源。最后当然会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呢两首经典金曲啦。
0: 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咧，就翻去1992年啊，因为1992年嘅时候喺里约地球高峰会咧，首次提出咗一个嘅构想嘅，经历咗16年嘅倡议。终于在2008年正式通过，至此由2009年开始，每年的6月8号就定为了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很漂亮，我都很喜欢，那么一会就会告诉你了。而去到11:00至12:00，打开港台电视31，一起讲这个环节名叫做
2: 拜见师傅。
0: 没错，有小玉，有乐仔，还有师傅上到你。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是边位师傅咧？
1: 呢位师傅咧，好年轻嘅，同埋好帅气嘅，我要话佢系。
0: 我见到西装骨骨啊！
1: 系啊，同埋咧，佢系呢个客制化机械手表品牌嘅创办人。我知道咧，好多男男女女啊，无论系就算系我哋老友记咧，佢哋都好中意表嘅。佢哋可能中意啲唔同嘅国际品牌啊，但系呢一位嘅年轻人咧，佢系本地嘅品牌创作，同埋咧系自己亲手整。
0: 系啊，其实乐仔咧喺访问佢之前咧，都曾经留意过呢一个品牌，甚至乎曾经都觉得哦几有意思呢一个嘅想法，可以俾大家咧去到尝试亲身去接触一只手表嘅设计同埋一个手表嘅制作啊。因为咧我哋戴上手腕就戴得多啦，但系未必人人咧都真系好了解究竟佢入边系点样运作嘅咧。电子表同机械表两者嘅分别喺边度咧？表嘅魅力究竟系喺边度？点解咁多人喜欢？最近有个品牌啦，推出咗一个同大牌之合作嘅表，排咗3日，
1: 系知道有
0: 你应该知道讲边只，
1: 系啊，同埋咧而家网上有炒价添啊，即系大家咧好疯狂，原来咧表咧系可以令到咁多人着迷啊，
0: 系啊疯狂啊，因为讲紧正价可能3000蚊啦，我见而家炒价吓，
1: 系
0: 不鼓励炒风，但系咧嗰个价钱系成1000、1000蚊啊，
1: 系。哇！這個真的很吸引，因為我見到我身邊都很多朋友有留意到，同埋大家會為他整很多周邊產品嘅。
0: 係啊，
1: 係啊，嗰啲周邊產品咧都哇都係好多人喺度睇咁，話點樣整錶帶咧？點樣可以令到戴喺手度咧？點樣擺喺袋度咧？
0: 因為佢設計出嚟咧係一個陀錶款，但係咧大家都好想將佢變成一隻腕錶，咁咧所以咧就好似啲手機殼咁啦，就設計咗好多嗰、那個錶帶啊，希望可以戴上手腕。
1: 人人都變咗工程師啊，喺度，
0: 同埋咧人人都可以戴到嗰隻本身成几十万
1: 嘅
0: 表，但系而家几千蚊就拥有啊！好啦，一阵咧我哋会请教下军国嘅，咁啊结束15秒咧会同你玩游戏吓，1872312。如果你都想挑战其他旅游记，亦都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嘅话咧，欢迎打电话嚟啊！而去到12:00到1:00咧，我哋仲会有暖流热线之当年博物馆嘅。今日咧一翻到嚟，希婷就话啦：你哋三个即系我啦、小玉啦，同埋直直
1: 摆出你哋最美丽、最性感嘅动作，影张相，
0: 系啊，为咗影张靓相。我话佢影张相做咩啊？系咪摆上舞台之后咧？佢话系就系啦，但系咧佢会将佢变成一张卡，
1: 系之后拎出去卖。
0: 而乐仔嗰张系最平嘅，而小玉同埋直直嗰张，你而家不分上下炒价方面，
1: 炒紧噶啦，而家
0: 炒紧
1: 噶啦，
0: 系啊，因为咧讲紧啊，其实以往咧好多嘅偶像卡啦，最后一小时咧，我哋都会一齐去到回顾下呢一啲嘅偶像卡点解会咁受欢迎嘅。听多一首歌啊，一齐翻到嚟咧，我哋首先会有老歌关键字，接住落嚟咧播嘅呢一首歌咧，同我哋昨晚咧，同埋而家嘅天气咧，都系非常之贴近嘅。

0: 諗住打個電話點唱俾個弟兄佢聽咯。佢老婆生咗個 B B，
1: 哦，好開心。
0: 仲有啊，轉埋俾教會啲弟兄姊妹咯。
2: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钟打187231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0: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嘅系
1: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

0: 老歌关键字小玉你最喜欢的了。
1: 没错，这个是每一天都要跟他相遇。
0: 是啊，你的精神食粮就是咖啡 coffee。咖啡呢好容易找到啦而家係咪。咁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咖啡嘅歷史呢，好著名㗎喎，有一個傳說係咁講㗎。咁當古仔聽下先啦。有一個牧羊人叫做卡爾迪喎，相傳佢發現佢嘅羊群食咗一種野生嘅灌木嘅紅色浆果之後變得好興奮啊，蹦蹦跳。咁就將呢一個發現呢話咗俾當地修道院嘅僧侶知道。僧侶行出嚟啦，噗噗噗噗就發現喎，呢一種果實如果你煲水飲呢，令到佢哋夜間诵经祈祷嘅時候可以保持清醒。呢一個呢就係咖啡最早被發現嘅初型啦。
1: 而咖啡呢喺13世紀被引入熱門，並喺呢個時候真正就當作飲品去調製，就會將佢烘焙同埋煮滾佢啦。到16世紀，咖啡傳遍咗埃及、敍利亞同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現咗世界上最早嘅咖啡館，成為人哋社交、捉棋同埋討論政治嘅場所。
0: 其實都好適合啊，因為呢捉棋討論政治好多耐心啦，要好精神啦。咁嗰陣時候我諗呢，大家飲完杯咖啡之後呢
1: 好精神。
0: 好精神啊，就可以一齊喺度議論紛紛啊。你有冇飲過土耳其咖啡啊、埃及咖啡啊？你有冇真係飲過唔同產地嘅咖啡呢？
1: 土耳其咖啡好似真係有喎，佢哋個烘焙方法啦同埋嗰啲味道都有啲唔同㗎喎。其實呢而家世界各地大家整咖啡呢都有啲唔同
0: 㗎。又真係喎，因為我見得唔同咖啡豆啦，有啲咖啡愛好者真係飲得出㗎。呢種酸啲，呢種澀啲。
1: 呢種烘焙方法唔同嘅，呢個日曬，呢個水洗。
0: 係喎，好多花款啊。咁去到17世紀啦，威尼斯商人就將咖啡帶出去歐洲，隨後就流行起嚟啊。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仲將咖啡嘅樹苗帶到去亞洲、印尼嘅爪哇、巴西啊等等啊，令到咧咖啡啊不經不覺走咗去全球啊不同嘅版圖當中啊。
1: 而咖啡傳入中國最早喺清朝道光年間，西方商人同傳教士喺廣州十三行嘅一帶度活動。1836年，丹麥商人喺廣州十三行附近開咗中國第一間咖啡館。當時咧，廣州人就將呢啲黑掹掹啊、好苦嘅嘢咧，就話係黑水，
0: 就齋啡啊，
1: 係啊，就齋啡啦，係啊，主要咧係服務外國商旅，中國老百姓咧就好少飲嘅。
0: 我諗咧，當初大家會覺得好似24味咁啦，
1: 咁苦嘅，
0: 係咯，咁苦，但係飲完之後又好醒神嘅喎嚇。1841年香港開埠之後咧，好多外國人嚟到定居，咁啊，咖啡成為咗西方生活方式嘅一部分。咁啊，當時咖啡咧只係會出現喺啲高級嘅西餐廳啦。外国人嘅俱乐部啊、酒店啊等等嘅吓，当时咧大家就比较难接触一啲，但系去到1950年代嘅时候，又有少少改变。
1: 系啊，为咗迎合本地嘅嗰啲工人嘅阶层啦，同埋口味同埋消费能力，大排档早期嘅茶餐厅即系冰室啦，就开始提供一啲改良版嘅咖啡，降低成本同埋迎合东方人嘅习惯。港式咖啡咧，通常用一啲深度烘焙嘅咖啡豆，再加入大量嘅淡奶同埋糖，所以咧个口感咧又好顺滑同埋好浓郁啊！
0: 讲咗咁耐咖啡，一齐听下呢一首关于咖啡嘅老歌啊！有谢雷嘅呢一首《咖啡美酒柠檬汁》。

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一首嘅老歌，关键字系两个字，就系涟漪。但系讲紧咧就唔系陈百强一首涟漪啊。涟漪呢一个字咧，其实拆开嚟睇，我哋涟先啦，涟咧讲紧就系风吹过水面形成细小平滑嘅波纹，而漪嗰方面咧就系水波平缓有起伏嘅样子啊。涟漪最初咧只系形容水面嘅自然美景啦，但后来被延伸到文学、心理学，甚至乎去到物理学添啊。
1: 是啊，涟漪的本意呢是说被风吹动或者因为物体落入水中，水面呢所产生的细微一圈圈荡漾开来的涟漪波纹。它和惊涛骇浪就刚刚相反，形容是一种温和柔美和有动态的动态美。
0: 涟漪这个字呢，原来最早最早啊，可以追溯去到中国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面的。诗经里面呢当中有这一句的，河水清且涟漪，即证明这个字呢很早很早已经诞生了。
1: 是的，当时呢描写的是古代劳工在河边砍伏一些檀木的场景，他们将木呢放在黄河边的时候，见到很清的河面呢就荡漾泛起一圈圈细碎的波纹，就是涟漪这个字呢第一次在中文文献中首次亮相，就

0: 例如啦，他的一番话在他平静的心湖里激起一道道涟漪。
1: 而讲到涟漪又讲到流行曲啦，大家就会諗到陈百强的涟漪啦，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泛起生气，全因为你泛起了涟漪。都是描绘緊呢，哇，个心嗰种荡漾㗎，你令到我
0: 动啊，
1: 本身好平缓㗎，你令我，但佢又未去到好激动，少少地
0: 少少地
1: 叮，即係有啲涟漪喺个心入面啦。今日揀嚟嘅就唔係陈百强 Danny 哥哥嘅涟漪，揀嚟咗有凤飞飞嘅呢一首老歌《吹过来的爱》。

0: 日国剧830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是世界海洋日啊。自1992年开始，里约地球高峰会第一次提出设立世界海洋日这个构想，经历了16年的倡议，终于在2008年12月5号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敲定自2009年开始的每年6月8号定为世界海洋日。
1: 一起认识下海洋啦。地球超过七成的地表都是被海水包覆住，全球九成的生物都是栖息于海洋之中的。远古的生命由深海诞生，逐步走向陆地。微小的浮游植物承担了地球大半氧气的制造，珊瑚礁就好像海洋当中的热带雨林，容纳了数万种的鱼、虾、贝类。洋流有寒流、暖流，我们都是暖流，是不是调节住全球的气候，平衡住冷暖的寒冬。人类的渔业、航运、海上能源、滨海的观光，全部我们都是靠海洋的资源的。讲紧我哋维多利亚港啊，都系依靠住海洋嘅。成个人类嘅文明，由远古嘅渔猎到现代嘅工商发展，我哋从来都冇离开过海洋嘅滋养同埋庇护嘅。
0: 但随住工业化同埋人类嘅活动扩张，例如咧过度嘅捕捞，令到大型嘅鱼类存量锐减近九成，半数嘅珊瑚礁因为海水嘅酸化升温逐步消亡。同埋塑胶废物啊，工业污水成日都倾倒去近海，海洋暖化嘅速度比20年前咧翻咗一倍啊！唔少咧好珍稀嘅海洋物种濒临绝灭。
1: 系啊，有时咧见到一啲嘅海洋嘅图片啊、影片啊，好多海洋垃圾咧都会好心痛噶，因为见到好多例如一啲海龟啊、一啲嘅鱼类啦，咁啊佢哋咧都要生活喺一啲嘅污水当中啊。咁世界海洋日诞生咗之后，全球各国陆续都落地行动。包括是什么呢？制定禁渔期，划设海洋保护区，严管近海的排污，研发环保的航运技术。中国亦都同步将6月8号设为全国海洋宣传日，一方面发展海洋经济，一方面推动生态修复。2024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0万亿，生态监测体系亦都持续完善，在开发和保育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0: 是啊，如果冇咗海洋，就冇咗我哋呢个宜居嘅蓝色星球。世界海洋日唔单止系一个单纯嘅节日啦，更加系我哋全人类同海洋定下嘅守护约定。

0: 张惠妹的这一首歌叫做《听海》，时间是10:54。记住啦，每年的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我们一起关注海洋的健康，还有一起去到保护环境。一阵11:00回到来之后，记得打开港台电视31。我们的节目除了可以听之外，亦都可以看的。我们去到11:00至12:00会有拜见师傅。讲多次啦，今日请嚟边位嘉宾啊？
1: 系我哋今日请嚟客制化机械手表品牌创办人黎君国啊，佢非常之年轻啦，同埋咧好型嘅，着住西装啊，成日都，同埋佢最特别嘅咧系佢带嚟全球首个提供线上全个人化嘅手表设计平台。呢个咧完全系嚟自香港嘅客制化机械表嘅品牌，由呢个年轻人去创作噶。原来每个人咧都可以喺呢度整一只独一无二嘅机械。
0: 是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喜好都不同，有人可能喜欢机械表，有人喜欢电子表，有人喜欢这一只色，有人喜欢金属多一点。我们稍后可以请教一下君国，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念头，究竟要自己做一只机械手表困不困难的呢？一会记得打开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亿3千万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的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0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1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4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6；腾讯控股455蚊，升0.8；南方恒生科技4.74，跌7.2；中芯国际73.8，跌1.85；阿里巴巴119.9，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4.2；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5.4；建滔积层板56.1，升6.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1，瑞士法郎9.826，澳元5.524，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7，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94美元，卖出4,31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路道咧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路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啦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0: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区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区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啊，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节目，有我邓添乐，
1: 同埋有我圆圆，有小玉啊，
0: 有我哋两个喺度啊。当然啦，我哋嘅嘉宾亦都喺现场噶啦。逢星期一，我哋有呢个环节叫做
1: 拜见师傅。
0: 今日咧，阿小玉都话啦，哇，请嚟嘅呢位师傅咧，非常之年青啦，佢对佢热爱嘅呢一个工艺咧，充满热情。講緊咧讀大學嘅時候啊，原來已經親手去到製作啦，甚至乎已經好厲害，賣緊俾同學噶啦。
1: 係啊，一直都好有研究，同埋咧佢同好多男人咧，中意呢樣嘢都一樣。佢話咧可以講一日嘅呢樣嘢啊，作為咧女仔就會覺得講夠未啊？
0: 其實女仔咧
1: 都係講一日㗎，
0: 得四分一日啦。因為咧我都有研究過睇過啦，咁啊完全明白嘅，因為咧呢一個工藝嘅背後咧係蕴含住好多嘅智慧啦，
1: 好多故事啊，
0: 好多故事啦，好多唔同嘅款式啦，咁啊。究竟讲紧啲系乜嘢咧？咁啊，请我哋嘉宾出嚟分析一下。
2: 拜见师傅。
0: 开始我哋嘅拜见师傅。
1: 师傅你好。
0: 哎呀，喺我哋身边咧有客制化机械手表品牌嘅创办人黎君国阿 Queen。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0: 阿 Queen 咁我就係，我咁年青，我未有師傅呢一個名號啊。
3: 係
0: 啊，今日講係因為咧，而家睇緊港台電視31嘅你咧，就會見到喺小玉樂仔同埋 Queen 嘅面前咧，今日擺咗好多好靚好靚一隻一隻嘅手錶喺度，唔係普通嘅手錶，係客製化嘅手錶，係機械錶，而且咧仲有一個工具箱喺度噶。冇錯啊，因為咧知道好多女友記啦，都好喜歡戴手錶啊。過往咧工作嘅時候啊，冇咁多智能手機啊，等等等等啦。咁啊，大家要有時間觀念噶嘛。咁啊，就會望住，嘿，而家已經去到12:00咯，咁啊就即刻又要去做第二啲嘅事情啦。但係隨住時間的過去，咁啊手錶嘅款式啊等等啦，亦都日新月異噶啦。都好想認識一下 Queen 啊，點解咁？了解同埋咁喜歡手錶，講到當初咧，即係讀書已經話買俾同學仔啦。不如交俾阿 Queen 講講啦，即係最初點解會咁沉迷手錶，係由幾時開始嘅咧？
3: 其實絕大部分人咧都係唔見咗之後先識珍惜
1: 的。係，係一個唔見嘅故事。係，
0: 想
3: 當年係啊，傻仔咯，打波擺低咗，跟住就唔見咗啦。咁阿爸送俾我嘅一隻錶。
1: 嗯，
3: 咁跟住之後想揾啊揾翻啊揾唔到啊，咁啊淨係揾到啲接近㗎啦，咁就嗰陣時開始就發現，咦，原來一件好似好有功能嘅一件嘢，但係其實你同佢嘅關係可以唔係淨係個功能。
1: 嗯，
3: 咁嗰陣時開始欣賞呢樣嘢啦，跟住又讀 physics 啦，中意啲物理學嘅嘢啦，咁就會開始研究，咦，點解錶上鏈上足咗唔會行快咗嘅？即係有呢啲咁嘅好奇嘅問題，咁儲埋曬之後喺大學讀書嗰陣時咧，有自己時間咧，就開始去 explore 呢樣嘢啦。
1: 嗯，係啊，不過好多人咧，我知道中意錶咧，佢哋會買啦，係啊，會收藏啦。但係點解你會對呢個行業有興趣咧？同埋點解會開始諗，我要整自己嘅錶嘅？
3: 其實開始因為俾唔起錢買，
0: 認真講咁啊，好多大品牌嘅手錶咧，講緊下下就已經過萬蚊、十幾萬，再貴啲嘅都仲有。
1: 嗯，
0: 其實係都唔容易負擔嘅，我會話係，即係有好多款式係好靚嘅，但係未必攞得起咁多錢嘅，真係。
3: 係啊係啊，我嗰陣時喺Stanford 讀嗰陣時，我仲記得我第一堂嗰陣時，可能因為嗰陣時嘅 training 啦。佢就話你要學一樣嘢，就第一件事就拆咗佢先，係reverse engineering 其實咁跟住就都幾有趣嘅嗰陣時，咁我就拆過牙刷，拆過好多嘢，咁有一下突然之間，喂，我鍾意錶喎，咁點解唔拆錶呢咁樣，咁開始拆啦，拆完之後咧就拆壞咗啦，跟住就上 eBay 買零件啦，咁於是者幾個 loop 之後咧，就俾我個 roommate 睇到，咁佢話：咦，你砌出嚟呢隻嘢，咁係咪真係外邊冇咁樣？又係喎，咁跟住我哋就開始試下呢個 idea， 跟住搞下搞下就開始就賣俾 friend 啊 ，friend 嘅 friend 啊，咁樣做啲結婚禮物咁。
0: 係，哇！但係講緊一隻手錶咧，我哋就咁睇佢啦，錶面啦、錶殼啦、錶帶啦，咁啊入邊有個機芯啦。細個唔知嘅時候咧，咁啊電子錶就話哦，原來就咁就會跳字㗎啦。但係講緊機械錶又要上鏈等等啦，即係雖然咧當初係就咁買翻嚟自己拆開啦，但係你係真係憑住自己無師自通咁樣一路試下拆下拆下。就砌得翻隻錶啊！即係因為都好多好細嘅零件喎，入邊有。
3: 絕對唔係無師自通，
0: 係咯，係
3: 好困難呢件事。
0: 係啊，
3: 其實嗰陣時係上網，咁其實都幾傻嗰陣時上網去抄到啲唔同嘅，即係啲瑞士嘅細嘅嗰啲工作坊，佢哋會賣佢哋嘅機芯或者賣某啲零 件，咁佢哋做得幾靚嘅，德國都有嘅。咁我就會嘗試去買佢哋啲嘢啦。咁嗰陣時有啲 startup 就話：哦，我揾到 freelancer 嗰度幫你去買嘢，咁跟住揾佢幫我 translate。點知傾完一堆 email， 原來嗰個人識英文嘅，即係試埋呢啲無聊嘢咁樣。咁跟住就買咗佢哋啲零件之後，佢哋啲錶師傅又對我做嘅有興趣。咁於是者約咗幾次之後，就係視像咁樣去學咯。咁變咗我同幾個瑞士嘅師傅學過啦，德國嘅師傅學過，全部 remote 嘅。咁嗰陣時就跟住越砌越複雜。咁到一個位就曾經砌過一隻30多萬嘅錶，砌壞咗嘅係，整咗半年嘅係
0: 好大膽喎！但係呢一個係因為。好有經驗就哇三十，
3: 唔係因為細個，佢夠膽試，
0: 佢一整話30多萬，所以都反覆經歷咗好多嘅時間先掌握到。因為咧，其實我哋就咁睇一隻錶，好似好簡單啦。我睇過一啲片咧，個機芯其實嘅零件係多到不得了
1: 嘅。係啊，同埋當中咧有好多個步驟咯，同埋嗰陣好年輕啦，就不斷去嘗試。咁但係如果喺外國咯，一直喺度做呢啲事，點解要翻嚟香港創業嘅？我自己砌咪得咯，點解要翻嚟重新創立一個品牌？好辛苦個過程，係咯。
3: 其實咧就要一個國際嘅公司請我翻嚟香港嘅，
0: 即係工作機會，
3: 係工作機會翻嚟香港嘅。咁嗰陣時都暫時將創業擺低咗嘅，係只不過做咗一兩年之後就。再重新可以諗啊，喺香港創業定美國創業咧？嗰陣時就開始，即係咁啱嗰陣時又有少少即係社會嘅運動啊，咁啊睇到即係好多有創意嘅人，冇 outlet 想做 craft 嘅人，後生嘅，咁我諗緊我直谷嘅體驗或者經歷有冇機會可以帶到啲嘢翻嚟咧？咁又發現原來，香港楞住嘅 supply chain 都幾大喎，楞住嘅市場係國際嘅，即係我喺香港係用最短嘅時間可以知道成個亞洲啦、歐洲啦、美國啲人想做乜嘢，想買乜嘢。咁呢幾樣嘢諗埋一齊，不如我試下香港做啊，咁睇下可唔可以喺香港去即係做到啲嘢咯。咁嗰陣時就係咁樣諗。
0: 係，咁每一個手錶品牌咧，佢哋都有自己嘅故事啦，有自己嘅特色啦，可能某一啲嘅款式咧，特別係運動錶、潛水錶等等啦。你自己最鍾情於其實係邊一類型嘅款式，又或者你嘅品牌其實當初好希望做一到一個點嘅手錶去到俾身邊嘅人咧？
3: 我以前鍾意潛水錶，咁我覺得呢個係似全世界都係㗎啦，
0: 都
3: 係啦，
0: 等等啦，
3: 係啊。咁不過做耐咗之後咧，就會越嚟越鍾意一啲簡單嘅錶，因為我發現原來以前咧，即係例如淨係藍色嗰支針，即係藍鋼針咁樣啦。如果做得靚嘅話，你係唔想有任何嘢去 distract 呢件事。
0: 哦，係咪真係講緊個錶面嘅嗰支
3: 時分秒
0: 針？
3: 係啊係啊係啊，呢邊都有一隻，即係可以俾你望下。其實咧，呢一支針咧係用火去烤出嚟。它本身是鋼的顏色，它烤到一隻這樣的色，如果你做到漂亮之後，你是會不想個表面有太多東西，也都不想有那個領圈在旁邊令到件事好像 distract 了。印下去印表面的工藝又是，所以開始之後我會越做就會越去欣賞一些錶，是會突出它某一種手工的錶。
0: 真係簡單得嚟，又有特色，同埋好希望大家係認識當中唔同嘅零件背後所花嘅心思。因為咧，好坦白講啦，如果咧唔係睇緊電視機、聽收音機嘅你咧，有時我哋經過一啲可能百貨公司嘅櫥櫃，咁啊啲窗嗰啲度望一望啦，就會發覺啊，係喎，佢藍色嘅針啫喎，但其實我哋唔知道係烤出嚟嘅。
1: 係啊，同埋
3: 有啲係，有啲唔係。
1: 係啊，
3: 冇俾人呃，冇俾人呃，係
0: 有啲
1: 係。係啊，咁同埋咧，你創業嘅過程啦，我相信真係一定係遇到好多挑戰啦，同埋喺香港，你要做一個全新嘅鐘錶品牌咧，其實當中遇到啲咩挑戰，你點樣克服啊？過程？
3: 英文我哋講啊 ，we eat problems for breakfast 啦。
0: 早餐食
3: 係因為其實都幾有趣嘅，咁我有啲朋友咁當然就做比較好嘅職業啦，咁佢哋就會話佢哋係唔可以犯錯，咁呢個係佢哋做嘅嘢，我哋做嘅嘢係我哋要不斷地錯，錯到有一日啱咧，咁就嗰一條路就係條路，咁變咗其實個挑戰係真係不斷地錯，但係同自己講係學緊嘢嘅，所以其實個心境我覺得係難過話你有冇一樣嘢特別難。
0: 係，因為我聽過人講咧，好似錶，哇！大家會覺得咪就係幾樣零件組成啦。但係究竟你係用咩嘅數字去呈現？你支針係咩色？你個錶面咩色？你個殼大啲細啲？所有嘢如果佢係唔夾咧， 個和諧度就冇㗎啦。但係呢一個我諗相信就係你反覆要試好多次，究竟大啲好啊，細啲好啊，呢個色好啊，咁唔係話講緊一個月半個月，係要花好長嘅時間、心力、財力。
3: 我覺得鍛鍊計嘅呢一個 sense， 即係你去睇一隻錶，而家我都對我自己嘅設計即係相對地比較有信心啦。但係以前我睇翻我以前啲嘢，我而家望落去我係接受唔到。即係有啲位如果你唔係成日望住呢樣嘢呢，你 train 唔到嗰個感覺，因為係一個平衡嘅設計錶最難嘅係咩呢，人哋係會比較鍾意佢熟悉嘅嘢。
0: 嗯。
3: 但係你做一個人哋好熟悉嘅嘢，咪等於抄人哋嘢。
1: 嗯。
3: 所以要熟悉得嚟有特性啦，設計出嚟有少少唔同，但係又唔會係叫做 break the rules， 但係又 innovative， 咁即係點呢，所以呢個係要了解啲鍾意錶嘅人嘅諗法，佢哋睇到乜嘢會覺得特別，咩會覺得靚，點解佢哋有咗即係草錶嗰啲人可以有30零隻錶之後點解要你隻錶，其實呢樣嘢係好難。
0: 係因為呢好坦白講啦，即係可能一隻錶嗰個圈係黑色嘅，另一隻錶嗰個圈係黑色嘅，如果俾小玉睇呢，我兩隻差唔多囉，但俾另一個睇唔係喎，兩個物料唔同喎，再俾另一個睇唔係翠翠睇價錢啦，呢隻貴啲喎，呢隻平啲喎，因為每一個人佢想要嘅嘢都唔一樣，咁我相信嗰個過程咧係一啲都唔簡單啊！咁啊講咗咁耐啦，一隻嘅機械手錶究竟要點樣去到製成？我哋面前嘅唔同款式又有啲咩嘅特色咧？下一次翻到嚟我哋繼續傾下。

0: 见师傅。
1: 繼續第二節嘅拜見師傅，我是鄧添立，
2: 袁
1: 遠玉，在我們身邊繼續有黑西化機械手錶品牌創辦人黎君國阿 Queen 在這裡。你好，
2: 你好。
1: 是講到阿 Queen 他小時候的時候因為一次不見錶的經歷，就明白到錶不單止是看時間的，盛載著的是感情，他和爸爸之間的感情。後來去了讀大學，讀一些機械相關的，拆開了手錶砌回之後，咦，又發現原來都好好玩嘅，咁又陸續啦去到進修更多，後來翻咗嚟香港啦，創立咗自己嘅手錶品牌添嘅。
2: 係啊，我哋啱啱咧又講到啦，即係可能好多咧熟悉錶人咧就知道鐘錶製作啦，或者機械錶製作係點，可能好熟。但係一點我哋呢啲少女啊，女仔嚟講，其實
1: 我啲少女
2: 係啊，唔係好熟嘅，所以其實咧好想請教阿 Queen， 其實咧要製作一隻錶咧，其實要經過啲咩步驟咧，要啲咩零件，可唔可以簡單解釋一下俾我哋呢啲少女知道咧？係。
3: 大部分而家啲細牌子咧，其實有時都唔細嘅。咁佢哋咧主要做嘅咧係錶殼啦、面啦、針。咁佢機芯咧，佢未必喐嘅。佢可能會買啲 standard 嘅廠嘅機芯去做呢件事。咁面咧，其實淨係錶面呢樣嘢個工藝咧都好多。咁我哋呢邊有啲係即係 precious stone dial 啦。咁呢個望落去好似貴啲，但其實呢兩隻嘅面咧用嘅工藝咧係多好多。因為咧印字啊，舉例，我哋要做到佢有個立體，我哋有啲人會叫佢做 wet ink effect。咁你印字點樣可以印到佢好 organic 咁樣一個 book 咧？呢樣嘢而家用數碼印製係做唔到嘅。
2: 嗯。
3: 因為數碼係一級一級一級一級，一格一格一格。咁你用放大鏡點睇都係一格。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用真係以前嗰種做法，你做完個模出嚟之後咧，你一邊 pick up。跟住去第二邊印落去，咁你淨係錶面舉例，淨係印啲數字，所以其實如果你攞去一個錶序啊，呢一隻錶咧，淨係睇數字係可以講半個鐘之久嘅，
2: 係啊，
3: 淨係睇個數字。
2: 嗱，我哋再
4: 認真望下先，認真望下先。
2: 係啦，我哋而家拎上手，我見到咧，佢係斜面係睇到有嗰個凸起嗰、那個，
3: 係啊，凸起嘅。
2: 哦，就係嗰個點樣印製個數字，
3: 啊、
2: 大家會好仔細嘅欣賞嘅。
1: 同埋佢斜起咗，
3: 佢係因為立體，我哋印好多個 part 先做到呢樣嘢。咁同埋我哋真係 internal in house 自己印，咁外邊好多廠就會 outsource。
2: 嗯。
3: 咁我哋自己印嗰陣時候，我哋又做到一樣，我哋做到單隻咁做。咁我哋之前有人 request 過做中文字，咁我哋就單隻起舞咁做個中文字。
1: 哦，即係平時可能係、可能本來係阿拉伯數目字啦，咁但係佢就想要求係。中文字，我哋隨即可以睇下，俾鏡頭面前嘅聽眾觀眾都望一望。
2: 這個圈咧，佢全部都係中文字嚟
3: 嘅。係啊，這個我哋同個寫毛筆嘅師傅合作，都幾難同我哋合作㗎。我哋係將佢啲部首啊，呢一筆啊，抽過嚟啊，收集啊咁樣。因為你一隻中文字你寫咗出嚟好睇，唔代表你十二隻字咁樣圍圈個比例靚。咁所以我哋就執囉，佢又肯俾我哋執，咁我哋多謝佢，因為好多錶師，你咪好多寫毛筆師傅嘅即係師傅寫完咗佢唔俾你改佢啲。
1: 係同埋嗰個和諧，佢就算放咗落去你都唔覺得佢係中文字嚟嘅，但係同平時又好似嘩好好奇怪喎，亦都冇呢種感覺。
3: 啊、
1: 我自己呢就鍾意寶石面呢一啲啦，係咪呢啲係咪類似綠松石啊，即係綠色呢啲係石頭面啊，係
3: 呢個 Malachite and Yellowstone 啦、啊、呢、這個。
1: 係，同埋我見到有一座透底，係啦，可以睇到呢個。
3: 係呢個，你可以望一望。其實
1: 貓眼石嘅呢一個應該係咪中文應該係？
3: 其實我係唔係好清楚中文
1: 嘅，唔好意思。係因為我自己咧，有時見到有啲錶面，其實有啲係透底啦，有啲係木啦，有好多唔同嘅。咁啊，呢一種就係石頭面啦，呢一種
3: 係。啊，呢一個咧，佢個難處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你睇下佢側邊薄嘅呢只錶，咁我哋要做到咁薄咧。機械錶咧個錶面都薄，咁我哋係會不斷地印爆啲錶面。
1: 哦，即係個過程其實唔係一隻做到就
3: 係啦。
1: 哦，明白。
3: 同埋我哋嘅錶師傅都好怕做呢隻嘢。其實我覺得咧砌錶其實最難嘅嘢咧，唔係話有一個步驟特別難，即係咁你當我俾一堆錶面嚟，咁我叫你俾一塊我 OK。但係你而家咁樣已經係講緊十隻裏面，我當你做咗兩隻，但係你有三百幾件零件。每一件有二十幾三十種方法去出錯，其實唔止，即係我盡量俾個數佢啫。咁你成出嚟嗰陣時候，就係你點樣有個心境去做到就嚟埋尾嗰幾步嗰陣時候，你唔會驚，唔會手震，你會定，慢慢做落去，而且唔會漏咗任何一個 detail。其實我同嗰啲師傅都，即係我哋得閒，我哋有時即係唔好講得閒啦，咁生意做嘅時候都會有問題。 咁我都會同佢哋講，喂，呢、這個問題咁明顯嘅，點解睇唔到？佢哋就話，即係你睇完成千樣問題之後，你真係會睇漏一眼。咁嗰下個客睇到嗰樣嘢，佢就翻嚟，跟住你一測個石爆咗就，哦，重新做過，即係係會咁樣。所以標係好多步冧埋一齊，所以難。
1: 係，但我想知咧，嗰啲鐘錶師傅係咪本身都係香港度揾嘅？
3: 香港嘅。
1: 哦，即係其實香港係咪其實都有好多鐘錶師傅係可能佢哋六七十年代以前由工廠啊等等做到而家啲老師傅咧？
3: 我而家嗰個比較後生。其實香港一路鐘錶係好勁。香港可惜嘅係不斷地做人哋嘅螺絲批咯，我會講。即係我哋係嗱，我哋由名牌瑞士，你中環見到啲牌子裏面嘅錶。其實有好多係香港設計、香港做、香港人管理嘅大陸廠嘅科技。其實香港如果唔存在嘅話，我真係覺得其實全世界嘅鐘錶業係倒退，我諗幾廿年嘅應該。所以香港係好犀利嘅其實，但係從來都唔出名。香港永遠都係幫人做 service support，幫人做 dealer
1: 代工
3: 人，係啦，代工。咁其實之前即係你就算攞 fashion 錶嚟講啊。真係設計咗 Daniel Wellington 嗰陣時，因為好出名嗰、那個 Daniel Wellington 個 brand 全球賣到百幾二百 mil，
1: 係即係嗰一隻係好多唔同嘅手錶帶啊，
3: 係啊係啊係啊，
1: 有大有細咁嗰款啦。
3: 我真係覺得佢嘅設計師分分鐘喺荃灣攞緊 minimum wage 嘅。
1: 哇！真係其實佢哋未必
3: 係好可惜，冇人係
1: 好
3: 冇人知佢係邊個，係啊，冇人知佢係邊個。香港好多都係咁，所以我其實我一路做錶嗰陣時咧，我係一路揾緊啲香港好勁嘅工藝師傅。咁有啲我哋需要我哋自己做，因為個 quality 我哋做小批量單隻，我哋做高級嘅話，咁我哋需要自己做。因為香港同大陸嘅 supply chain 好可惜，就一路都係做大量。咁呢啲小批量嘢，我哋就一路自己試咯，一路開發。
2: 係係啊，同埋都知道咧，你整咗一個係香港製造嘅機芯啦，機械機芯啦，嗰、那個過程咧係點樣嘅？同埋
3: 攞命嘅。
1: 係啊，因為咧，我哋一直頭先都講咧，話好多公司自己設計錶殼，自己設計錶面，但個機芯咧係某啲工廠咧就一次過買曬啲機芯翻嚟再冚落去，咁啊，但 Queen 咧就挑戰難度啦，自己去到創咗個機芯。不如咁啦，我哋咧休息一陣，一陣翻到嚟咧會玩足極速15秒先，翻到嚟咧就可以聽下 Queen 咧去到分享一下當初咧設計呢個機芯嘅故事啊。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極速十五秒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121872，落飛有兩位嘅聽眾觀眾同我一齊玩遊戲。手上有兩個信封 ，A 信封、B 信封，係收翻埋先啊！咁啊，一陣咧，兩位嘅聽眾觀眾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咧，就為之係勝出噶啦。而勝出嘅朋友仔咧，係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噶。咁啊，望一望隻錶啊，把握時間，快啲打電話嚟啦！
2: 估下我係邊一個？我应该是在五台戏曲节目之中最后生的那位主持，我的姓氏有点特别的，那是英文可以解作忧郁，但是我一点都不忧郁的，最喜欢将欢乐带给大家，你们听得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了。
3: 偷偷看偷偷望，
4: 你们估得啱不啱呢？我就是戏曲节目主持蓝伟婷蓝蓝了，我自小就喜欢戏曲，现在做了主持，为你们带来好曲。如果你哋都鍾意聽戲曲嘅話，就要收聽我哋嘅戲曲天地、戲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啦，有好多好曲等住大家㗎，谷谷撐。
1: 喺電話旁邊首先有陳太喺度，陳太你好啊。
5: 早晨啊，林仔。
1: 早晨早晨，陳太你好嘛。
5: 我好
1: 有啲惊惊，唔使惊惊啊，咁啊好简单嘅啫。首先听我讲，拣咗信封先 ，A 信封、B 信封，你拣边个
5: ？B 信封。
1: B 即系左手边呢个啦，睇下你几有决心，一拣就拣到啦。好，唔使紧张啊，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中式粥品嘅名称，预备咯，三、二、一。
5: 竹
1: 软
5: 粥、
1: 艇仔
5: 粥、
1: 田
5: 鸡粥。豬蓉粥、豬紅粥、雞粥、海鮮粥、艇仔粥、白粥。
1: 好，夠鐘，多謝曬陳太啊！食粥食到成肚水啦，跟住咧喺電話旁邊咧，仲有潘女士喺度嘅，潘女士你好啊！
6: 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啊，潘女士，得翻 A 信封啫，係咪清楚玩法？
6: 係啊。
1: 好啦，今日 A 信封嘅問題係咁樣嘅，聽清楚啦。请在十五秒之内讲出都是中式啊，中式糕点的名称，预备，三、二、一。
6: 钵仔糕、萝卜糕、芋头糕、年糕、马豆糕、红豆糕、绿豆糕、芝麻糕、桂花糕和这个。
1: 好，够钟，多谢晒潘女士。那究竟是粥点赢抑或是这个糕点赢呢？一阵话你知。
7: 这个是带给人欢乐的职业，但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成为终身的事业呢？今天我们请到入行超过十五年的全职小丑丁丁老师。
8: Hello， 大家好。
7: 你好啊，丁丁老师。
8: 俾翻我先。
7: 嘿，丁丁老师。你是一个全职咁专业的小丑啦，当初你是点解会入行噶？
8: 其实话说咧，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表演噶。咁我2008年嗰时机缘巧合咧，咁我就入咗呢个主题公园嗰度，开始做一个全职演员啦。我开头咧系咩都唔识噶，由零开始入到去学化妆啦，学杂耍啦，学踩高跷啦，跟住咧我就做咗个全职小丑啦。
7: 哇，咁系咪一定要加入主题乐园先可以做小丑噶？我哋一班老友记又想做小丑，带俾人欢乐，得唔得咧？
8: 梗系可以啦，因为而家坊间咧有好多唔同嘅小丑班、小丑课程，有好多老友记都走咗入去参加，仲出嚟做埋小丑添啊！
7: 但系对于老友记嚟讲，一啲好高难嘅动作啊，或者表演嘅项目，会唔会好有困难啊？
8: 咁开头可能都会有少少困难嘅，可能啲手指未够灵活啦，但系经过练习嘅话，都会成功噶。
7: 有冇一啲例子啊？譬如有啲咩系佢哋可以试下做噶？
8: 可以试下咁啦。
7: 哇，你呢个好难喎，咁样将个银仔喺手度碌碌碌碌碌，真係做到咩？
8: 得㗎，你都得㗎，练习就得㗎啦。
7: 你有冇一啲关于长者佢哋曾经成功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先？
8: 我记得有一次教长者扭气球啦，跟住呢第二日佢返到嚟话俾我知，哎呀，我返到屋企扭个气球送俾个孙仔，佢哋好开心啊。
7: 哇，咁简单就可以氹到屋企人开心啊！我都要跟你一起学做呢个当值小丑，带俾其他人欢乐先。

0: 時間嚟到咧，早上嘅11:35，我係鄧添樂，
1: 我係袁婉玉。
0: 係啊，喺我哋講打招呼之前嘅上一兩秒咧，阿小石話：你哋唔好咁沉迷啦，
1: 佢哋傾到聽唔到啊！
0: 因為我哋繼續喺度講緊啲關於手錶嘅話題啊。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要公布翻咧，極速15秒係邊個勝出嘅？勝出嘅，哇，險勝喎，今日9-8喎。
1: 冇錯，係我哋嘅潘女士啊，
0: 恭喜曬潘女士得到超市現金禮券，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聯絡翻你噶啦。咁啊，請耐心等待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可以聽下 Queen。讲下当初点样去到设计一个自己嘅机芯啊！
2: 拜见师傅，
0: 第三节嘅拜见师傅有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0: 哎呀，除此之外，仲有客制化机械手表品牌创办人黎君国啊 ，Queen， 你好，
1: 你好，
0: 系上回讲到阿萧十问咗个问题，
1: 系啊，要制造一只香港制造嘅腕表同埋个机芯咧，其实中间遇到啲咩困难咧？听一下你嘅过程咯，同埋点解要整咧？你啱啱讲到，其实外地有好多嘅好多选择，会唔会其实悭咗你好多时间噶？原本
3: 其实喺香港做一只机械机芯咧，系比喺瑞士做，我一路。之前我的約數估計是 30% 到啦，做耐咗之後我覺得更多，即係同級的嘢喺香港做係會比瑞士貴3-5成啦，
1: 都係。係點解要向難度挑戰咧？
3: 其實我覺得啊，同我而家買我啲錶嘅客一樣，咁我哋而家其實都唔係好推廣告嘅，我哋自己咁但係我哋因為我哋都唔多師傅啦，即係我唔想做到好似哇好多人排隊，我哋賣緊好幾萬隻，唔係，但係我哋係一。到我哋一個師傅做錶機芯，另外一個師傅做錶面咁樣啦。咁我哋而家係做唔切嘅，我哋啲 order。咁但係買我哋錶嘅人咧，好多都係因為一方面儲錶啦，第二啲就係想送有意義嘅禮物啦。但係其實你如果中意機械錶，中意香港製造嘅話，暫時應該得我哋做呢樣嘢。咁其實同樣嘅道理，就係因為我自己做錶做咗咁多年，咁。一隻錶嘅我哋叫產地來源，通常 define 就係隻機芯喺邊度做。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哇！我錶面都做到咁樣啦，咁冇理由唔做機芯。
0: 係，而家普遍咧，頭先講到話好多廠啦，普遍係邊度做機芯多嘅咧？而家以國家計嘅話，
3: 機芯啊，其實有啲日本牌子喺馬來西亞做。
0: 哦。
3: 日本啦、馬來西亞啦、德國啦。法國而家開始有嘢出啦，咁當然啦，瑞士全世界都知啦，呢、這個唔使講啦。咁如果你講係單隻做嘅，英國、美國都有嘅。
1: 係咁諗翻當時咧，終於獲香港認證啦，首隻係香港整嘅嗰個機芯，嗰、那個係咪對你嚟講真係別具意義咧？哇！仲記唔記得當時係哇激動啊！
0: 係啊，同埋其實有時候我機芯入邊咁多零件咧。我真係眼都花了。你當中你係加入咗啲咩自己嘅想法喺入面？
3: 其實即係機芯，即係我哋砌好第一隻香港製造嘅。其實佢個 check 個流程，即係我唔想嘥太多時間呢樣嘢啦。重要嘅嘢就係外國咁多個外國嘅海關都承認呢隻香港製造。咁通常如果你掂到入口税嘅話咧，佢一定 check 你嘅。咁佢哋要求通常就係計有幾多成喺香港做，有咩關鍵步驟啊，幾多 value add 啊，有一堆嘢要計。咁所以我嗰陣時開心嘅係，我睇到隻機芯，咁佢係有個產地來源證寫住 origin Hong Kong。咁嗰陣時係淨係隻機芯嘅，未係隻錶。咁但係呢樣嘢對我嚟講個意義重大啦，其實。咁所以我哋嗰陣時睇到嗰陣時係好開心嘅呢件事，係真係跟住我就揾曬 TDCD friend 啊，揾曬其他錶商會嗰啲問。他們都說基本上如果真是一隻香港設計香港組裝關鍵零件香港做，我們的甲板香港做，油絲香港做，這個很多人都不是很相信的，油絲原來香港有做，但可惜啊個廠搬走了。所以我們現在最尾一批這樣東西放在一起的機芯應該是以前是沒有出現過，雖然香港50年、60年代好像做過一些機芯，但那些是好似法國同埋 Russian 嘅嗰啲叫 not regulated single jewel 嘅機芯，即係好基本嘅。咁但係都唔係香港設計，所以香港設計香港做去到呢個 level 應該係歷史上之前唔會有啦，之後你俾我估都唔會有嘅。一件事。
0: 係，同埋咧，聽阿 Queen 分享咧，睇得出佢嗰份熱誠啊，
1: 係啊，
0: 因為睇得出佢嗰團火啊，
1: 係啊，排除萬難啊，點都要做到啊。
0: 係，同埋我覺得咧，對於香港嘅錶界嚟講啦，同埋一啲嘅錶嘅愛好者嚟講咧，盛事嚟㗎，即係大家會哇，原來香港有屬於自己嘅錶芯，係咪多咗好多嘅愛好者係因為咁樣而認識你哋，亦都係咪更進一步令到你覺得 更俾多啲機會大家可以試下自己去到組裝一隻手錶呢？
3: 其實兩個分開嘅，我覺得我俾自己去組裝手錶呢樣嘢呢，即係 DIY Watch Kit 呢，我哋係做緊一個國際性嘅生意嘅。咁我哋裏面用好多種唔同嘅機芯，咁頭先都講咗，基本上咩 origin 我哋都有用。但係香港機芯呢一樣嘢，呢、這個 specific 呢樣嘢，其實我哋係唔賺錢嘅，暫時嚟講。咁係我自己純粹覺得想做嘅啫，因為我自己好想 keep 一隻咁樣嘅錶。咁當我嗰陣時知道，即係最尾嗰陣時2000啦，而家少過呢個數啦。最尾2000就係香港做嘅遊絲，遊絲係一個乜嘢嘅概念呢？其實一隻錶佢準唔準就係睇遊絲。咁你可以諗下，點解一隻機械錶佢呢邊有樣嘢佢會擺？咁呢個就係令到你隻錶可以睇到時間。咁佢喺度擺緊嗰陣時，點解我攞嚟打鼓，我喺度揈，佢唔會唔準咧？即係其實就係嗰個質素，佢揈過咗龍，佢翻轉頭，佢自動調整喺幾多個微秒以內調整翻。講緊要 check 嗰個遊絲嘅彈弓係講緊 nano indentation、nano scale， 跟住佢成個收縮。一個彈弓，佢係唔可以咁樣揈，唔可以咁樣揈，係一定要咁

0: 係，即係我知道，即係呢啲嘢嗰陣時，我就覺得哇，冇理由啦。
1: 嗯。
0: 即係香港擺咗咁多錢落去，做埋啲咁，即係係咁喺度做人哋螺絲批，點都做翻啲嘢俾自己。
1: 嗯。
2: 所以更加要俾人哋知道，其實香港人嘅手藝都係好出色、好出眾，同埋可以做到咯。
1: 係。
2: 因為大家唔知啊。
0: 認真嗰句，如果要做到話到俾全世界知，我做唔到。暫時我真係冇咁嘅能力。但係最少我覺得喺香港 care 呢樣嘢嘅人，而家有呢個選擇先。咁我啲朋友草標嗰啲都會因為呢樣嘢咁係覺得應該有一隻嘅。咁即係我都講到啊，早啲即係你買標，其實有啲人廿零三十隻標，點解要你嗰一隻標？點解要買多一隻標？咁如果齋用設計冇可能。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我而家暫時嚟講，我覺得我最開心嘅係因為人哋嗰啲標可以幾廿萬嘅，佢哋嗰啲全部你都知啲價錢可以幾恐怖。
2: 小都小都成日睇嘅，
0: 係啊。咁但係佢廿零三十隻標裏面，點解我呢一隻喺上面對佢嚟講別具意義？因為佢香港人，或者佢喺香港做咗好多年嘢，因為呢一隻嘢香港做，係真係 as Hong Kong as it can be。呢、這個我係可以 guarantee。
2: 係，但係至少經過今日之後，我哋收音機同埋電視機旁邊又多咗好多人知道，原來香港係可以做到一啲好出色嘅油絲呢個零件出嚟啊！
1: 係啊，同埋咧代表住香港其實好卧虎藏龍啊！佢哋喺背後默默付出咧，但係太少人知啦。佢會唔會咧之後啲客咧就係因為咁樣嘅故事，特登去買你啲錶？會唔會有一兩個故事你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㗎？
0: 即係我哋啲客嘅故事，我哋啲
2: 標友啊，
0: 標友咁
1: 狂粉啦、
0: 啊，機心講完啦，講下啲我哋啲單隻做嘅標嗰陣時有啲我哋啲又唔會係狂粉嘅，咁講真，佢哋都係諗緊同一樣嘢，就係、是、買一隻標翻去點樣嗰隻標唔係哦，另外一隻 Seiko， 另外一隻 Rolex 咁、
2: 就你都品牌啦，
0: 係啦，咁我哋嗰陣時有啲係做係有啲即係俾一個病床嘅爸爸嘅一個臨終嘅禮物。咁、
1: 嗯、
0: 我哋其實唔止一單，我哋其實有時我覺得我哋自己攞嚟衰嘅。我哋首先呢隻唔係幾千蚊，但我哋有幾千蚊嘢。咁我哋覺得我哋幾千蚊做一隻單隻做嘅錶，單隻做嘅錶對一啲人嚟講個意義就係個人本身嘅故仔。咁係個細路仔，即係個仔唔係細路仔 ，sorry， 佢好大個，係個仔，佢設計一隻錶俾佢阿爸，
2: 係
0: 佢阿爸嘅臨終禮物。咁我哋創業冇耐之後送。跟住過咗幾年之後，佢 send 翻個 message 俾我嚟講，佢爸已經 pass away， 跟住佢帶翻嗰隻錶，係佢阿爸俾翻佢，叫佢帶翻。咁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故仔，亦都有啲好可惜嘅故仔，就我哋直頭係有收個 message 話，你隻錶唔好送過嚟啦，我爸已經 pass away。咁嗰陣時我哋就即係成間公司就點算？即係唔係錢嘅問題，係你真係攞咗人哋二千蚊。做一隻人哋咁關鍵嘅嘢之後 delay 咗，咁點算？係，所以我哋嘅心態有時我哋做咧，我哋公司有好多嘢唔係好合理。咁我覺得機械錶本身呢樣嘢都係有啲唔係好合理。我頭先講到話天文台認證好似咁勁，攞隻石英錶準過佢啦。
2: 係啊，同埋咧手錶即係金屬啦，唔同嘅物料啦，好似好冰冷，但係咧其實入邊。靈魂才是最重要的，入面有温度，即係唔係話我戴咗特登靚咁簡單，好似頭先咁啦。阿爸前面個仔，其實我都係，我有個朋友咧，就係佢爸爸過身，留一隻錶俾我朋友。即係雖然佢哋咧好似本來咧都唔係好多對話啦，但係咧我有時同佢出街咧，我見到佢戴住，我就知道其實佢心入面咧係有佢爸爸喺度嘅。即係雖然可能已經之前過身啦，但係。佢可以選擇唔戴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好多時候都係講一個回憶喺當中啊。咁其實咧，收音機、電視機旁邊嘅你咧都有機會可以自己組裝一隻手錶嘅，係咪想象中咁難咧？我唔知道，因為咧話有一個盒喺度啦，只有成個 kit lens 喺曬，即係 kit set 喺曬度噶啦。咁我哋一陣咧最後一節咧再請教阿 Queen 啦。

0: 见师傅。
1: 最后一次拜见师傅，见到阿小玉嘅手上拎住咗个宝盒，
2: 系啊，入面咧好多零件，哇！想请教一下 Queen 啊，呢个咧系咪我哋可以亲手自己试下制作嘅咧？
3: 我见到类似螺丝批嘅东西咧，
2: 系
3: 类似啊，都有十个噶啦。
2: 女仔见到你好头痛啊！
3: 系啊，但我仲见唔到个标面喺度啊，
4: 标面喺度，
3: 嗰
4: 个工具箱嚟嘅啫。
2: 哦，因为我知道你哋咧系有一个可以自己 DIY 自己设计一个平台啦。其实系咪设计完之后咧，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组装嗰个部分咁样噶？
4: 我有 run 几。

0: 多唔同嘅生意嘅，其實就自己設計，跟住啊呢、這個都有喎。好似都有、oh. 我都自己都撈亂咗啦。但係我哋係有啲自己設計、自己組裝，我哋嚟我哋 workshop 係可以咁樣做。咁佢哋就會現場啦、就我哋有同事同你一齊設計啦，設計完之後做隻表面啦，跟住我哋就會同你 go through 一個 video 嘅一個 content， 跟住就可以砌一隻自己嘅表。
1: 咁即係有專人教就唔使擔心啦，因為你唔識嗰一刻你即刻可以舉手發問。但如果呢一款就真係攞返屋企自己試㗎。
0: 係啦，呢個我覺得美國先得㗎真係。
1: 係呀，因為如果好似樂仔同小屋咁樣啦，我哋冇基礎啦，係咪如果我哋就算買返去嘅話都要少少時間去到慢慢摸索，但其實係咪都鼓勵大家就算唔熟就享受呢個摸索嘅過程呢？
0: 其實係兩三個鐘到啦，你俾我估，即係砌一隻表。
1: 哦，咁比想象中快
0: 嘅，
1: 我覺得已經。
0: 因為個機芯係唔使自己組裝
1: 嘅，
0: 因為呢個我哋都即係我哋有呢個能力去做到呢件事，但我哋知道即係其實好多人呢，尤其是網上面呢，係傾向低估咗組裝表嘅難度嘅。咁佢哋有啲會即係其實都睇 demographic， 即係美國就會低估啦，日本就會高估。咁所以係啦，咁但係我哋而家 so far 都99.几%係可以完整完全冇事，唔使搵我哋 customer service 嘅情況下砌完一隻錶。不過呢樣嘢係經過咗好多年嘅 iteration。咁我哋係即係我咪話我哋有個工作坊嘅，我哋其實有段時間其實我哋而家都仲安緊嘅，咁就啲人砌表其實佢一舉手嗰下呢就代表我哋嘅教學片有問題。咁、所以我哋就一路去改善我哋教學片，我哋講緊係60几个到100几个唔同嘅 cut 㗎啦，好多即係iteration。咁我哋每次人哋問問題之前，我哋就答咗佢問題先，就係咁樣一路去改善我哋嘅教學片。
2: 係，但我好好奇呢，點解你會想俾人哋喺自己屋企度製即係組裝錶嘅，喺你哋嗰度 order 完之後，你哋整俾佢唔好咩？點解要佢哋自己親手落手？
1: 因為小玉想買就算啦，
2: 仲要喺屋企整，會可能會失敗噶嘛，
0: 係咯。咁而家呢個就係 DIY 有冇價值嘅呢個問題。咁當然我知道有好多人係唔需要 DIY， 反而需要 custom， 所以我咪有另外一條路做 custom，
1: 雙線發展。
0: 但係有
2: 想落手整係咪啊？
0: 其實係有唔少人中意落手整嘅，同埋嗰個我覺得錶呢有樣嘢特別嘅，你完全 custom 嘅錶呢有啲人又唔會點樣 appreciate 㗎喎，全 custom， 即係佢會想有隻 Rolex 加咗佢嘅名咁樣啦，但係完全自己設計佢唔知點落手，即係似我咁樣講開頭先之前就係話你啲 racial 你歪少少就唔靚㗎啦隻錶，咁佢唔敢設計，咁但係如果一隻自己組裝嘅錶呢，其實佢嗰啲錶序度其實好型㗎，即係佢戴上手你就自己砌。即係呢下咦未見過咁點嚟，跟住上面啲我哋有一個 kit 係直頭嘅自己可以試下敲個南鋼針添。前夜光我哋都有。
1: 哦，係因為有啲夜光塗層呢
0: 係啦，
1: 一點點嗰啲位置啊。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同埋呢識標之人呢真係佢哋走埋一齊就係可以談天說地好耐㗎啦，如果係自己做嘅話呢更多嘅故事喺入面啦。但係咪呢其實男女老幼不同嘅年齡層都對手錶有興趣，都會嚟參加你哋工作坊嘅咧。
0: 我哋之前其實係我哋工作坊，如果講鋪頭最後生嘅就同阿爸一齊砌，阿爸睇住情況下砌咗7岁。
1: 哇，7岁，但係最砌得到嘅。
0: 砌到嘅，砌到嘅，仲要係大部分。我哋嗰陣時留意係，但係個細路仔嘅專注力係average above average above average，
1: 哦，即係比一般小朋友更專注。
0: 係嗰個係我哋留意到係同佢本身有興趣，我哋都好 surprise。我哋啱啱之前去咗三藩市嘅活動，請咗我哋去咧，都係又係父子，跟住個細路仔砌，咁樣我哋都睇到其實，所以不過好細個就入坑啦。
1: 可能一定係細細個嘅時候，爸爸已經拿俾你睇下，係爸爸嘅身材，即係我爸爸點整㗎，我帶你去睇下啦。咁啊，老友記咧，如果年紀大啲嘅參加者啊，又或者啲顧客都多唔多咧？年紀大？
0: 我哋嘅 workshop 會多少少。我哋嘅網上面嘅銷售渠道就本身都係 Instagram 為主啦，
1: 即係呢社交平台啦。
0: 係啦，社交平台啦，咁就變咗社交平台上面活躍嘅咧，就個年齡層都相對地係即係 within 我哋呢一個即係砌錶嘅呢個 range 嘅，所以就暫時都個 match 就會多啲，你當30零40几岁啦，係差唔多呢個 range 比較多。
2: 係啊，但係你啱啱講到啲工作坊咧，估唔到係可以俾親子啦都一齊可以即係去活動嘅一個地方。咁未來會唔會繼續會有唔同嘅發展方向咧？會唔會即係老友記又可以有機會參加啦？老友記又可以一齊整，又或者都有啲咁嘅親子活動咁樣㗎？未來嘅發展方向，
0: 我自己 我覺得好多呢啲都係我自己想做啦。咁講真，喺香港做 retail 就大部分人都知道唔賺錢㗎啦。咁你香港做 workshop 嘅，其實呢幾年接嘅都好多。咁我哋係揾到一個我哋嘅方法，係令到呢件事 sustain 到嘅。即係我唔係每個月都蝕錢咁樣做，但係都唔係點樣賺到可以話周圍開鋪㗎啦。咁同埋而家呢一個全世界嘅大趨勢都變咗係我哋需要做呢樣嘢。係，即係俾佢哋自己攞翻屋企自己出，咁變咗美國啊、日本嗰啲，而家變咗係我哋嘅主要市場。
1: 係，同埋其實一個好嘅推廣就係咧，等大家明白到啊，表唔係純粹可以買嘅，唔係純粹睇到嘅，個過程其實你可以更加認識、了解多啲，以後就更加學懂欣賞表啊。
0: 係啊，
1: 即係至少我同小學下次或者聽眾們經過見到嗰支藍針。都仔細研究一下究竟呢一個係敲啊定係點，都已經多咗一份了解喺入面。咁啊，你又做過即係香港製作嘅機芯啦，咁啊做咗咁多個手錶啦，成日話追求咧就無窮無盡嘅，等同呢啲人買咗第一隻錶之後，我買埋呢隻唔買噶啦，即係點知下一隻，喂呢隻咧真係又有唔同咧，大少少啊！咁你嘅追求係點咧？你而家仲有啲咩你係好想繼續追求落去
0: 嘅？其實我一路都想做嘅嘢都一樣嘅啫，即係想俾啲有意義嘅禮物喺一個以前，即係你當以前好貴嘅嘢，咁我有冇咩辦法？例如錶啦，以前你要買到一個好嘅錶嘅禮物，以前好貴，咁我點樣喺2000蚊做呢件事？所以就有 custom 嘅錶，一隻有古仔，你可以去 black tie event 戴上去都唔失禮嘅一隻 dress watch， 點樣會有一隻可以喺10000蚊度做到呢？咁所以有我哋嘅香港機身，咁你。而家幾千蚊，如果喺美國、喺日本嘅人，點樣可以去一個 event 度都有一個方法去講錶、去了解錶、去學識更加錶？似你咁樣講咧，更加識欣賞一隻錶咧，就有 DIY Watch Club。其實我一路都係向緊呢個方向去睇嘅，即係令到多啲人可以欣賞到工藝，因為我覺得工藝呢樣嘢其實係人性化嘅一樣嘢嚟嘅。咁你真係要睇時間，講真，我自己要準嗰陣時，我都睇完隻錶再攞部電話出。係，但係嗰、那個你望住一樣嘢就係一個唔合理，唔知點解有人擺咗咁多時間做咗一樣靚嘅嘢出嚟。咁呢一樣嘢我係想 keep 嘅，我係想令到多啲人體驗到呢樣嘢嘅，即係又唔係完全慢活嘅，你係可以 slow down 嘅。點解喺瑞士砌錶會咁開心？點解你慢慢地去砌而唔係趕喺半個鐘內砌好呢樣嘢？咁佢其實冇一步難㗎，但你一心急就砌唔到。咁呢樣嘢佢體驗唔到之後，其實個人都唔同咗。
1: 係啊，所以一隻錶即係可以好簡單睇時間咯，亦都可以好複雜，大啲細啲唔同錶面數字針，同人交流變成一個朋友聚會又得。
0: 係啊，
1: 同埋咧，即係你另一半又可能會因為咁樣而入坑，大家又多咗個話題。係，即係都要太太嘅支持啦，知道你咁啊，太太今日都好，亦都有陪你嚟到現場，咁我喺度分享，其實身邊都好多男仔，
2: 係
1: 都會經常同你討論手錶，
2: 自己另一半都係啦，係啊，
0: 係啊，時間係時間砌一隻，
1: 係時間，小玉你都要認，
0: 下次你變咗第二種專業啊，去講嘢有陣時講唔同嘅，
2: 係等我嚟啦，我落手啦，
1: 咦呢一個我都識喎，咁佢就對你另眼相看㗎啦，
0: 唔知幾型啊，
1: 係啊，嗱記住啊，封建遊人嘅，因為講到底咧時間先至係。是最重要的嘛，珍惜時間，因為講緊咧都係去俾我哋知道啊，而家去到咩嘅時間，我哋要做啲乜嘢啦，係咪？珍惜你身邊嘅事，珍惜咧而家嘅每一分每一秒。再一次咧，多謝曬阿 Queen 今日抽時間上到嚟同我哋嘅老友記分享咁多啊！稍後咧去到12點至1點，我哋會有暖流熱線。稍後咧我哋嘅面書專業咧仲會有我哋嘅靚相放上去添嘅。咁我哋稍後再見啦，拜拜，
2: 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行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000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19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毫8，南方恒生科技4.6毫7仙2，跌1毫1仙4，腾讯控股4.54跌2个 8，中芯國際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國企業86.06，跌9.4，長飛光纖光纜236.2，跌3元，建滔積層板55.5，升5.58。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34，英磅10.454，瑞士法郎9.836，澳元5.525，加元5.619，新西蘭元4.548，歐元9.036，每百日元對港元4.8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92。日經平均指數報64,096，跌2,491，港金報40,245，跌1,44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14.86，賣出4,315.75。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九龍灣嘅壞交通燈已經修理好噶啦，咁位置就係喺啟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壞交通燈已經修理好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仲有較早前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將軍路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帶比較車多。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角道左轉紅棉路是比較車多，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係小輝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跟住雪廠街比較擠塞，龍尾去到中銀大廈，上亞厘北道去堅道方向，跟住明愛中區長者中心比較擠塞，龍尾去到香港禮賓府。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还有三号干线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12点10分返返嚟电台部分嘅香港暖流，我係邓添乐。
1: 我係黎先怡。
2: 我係圆圆玉。
0: 有我哋三个喺度之外，仲有思雅帮我哋接听电话，唔該晒思雅。係呀，电话号码1872312，我哋呢暖流熱线之当年博物馆。即将开馆啦，不过开馆之前我哋睇睇天气，
1: 睇下适唔适合入我哋个博物馆系咪？
0: 系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啊，吹和缓至到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啊。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啊。
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4，强度属于中等，还有一个雷暴警号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2点钟。
0: 是啊，今日即将开馆的了，我们三位导赏员会带你慢慢参观的。接住嚟咧，介紹嘅呢一樣嘅物品，你哋細個嘅時候有冇儲過咧？
2: 有，我細個冇
1: 嘅。冇儲，但係有。
0: 我有。
1: 有擁有過。
0: 我擁有過。我又唔算儲，我有。
1: 係啦，我都係唔算儲，係有。
2: 我因為我當年係乖學生啦，我見到身邊朋友儲咧，我就會覺得你哋不務正業。
0: 等等先，有儲又唔代表係壞學生
2: 嘅。我係一張都冇㗎。
1: 我哋突然之間抽分冇咁嚴重。
0: 唔讀書。就是學生，
2: 是因為我身邊朋友咧，係一沓沓嘅，佢哋會同埋一放學咧就會
1: 喺你心目中呢啲人咧，我唔會同佢做朋友，佢哋一定讀書賊，
2: 係啦，同埋佢哋好入迷㗎，你唔會淨得一兩張啊嘛，你一本本㗎嘛。
0: 其實係㗎，其實咧，卡呢一樣嘢咧係好多款式㗎，
1: 係
0: 我由小學開始已經有儲，但我最初玩嗰啲係遊戲卡，
1: 嗯，
2: 係，
0: 但後來咧就變成咗儲我而家。今日即將要講嘅呢一款，我都唔係儲，我擁有啦。
1: 我都係擁有，我冇儲嘅，即係我都有啲同學咧係有本閃卡簿嘅叫做，咁啊可以攣啦，張張入到好靚。咁但係我個狀態咧就係、是、爸爸買完報紙，咁通常會剩咗，唔知點解硬係會零丁有一蚊雞咁樣樣剩翻俾我，咁、我就要去扭嗰部卡機。其實我根本就唔識嗰啲明星嘅，但係我就覺得我想扭一張閃閃，然之後我就要同人講我扭咗一張閃閃，就係、是、咁樣樣。
0: 係，但係嗰啲卡機咧。其實呢你會覺得好抵抽喎，一蚊咁我抽到張卡，咁有時候如果抽到你鍾意嘅明星，咁又好開心。同埋呢嗰啲卡嘅設計都好得意，因為呢喺我個位嗰度呢而家都有一張呢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嘅一張偶像卡。
1: 係邊個呢？
0: 陣間話俾你哋知。係、因為我哋今日呢講嘅呢就係偶像卡呀。咁你哋又有冇抽過呢？你哋當年有冇都沉迷過一啲嘅偶像？你哋當年未必儲卡，你哋又會儲佢哋嘅乜嘢嘅物品呢？一陣進入我哋嘅博物館慢慢傾啦。

0: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2: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4: 今天的展品就是
5: 三个字，
4: 就是
5: 明星相，
4: 或者闪卡咧，仲有
5: 啊，都系啦，
4: 唔一样噶，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咧，闪嗰张咧系即系大奖嚟噶，
5: 系噶系噶系噶，同埋闪都好多款闪噶，有啲系星星闪啊，有啲系斜闪啊，
4: 即系喐下张卡咧，令令地咁样样，嗰啲系大奖嚟噶，喺我心中。
5: 但系原来咧，早喺50年代至到70年代咧，咁啊，大家都有追星啦，咁啊，但系当时就未有90年代风魔一时嘅镭射反光闪卡嘅。咁啊，当时啲粉丝追星咧就实实在在嘅，真系就走出去追星，又或者咧佢哋系储一啲叫做明星相啊，
4: 系
5: 即系2R 啊、3R 尺寸嘅明星相啊。我记得咧有听众分享过，以前做工厂妹嘅时候咧，喺工厂外边会有一啲人咧叫卖嘅。卖明星相
6: 就
5: 系
6: 呢啲，
5: 系啦，
6: 例如三
5: 系萧芳芳明星相、陈宝珠明星相、陈宝珠海报，
6: 系因为当年冇而家咧，即系电子，我哋电话咁容易睇到咁多相啦。可能储储一张明星相摆落银包度，好重要嗰张星嘅部分噶嘛。
5: 同埋一收工一出去，哇，宝珠姐嘅相啊，就要争噶啦，佢哋要系啊。咁啊，后来啦，咁啊就多咗有卡啦。我哋讲翻相先啦。
4: 系
5: 嗰阵时咧就黑白相比较多啲嘅，你哋有冇睇过一啲相咧黑白相再上色嘅咧？
4: 少啊，但系黑白相就有嘅，即系譬如我哋依家如果睇翻以前嗰啲明星相咧，即系有啲老友嘅分享喺网上边咧，都会见到摆咗个好靓嘅姿势啊，跟住着住通常系旗袍类嘅，即系好正式，系啦，跟住好优雅咁嗰一啲相咯，
6: 系啊，好有古典味道啊。其实讲翻咧50至60年代咧，早期啲相系黑白银盐照片啊。部分咧高級相咧會用人手用顏料輕輕喺嘴唇啊面嗰個位咧上啲嘅手工嘅顏色，帶有一種獨特嘅朦朧美感啊！呢、這個時代咧嘅影壇由粵劇名伶同埋早期嘅文藝片巨星主導，咁明星相咧散發住傳統端莊嘅古典味。
5: 係啊，當時咧粵劇界嘅金童玉女咧就真係最受歡迎啦。
4: 嗯，是啊，嗱，有我哋最熟悉嘅任建辉、白雪仙啦，佢哋两个嘅劇照咧，同埋佢哋当时嘅时装咧，系嗰阵时所有嘅戏迷啦，都会疯狂咁样搜集嘅对象嚟噶。而当时咧，有当红嘅粤劇花旦红线女啦，仲有方艳芬啦，佢哋嘅扮相又典雅啦，一啲嘅国语片啦，又有殿堂级嘅女神林黛啊，都系佢哋嘅收集对象之一嚟噶。谂一谂。呢一啲名字都似我哋老友记通常系会分享话咧，我记得曾经有老友记打过上嚟系讲过佢到今时今日咧都有好好保存当年收起咗嘅呢啲卡。
5: 哇，好想睇啊！如果各位而家系有呢一啲卡嘅收藏嘅话咧，而又可以放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嘅话咧，不妨影相放上我哋五台专页嘅贴文嗰度留言俾我哋，等我哋一齐读出嚟，一齐睇下。与此同时咧，咁我哋都做咗我哋各自一人一张嘅闪卡啦，
6: 俾你哋收藏嘅。
4: 系啊，我哋练习过嗰啲动作要点摆啊，
5: 尽量模仿翻咧90年代嗰一种闪卡嘅模样啊。今日咧讲到闪卡，讲到偶像，讲到明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欣赏嘅偶像嘅。你欣赏边个？你储过佢嘅乜嘢嘅物件？当初呢一啲物件咧，系咪都几昂贵嘅咧？咁啊，不妨打你1872312，同我哋三个分享一下。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当年博物馆，
3: 欢迎大家来到当年博物馆，我是你的博物馆导赏员邓添乐，
4: 我是你的博物馆导赏员黎善言，
5: 我都是第三位的导赏员小玉圆圆玉，
3: 直直明明是小卖部的，你几时会做了导赏员的呢？
4: 啊，我唔可以升級嗎？
3: 啊，原來升咗級啦！哦，恭喜曬，恭喜曬！
4: 自己升自己，
3: 原來已經升咗級
4: 啦！我以為我都係導賞員嘅一部分，
3: 哦、
4: 原來我係賣魚蛋。
3: 既然如此，咁交俾你講講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呢個展品，再講多次啦。
4: 就係明星相同埋我哋嘅反光閃卡。
3: 等等先，我望到門口嗰度有一位嘅顧客，有一位嘅參觀者入咗嚟啦，我哋請佢出嚟啊！
4: 你好嘛 ，Sherry， 歡迎嚟到。
6: 你好，你好，三位主持，
3: 你好啊，
4: 你好，
6: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嘅啫，
3: 多谢你打电话嚟啊，欢迎你，欢迎你。
6: 今日讲啲旧嘅明星相咧，咁我谂翻喺我嘅以前储落咗好多明星相，
3: 系啊，由几时开始储啊？
6: 我12、13岁就储噶啦，
3: 哇，
6: 储陈宝珠啦。
3: 是仲有呢
6: 好豬嘅啫。
3: 哦嗰陣時要喺邊度買㗎？
6: 通常我就好少買，我多數呢係寫信去攞㗎。
5: 吓邊度有得攞啊？
4: 係囉點樣攞啊？
6: 佢哋以前呢有嗰啲嗰啲唔知係可能佢哋有經理人嗰啲，所以佢哋嗰啲公司呢佢就會寄返張相簽埋名俾你㗎。
3: 哦即係可能佢哋嘅經理人公司就話我哋有啲活動，咁你嘅寫信嚟呢一度啦，你有機會會得到㗎啦。
6: 係啦，通常呢攞嗰時我整埋都有成過百張相㗎嚟
5: 嘅。過百張
3: 咦咁即係基本上當年你寫得信去。
5: 好多喎、啊、你寫。
3: 佢回覆都有㗎喎、啊。
6: 有佢一定會寄返俾你嘅張相。
3: 哇一定添啊咁好啊。
5: 咁嗰時信件係寫咩
6: 阿家老街嘅寄佢。
3: 喔、哦。
6: 但係唔記得咗啦。
5: 係。咁後面信件係咪講你鍾意佢呀係講啲乜嘢嘅內容
6: 索取寶芝姐嘅相片咁樣囉。
3: 好、
6: 簡單嘅啫。
4: 咁你會唔會寫埋信去同佢傾下偈咁樣話啊我係你嘅 fans 嚟㗎。
3: 我好鍾意你呀、啊。
6: 一兩封咧，唔會經常性嘅。
5: 哇！但係佢簽埋名俾你，好珍貴㗎喎、
6: 我哋有一張最經典嘅咧，就我爸爸以前儲落嘅，對任敬輝八星嘅《紫钗记》嘅嗰個劇照。
3: 哇！哇！好珍貴啊！呢啲真係，而家揾唔到㗎啦。
6: 我有一張陳七公主嘅七彩嘅佢哋嘅相片添。
3: 哇！即係七公主都喺曬嗰張相入邊。
6: 有一張相
3: 係
6: 啊，七公主，
3: 哇，
4: 係啊，嗰啲大合照咧，通常係大大獎咁樣
6: 有嘅呢啲係。
3: 咁嗰張係佢哋個個都簽曬名。
6: 誒，冇簽名㗎呢張。
3: 哦，我呢一張純粹係合照啫。
6: 得嚟我就唔記得咗啦，已經係。
3: 哦，哇！咁你嗰陣時有冇珍而重之，特登揾個相簿放入去，好好收藏到而家咧？
6: 有。
3: 嚇！真係而家仲喺度嘅。
6: 我仲喺度噶，
3: 哇！
6: 影佢嗰啲相，不過一部分咧就送咗俾人哋。
3: 哇！咁你好慷慨，
5: 系咯，
6: 咁啊留翻自己做紀念啦。因為開始人大咗咧，就開始就冇乜點儲呢啲嘢噶啦，開始大咗出去做嘢啦嘛，就冇呢乜時間就即係興趣呢啲嘢咯。
3: 係咁咁多張當中，有冇邊一兩張你係特別中意？嗰張相係點嘅樣噶？
6: 我有一張就好鍾意陳寶珠同阿女奇拍嗰張結婚照幾好靚㗎嗰張。係啊好靚㗎嗰張結婚照嚟㗎好靚㗎。
3: 嘩係啲。
5: 係劇照嚟㗎。
3: 女奇呢呢啲我係當將之前喺蘭兄蘭弟仲要係翻拍嘅版本。
4: 係啊都唔係佢本尊係扮女奇㗎咋我睇佢。嘩
6: 以前陳寶珠出嘅戲呢我套套都睇我都套套都會睇㗎。
3: 但當年點解會咁迷寶珠姐呢
6: 可能嗰時細路仔鍾意啩，嗰時都係12、13、14歲咁上下。
3: 係咪覺得佢人又靚，唱歌又好聽，做戲又好，
6: 啊、
3: 好以佢做榜樣啊？
6: 系啊。
3: 哇！
6: 咁
3: 咪
6: 出嚟做嘢咧，就开始冇时间迷呢啲嘢啦，已
3: 经。咁你识唔识得咧？影低放去我哋五台之友啊！
6: 我唔识啊！
3: 哎呀，
5: 我想睇过百张嘅
3: 相。系啊，
6: 你嗰个叫乜嘢？我唔识啊，就系。
3: 系因为我哋咧嗱，有个面书就
6: 系
3: 社交平台啦。
6: 我系唔识搞嗰啲。
3: 哎呀，咁唔紧要，将来我哋有活动，你记住嚟参与，话俾我哋知，话俾我。
4: 跟住就俾我哋睇。
3: 我系 Shelly， 有过百张陈宝珠相嘅嗰个 Shelly。
4: 系啦，咁我哋就会即刻认出你啦。
3: 我哋就会到时教你用。
6: 嘉玲嘅相片添啊！
3: 哦，唔好意思，讲多次啊，边位？
6: 谢贤嘉玲，
4: 谢贤嘉
6: 玲，呢啲系我爸爸以前储嘅，呢都系。
3: 哇，咁其实你一家人当时好开心，
4: 一齐储啊！爸爸睇下呢个，
6: 我爸爸咧就好中意搞以前咧好兴，即系50年代、60年代嗰啲咧，好中意玩填字游戏咧。
4: 系，
6: 咁啊就有呢啲咁嘅活动嘅。嗰时我爸爸带过我去参加冯宝宝请饮茶。带我去参加过嘅有，
3: 哇！我好想知呢个冯宝宝请饮茶系一个咩活动嚟嘅咧？
6: 因为嗰时我细个唔识啊，我爸点样参加填入去咧？就咁啊，邀请啊，我爸爸带我去参加，全部都细路仔嚟噶。
3: 哇！
5: 即系节目嚟噶，
3: 佢专系请小朋友一齐食哦，
6: 请小朋友饮茶咁嘅，同佢差唔多年纪嗰啲小朋友嚟噶，只不过我呢张相仲喺度，呢张剧照。
3: 哇！因为冯宝宝姐姐佢童星已经出身啦，即系当时佢冯宝宝请饮茶嘅时候，其实佢都好细个。
6: 佢因为我都唔记得，我冇印象嘅。我即系睇翻张相，阿爸话俾我听，我先知道原来同过去影过相咁解
5: 嘅
6: 啫。
5: 哇！你都会有个愉快嘅童年啦。
3: 其实你好威水
5: 啊！
3: 啊
5: 又一齐追
4: 星，一拎出嚟，我细个同冯宝宝饮下茶咁样咯，冇咩噶，好开心啊！
6: 好开心，但系嗰个情景我完全冇。我冇印象噶啦，好模糊啊！
3: 系，但张相都仲喺度，
6: 喺度，
4: 哇，好珍贵啊！
3: 真系要好好保存啊！
6: 系啊，
3: 系特别咧，而家有时天气潮湿咧，即系摆佢喺一个干爽嘅位，系啊，好好 keep 住，
6: 都保存得几好，都唔错。
3: 咁就好啦，嗱，我哋期待啊，我哋有个约定，
4: 系，
3: 我哋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欣赏你嘅呢啲收藏，好冇？
6: 多谢你哋三位啊！
3: 好啊，多谢你嘅分享，多谢 Shelly， 多啲打电话上嚟。
6: 好，
3: 多谢你，
4: 拜拜，
3: 身体健康。哇，呢一个，所以追星咧
4: 系
3: 好得意嘅，有啲人就会话啦，哎呀，点解要走去追星咧？追星又要排长龙啊，咁样嘅。
5: 要写信咧，
3: 要写信，但系追星咧，有时候系。即係因為你好欣賞一個人，你好想表示對佢嘅一種認同。
5: 係啊，同埋咧，佢可能係一個家庭活動嚟嘅，大家一齊追星啊，大家一齊分享大家喜愛嘅嘢。原來咧諗翻係咁開心，咁有回憶，
4: 有一個好熱血嘅活動喺度咯。即係我好中意嗰一個人，咁然之後我去支持佢、鼓勵佢咧，即係令到自己都好正能量。
3: 係啊，同埋真係不分年紀嘅追星，好記得咧有一次有位聽眾女友寄打電話上嚟啦，佢話佢想點歌，我就話啦，你想點邊首歌咧？佢話佢想點姜。中途嘅好得太过分，我话哇呢首歌好新噶，点解你点呢首歌咧？佢就话一来好欣赏呢位年青人啦，二来就系咧佢新抱啊。好鍾意姜圖，
5: 哇！
3: 於是呢佢就話想點呢首歌俾佢，話佢知佢鍾意呢首歌，即係我就覺得嘩你都對你新抱呢
5: 好
3: 得太過分，
5: 同埋呢亦都會學下年輕人而家呢即係鍾意緊啲咩偶像，原來係不分年齡㗎，係
3: 係呀，同埋呢嗰啲扭卡機一蚊呢又唔係貴，咁啊咪睇下而家
4: 扭個快樂囉，
3: 係啦，扭一個快樂，
4: 一蚊雞嘅快樂，
3: 係啦，講到閃卡，講到明星相，講到追星，1872312，當年博物館需要你入嚟參觀一下，
4: 緊嚟有呢一首啊，陳寶珠同埋呂琦合唱嘅《忘不了你》
3: ，Shelly 一定中意，
4: 送俾大家。

0: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4: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我有冇份噶？
3: 好啊，
4: 开心冇忧愁。
5: 我咧，我咧，我咧。
4: 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周以玲苏乐。
4: 对。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先。
5: 咩话？

0: 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新新年，新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4: 圆圆玉、
2: 黎善言、
4: 邓添乐，
2: 我哋三个啊，
4: 冲咗出嚟添。多谢晒 Shelly 啊，非常之好嘅分享啊！我相信好多嘅听众咧都会好有共鸣啊！嗰、那个追宝珠姐、追萧芳芳、追七公主、追四哥等等等等嘅年代啊！如果你哋当年都有追星、都有收藏，不妨打嚟1872312。喺呢个时候，当年博物馆我哋各自都要攞出一啲嘅珍藏啦，
2: 攞自己张闪卡出嚟啦！
4: 一、二、三，
2: 嘿！
4: 咦，阿小玉冇啊，
2: 系冇嘅，
4: 因为小玉当时读紧书，
2: 系佢拎出嚟嗰啲系化学实验卡咁样，
4: 唔系佢喺图书馆
2: 啲元素表
4: 拎紧嗰本书就系如何读书更有效率，
2: 系，
5: 但我身边啲朋友咧真系一放学啦就会去储啦，又去留嗰啲
4: 明星卡，
5: 系啊，仲会同我讲话，今次系边个明星啊？当时我细个咧系未必理解到，
2: 你咪直情唔知佢哋讲紧啲咩咧？佢讲嗰啲明星你应该唔识噶，
5: 我知佢哋讲嘅明星嘅，但系当时咧我唔理解点解大家系咁。疯狂咯！咁你哋点解当时咁疯狂咧？
4: 我当时啊，其实我真系未到疯狂嘅。喺我小学大概五六年班左右咧，咁我当时就好喜欢两位姐姐。
2: 嗯，系
4: 一个叫阿 sa，
2: 系
4: 一个叫阿娇。
2: 佢哋真系姐姐。
4: 当时咁，我都小学六年班咁，
5: 佢
4: 哋
5: 当
4: 时佢都
5: 好细个啦，系啊。
4: 我得小学六年班啫。咁嗰阵时佢好多歌啦，因为佢连儿歌都有唱噶。
2: 系
4: 有
2: 唱《哈姆太
4: 哈姆太和高飞》。
2: 哦，系对对对对对，
5: 系嗰阵放学系睇呢啲噶。
4: 系啊，我就觉得两位姐姐好靓，唱歌又好听，于是就开始追星啦。
5: 同埋青春活力嗰阵。
4: 系啊，而本人第一个喺红馆睇嘅演唱会。都是看 Twins 的。
2: 哇
4: 是的。那那時呢就有他的周邊見到有他的閃卡啦。我記得呢我有一疊仲在家裡應該。是那時有去特登買囉去儲囉。那好多人就會問啦鍾意邊個多啲。我一視同仁嘅，兩個都鍾意。
5: 是鍾意兩個嘅組合。
4: 組合是啊。那睇嗰啲卡呢其實你問你會唔會真係擺喺銀包呢我嗰陣冇嘅。但你會間唔中攞出嚟欣賞囉。
5: 同啲朋友仔咁樣一搭搭拎出嚟。
4: 我係唔同朋友欣賞嘅。
5: 哦你自己欣賞嘅。
4: 自己欣賞嘅啫。
2: 佢唔會俾人睇到睇少
4: 咗。我喺度睇囉。同埋有時呢佢每張卡後面呢唔同
5: 㗎。
4: 有啲係歌詞。
2: 有啲係個人資料。
4: 係。
2: 寫佢咩星座生日幾高。
4: 係啦。
2: 鍾意做咩鍾意咩顏色。
4: 係啦有一啲呢就係嘩呢邊閃令轉係風爭雨風嘅歌詞。
2: 哦。
4: 呢一張令轉。是阿 sa 阿嬌佢個人資料寫住佢星座係咩啦就係小直所講啦佢鍾意啲咩食物啦。
2: 佢咩星座呢咁你記唔記得
4: 唔記得添但係印象中。
2: 枉費你當年儲你嘅努力啦。
4: 好耐啦好耐。但係會你會覺得同佢近咗。其實個重點係你近咗你咁你偶像遙不可及㗎嘛。
5: 你而家知道佢啲資訊。
2: 佢應該可以擺喺你嘅銀包入面。係啦。
4: 你嗰張小卡其實有啲咩嘅重要呢就係好近。
2: 嗯
4: 你好似擺喺你隔離你一瞓醒就見到啊。
2: 好似擁有咗一下嘅感覺。
4: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啲人叫小卡囉我知道。
5: 小卡。
4: 小卡一張小卡。因為我知而家好多人追韓星嘅。例如我其實我而家台面呢都有一張同事送嘅卡嘅頭先講到。
2: 係。
4: 嗰張卡就係李嘉欣嘅卡。
2: 嘩。
4: 係復刻嘅。即係當年嘅作品
2: 佢擺喺佢台面正中間呢佢每日都會鑑賞兩分鐘之後先開始工作。
4: 嘩。冇兩分鐘嘩少成兩秒嘅。冇兩分鐘。
5: 咁嗰張卡佢有咩特別呢如果復刻版嘅。
4: 其實係同事送㗎咋但我好記得好得意囉又後面會寫咗當年嘅李嘉欣佢鍾意啲咩囉。我記得佢鍾意嘅食物有西瓜同埋大閘蟹。
2: 佢每日都睇上去記得。
4: 係呀係呀。
5: 好似食大閘蟹嘅。
4: 係所以呢一個就係樂仔儲卡嘅經歷囉。但小直都有㗎喎小直都。
2: 我記得我即係我又唔係真係特別儲但係就係嗰種呢扭咗即係總之同屋企人去飲茶呢咁通常我啲小朋友冇嘢做就搵啲嘢做㗎嘛爸爸可以睇報紙咁哥哥喺度搞搞震咁我都想跟埋一齊搞搞震。我最記得就係因為我當年呢佢哋成日去飲茶嗰間鋪頭門口就有間報紙檔咁報紙檔就會有嗰啲扭卡機
4: 係紅色嘅
2: 係啦紅色嘅因為一蚊咁通常我見到我哥扭呢我就唔抵得我又要一齊扭
4: 同埋嗰個聲好清脆
2: 嘅
4: 啦嘅啦嘅啦嘅啦
2: 咁樣
5: 即係阿哥都去扭閃卡嘅
2: 係啦佢會扭嘅因為佢又好似有啲佢鍾意嘅歌
4: 手
2: 因為佢聽歌比我多因為我哥哥都鍾意聽收音機嘅 咁但係我自己就少啦。咁我嘅狀態就係、是，如果我扭到個我識嘅歌手，我就好開心；扭到個唔識嘅歌手，我就覺得嗰日係失敗咗啦。今日嘅扭卡行動。
5: 但係你哋扭嗰陣係知唔知道會有啲咩可能嘅組合咧？
2: 佢好似會喺個封面度貼咗有好多明星，但係好似係唔係全部嚟嘅，即係有機會有，但係會有更多。
4: 因為佢有分期㗎。
2: 係啊係啊。
4: 即係可能第二十。三期
2: 系啦，
4: 有
2: 呢
4: 一
2: 啲
4: 明
2: 星，
4: 然之后喺嗰个闪卡机就会见到大奖嗰几张咧，
2: 系啦，
4: 就放咗喺嗰度。嗱，呢几张咧就系大奖啦，
2: 就闪灵灵嘅，就可能有签名诶印嘅签名喺入边，
4: 个签名都系印，
2: 系啦，
4: 但
2: 系佢都
4: 烫落去嘅，
2: 烫嘅闪嘅。
4: 哦，我仲记得就系、是、连烫都好多款，
2: 系
4: 当时我有 twins 嘅卡咧，嗰种烫有种烫嘅签名咧系彩色嘅。
5: 哦、
4: 有啲系就咁銀色，
5: 哇！咁都真系大獎、啊，
4: 有啲就咁黑色。當你得到彩色嗰張咧，
5: 哇耶！
2: 好開心啊！要拎翻學校咧炫耀，然之後俾老師沒收嘅，
4: 同、哦、埋要放喺個卡套，因為你珍而重之啊嘛。
2: 我細個冇咁高級啊，去到
4: 我都冇，而家就有。
2: 依家啲人要。

0: 前唔同咗好多，因为我最近系扭过一次卡嘅。我喺嗰啲喺会展嗰啲活动嗰度咧，咁扭过一次卡啦。咁其实我即系见到佢门口摆晒好多卡机，跟住唔知点解嗰一下咧会有个心，哎，我都想一齐扭一下。
1: 系，
0: 咁依家抽嗰个卡咧要20蚊抽一次咯。
2: 哇，
0: 20蚊，
2: 好贵喎。
0: 系啊，跟住但系咧就系嗰一下，可能喺嗰个氛围咧，咁我就抽咗啦。
1: 其实嗰个扭个卡机同而家个盲盒其实有啲似噶，
0: 系
2: 其实系噶，
1: 其实同一种原理咯。
2: 其实系噶，所以时代不断进步啦，就是、以前就寄信，
1: 嗯、
2: 之后就扭卡，之后而家咧就变咗做个盒啦，又扭啲盲盒。同、嗯、埋我睇翻啦，即系有啲嘅旧嘅一啲 yes 卡啦，即系嗰啲嘅偶像卡相啦。例如我有见到有一张系李嘉欣，
1: 系
2: 李嘉欣个人小档案，姓名李嘉欣，年龄24，身高5尺7寸半。曾得过的奖项：1988年香港小姐冠军，1988年华裔小姐冠军，1988年最上镜小姐。
1: 哇，系一啲个人资讯嚟噶，哇，睇得多我会背晒噶。
2: 其实系噶，同埋咧，当会有好多啊，哇，瞬间咧，
0: 当年有呢啲卡咧，系会唔知道嗰个人嘅背景嘅，即系冇咁容易知，要睇报纸先知。
2: 系啊，嗱，直接讲得好啱，以前资讯冇咁流通，
1: 嗯、
2: 歌词你系手写，
1: 系。
2: 如果唔系咧，你有张 yes 卡，你就可以跟住嚟唱咯。
1: 即反转嘅时候，我唱呢首歌。
2: 因为而家我哋上网就有嘛，
1: 系
2: 啊，
1: 有啲相都系啦，上网就见到好多张咯。
2: 系啊，或者揾到好多资料啊。嗱，听首歌啦，一阵翻到嚟，咁我见到仙雅都接听紧电话啦。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又继续分享一下啦。

0: 12:49啊，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
1: 今日讲到偶像卡，讲到嘅系闪卡，咁啊乐仔咧揾到好多网上面啊昔日嘅一啲闪卡嘅卡背啊，即系当然啦，卡面就系嗰个偶像同嗰个闪闪好靓嘅设计啦。但系卡背头先话啦，啊有啲系歌词嚟嘅，有啲咧就系一啲个人资料啦。好得意，我见到有一个咧。是关于陈晓东东东的。
2: 是。
1: 他不是写他个人资料。
2: 亦都不是歌词。
1: 亦都是啦，那是什么呢？上面写着东东拍戏必备品。
2: 是。哇，了解他多点他的。
0: 东东拍戏必备品。
1: 即其实是比个 fans 认识多点他。
2: 是啊，平时会带点什么
1: 东西。所以呢，其实这些卡的功能就真的是陪伴。
2: 是啊，
1: 我说 我连东东拍戏有什么我都知啊。
2: 那他会带点什么，我都想知道。
1: 他写了五行，然后下面还有他亲笔签名的。哦。当然是印上去啦。
2: 是。
1: 一沙滩椅。
2: 哈哈，这个可以带沙滩椅。
0: 助手。
1: 二借。
2: 好合理啊。
1: 三电风扇。
0: 好似我突然一个感觉呢，好似佢无论去边度拍戏呢，
2: 都
0: 好似去咗沙滩、
1: 啊啊、
0: 都动起把遮，跟住瞓喺
1: 沙
0: 滩椅。
1: 电风扇。
0: 吹风扇。
1: 第四样仲似。
0: 椰子。
1: 太阳油。哇，证明佢好怕晒，佢係唔晒得㗎。
2: 佢对于皮肤管理啊，
1: 同埋佢好怕熱，因为第五样呢是敷面的毛巾。
0: 哇。
2: 如果我是东东的 fans， 我就说哎呀，今天要拍户外戏了，我要带敷面毛巾给他啊。
1: 其实真的是
0: 你准备定风扇仔、
1: 啊。因为如果你是他的、fans， 你知道他很怕热、嗯、你有时想送些小礼物给你的偶像。
2: 是。
1: 那然后呢你就真的可以买回相对应的东西。
2: 是啊，
1: 东东东东水啊，冻水啊，冰水啊。
0: 我会送一条印了自己名字的毛巾给他咯，等、他每一次抹的时候都是记得我。
2: 是，我真的有发现。抹汗啦。
0: 冇咁想要。
1: 嗱另一个啦，嗱点样可以认识一个偶像多一啲呢？
0: 是。
1: 我找到一个是古天乐个人小档案。
2: 哇。
1: 嗱咁佢讲佢出生啦，身高啦，籍贯都写埋。
0: 是。
1: 你又知唔知古天乐籍贯就系广东嘅中山啦。
2: 哇。
0: 哦，原来个中山
1: 人。你知唔知佢最喜欢边个歌手啊？
2: 我想知啊。
1: Michael Jackson。
2: 哇。了解古天乐更多。
1: 他最喜欢的电影是 Speed。他最喜爱的人物是孙中山。
0: 我們每一天见到、古先生，我們就可以跟他说，我知道啊，你喜欢 Michael Jackson 嘛。
1: 是啊。
2: 你中山人。
1: 是啊。你不是中山人，喜欢 Michael Jackson， 和喜欢看 Speed， 又喜欢孙中山那个古天乐。
2: 我好了解你的。
1: 还有他的个人愿望是什么呢？
0: 是
1: 随遇而安。
0: 不知道他做不做到呢，经历了即是比起这张卡过了这么多年了，经验。
1: 是啊，最后讲埋这个啦。
0: 是。
1: 袁咏仪电影作品。
0: 是。
1: 就是会写了他做过什么作品。
0: 嗯、
1: 其实现在网络真的太方便。
2: 是啊，
1: 现在呢一个百科。
2: 就即刻看到。但是当年可能真的要抽张卡反转另一面才知道。
0: 哇，原来是这样的。
2: 你这十几套戏我记得了。
1: 所以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储这么多张了。假如我有个卡簿，
0: 是
1: 九格，
0: 是
1: 我全部只是摆背面，
2: 是
1: 一版就看完他所有个人资料，
2: 是同埋每张都不同的嘛，
0: 你要储晒咁多款的嘛，
2: 知道他的资讯的嘛，
1: 系啦，仲要一张要两一款要两张，点解呢？一面呢是他正面，
0: 但嗰啲透明簿是前后的嘛，
1: 所以啊系咁、哦、啊咁就啱啦，唔使储两张啦。
0: 我啱以为你系嗰种咧，依家啲人好兴买嘅，即系买储呢啲嘅小周边啦，叫做佢哋中意储四款噶、哦，一个咧系咩我嚟实用啦，一个嚟观赏用啦，一个咧系我嚟后备用啦，跟住仲有一个唔知点样用，
2: 收藏
0: 系啊，收藏用。
1: 系啊，因为小姐讲得啱就系、是、咧，假如我系两面噶嘛，
0: 系啊，
1: 即系我另一边摆卡咪得咯，我一面斋睇佢靓仔靓女样，
0: 系啦，一卷喺后边全。保资料
1: 系啊，电影作品集啦，个人资料啦，拍戏要带乜啦？例如呢度写咗袁咏仪嘅电影作品，包括有《阿飞与阿基》啊，《绝代双骄》《风尘三侠》《情人知己》《新碧血剑》《边城浪子》。如果我有埋佢嘅个人资料，
2: 系
1: 佢嘅喜好，哇！我好似一只百拥有咗佢嘅百科全书。
2: 系、嗯、啊，我会逐页逐页睇咧，想了解佢更多，同埋正面有佢咁多靓相。哇！呢个系真系追星嘅一个好开心嘅回忆啊！
1: 系啊，讲到呢度都有少少想追星。讲埋咗呢个咧，就系咧有一啲要就咁斋咁写嘅啫。林志颖与青少年共勉之，就写咗林志颖嘅一啲睇法啊。
2: 系
1: 上面写住。 一个聪明人不会坐等机会上门。
0: 其实都几好喎、啊，
1: 他会自己去制造更好的机会，
2: 系啊，
1: 勉励，
0: 系咯，
1: 去勉励埋啲 fans 啊。
0: 其实已经唔系净系即系收藏佢资料，因为放喺个银包，咁你每日打开就喺度勉励一次自己，就系我偶像林志颖同我讲嘅。
1: 系啊，
0: 系啦，
1: 仲要另一面真系好靓仔，
2: 系啊，真系
1: 佢一个回眸，
2: 系啊，
1: 一个好灿烂嘅微笑，
2: 同埋佢个镭射嗰啲反光系星星好闪，好靓。
1: 每朝翻学翻工之前，林志颖哥哥提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唔好坐等机会。好啦，我决定啦，我哋将来有机会，我哋都要出啲五台嘅个人闪卡。
2: 娱乐最喜欢的食物牛扒，
0: 唔系佢中意食鸡肉同白饭嘅。
1: 小喜欢小玉最喜欢的物品手表，直直最喜欢的活动睡觉咁
0: 啊，都几好嘅。
1: 系啊，嗱，多谢晒你哋今日收听我哋三小时香港年流啊。咁我哋当年博物馆咧都差不多要闭馆噶啦。咁啊，我哋最后咧亦都拣嚟咗一啲嘅歌曲啦。咁啊，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咁啊，无论咩歌曲都好啦，都好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啲去到欣赏，因为咧我哋有唔同嘅作品咧都系花咗好多心思去到做嘅。咁啊，同样时间啦，都要咧上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度留言俾我哋啊。

0: 郑君绵嘅扮靓仔啊，喺我哋嘅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就可以见到我哋今日嘅贴文咧，就有乐乐嘅扮靓仔咁样大大只闪卡一张。
1: 系，亦都会见到小玉呢个人比花娇嘅 pose 啊。
2: 系，仲有直直
1: 咧。直直，我想问下你呢一个 pose 系嘅灵感系来自边一度咧？
0: 我攞多支。
1: 哦，系攞多两支啲，唔止一支噶啦。见到有听众留言俾我哋，咁我哋逐一读出啦。包括文俊留言俾我哋。佢就話啦，明星照好容易攞，舊時呢好多嘅電視周刊係免費攞到嘅，電台呢都有好多嘅 DJ 相係派出去嘅。
2: 係呀，咁 Connie Tam 就話呢，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樂仔好型仔啊，小玉紅直直擺 pose 呢都好靚女，好嬌俏可人，多謝曬。
0: 我見到 Lily 仲分享咗佢屋企嘅珍藏嘅崇基啊。嘅一啲嘅海报啦，又有签名卡啦等等啊，非常之精美啊。
1: 係啊，咁啊见到另一位嘅听众 Low Chi Fun 就留言啦，佢话我中学嘅时候呢係收集粤劇名伶嘅照片㗎，包括有林锦堂啦、陈家明同埋龙剑生。咁啊佢就话啦，以前啊听日有考试啦，但係今晚都仲要去睇粤劇嘅，咁啊而家有咗手机咧，反而就冇乜追星咯。
0: 系，可能我哋依家都会噶，我哋咧打开电话，随时都见到佢哋嘅最新动态咧，就好似冇以前嗰种。哎，如果我真系想知道佢哋嘅资料咧，要出去搜罗下唔同嘅杂志啊，或者真系要亲身去追住佢。
1: 其实系嘅，以前系多一份神秘感噶。即係因為咧，你冇咁容易得到咧，你就會
0: 距離啊，
1: 佢一啲距離，你就會更加想去到得到啊。咁啊，稍後咧，我哋咧1:00啦，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電台結束咗之後咧，就會有戲曲天地嘅。咁我哋三個咧喺呢一度都同你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中午12点几，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落舷梯，金正恩和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今朝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1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5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5点至朝早6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朝早6点至6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6点半至8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是金巴服务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此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喺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喺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面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2点，跌3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5，跌1.28；腾讯控股448.4。跌4.8，中芯国际72.65，跌3蚊，阿里巴巴118.6，跌3.8，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蚊，建滔积层板56蚊，升6.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6，瑞士法郎9.837，澳元5.522，加元5.621，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78点，跌2,609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7美元，卖出4,3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会场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机电台。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牙齿日久失修， 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4:00。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啦，第一个小时咧将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有可入咧为你介绍一下一啲戏班嘅用语噶。而去到稍后嘅时间，粤曲会之音时段为你播放一曲咧有张月儿、罗慕兰主唱嘅《迟来三日马家良》。而去到1:45啦，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嘅《锣鼓响想点就点》，系由2:00至4:00嘅。
1: 唔知戏班讲乜话。

0: 又嚟到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当中咧有唔知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由我黄海柔为大家主持嘅。今一集我哋会继续讲一啲戏班用语，而今日讲到嘅咧系一个嘅名词，系一个咧我哋喺戏班当中咧都相当重要嘅一个嘅人物嚟噶。我哋要讲嘅系提场。唔知戏班讲乜话，邀请到加冕姐姐。
1: 多谢多谢多谢可由上面。
0: 多谢你啊，加冕姐姐，多谢你上面就真啦，特登咧抽时间咧嚟到俾我考一考你啊。
1: 好惊啊！
0: 唔使紧张嘅，好多同事咧一听到话我要考一考佢咧，佢就会好紧张啦，即刻。加冕姐姐，我首先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先，你多唔多睇粤剧嘅咧？
1: 唔多。
0: 睇过即系得好少次数啫。
1: 系啊，
0: 明白。咁你会唔会大概可能知道一啲我哋戏班其实会有啲用语咧，系同我哋可能平时日常生活中唔同噶。我哋戏班有啲俗语，你会唔会有听过咧？都
1: 少听
0: 啊，咁就非常之好啦。我呢一个环节咧，都系想带俾大家一啲嘅戏班用语啦。咁相信咧听众啦，或者系其他行外嘅朋友们咧，都系会比较咧少听得到噶。今日要考加冕姐姐嘅字词咧，系提场。提咧系提示嘅提，场咧就系其实系场地嘅场。不过咧，我哋好多时咧会讲提场、提场咁样啊，提场喺边啊咁样，系啦。咁我先会咧俾一个机会你咧去问一个问题啦。咁我只会答你系定唔系，咁然后咧你就再帮我估下啊，究竟提场系乜嘢咧？
1: 哦，其实我想问咧，提场通常咧系咪匿喺个布幕后边噶？
0: 哇！呢、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系提场呢一个嘅角色咧，佢并唔会出场嘅，亦都唔会话喺企喺个舞台上咧，立乱俾啲观众可以见得到噶。
1: 但系我就好有兴趣想知咧，究竟佢匿埋嗰个位置系喺边一个地方咧？即系佢好，其实我觉得几高难度噶、因为佢又要俾个演员睇到，但系又唔可以俾啲观众发现。
0: 而家美姐姐，你已经有一个定案噶，咁样听，点解你会觉得要俾演员睇到？
1: 咁佢提抢嘛，咁佢提佢啊嘛，系嘛？
0: 你觉得系提佢啲乜嘢咧？
1: 即系好多时咧，我哋听到啲演员咪成日都话咩发台湾咁嘅，咁我唔知系咪咁嘅意思咧，即系突然间，哎呀！我要讲咩下一句咩？咁可能真系唔记得咗，咁咪需要嗰、那个提抢提咯。
0: 我哋咧就通常咧唔系话提一啲嘅喺舞台上演出紧嘅演员嘅，系啦，我哋咧系退翻一步，我哋系提紧一啲未出场嘅演员或者一啲嘅事件嘅，系啦。咁其实咧喺现代舞台嚟讲咧，佢都有一个嘅名词嘅。其实咧有啲似我哋现代舞台当中嘅舞台监督啊，系啦，咁佢通常咧就系喺幕后啦，喺后台啦，或者喺演出开始之前咧就开始提啊，大概可能仲有几耐要开始啦，或者系仲有几多分钟，可能仲有30分钟我哋就开场啦，咁大家咧要准备啦。咁如果喺演出进行中嘅时候咧，就可能会亦都会提其他嘅演员话，我哋第一场咧就快会完啦，咁第二场嘅演员咧都要准备着你嘅戏服啊，或者系戴你嘅头饰啊等等。咁所以提场咧，我哋系有少少似舞台监督啦，咁亦都系要同可能灯光啊各部门嘅同事咧去到沟通。
1: 咁如果照你咁讲，咁啊即系话嗰啲演员突然间唔记得台词咧，咁就其实完全冇嗰样嘢咧，咁佢点样记得啲台词啊？
0: 嗱，咁咧点样记得啲台词咧？就当然系好考我哋演员。平时要做功课啦，系啦，咁当然啦，有时候你话舞台上有啲突发嘅情况咧，咁就当然系好靠演员嘅默契啦，同埋经验等等噶。咁但系咧提场咧就唔会话要嗌出去，嗌句台词出去咁样嘅情况嘅。
1: 咁如果系咁嘅责任都几大，听你讲。
0: 系啊，即系讲紧咧后台嘅一个运作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提场嘅责任嚟噶，或者咧系佢要负责嘅事情嚟噶。咁所以咧今一集咧我就邀请到一位咧青年嘅提场，我哋有请李霆锋为我哋作讲解啊。
2: 提场喺粤剧舞台演出中，提场系指后台嘅灵魂人物。亦即是相等于舞台监督。提场要根据剧本写一张提纲，即是一张大纸，其中列明每场戏的布景、道具、 演员扮演的人物、出场次序以及演员上场的锣鼓点等，是一个剧本的蓝本。作为提倡，我们亦都要提醒各位开场的时间以及当日演出要注意的事项。
0: 好，多谢李霆锋为我们讲解。有时在粤剧舞台上都有不少的舞台效果或者一些视觉效果会带给观众的。有时可能会见到有一些闪灯代表行雷闪电等等，还有有时可能一些神仙的出场的时候就会有烟的配合。这些效果都很需要有我们的提倡去到协助帮忙，才可以能够准确地呈现到给观众看的。如果大家有欣赏过在粤剧舞台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的话，相信大家都可能会有印象，祝英台在出嫁的路上祭祀刚刚过身的梁山伯，而在这一场当中亦都有不少的舞台效果的。所以今日的吴知戏班讲乜话呢，就为大家带来由方艳芬主唱的《鸢为蝴蝶绕孤坟》。

相识。

情况极好好，原中幽恨寄存台，英台不是无情女，伤心人意。

收听过由方艳芬主唱的《鸢尾蝴蝶绕孤坟》，今日的不知戏班讲乜话亦都来到这里了。在这里可由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听过咧，可由为我哋介绍嘅吴知戏班讲乜话，今日所讲嘅就系提倡啦。咁啊，亦都可以话系舞台监督啦，喺我哋粤剧界咧，其实系好紧要嘅岗位嚟噶。因为咧，我哋有时做观众嘅朋友咧，就会睇到哦，台面嘅演员咧好落力啦，或者都听到音乐嘅即系乐师们咧，又系好俾心机去拍。咁但系咧，其实喺个后台里面咧，有好多人都工作紧噶，譬如有提倡啦，即系刚才我哋讲，即系佢系负责咧，要俾指示俾唔同嘅单位，譬如话灯光啊、音响，佢哋要知道我几时要开麦，几时要闩灯。呢一啲我哋好似谂住揿一个掣就可以做到嘅嘢，原来咧系由佢哋咧要去讲解啦，亦都系要联络唔同嘅同事、场地嘅同事，先可以咧做到咁顺畅嘅。而在后台里面亦都会有医生啦、报警啦等等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大家展现一台好戏的。
1: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2: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1: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2: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1: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2: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不知道这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You call

时间嚟到下昼嘅1:42，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噶。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之前咧喺唔知戏班讲乜话里面，我哋一齐欣赏过一首歌曲咧，就系《愿为蝴蝶绕孤坟》啦，有关于梁山伯祝英台嘅故事。而嚟紧我哋欣赏嘅呢一首歌曲咧，同样系嚟自同一段嘅故事啦。带嚟咧有张月儿、罗慕兰主唱嘅《迟来三日》。马家良

一个女红妆，食肥仲花味。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张月儿、罗姆兰主唱嘅《迟来三日》，马嘉良。
1: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1: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时间嚟到下昼嘅1:59，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风势亦都是清劲，亦有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记得就要小心带定把遮，亦都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准备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继续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在今早7点37分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在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该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9个名字，分别取代旧有名字。新增9个名字包括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依然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鲜提出的简古维，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当地一种豆科的开花植物。其余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拿利和布拉帕，分别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罗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提出。天气方面，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明朝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0点，跌411点，成交金额2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0点，跌4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3.2，跌1毫5.4。腾讯控股446.6，跌6.6。中芯国际71.95，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44。阿里巴巴118.2，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3.2，跌6蚊。建滔积层板53.75，升3.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24，澳元5.516，加元5.618，新西兰元系4.544，欧元9.02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90点，跌2918点。港金报40050元，跌16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53美元，卖出430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啦，喺葵涌嘅葵福路系有爆水管噶，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全线啦，亦即系晋升工厂大厦至到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呢一段系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繁忙，经过朋友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亚街路街至到登打士街稍为繁忙。咁至于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跟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咁慢车嘅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桑亚道油站。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嘅基利路系有水务工程噶，即使下昼嘅4点，基利路近住太吉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区嘅坚尼地城海旁系有水务工程，都系去到下昼4点，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介乎哥连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右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 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0点唱噶。无论你是想同我哋倾下偈啦，又或者咧系想有啲祝福嘅说话送俾朋友啦，咁都可以透过大气电波传递俾各位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荣哥喺度。你好，荣哥。
1: 阿轩如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呢首歌诶，首先送俾你啦。
0: 多谢。
1: 朱杰同阿晓君。
0: 系。
1: 呢个可柔。
0: 系。
1: 文怡、蓝蓝。系。锦标、阿黄奶、成斌、翠婷、少贞、我太太。特别送俾呢位同石腾同学，
0: 系，
1: 哎呀，佢4月2日咧，请我睇呢个黎俊升同埋蒋文君嘅演唱会啊，
0: 系，
1: 2年前佢又请我同太太去睇郭凤女嘅演唱会，
0: 系，
1: 1973年咧，佢请我一家人去到呢个东京街嘅新舞台戏院睇。文千岁同埋钟丽蓉做嘅梁山伯，
0: 系啊，印象好深刻咯，所以你嘅年份啊、地点你都记得好清楚，
1: 真难忘啊，真系。
0: 系你最令你难忘嘅系边一场咧？仲记唔记得咧？
1: 当年睇到呢位呢个大老官啊，跪喺度，翘住头，猛拂啊嗰条鞭啊，唱呢首主题曲。真系全场掌声雷动，
0: 系
1: 啊，大受观众欢迎啊，
0: 系，
1: 唉，喺度我咧，我多谢呢位好同学啦，系啊，几十年嚟佢都仲系保持住新年拜访，系啊，
0: 好啊，
1: 真系有情可嘉，
0: 有情可嘉，
1: 系
0: 啦，几
1: 十年系嘛，
0: 身体健康啦，
1: 系啊。
0: 友谊永固啦，祝你。
1: 系啊，真系好啊，真系。
0: 咁我哋一齐欣赏歌曲啦。
1: 好啦，我哋一齐欣赏呢首名曲之名曲啦。
0: 好啊，多谢你啊，荣哥。
1: 好啊，好啊，真系。
0: 好，咁我哋听歌啦，拜拜。
1: 好啊，过嚟啊，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文千岁主唱嘅《三百林中》。

人世无缘同道路，留台一

不结夫妻，是当同无月，寄予后世人，珍重看蝴蝶。

0: 欣赏过咧，系由文千岁主唱嘅《三百林中》。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3: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2: 国剧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午2:32，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而家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兰姐喺度，喂。
1: 喂，
0: 你好啊，兰姐，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系第一次同你倾偈，
0: 系、哎、啊，有一段时间冇打电话嚟，系咪啊？
1: 系啊，上次同阿黎晓君倾偈，
0: 系
1: 系诶，今日啊想诶听歌同埋诶祝福其他嗰啲人啦，
0: 好啊，
1: 吓、
0: 啊，先讲咗，系、啊、你
1: 系。想啊祝福啊方姐咯，嗯、祝佢生活愉快，方艳芬小姐，
0: 系花旦王，
1: 系啊，祝佢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啦，同埋李宝莹姐姐都系，
0: 系
1: 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咁啊仲有丁家昌啦，
0: 系
1: 何伟玲啦。是
0: 我哋嘅前輩啊，都係
1: 係啊，佢睇過佢做戲啦，反串咧係好威武噶。
0: 玲姐係咪啊？何偉玲
1: 係啊、嗯，你完全諗唔到係何偉玲噶，
0: 係、啊、
1: 人哋同我講先知啊。
0: 係啊，
1: 我當場嗰陣時係諗唔到啊。
0: 係啊，玲姐係好威風噶，特別咧佢、
1: 啊、
0: 化起個戲妝咧，你唔會覺得佢好女性化嘅，其實
1: 係啊，同埋嗰個年紀咧係好後生噶，
0: 嗯，
1: 係啊，
0: 係啊，佢一裝扮起嚟即刻，嗯，完全係唔會估得到佢嘅年紀嘅，
1: 係啊，所以祝福佢咯，
0: 係
1: 咁樣咧就聽呢、這個難倒已熟老婆。
0: 是灰灰的歌曲、嗯、
1: 是啊是啊
0: 咁啊系咁多
1: 是啊同埋黎晓君啦陈希如你啦同埋想赞一赞呢阿可柔把声好靓
0: 是啊
1: 是真的佢我觉得佢呢靓过系做节目嗰阵时候把声讲电话嗰阵时候把声系靓啲
0: 哦，可能嗰個麥唔同，
1: 係係，仲有啊，我好緊要嘅，係啊，笑話王嘉冕，
0: 嘉冕姐姐，
1: 係啊，點俾佢聽，同埋屋企個小朋友，係健康成長，係
0: 真係好好啊！你真係好照顧我哋唔同時段、唔、同節目嘅，即係一聽就知道你一定係一路都聽住我哋五台咯，即係可以數得出我哋咁多。
1: 好好掛住佢笑話王嗰啲內容啊，同埋佢嗰把聲啊，
0: 係係，
1: 佢可以好多腳色都俾佢，即係做得好好嘅，
0: 係
1: 好好搞笑嘅，
0: 係。所以就是笑話王嘉冕
1: 啊，係啊，係希望有機會再。出現在我們的耳仔
0: 梗係好啦，等我稍後就幫你同佢講，佢啱啱有一個粉絲打電話嚟啫，掛住
1: 佢，
0: 祝福佢，
1: 係啊係啊，好，
0: 咁啊多謝你喎，蘭姐，
1: 拜拜，
0: 多啲打電話嚟咯，拜拜，
1: 好啊，拜拜，
0: 為大家送上呢一曲啦，有梁醒波、鄭國寶主唱嘅《難倒已熟老婆》。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应该去送白波老公。
1: 方才报时信号是下午八点正。
0: 哎呀，弊啦弊啦，够晒钟，点算啊？点算咧？点算？乜乜发局走行去得？哎呀！喂喂喂喂喂，冇生样，冇生样。

0: 肥佬，你癫嘅咩你？
1: 开门啦！快啲，快啲！
0: 虽知当铺嘅行规啊，上咗铺门就唔熟货。
1: 哦，二叔啊，
0: 你入嚟啦！
1: 我唔系嚟熟货啊！
0: 做咩啊？
1: 一心熟翻个好老婆啫，嚟啦，快啲啦！
0: 咁你当咗老婆咩？
1: 系
0: 两个朝奉的经已放晒功咧，俗嘢要咗佢哋。

0: 嗱，我读你听啊，条表啊，107磅烂女人一个嗰个嘛，咁都唔掂。上下为36，中为22，嗰个女叫我
1: 啦。哦，嗰个啊，诶，嗰个我哋事头一见佢。

0: 上落我老婆又四得三重，你唔会整件绿帽嚟送俾我？呢个嘢眨眉一眼都系，
1: 走啦你，翻去啦。
0: 财可通神，喂，大佬，请你饮茶啦，嚟送翻张红底俾你少少地啊！唔该，你叫我女人出嚟同我讲几句嘢都好啊。
1: 咁啊，
0: 做得好心啊，当。
1: 咁又唔同啦，你等阵啦。

提出离婚，两个字激到我几乎呕尿，含个都晕。

0: 母啊，阿母啊，睇艺呀，佢得噶啦。
1: 艺乜嘢？我唔艺，点到啦你？
0: 五啦。
1: 阿姨，我知你一生人最中意就系
0: 赌。五嚟啦，五个咯。

0: 佢啦。
1: 系二叔，
0: 二叔讲通融下啦，通融下啦，
1: 系咯，通融下啦。
2: 咁啊，
0: 系、
2: 好。

0: 咪做啦，一得佢四二四二八二八一十六，廿一十六只大牛。嗱，你快啲交俾二叔啦。
1: 好啦。
0: 啊，二叔嗱。
1: 我俾二叔。
0: 啊，你睇下。
2: 嗯。
1: 哎呀，未啦，咁就未啦，二叔睇到嘅会。
0: 话咩啫？我。

0: 哦哦哦不如我领教下我哋好娇妻，你话边样生意啱我呢？有
1: 你谂啦，手真系谂唔到个噃。
0: 我谂啦，我谂啊，一最好嚟前开档牙铺咯，真系和味呢嗰个啊和。
1: 档铺唔系好嚟啊，
0: 我唔好嚟啊。

0: 仲冇理。
1: 阿姨啊，乜嘢你估？你估真系咁好嚟嘅咩？
0: 我唔系啊，我大牛数足十六只噃，然后至准我属老华婆。
1: 我讲你听啦，
0: 讲嘢。
1: 你嗰八千银啊，阿二叔公随本都俾翻我啦。
0: 吓、
1: 啊，佢同情我嘅，遇人不熟，
0: 哦、
1: 就随身将你折磨，你为到嚟当老婆。世间难揾第二个啦。
0: 啊、哎呀，乜二叔真系咁好人意？
1: 系点啊？
0: 再续我哋师罗，同我哋再续。施罗，
1: 记住以后唔好。
0: 好啊，好啊。

0: 傻啦，贫苦细路都尽收唔落，你咧
1: 最理想啦，
0: 希望天公庇佑我两公婆，
1: 咩嘢
0: 嗰就系我哋三年冇两个。好不好？

0: 欣赏过咧，系由梁醒波、郑国宝主唱嘅《兰岛尔熟老婆》。虽然话咧系诙谐粤曲，但系咧最终个结局咧都系导人向善噶。
1: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2: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1: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2: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1: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2: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3: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2:59，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5，强度属于中等。特别留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暂时去到下昼嘅5点钟。准备听一节新闻之后，继续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5台有戏曲天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4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3,058.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腾讯控股446元，跌7.2。恒生中国企业85.6，跌4.4。 中芯國際71.85跌3.8，阿里巴巴118.2跌4.2，長飛光纖光纜228.6跌10.6，友邦保險72.3跌7.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5，英磅10.441，瑞士法郎9.825，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蘭元4.544，歐元9.0236，每百日元對港元4.88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29。日經平均指數報64,024點。跌2563點，港金報40,225元，跌14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97.09美元，賣出429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角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仲有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来回方向嘅服务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最后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三点接近十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话咁快嚟到呢一节，由陈希如为你主持嘅戏曲天地嘅第三个小时，亦都系最后嘅五十分钟左右啦。继续咧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噶。先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已经满咗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另外喺天气方面，依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5点钟，亦都天文台曾经有报道啦，就系话需要留意嚟紧嘅时间咧，呢一两个钟啦吓，将会有一啲嘅暴雨噶，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你个区咧嘅天气情况啦。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有陈生喺度，你好。
1: 啊，你好啊，希如小姐。
0: 你好啊，陈生。
1: 希如小姐，好啊。
0: 嗯。
1: 今日咧，我想点首歌啊。
0: 系。
1: 郑君绵同阿吕红唱嘅。
0: 系。
1: 叫做将心会洪亮。
0: 系。
1: 点俾我识嘅朋友啦，就特别点俾阿冰姐啊、灯姐啊，所有中意听戏曲天地嘅听众听。
0: 好啊，
1: 啊
0: 好啊，呢一首歌曲咧以洪亮即系递简啦，或者系洪亮同张生啊、崔庚庚嘅故事嚟讲，都系比较少啲听嘅。
1: 系啦，系啦，
0: 系啦，
1: 咁啊真系麻烦晒你哋啦。
0: 唔会啊，
1: 仲有点埋俾五台戏曲组同埋文教组啊，所有五台嘅工作人员听。
0: 好啊，
1: 吓、
0: 啊，好啊，咁啊，听过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 系，听过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嗯，
1: 啊。咁啊，万事如意啊！
0: 好啊，多谢你啊，陈生。咁
1: 都系咗大家欣赏呢个将心会洪亮嘅，
0: 冇问题。好啊，多谢你嘅电话。
1: 麻烦晒你。
0: 唔麻烦啊，好啊，多谢你，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有郑君绵同李红主唱嘅呢一首系《洪亮会将心》。

待月西厢下，迎风湖畔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0: 洪亮姐，咩风吹你嚟啊？
1: 切，你攞皮椅咩？你当我风都吹得起？你估我系纸扎噶？
0: 唔系，比话咁讲啫。系咧，洪亮姐，你深夜探访，有乜好意啊？
1: 我一心嚟睇下公子你病成点咯。
0: 啊！

0: 洪亮，你真係有正義感㗎喇。啊，係呢，你哋小姐好嗎？點
1: 好，冇穿冇爛。
0: 你成日近住佢身邊，咁佢有冇喺你面前提下我呢？
1: 嚇、

0: 笑话，我有病啊嘛，问候下，咁怕咩人知啊？
1: 你又错啦。
0: 点错？

0: 能夜晚瞓喺床嗰度喊啊？
1: 系顶啦！
0: 咁我怪错你咯，恩恩。
2: 切，男人之家喊到歪声咁丑噶。
0: 唉，人唔伤心就点会流泪啊，红娘。
2: 切，人哋话男儿流血都不流泪啊嘛。
0: 唉，呢句说话系上古忠臣义士讲嘅啫。我将军帅是情长情种标准情圣来的嘛，我留的就是情侣，你说我几多情啊红娘。
2: 哎呀，我红娘好少理你多情啊，要说多谈吧。不过我觉得你有几分傻气啫。
0: 啊，我傻？我点傻啊？
2: 看看你一阵间又埋怨啊小姐，一阵间又喊起上嚟，话怪错佢，咁你话你几傻呢？
0: 红娘，我初时见到你小姐唔嚟问候我，我啊梗系埋怨佢啦。后来我听到你咁讲，咁我就知道佢
2: 乜嘢啊？
0: 佢

0: 品行曳，
1: 仲曳。
0: 我身为读书之人，彬彬有礼，信义相传，咁都话唔好品行。
1: 身为读书之人，
0: 知唔系？
1: 大雄宝殿偷窥官家小姐上香，一见钟情，斗前我阿红娘问长问短，呢啲简直系狂风浪蝶嘅行为啦！咁样嘅品行啊，配我红娘都配唔上啊！难怪我哋小姐
0: 啊点啊，
1: 憎你恨你。

0: 都知道人力点可以回天呢？迟早我都系要去噶啦，不如趁早把啦。
1: 诶，公子你去边处啊？
0: 我去死啊！
1: 切，后生瑶瑶咁靓仔，咁快就死，嘥鬼咗佢啦！
0: 唉，阿红娘，我呢个单丝病。若果你小姐唔嫁我呢，我实行瓜得㗎喇，不如早啲好过夜啦。
1: 哦，咁你死咗就更加见唔到我哋小姐啦。
0: 假嘅，就係死咗至得。
1: 点解呀？
0: 若果我为情而死呢，一定係冤魂不息㗎。我三魂七魄梗係成日跟住你小姐尾啦，咁我同你一相一对服侍小姐，咁我可以时时亲近小姐啦嘛。
1: 咁你千祈咪死呀，岂不是成日有隻冤鬼缠住我同阿小姐？
0: 係定啦，所以我求你点都要搞掂我同小姐嘅恩怨呢。
1: 咁
0: 点呀？
1: 我边上有咁个力量搞得掂啫？
0: 得得得，我有办法。
1: 有咩办法啊？
0: 嗱，

靓娘，你小姐有我心呢就实成功。

0: 嘅洪亮，我点会指条黑路俾你行呢？
1: 哦，就算阿小姐唔打我啦，万一俾阿夫人知道啊，我真想唔死都唔得了啊！
0: 唉，咁我又估错咯。我认为阿洪亮系一个正义感嘅姑娘嚟噶嘛？试问你夫人咁样过桥抽板啊，全心欺骗我，咁啊啱唔啱呢？哦，原来你仲惊咗佢唔帮我嘅。啊，我张君瑞咧都系命招噶啦，不如早啲去搵阎罗王倾下仲好。
1: 公子，好啦，我求其盘主打，都同你带啲寿司去俾小姐睇啦。
0: 唉，咁就好啦，多谢红娘姐。
1: 咪字，
0: 点解？
1: 我有条件噶噃。
0: 啊，得得得得，万大我都应承，咁快啲讲啦，红娘姐。
1: 我要咁。
0: 哦，你想我送把铰剪俾你裁衫啊？
1: 我要把铰剪要嚟做乜嘢啫？
0: 唔系啊，你一定系要200两银做媒人利是咧，系咪咧？
1: 钱银身外物，好闲啫，唔要。
0: 咁又估唔中啊！我明白啦，你梗系想做小姐嘅第二。

0: 欣赏过咧有郑君绵、李红主唱嘅《洪亮会将生》。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3: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4，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5:00。依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朱姐喺度，你好啊，朱姐。
1: 你好啊，陈欣如小姐。
0: 你好啊，
1: 我真系好幸运，第一次打。就可以有緣同你哋傾到偈，又聽到歌，
0: 真係好啊！緣分到啦，
1: 係啊，繼續延續嗬，
0: 係啊。
1: 其實我就係不嬲係粵曲嘅捧場下嚟嘅，
0: 係啊。
1: 但我係多聽，因為平時我以往嘅工作，我多數夜晚聽，係啦。咁變咗咧，啱啱呢個期間咧，就身體抱恙做咗手術，
0: 哦，係
1: 啊，係啦。咁夜晚瞓唔著，痛嘅咩，就聽到天光，咁今日咧就醒起咧，我又啊嗰日聽到首風月泣船娟，好好聽咁樣。咁我試打嚟睇下播唔播到線啦，咁樣咯。
0: 哦，原來係咁。
1: 係啦。
0: 咁但係你而家嗰個手術後嘅情況有冇好翻啲咧？定係都係繼續
1: 好翻啦？同埋好感激我嘅屋企嘅人咯，我親人即係好細心照顧同埋好關懷我咯。我就非常之感激佢哋啦。
0: 係。
1: 咁啊令到我又即係。喺飲食啊方面咧，就吸收都幾好咁樣。
0: 咁就好啦，即係其實我哋知道咧，即係有病患，即係自己係梗係要堅強啦，同埋要自己都要保重身體啦。
1: 係啊，都好無力嘅自己。
0: 係。
1: 係啦，咁變咗佢哋咧，都好貼心嘅照顧我咯。
0: 係 啊。
1: 令到我都好感激咁樣咯。咁我點歌點俾佢哋咧，都佢哋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又祝你哋工作愉快、身體健康。咁我今日点嘅歌呢就送俾身边所有听粤曲嘅老友记，齐齐听，身体健康，日日听粤曲。
0: 好啊，朱姐嗱，我而家听你嘅声音呢都好精神喎，你个声音系。
1: 系啊。
0: 系咁嗱，我都等你开心，亦都。
1: 系啊，佢哋
0: 恭喜你。
1: 贴心照顾咯。
0: 系啦、啊，恭喜你有咁好嘅朋友啦，咁好嘅亲人啦，陪伴你啦。
1: 系啊，即系冇佢哋，我都话自己。一咧，我成日讲噶啦。
0: 系。
1: 第一咧，睇医院医生救我，我都遇到个医生好好。
0: 嗯。
1: 吓、救我。第二就是我屋企人嘅贴心照顾。好似我讲笑，即系逐啲讲执翻我条命咁咯。
0: 哎呀，咁嗱，呢个我哋就要珍惜啦。
1: 系啦，
0: 系啦，珍惜即系身边嘅人啦，即系喺你艰难嘅时候，佢都陪伴你啦，又照顾你啦。
1: 系啊，佢哋都好贴心，系好贴心照顾我嘅。
0: 系啊，
1: 系啊，我成日讲笑，我何德何能啊？
0: 嗯，唔好，你都值得噶，即系你咁爱屋企人咧，其实你都值得俾佢哋爱护你噶。
1: 系啊，
0: 即系我要谂双方。
1: 我好多谢你嘅鼓励关心。
0: 嗯，你得闲要打下嚟咯。
1: 哦，知道。
0: 即系开咗个头之后，就要继续打嚟咯。
1: 系啊，我都同阿黄海柔小姐讲，我哋嘅有缘继续延续落去。
0: 系啊，嗱，你要话俾我哋知，譬如你唔介意就更新下你嗰个情况啦，即系话俾我哋知，譬如身体啊都好翻好多啦，一个月打嚟一次就等我哋都知道你嘅消息啊。
1: 好，多謝你嘅關心，
0: 唔使客氣，
1: 多謝你。
0: 好感激，我哋都好感激可以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啦，大氣電波陪伴你哋，即係有時呢個陪伴係雙方
1: 嘅。
0: 多謝你，
1: 即係我打電話咧，就真係第一次咯。
0: 嗯，好好啊，你可以鼓勵而家我哋嘅聽眾朋友都會發現啊，其實一路聽開咧，其實都係需要一個衝動啊，嘗試下打第一次咧，咁就會繼續個緣分就繼續落去啦。
1: 係啦，繼續延續，好。
0: 嗯，咁啊。多啲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你嘅情况啊，朱姐。
1: 好，
0: 啦，多多保重。
1: 好，多谢，拜拜。
0: 唔使客气，拜拜。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卢允树、红线女主唱嘅《风雨泣船娟》。

0: 令人向往，知善知美，其志刚强，不偏不私，地久天长。
1: 之来。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卢允树、红仙女主唱嘅《风雨泣蝉鸳》。
1: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娜，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0: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1: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10: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1: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10: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1: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1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3:58，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5:00。天气不稳定，所以大家都要多多留意，出街都要带把遮，同埋留意自己对鞋是不是防线的。最重要就是天雨路滑，大家要出入平安。话咁快嚟到今次戏曲天地的尾声，陈希瑜在这里跟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出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地震造成超过20栋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救物中心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关闭。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泽米尔正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无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3,54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2，跌1.08；中芯国际72.25，跌3.4；阿里巴巴118.8，跌3.6；长飞光纤光缆234.4，跌4.8；友邦保险72.4，跌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5，瑞士法郎9.822，澳元5.525，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9，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蚊，跌1,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仍然系处理紧噶，就系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即系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接近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嘅服务啦，亦都系要改道行驶，要搭巴士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后些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惠豪苑，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喺跑马地警署，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繁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九龙区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是比较繁忙的。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在葵涌的和葵里是有水务工程，直至礼拜三的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了， 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开始三十倒数啦，咩系三十倒数咧？就系由今日开始啦，只系同你相聚三十日啫，或者系三十集嘅有你同行。你好嘛，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今日咧已经嚟到2026年嘅六月八号，星期一嘅晏昼4:11。呢啲日子要讲得好清楚嘅，因为咧头先讲咗啦，三十倒数啊嘛，即系话喺今日开始，我哋就做一日，冇一日，相聚一日，都系冇一日噶啦。今日咧就系、倒数嘅第三十集有你同行啦，不过系仁杰同你主持嘅有你同行啫。咁啊，其他嘅节目主持人，包括啦学希啊，包括啦文仪啊，包括玫瑰咧，佢哋仲有一排做嘅。咁如果听咗我节目好耐嘅朋友，请你打个电话嚟啊，18723121。啲老朋友可能真系几十年先打一次电话嚟嘅啫。最近咧听到一啲对上一次打嚟嘅时候咧，已经系可能廿几年前、十几年前。如果真系咁耐嘅话，点可以唔喺我就嚟离开呢个工作岗位，同我倾下偈、倾下心事咧，或者系聚下旧咧？当然啦，亦都收听到一啲朋友咧系听咗我几个月，又或者系一年，又或者系两年，甚至系三几年。呢啲所謂新朋友其實都唔係好新㗎喇，如果你聽咗三幾年嘅話，都歡迎你。如果你未打下電話嚟嘅18723121，同樣歡迎你。我哋可以講下呢一個生活日常，可以講下你心裏面嘅感受。每日當我做節目嘅時候，我都會盡我嘅能力去聆聽你心裏面嗰種嘅感受。開心嘅希望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唔開心嘅更加希望可以同你分擔一下。喺度亦都要同你講講今日嘅天氣。簡單啲講就係、現時嘅室外氣温係攝氏29度，相對濕度就係81%。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5:00。呢幾日呢一系就好热啦，一系咧就落大雨啦，咁所以咧最紧要咧就系小心留意住呢个天气，小心保重身体。喺呢十几分钟嘅节目时间里面咧，拣咗几首我自己好喜欢嘅歌曲。虽然咧佢哋嘅歌并不经常出现喺电台嘅节目里面，但系今日拣嚟嘅都系100%嘅好歌。佢系一位好出色嘅创作歌手，佢名字叫做郭小林。

小林嘅從不知，如果你從不知道有香港電台第五台有引你同行呢個節目，有李仁傑呢個主持嘅話呢，唔緊要啊，如果你今晚有開心機或者喺呢一個手機嘅 Apps 裏面呢搵到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搵到有你同行，搵到仁傑同你呢個節目嘅話，打電話嚟啊 ,187-2312, 特別係如果你諗起一首好歌嘅話，更加歡迎你打電話嚟送俾你自己或者你心愛嘅人。最近填呢首歌词嘅填词人殷葵离开咗大家，大家不其然谂起呢一首好听到不得之了嘅歌曲。

改编自日本才女中岛美雪嘅歌曲，恩葵嘅填词，蔡立仪嘅绝恋。如果用两个字嚟到形容呢首歌嘅话咧，我会用凄美。

在蔡立儀的絕戀之後，又有傅佩嘉的絕。四點半前繼續將人傑一首心愛的歌曲送給你。電話號碼1872312，歡迎你打電話來跟人傑傾下偈、傾下心事，或者選擇一首你的歡樂歌曲。如果要揀歌的話，跟我拍檔黃家面講低你想聽什麼歌就可以了。這位既是演員亦都是歌手，他的歌不是經常出現在我的節目或者在香港電台的節目裡面，但這首絕對是一首出色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做溫兆倫，記得這首歌嗎？我得到什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粤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关注会不会引起炒炒情况和怎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了避免出现炒炒，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就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 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67美元，卖出428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西隧，近住顺德中心曾经系有路面障碍物，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家排到去香港大会堂。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4: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2: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4: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5: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星期一晏昼4:39，好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衷心感謝你，電話爆曬棚啦！咁如果今日打唔通唔緊要，聽日可以再打俾我。 打通嘅咧，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加冕嘅电话，因为今日咧都系比平时听少，应该至少一个电话啦。因为喺五点半至六点咧，有两个环节啦。第一个咧就系由上个礼拜三开始，你都应该听咗三日噶啦，就系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有我同阿King Sir嘅一个访问啦。咁啊喺六点前都有另一个访问咧，就系我同卢冠廷喺《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真情对话。好啦，把握时间听电话 ，Emily 你好嘛？
8: 你好，新
7: 年。Emily 应该是2005年开始听我们的节目的。
8: 不止了，之前已经听的了，不过我那时候跟你讲的电话。
7: 哦。
8: 我告诉你听，我刚刚退休。
7: 是。
8: 回来服侍爸爸，怎知爸爸又走，哥狗又走。
7: 明白。
8: 三室那个。
7: 是是是是。哇，那么眨下眼已经是21年了。
8: 是啊，
7: 咁廿一年里面你嘅生活点啊
8: ？OK 咯，我是个八十岁嘅老人，咁、okay. 你仲想我点呢？
7: 八十岁嘅老人都可以好精彩噶，而家我哋成日都话，
8: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7: 系啊系啊，冇错，最紧要身体健康，因为我哋成日都话，而家你哋呢一代咧系可以活到120岁噶嘛，咁即系话咧你仲有40年可以叹世界，唔好啊，
8: 长唔好
7: 嗱，如果我。俾你选择，喺身体健康嘅情况底下，你想活到几多岁啊？
8: 唉，我啱啱嗱，我好唔好彩咧？我旧年先生就走咗啦。
7: 哎呀，唔好意思。
8: 变咗咧，而家咧，佢以前服侍得我太好，
7: 系，
8: 我而家就乜都唔识做，
7: 唉，
8: 咁先至惨啊！
7: 唉，嗱。我哋调翻转咁谂啊，即系话咧，你今年啊80岁啦，旧年啊79岁啦，咁我相信你同你先生应该都相处咗有冇50年啊？
8: 五十四年
7: 啦。嗱，我哋应该咁谂就系喺过往嗰54年咧，你简直系好似一个小公主，后屘系变咗女王，系嘛？有个咁好嘅。男朋友又或者是丈夫啊，照顾得你无微不至。咁喺嗰50几年里面呢，你都已经系得到人生最大嘅欢乐，又或者系最大嘅福气啦，系咪？好啦，
8: 我可以讲唔讲得我自己嘅历史啊？
7: 哦，好啊，你讲啊。
8: 我12岁出嚟做嘢，
7: 嗯，
8: 17岁就识我先生，
7: 系
8: 22岁结婚，
7: 系
8: 啊。一路到佢走啦，
7: 系咁所以咁所以我谂唔单止50几年啊，即系差唔多你计埋拍拖嗰啲日子就成60年啦，系咪？
8: 多
7: 咯，系咯。咁所以嗱喺人生嘅60年里面得到咁好嘅照顾，往后嘅日子我哋唔知会系点噶。我想问下你有几多仔女，有几多孙仔孙女啊？
8: 我就有两个仔、一个女，女就最大嘅。
7: 系，
8: 而家就得一个孙女。
7: 系，
8: 9岁。
7: 系，嗱，咁喺嚟紧嘅日子咧，多啲去揾下两个仔，一个女，同埋呢一个9岁，我相信都好可爱嘅孙女啊。尽量咧争取多啲共聚嘅时光。喺未来嘅日子，我哋要谂下啊，究竟。有啲咩系你自己中意做嘅咧？有咩嘅生活系你自己希望可以开心心咁过嘅咧？虽然先生唔喺自己嘅身边，但系咧，我好想话俾你听，每一个深爱自己太太嘅丈夫咧，喺佢离开嘅时候，佢都有一个心愿嘅，就系、希望太太可以继续幸福快乐嘅过佢每一日嘅日子。咁所以我相信你先生都一样嘅，佢好想你。每一日都是过得幸福快乐，不要令他失望。
8: 这样感受得到咯。
7: 是咯。
8: 这样感受得到。
7: 嗯，不要令他失望，也不要令自己失望。你可以去继续开创自己美好的人生的。好不好？刚才我问你，你又没有答到我的问题。不如这样啦，我给一个答案你，就是希望在未来的20年，你都是每一日生活得幸福快乐，好吗？
8: 我唔想咁长命，系咪好衰啊？
7: 咁啊，至少10年啦，好冇？
8: 都 OK 嘅，10年都 十年就唔好
7: 啦。好啦，嗱咁希望喺未来嗰十年啊，到你九十岁嘅时候，嗱我未必可以听到你电话噶啦，到时咁咧。
8: 我知啊，你要退休啊嘛。
7: 咁但系咧，
8: 希望你有退休之后嘅快乐。
7: 我都期待
8: 你有退休嘅旅程。
7: 我都一样期待。嗱，但系你应承我，嗱未来至少十年，好似应承你先生咁样样，好好嘅生活，得唔得？
8: 系。
7: 好啦，今日呢我知你揀咗首歌嘅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我哋相识都系缘分嚟㗎，同埋最紧要系咩呢，就系你同李先生呢一个缘分啊，佢带俾你一生。

0: 相得难相识也是缘分，将呢首歌送俾 Emily， 好好生活。继续听电话，电话另一边有啊朱姐姐，你好嘛？
1: 你好，李仁杰。
0: 你系听咗我超过二十年噶咯？
1: 系啊，因为你个小朋友读幼稚园嗰时，我正听紧。
0: 哇，多谢你啊！
1: 其实系好耐嘅，不过我就因为当时工作啦吓，咁、就系听嘅啫，就好中意听。咁只不過一路做嘢一路聽，咁事後呢工作有所轉變嘅環境呢、就冇乜聽心機，但係一放假有時嗰啲我都會照聽嘅，但係呢你係你呀李仁傑喺我心目中呢就其實都係常存在嘅。
0: 多謝。
1: 咁呢即係咁解啫，我今日突然間又會打電話俾你呢、聽到我都有種不捨，但係無奈、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0: 係啊，
1: 係咪好無奈嘅、啊？因為我自己都經歷同我屋企人、父母啦、阿妹佢哋啦、即係阿父母阿妹佢哋咧嗰種即係生離死別，我都經歷咗好人生，經歷咗好多。
0: 係
1: 係啦，我早期其實我年歲又唔係好大，但我經歷嘅嘢係好深厚。咁、我變咗咧，即係好感受到咯，冇辦冇奈，係咪啊？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即係形容你嘅，你喺呢個崗位做咗咁多年，你嘅工作嘅功績，你所留低嘅足跡，我就形容咧，好似話嗱，而家係成日都每年放煙花，係咪？煙花唔係年年咁璀璨嘅，係咪啊？唔係咁精彩咁璀璨，係啊，係咪唔係年年咁精彩？我形容你就係一個精彩嘅煙花嘅個燦爛嗰、那個。咁就會留，就算你放多幾年你咁放，我會攞嚟比較咁嘅意思囉。
0: 多謝你啊。我又覺得呢同你傾偈呢，我就好似同一位生活嘅智者咁一路去傾偈。即係你有好多嘅人生經歷啦，其實每一個

0: 经历呢都会增长你一点嘅智慧。正如你所讲啦，我哋每一个人呢都会经历悲欢离合啦，但
1: 是
0: 每一次嘅离开都是提醒我哋好珍惜我哋相聚嘅时光囉。所以我而家成日都提大家，我哋仲有30日相聚嘅时光，咁就好好珍惜啦。
1: 嗱，我自己呢点解咁有感触呢，有感受会打电话俾你一种不舍。因为基于呢，其实我呢就都唔係话太年轻，都係几十岁㗎啦。
0: 吓
1: 得退休嘅。
0: 係。
1: 咁退休咗，咁我其实一生都好好感恩，身体都 OK， 可以照顾到父母啊，父母佢哋身体即係病榻之中，我母亲好早过身
0: 嘅，
1: 吓咁我就做大家姐嘅，我兄弟姐妹，我就要承担呢个辅助爸爸去照顾佢哋，吓咁我都好守承诺咯，妈妈嚟留我话我会睇住细路妹，咁我个承诺我又做晒，爸爸嚟留我话我会令到你安安平平静静好好上路，我又做到。咁咧，其实我自己面对咧，即系可能咧，即系好感恩俾我咯，一切都可以做到呢啲嘢，承诺到咁嘅嘢。咁但系咧，我今次好唔好彩，其实好少嘅事。谂住肠胃炎不适，咁啊继续睇医生睇下，唔系几对路。入院咧就原来我系咁严重，
0: 系点样啊？
1: 横横肠穿咗。
0: 哦。
1: 仲有发炎咧，增口，咁而家个增口咧，佢又发炎咧，就唔知道会唔会有啲恶嘢唔好嘢，我唔理佢啦。
0: 明白。
1: 咁咧就跟住大肠小肠又切，咁又有个脓泡，咁我入到去咧，医生仲未，即系因为急症嘅嘢，政府医院啦，就未寻找到嗰个方案同我处理。咁我好彩，都遇到有一位姓黄嘅医生。佢就好着力同我走出走入，不断同我争取，可以尽快插到去检查又好，睇下有啲咩方式等我尽快治疗。咁我咪话咯，我其实我人咧斗志就有限嘅啫，吓咁我话，因为我个心态父母不在堂，系咪啊？咁我其实自己系一个单身人嚟嘅啫，我又冇乜特其他牵挂，系因为我个妹妹一照顾我哋，咁我都感恩我身边邻居啊、爸爸咩妹夫啊、妹佢哋，我最细个妹咧就本身身体都唔系咁好，因为气管唔好导致好多毛病，但系佢好坚强好叻，咁佢照顾到无微不至，所以我一复康咧个声就好好多，系啦。
0: 我相信咧，你啲细佬妹一定好锡你。因为刚才你提到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家姐，好像半个妈妈这样去照顾他们。
1: 他们结婚嫁娶，我都是去照顾他们，邻居都称我为不是妈妈，是奶奶。
0: 是
1: 我对着我那个主诊医生讲，我做完手术出来很辛苦，因为人家的大家做轮游，你都是做这个盲肠，人家复原一起身是什么，他们说人哋嗰啲同你爭，你即係講句難聽啲，你幾廿歲，人哋嗰啲冇你咁大年紀，人哋三個窿，你嗰個大傷口七八寸，同埋你切咁多樣嘢，冇得同人哋比。咁話醫生同我咪話咯，我醫生，其實我一世人第一次入醫院，一入醫院做呢個手術咁複雜，你哋都話棘手複雜，我話其實咧，我感覺到好沮喪咯，好沮喪。我話我感覺到好沮喪，我亦唔係好留戀嘅生命。係啊，我話不過我遇到你，嗰個真心同親心，唉，咁走出走入就係同我一有咩爭取到咩意識咧？咩意識就話俾我聽。大家同佢爭取做啲咩嘢，照啲咩嘢，盡快去揾原因。咁樣，咁我話令到我先至有種動力咯，繼續。
0: 所以我都为你感恩啊，朱姐姐，因为咧喺公立医院遇到个咁好嘅医生啦，佢为你咁样奔走，呢个真系一个动力嚟噶。嗱，我哋咧好珍惜啊，身边每一个人对我哋嗰份嘅爱同埋关怀。喺度咧，我都要衷心送上祝福啦。咁而家个手术成功啦，系咪？
1: 系啊，不过等个报告。
0: 系嗱，唔紧要。
1: 但系报告咧，李仁杰我都话报告咧，出嚟如果系唔好嘅话咧。我唔会坚持㗎喇，我就争取我呢段时间可以做到嘢就做埋，跟住我就我就接受上落去见我父母啦。
0: 当个报告出咗嚟嘅时候呢，好好同医生或者医疗团队去商量，因为佢哋都会俾你一啲意见嘅。
1: 同埋呢，我唯一担心自己去入面睇完到呢，而家个医疗体制呢真係好惨，医护辛苦，病人痛苦。
0: 明白。
1: 咁我觉得 咁我个妹咁样，我系唯一担心佢，佢身体虽然年轻，但系佢哮喘令到佢个病，
0: 知道，
1: 同埋佢仲有个胰脏有个水瘤，
0: 知道，
1: 我系唯一担心佢嘅啫。咁我自己本人咧毫无担心其他嘢噶啦。
0: 但系我哋都要好去珍惜生命啊，即系可以好好去生活嘅话，我哋尽量透过药物透过手术或者同医生好好倾一个医疗方案，令到自己可以享受人生，好冇？
1: 嗱，我咧就有啲问得深入啲。咁你离开呢个岗位之后，你嗰个计划人生计划有咩方向咧？
0: 我会到处旅居一下啦，我会继续学习啦，同埋、做下义工啦。咁主要都系呢三方面啦。好啦，今日咧我都为你预备咗首歌嘅，就系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
1: 好
0: 喺我哋人生里面咧，当然有高有低，有欢笑有眼泪嘅时候。咁所以我希望嚟紧嘅日子真系身体健康。最后康复，好唔
1: 好？
0: 好啦，将呢首歌送俾你。
1: 中福你有美好嘅人生路，更加光芒吓。
0: 好啦，你都一样，努力生活。
1: 一个好精彩嘅烟花。
0: 好啦，多谢晒，多谢
1: 晒，都未必比得上你。
0: 知道知道，好啦，要送歌俾你啦，多谢晒朱姐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门欣宝路一个地盘，警方下午近两点半接报，话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的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密切协调。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又说，四方讨论到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怎样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自愿联盟会议，以及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听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晚上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 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18，澳元5.524，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8，欧元9.01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9美元，卖出4,28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近住屯门乡市会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方向咧，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雅都花园。另外，较早前西贡普通道近住油麻埔街嘅交通意外啦，系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就已经清理好。现时去大网仔路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的邻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 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星期一嘅晏昼5:11就嚟去到5:12噶啦。我要把握时间继续听电话，亦都再一次多谢今日打电话嚟嘅每一位朋友。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群姐你好嘛？
10: 你好啊，人杰朋友。
9: 你好啊，群姐。喂，听讲你碌咗落楼梯喎、
10: 啊。系啊，我嗰日去山顶咧，
9: 系
10: 挂住睇风景，
9: 系
10: 我朋友啊过去嗰边影相，
9: 系
10: 咁我呢就。一碌碌落楼梯嗰度，成个趴喺度，
9: 系
10: 我个朋友啊收过我啦，咩我猛嗌佢，心尾嗰啲人咧，附近啲人咧走嚟揽住我抱起我。
9: 系，喂，你碌咗几多级楼梯啊？
10: 即系好矮啊！
9: 我好矮啫，吓几级啫系嘛？
10: 四级啫。
9: 哦，喂，咁你有冇受伤啊？其实，
10: 诶、个个就话阿婆。你揾个地方坐下啦、
9: 啊，
10: 你唔好即刻行啦。如果唔系有咩事啊，点啊咁
9: 样，
10: 我话多谢你，我冇乜嘢点。
9: 嗱，我都要关心下你先。由即系碌落楼梯到而家有几多日啊？
10: 即系佛诞嗰日嘅咁长。
9: 吓、啊，佛诞到而家噶啦，已经。
10: 系啊，所以我成日想打俾你啊。
9: 哇，咁都一段时间噶咯，睇下先，都已经系两个礼拜噶咯。
10: 我感激嗰班人，
9: 唔
10: 识我都走埋嚟抱起我，仲嗌我你坐下婆婆。
9: 明白。
10: 咩咩咁，我就感激嗰班人，我就打嚟咧，就希望咧，话俾佢哋听，我冇嘢啦，有听到，同埋咧，我又。未同过你讲电话，
9: 我一路都未同我讲电话。嗱，喺同我继续倾偈之前咧，我想即系再同你讲多一样嘢。嗱，因为咧好多时候咧跌咗落楼梯啊，或者碌落楼梯咧，都系好可大可小嘅。咁我会咁样建议啦，就系嗱，即系我感恩地，你而家即系好似行得走得啊，食得瞓得，好似冇乜嘢啦。但系咧，我都会建议咧，即系你有医疗券噶嘛，系咪？你去揾一个家庭医生，同你做一个简单嘅检查，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啲可能损伤咧，我哋唔系即时咧会即系感受得到，或者系察觉得到，哎呀呢样痛啊，嗰样扭亲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我都真系仍然虽然事隔两个礼拜，但系咧容许我即系好似朋友咁样去关心，或者比较建议你就系去揾你自己相熟嘅家庭医生做一个检查。如果冇事咪冇事咯，系咪？
10: 哦，吓
9: 咁如果系啦，即系如果有事嘅话咧，我哋可以及早发现，咁就免得咧一啲可能我哋唔察觉嘅损伤变成一啲严重嘅问题。好唔好啊？
10: 好多谢你啊！
9: 真系噶，
10: 我哋圆悭一面啦。
9: 话圆悭一面，
10: 因为咧嗰次我参加你哋嘅节目，
9: 系
10: 我喺度做嘢，
9: 系
10: 突然间啲人话俾我听，头先啊李仁杰喺你后边睇你做嘢啊。
9: 哇，系咩？嗰个系咩情况嚟噶？嗰个
10: 我唔知，唔系 话即系咩噶？咁样嗰人后嗰我即刻揾你揾唔到。
9: 喂，嗰个咪住，我谂紧我系喺咩情况底下睇过你画画啊？系
10: 我唔知画画就
9: 系几耐之前噶？
10: 系冇几耐之前噶？
9: 冇几耐之前添啊！
10: 咁佢哋话李仁杰喺你后边，你唔明知道。我话我唔知啊，
9: 系
10: 咪圆翻一面？哦，所以我今日就打电话同你倾偈，
9: 好啊，
10: 话俾你听。
9: 多谢你
10: 感激嗰班人咁样同我话俾你听，佢听到感激佢哋咯。
9: 其实咧，呢一个都系我哋社会咧，应该每一个市民啦，应该要做嘅嘢就系见到有需要嘅朋友，我哋就要伸出援手啦，咁尽量去帮大家。
10: 系啊，几个人嚟抱起我啊！
9: 嗱，咁所以你都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啦。第一就即系嗱，无论行街又好，过马路又好啊，真系要留意住嗰个路面同埋交通嘅情况啊，因为发生意外真系可大可小噶，
10: 啊、
9: 知道吗？
10: 因为我80岁啊嘛。
9: 系咯，咁、尤其是你都识讲啊，80岁啦，咁啊真系，你知唔知老友记跌一跌咧，系可以好严重噶。
10: 我知咯，就今日我又撞到个朋友，个朋友话：点解你唔去睇下医生啊？
9: 系啦，冇错啦。嗱，咁你朋友又咁讲，我又咁讲，咁你就真系可能今日而家都5点几啦，我唔知医生会唔会啲时间好匆忙。咁如果得嘅话咧，听日真系揾自己相熟嘅家庭医生做一个简单嘅检查，话俾佢听你曾经跌亲过，咁佢会识得帮你去即系做一个即系对你比较安全啲嘅检查噶啦，好冇？
10: 好，多谢你、啊。
9: 好啦，加油啦，知道吗？
10: 好多谢你。
9: 好啦，今日我知道你拣咗首歌嘅就系、欧瑞强嘅《陌上归人》。
10: 系啊，我第一首听我而家。
9: 吓、
10: 好啊。
9: 好啦，咁我喺度祝你身体健康啦。
10: 哦，
9: 多谢晒。
10: 个个都系咁，拜拜。
9: 拜拜。

0: 欧瑞强嘅《陌上归人》，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你好嘛，兄姐。
1: 你好，新宇哥哥。首先祝你退咗休之后幸福美满，生活愉快，
0: 多谢，
1: 开开心心，
0: 多谢，
1: 全家都最开开心心。哎，我好中意听你久不久啊，你个仔嗰啲开心笑声。
0: 哦，系咩？
1: 系啊，一听到我就喊紧都笑啊，真系。
0: 真系，真系有呢一个咁神奇嘅功效。
1: 系啊，系啊，即系、啊、我同你讲啫、嗯，因为我个女咧都走咗四年几啊。
0: 哦，阿女走咗四年几啊。
1: 我同你讲过噶啦，
0: 嗯嗯，
1: 咁咧，跟而家咧，即系都过咗四年几啦，咁、
0: 嗯、
1: 咧，我个女婿咧同个孙咧，尤其是个孙，因为佢细咧都系廿零岁，都佢都好锡我，但系个女婿咧真系新宇哥哥，
0: 嗯、
1: 我真系好感恩，多谢上天，
0: 嗯、
1: 对我好到不得了，
0: 系系系。
1: 同我去，佢个个月同我去食下饭嘅，同、嗯、佢知道边度啲嘢好食啊，成日佢同我食，同亲我食嘢咧，食唔食到啊？啱唔啱食啊？
0: 嗯，
1: 哎呀，我真系觉得咧，我好感激，好感激。
0: 系啊，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如果即系阿仔娶到个好新抱，或者阿女嫁到个好女婿咧，就等于多咗一个女啦，又或者多咗个仔咯。咁虽然阿女就走咗，咁但阿仔仲喺度啊嘛，即系你个女婿啊。咁所以咧，真系好好去珍惜呢一份咁，
1: 因为咧，因为最近我剥咗啲牙咧，冇晒牙啊嘛。
0: 哦，系啊。
1: 佢话啊，佢话咧，第日一整翻咧，
0: 嗯，
1: 佢话就算食唔到咁多嘢，都食到多啲啊。咁
0: 系，
1: 咁佢话佢同我亲我食嘢咧，佢都惊我咬唔到啊。
0: 系，
1: 买铰剪都买定两三把俾我。
0: 哇，咁真好锡你、哦。
1: 系啊，佢系一剪咗啊，食唔食到啊，好唔好食啊，啱唔啱食啊？
0: 系，
1: 哎呀，我真系。真系真啲哥哥，好似以前我个女同我食嘢咁，妈咪好唔好食啊？
0: 嗯，
1: 啊，我真系好多谢上天保佑，保佑我而家我个女婿最紧要身体健康啦，事事如意啦。咁而且咧，我又有几个好朋友，
0: 嗯、
1: 有一个好朋友咧，佢自己都唔系好叻噶，佢知道我唔敢煎嘢食咧，佢煎埋啲鱼。买埋薯仔番茄啊，又话买埋节瓜俾我滚汤噶。
0: 哇，咁啊真系老友记喎、
1: 哦！拎埋上嚟俾我噶，佢
0: 好难得啊，好难得啊，
1: 即系所以我话好多谢上天保佑，我有咁多好朋友照顾我，真系多谢、啊。因为我只脚唔系几好。
0: 明白明白。头先我听你讲咧，你话而家就剥晒啲牙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咪整紧一啲假牙啦？已经。
1: 哦，佢因为咧，我上次整过一副假牙咧，咁、
0: 嗯、
1: 我本来仲有几只，但系几只之中咧松晒啊，咁啊唔啱位啦。
0: 系系系。
1: 唔啱位咧，咁我而家就嗰几只都松晒剥晒，就第日咧20号再去睇下、
0: 嗯，
1: 如果 OK 咧就可以印牙模啊。
0: 哦，咁就好啦，希望嗱快啲咧就做好嗰个假牙，因为咧食嘢嚟讲对你或者对大家都好重要噶，咁所以咧希望快啲做好棚牙咧，就可以再次享受翻啲美食咯。
1: 嗯，系我个女婿话，就算食唔到好多都食好多啲啊嘛，诶唔使而家乜嘢都食唔到，又要掠渣，好辛苦。
0: 咁你而家系咪食紧啲晚餐啊？有冇食一啲晚餐？
1: 我唔系我自己咧，本来我就系送饭、
0: 嗯，
1: 一个礼拜送午餐，夜晚食嘅啫。我朝早唔食饭嘅。
0: 吓、啊、
1: 吓，咁咧就呢轮咧，我就叫唔好送，我自己煲啲粉啊、面啊、粥啊，或者煲啲烂饭仔咁食咯。
0: 系系系，嗱都要咧有即系适当嘅营养嘅，即系唔好净系食啲烂饭啊。咁有时咧都屋企有冇搅拌机啊？
1: 哦，我有肉碎整嘅，
0: 系咯系咯系咯。
1: 我煲汤咧，嗰啲核桃腰果我食唔到咧，我咪攞搅拌机搅晒佢。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1: 我个女细嗰一阵时话：，诶、欸，有冇搅拌机啊？冇，我买个过嚟咁、
0: 嗯。
1: 我话有啊咁。佢话嗱，你搅烂晒佢当糊仔咁咪食到咯，唔怕诶冇咗啲营养咯。
0: 系啊，冇错啊。嗱，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咧，一定要好好利用个搅拌机。无论系肉啦，有时啲蔬菜都要搅烂佢噶。啊，咁又或者系生果
1: 啊
0: 咁啦。
1: 我煲汤啊整咧，我就梗系煲到佢淋晒，我梗有鱼落啊，或者落鱼肉啊咁咯。
0: 系好啊，
1: 咁样啊，
0: 好啊。
1: 咁啊，我个女婿真系啊，新嘅哥哥。佢好到点啊？真系嘘寒问暖啊！嗰轮冻咧，你够唔够暖啊？我话我够啊，买张暖毡啊！我话我唔惯用啊，咁点啊？我惊你唔够暖，我话我够暖啊！咁，咁啊，好似先嗰几日见到我， 你瞓得唔好啊咁、嗯。我唔系啊，咁我觉得你只眼好似冇乜精神，我冇事咁。佢、嗯、你最近要有啲咩出声话我听啊咁。
0: 系、嗯、啊，咁所以咧有啲咩记得话俾女婿听，同埋咧好珍惜呢一份咁好嘅感情啊，无论嚟自女婿或者系你个孙啦，好唔好？
1: 系啊。
0: 好啦，嗱，今日我知道你中意听阿刘德华啦，我就拣咗刘德华嘅《十七岁》送俾你，好唔好？啊
1: 多谢你，新、啊、年哥哥，祝你幸福愉快。
0: 好啦，嗱，记住有心爱嘅人咧喺你身边咧，我哋嘅心境咧就会年轻噶啦。嗱，我啊冇问到兄姐你几多岁啦，但系咧
1: 就嚟
0: 八十岁，八十岁 OK。但系咧，我哋希望你保持一个十七岁嘅心境，好冇？
1: 嗯，多谢你，
0: 好啦，
1: 哥哥，
0: 努力啊，咁啊，好好去生活，享受整咗棚牙之后咧，享受多啲美食，好冇？多谢晒你，
1: 多谢你
0: ，OK，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广东嘅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门欣宝路一个地盘，警方下午近2:30接报，话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门医院抢救，至下午3:00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劳工处表示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就会属于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跟住元和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跟住屯门乡事会路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段系比较繁忙噶。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跟住启德消防局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白沙湾啦，至到康湖居呢一段，仍然系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少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鍾意啊！
6: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5: 吓 ，VR 虚拟旅行啊？
6: 非也，系粤剧啊！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自从上个礼拜三知道 King Sir 钟景辉离开咗我哋嘅消息咧，咁我哋就好快脆啦，揾翻啊当年咧仁杰做呢一个香港暖流黄金年华同阿 King Sir 嘅呢个访问啦，咁由上个礼拜三开始播，一路咧会播到听日嘅，所以一阵间咧你仍然会听到呢一个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呢一个特别节目嘅。喺度亦都要同你讲讲，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就系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7点钟，最紧要都系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唔好因为天气而影响到自己嘅身体，病咗就唔好啦。
9: 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
8: 继续向我嘅一位好老师戏剧大师钟景辉倾 Sir 学习。倾 Sir 你好。
10: 系你好你好。
8: 倾 Sir 今日呢想从你一个艺术家嘅身份呢同你倾下偈。但我发觉你呢位艺术家呢，你系唔系一般艺术家嚟嘅。你系仿佛呢喺呢个表演艺术嘅世界呢，你样样都掂㗎。嗱我哋倾过你喺舞台上面做戏又好啦，导演又好啦。咁并且呢喺戏剧教育呢又真系系一个好嘅老师。教到好多好嘅学生出嚟，咁但系咧，我记得你同我讲过，你做电视台咧，其实都即系有段好长嘅时间嘅。啊，虽然啊，即系中间啊，有啲可能系即系未必系你最大嘅兴趣，你由即系电视台又去翻即系呢一个舞台上面啦。咁但系咧喺电视台你都有好多尝试嘅，经常啊，其实咧。当你将你喺舞台上面嗰啲戏剧嘅知识用喺电视台嗰度咧，有冇啲困难，又或者有冇啲你觉得系好难处理嘅嘢咧，曾经好难去面对嘅咧？
10: 如果你净系讲演戏方面咧，就系、是、有分别嘅。虽然个基本嘅要求相似，系好接近，都系从内心出发为主，
8: 系
10: 咁、但系喺舞台咧。你因为要应付成个舞台个空间、所谓佢因为有啲演员佢只係行出嚟你就已经望住佢啦，就算十个人行出嚟佢嘅喺舞台上面嗰个台风同埋嗰个霸气呢係已经係占据晒成个舞台，你只係望住佢
8: 嘅。呢就係压得住个台嘛。
10: 呢个当然佢天生有呢种霸气，但係佢亦都懂得控制舞台上面点样去表达佢自己。咁呢个呢就亦都系喺舞台演戏嘅时候唔可以缺乏嘅一种优点啦。电影方面呢其实就好多地方系你要靠个镜头帮你做戏。咁好多大特写嚟到帮你做戏、所以你唔需要咁夸大，声音亦都唔需要好似舞台咁样，因为舞台就算面对面距离只有一尺两尺、或者三尺你都要当佢系差唔多六尺个距离，嗰个声音要去到嗰度，嗰把声先要落到台。咁如果你真係好似做电影咁細聲咁去做呢，就台下啲观众坐喺二楼楼上嗰啲观众根本冇话只听到你
8: 㗎。
10: 咁呢个係舞台同电影嘅一个好大嘅一个差别喺度。咁呢个你就要适应啦。你舞台演员去适应电影，你就要收。懂得怎样去收，几时收，几时放，同埋放到咩程度。电影嘅演员你适应舞台，你要懂得放。小啲嘅劇院你又唔需要放咁大。观众千几二千人嗰啲你又要放大啲。 然后是适应嗰个大嘅剧院，咁呢个就系不同嘅分别，系喺你要适应嗰个媒介，知道佢哋嘅要求，
8: 系
10: 同埋个优点系点样去发布去表达出嚟。
8: 系咯，经常啦，其实咧喺无论系电影啊，又或者电视嘅世界咧，你都有好多嘅演出啦。其实你自己讲到尾啦，你中唔中意参与呢啲电影同埋电视嘅演出，定系你话其实呢个都可能系我一个即系尝试啦。我始终都系最中意舞台剧咁样嘅咧。
10: 当然我系喜欢舞台多啲嘅。咁但系电影电视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因为系一种唔同嘅媒介，同埋电视咧有一个特点咧，就系佢好容易接触观众。
8: 系
10: 你喺一晚里边有百零二百万人睇你，即系嗰个接触能力系舞台同埋电影都冇法子比较。
8: 哦，系啊，如果喺舞台有即系万几二万嘅观众，都即系几开心噶啦，
10: 好开心。啊，你一晚都系得嗰千零人嚟睇你啫嘛，好可能系嘛？咁你几时先储得好似电影咁一晚就可以百几二百万人睇你？咁呢个系电视嘅一个优点。
8: 系
10: 啊，咁同埋我成日都同啲同学讲，你唔好睇小电视台俾你个访问。
8: 系
10: 啊，三十秒钟佢收几多钱广告？
8: 嗯哼，
10: 佢俾你两分钟访问啫。
8: 系
10: 你嗰两分钟系值几多钱？
8: 系
10: 等于一个广告。
8: 系。
10: 咁所以我哋要珍惜电视台俾你嘅访问嘅时间
8: 係
10: 好紧要，同埋令亦都带到你去接触所有嘅观众，或者係睇你嘅观众，咁呢个係好紧要嘅。
8: 是
10: 一个因素
8: 的。除了在电影和电视的演出，经常很多人讲起你呢都很挂住呢，你当年帮这个亚洲电视为一套剧集叫《寻找他乡的故事》做配音。咁以至于有很多不同的人来不来都要扮下经常讲。其实即系讲到即系呢一个系你一个好成功嘅即系代表作嚟嘅，呢个《寻找他乡的故事》嘅配音啊。
10: 咁因为个剧集拍得好好，佢系日本摄制队拍嘅，咁同埋咧喺嗰个年喺时代咧，你唔去得嗰啲地方啊，
8: 系
10: 唔系随便个个都入到去，
8: 系。
10: 嗰啲地區啦，咁所以就啲觀眾係有個好好奇嘅心去睇嗰個節目，咁咪最幫到我嘅旁白咯。
8: 係係，喂，咁多人去即係扮你講嘢，你嬲唔嬲佢哋㗎？
10: 唔嬲，好嘢先嘅，好啊。
8: 其實頭先咧，我都即係喺港台嘅 lobby 咧，我都扮過嚟嘅。啲人問我等緊邊個，我話係啊，等緊傾常鍾瑩輝，跟住我扮啊傾。咦，拍得幾次啦。經常喺講你呢一個藝術家嘅身份嘅時候呢，我就知你攞咗好多好多個獎項㗎啦。咁舞台上面嘅獎項，男主角啊、導演嗰啲就已經好多啦。咁另外呢仲有一啲嘅獎項嘅。譬如話呢 ,94 年就得到香港戲劇協會頒發10年嘅傑出成就獎啦。喺1999年呢就獲頒香港藝術家年獎嘅舞台導演獎啦。喺2000年呢就獲得呢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呢一个戏剧成就奖啦，2001年咧亦都即系系呢一个香港演艺学院嘅荣誉院士，亦都喺2002年咧就得到呢一个童子金星奖。其实喺你人生里面攞到咁多嘅奖项，经常有冇一啲奖项你系觉得佢对你嚟讲特别有意义嘅咧？
10: 其实好多奖都系对我一个鼓励，肯定。或者認同，咁其實我哋做藝術家嘅，即係做藝術表演嘅人咧，通常我哋做嘢都唔係為咗獎品去做嘢，而呢啲獎品係其他人對我哋嘅睇法係點樣，咁所以我都好感激呢啲機構係有咁樣。 咁多不同嘅獎品嚟到鼓勵我，咁係我係好多謝佢哋，好感激佢哋。
8: 嗯，不過我要捧出一句，其實經常鍾慶輝你攞每一個獎項都係實至名歸嘅。好，今日咧又好開心同阿經常傾咗咁耐啦，學咗咁多嘢啦，聽日最後一日啦，咁我又要繼續向你呢位好老師學習噶啦，聽日見。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1993年，卢冠廷同台湾嘅乐坛大哥李宗盛合作咗张唱片，唱片名称叫做《我们就是这样》，但系讲到呢张唱片，卢冠廷。

0: 呢张唱片咧系我最后一张唱片，咁就点解会令到我以后都唔想再做嘢？
1: 嗯，
0: 吓、啊、唔想再出啦。
1: 嗯，
0: 佢叫我出噶、哦。
1: 嗯，
0: 佢俾个机会我，如果你想几时出，你作曲出嚟就得啦。
1: 嗯，
0: 就做啦。但我唔想再做啦。
1: 咁
0: 点解咧？嗱，嗰阵时我系喺 EMI 嘅。
1: 嗯，
0: 啊，李宗盛就系滚石。
1: 滚石。
0: 啊，佢哋过嚟系特登。是叫我转去他那里的。
1: 嗯
0: 哼。那EMI 都有留过我的。
1: 嗯。
0: 那时候的高层、啊、都尽量留我的。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想转换环境。
1: 嗯、
0: 啊。那我觉得那个空间感是大一点、啊。比我创作那个空间更大。
1: 嗯。
0: 啊、好啦，那我就转了去滚石那边，咁就开始筹备呢只碟，就好快，唔知两个月，得两个月时间去筹备，咁、
1: 嗯、
0: 就开始作曲啦吓、啊，就应承就啊，李宗盛作一半，我又作一半咁样系嘛、嗯，中文即系广东话嘅歌词就我太太作，国语就佢自己作翻，
1: 嗯，
0: 好啦，咁大家好快好快咁啊，攞好多歌出嚟，交换意见，咁呢只得唔得，嗰只得唔得，咁啊 ，OK。咁定咗个日子就出㗎喇。
1: 嗯。
0: 冇问题。咁我哋梗係拎我哋最好嘅出嚟㗎啦，係咪唔使讲啦，係咪即係俾你表现啦今次。
1: 嗯。
0: 啊，我太太拎到佢最好嘅出嚟。
1: 嗯。
0: 我拎到我认为我最好嘅出嚟。咁李宗盛都当然拎到佢最好出嚟啦。咁、
1: 嗯、
0: 就咁就做完晒出嚟。我俾晒心机㗎喇。
1: 嗯，
0: 系咁噶咯，吓虽然唔系 perfect 啊，只碟啊，有一两只歌根本未曾冇时间做完啊，已经要出啦，咁要做，有啲嘢好啲加好多嘢落去嘅仲，但系冇时间加啦，有啲好似单调嘅一下边，即系尾二啊嗰啲歌好单调嗰只歌未做完噶，冇时间啦，要出啦，嗱咁啊出得唔紧要啦，嗱呢个唔系问题嚟嘅，但系咧系卖得好少，
1: 嗯，
0: 系少到不成正比啊。
1: 嗯，
0: 咁我就好心灰意冷。
1: 嗯，
0: 即系点解我摆咁多，即系我认为最好嘅嘢出咗嚟啦，系冇人中意嘅。
1: 嗯，
0: 咁我觉得已经系够时间停止啦。
1: 嗯，
0: 即系你再做落去都系好无谓啦。
1: 嗯，
0: 第一点解就系、是、我哋系比较年纪成熟一派嘅，即系我同李宗盛都系，始终都系有个困难啦。喺呢个行业嗰度再立足落去夹硬死顶啊咁样啊，你当然系好多老人老过我嘅都系可以好成功系嘛，可以继续去做演唱会，但系咧我系纯粹系创作嘅啫，
1: 嗯，
0: 我唔会周围去唱歌嘅，
1: 嗯，
0: 系嘛，好多人邀请我去呢度登台嗰度登台系完全唔去嘅，
1: 嗯，
0: 我只系做过两次演唱会嘅啫，
1: 嗯
0: 吓。就是这样了，即是我觉得我的作品到这里是一个终结了、
1: 嗯、
0: 我已经给了我最好的出来、
1: 嗯、
0: 那就算了，
1: 是、
0: 啊、那我就去做第二样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最后一张唱片就是这样
1: 了，画上一个句号了，暂时
0: 都会是句号来的了，因为是不想再出了、
1: 嗯、
0: 自己是没了那个兴趣了、
1: 嗯、
0: 即是每一样东西到那个高峰点、
1: 嗯、
0: 不可以再高的了，只有行继续行就是落的、
1: 嗯嗯
0: 啊、那我不想整啲嘢出嚟係衰过嗰样嘢。
2: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卢冠廷再加上李宗盛合唱的如风往事。最后30秒去到6点钟，一阵间你在6点钟的时候会听到黄马新闻天地，然之后去到7点钟就会有猫哥姐姐陈思正的悠闲安多芬了。要多多支持佢啊，因为佢好努力准备佢嘅歌单同埋嘅节目间。听日咧就系、我哋倒数第29集嘅有你同行啦，好好珍惜我哋共聚嘅时光，听日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朝鲜国事访问，佢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目标是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的纽带，同埋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的内涵。习近平出访之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或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的发展大计，又说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一中午12点几抵达平壤机场，正式展开对朝鲜的两日国事访问行程。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有到机场。金正恩同习近平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献花。习近平之后从机场前往金日成广场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分别与对方陪同人员握手。两国领导人之后登上检阅台，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习近平出发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指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朝，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他同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意与朝方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是罚则。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的案件，检控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任信希报道。
3: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4: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3: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5: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6: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回呢是危害國家安全一啲嘅相關嘅做嘢嘅審訊嘅過程啦，例如係要揾呢個指定法官啦，咁啊呢啲嘅程序都適用嘅。
3: 建議亦都包括，如某人喺被控犯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該交替罪行亦都屬於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國舉例，如果係製造炸彈嘅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動罪，而交替控罪係製造炸彈，喺新嘅建議下，即使裁定製造炸彈罪罪成，都會被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报道。
1: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附属法例可以在处理有关案件的程序上有更清晰的安排，认为是有需要亦是恰当的做法，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有详细分析。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是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认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加的数目对本港的交通影响轻微。陈晓庆报道。
7: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5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是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给全部9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粤车可以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虽然粤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一倍，但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8: 市民最担心的会不会是违泊、处处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由于是100架车 嗰個問題都唔係話非常之嚴重，係都冇話出現咗呢啲問題。咁相信喺新嘅計劃之下呢，由100架車可以入到嚟香港變成200架呢，雖然係增長咗一倍啦，咁但係始終200架車我相信我哋容量呢都仲能夠吸納嘅。對於香港個整體交通影響係輕微。
7: 根據當局數字，截至今年5月底，粵車南下入境市區部分大約8400個申請獲批准參加，累計預約出行數目大約6700架次，在過去的內地勞動節黃金週超額預約2至3倍，相信有關數字會持續上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行政長官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到訪中亞兩國，達成96份協議和備忘錄。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今次访问达成了多项成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华厂商联合会说会在今年之内再访问中亚，希望落实合作。黄贝文报道。
9: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达成多项成果。
10: 特区政府和两个国家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这个是展开了磋商，亦都是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那是可以帮助贸易的发展和双重税务的避免，那这个对于双边的贸易呢是一个很大的作用，亦都对投资者呢是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咁亦都令到两地的资金流动啊进一步巩固两地的经贸联系啦。
9: 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说，厂商会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会在今年内再到访中亚。
11: 今次的访问团呢比较高层次，咁当地的接待都比较高啦，见总统啊总理都有出来即系接待啦。我哋去嘅话咧，就系承接翻今次嘅一啲成果，譬如签一啲嘅 MOU 啦，认识咗当地一啲官员啦，咁有初步嘅意向。咁嚟紧再去咧，就可能实质啲啊，即系实质会员佢哋需要喺边啲行业、边啲方面，需要去继续去了解或者倾一啲细节去落实去合作。
9: 他又期望政府可以透过驻外经贸办、投资推广署等，加强整合和发布中亚的市场信息，协助业界掌握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重点投资领域和营商风险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罪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下个月17号起实施。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遇到问题嗰阵，政府会由较高级或不涉事件的公务员调查事件，希望将来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规例当中列明罪用委员会的权力和相关过程，又重申委员会的支援人员不会找与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士出任。邓永林报道。
12: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13: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嘅调查？ 查嘅呢个机制呢？
1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调查结果而定。
14: 纪律机制系针对个人嘅，系要睇个个人嘅责任嘅。宏福苑呢一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唔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呢？就要睇下嗰个调查出嚟系唔系个结果系唔系去得到嗰个个人嘅阶段，揾得到系边个责任大啲，边个责任细啲，有边一方面嘅责任，有边一啲咧系能力不济，有边一啲咧系直情系不当行为等等。咁要睇下佢咪去到嗰个阶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咁样，即系证据啊等等都齐全啦，咁可以做啦。但系如果系未去到嘅话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12: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嘅支援人员会唔会有角色冲突嘅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唔会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嘅人士出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天文台话，位于广东嘅低压槽正系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嘅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另外，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广东今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雷雨可能伴随短时间的强降雨，以及局部地区8至10级短时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大。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互相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并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伊朗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呼吁伊朗见好就收，以色列亦都不要报复。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卢志清报道。
15: 为回应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市郊，伊朗当地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是自美伊停火大约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如果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会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了所有导弹。以军随后表示，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以及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星期一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军说，空军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摧毁呢啲系统。伊朗亦回应以色列嘅进攻，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方面消息话，以军评估同伊朗嘅战事可能持续几日，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伊朗星期日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又话会马上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唔好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感到不快，认为最新发展肯定对谈判无帮助。 特朗普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卢志清报道。
15: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家庭家私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去到安全地方躲避。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要关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又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在北京，住建部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除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之外，也都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运。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的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北京，住建部副部长秦海祥在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这项规划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15-5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他说，下一步各地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民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营运。
17: 下一步呢，各地啊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来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还要充分用好空间符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
16: 他又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住建部亦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全国已经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城市更新的地方性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法制保障。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就说，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到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亦会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改造。今年安排资金规模160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人民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跟住新闻特写环节。 新闻特写。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假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有关案件及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会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附属法例可以在处理程序上有更清晰安排，认为是恰当做法。他解釋，一些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應該是用普通刑事程序抑或國安法罪行的案件去審訊，存有灰色地帶，或者會引起爭拗。記者王惠培訪問過湯家驊，聽下他怎樣
18: 說。港區國安法和我們俗稱23條法例之下的罪行，就是所謂國安法的罪行。兩條條例在通過的時候已經說明了，終審庭亦都解釋過呢，有些其他的罪行呢就不是这两条国安法之下的罪行，但是它可能会涉及国安法的元素，或者会影响国家安全的。总括来讲呢，这个附属法例是没有设立任何新的罪行，也都没有权这么做的。它只是处理一些程序上的清晰啲嘅安排。其實我覺得有呢個需要，法例一早咧就已經講咗國家安全嘅罪行咧係包括兩條國家安全法之外嘅罪行，但係涉及國家安全嘅罪行。咁但係呢啲其他嘅案件咧，究竟係需要用普通嘅刑事程序去審訊啦，定話用國安法罪行嘅案件嘅程序去審訊呢？咁即係有一個灰色地帶，可能會引起啲爭拗。咁所以我覺得呢，用一條附屬法例講清楚呢係恰當嘅，亦都係應該咁做。就算喺程序上將一啲普通嘅罪行因為涉及國家安全而被納入處理國家安全嘅程序之內呢，佢本身都有好多保障嘅條文喺度，例如我哋開手機咁係必須要法庭呢指令呢就可以開得。咁呢啲咁樣嘅情況同一般嘅罪行偵查方式係冇乜太大嘅分別，可能最大嘅分別就會係審理嘅時候就要由呢個國安法嘅法官審理啦。咁但係國安法嘅法官其實你有三位法官去審理咧，其實我覺得更加保障到被告嘅權利，就比一位法官去處理咧可能更加理想。
19: 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咧？喺咩情況下咧，其他罪行可能有機會係涉及到國家安全咧？
18: 簡單講一句啦，譬如有人去打劫銀行咁，咁原來打劫銀行咧，佢攞翻嚟啲錢係想去進行恐怖活動，又或者係分裂國家嘅。咁但係因為嗰個行為冇涉及兩條國安法之下嘅罪行咧，咁就唔可以用國安法嚟起訴佢。但係因為嗰個罪行嘅行為有涉及國家安全嘅因素咧，咁喺個附屬法例之下咧，佢嘅處理同埋審訊咧，就會根據國家安全法之下嘅罪行嘅程序去進行。但係對於嗰個罪行本身，無論係個本質啊，或者係個罰則啊，或者係處理嘅原則咧，係冇任何嘅改變嘅，就可能需要由呢個國安法嘅法官去處理，就一般嘅法官就唔會處理啦。另外就喺個偵查嗰個階段咧，有啲實務守則咧係適用嘅，例如係保釋嘅時候啦，就要考慮多啲有關國家安全嘅嘢。
19: 會唔會都令到一般嘅刑事罪行咧都有機會咧，可能被定義為國安罪行咧？
18: 唔會嘅，咁非禮案就唔肯定，涉及國家安全利益嘅機會就非常之細啦，或者交通罪行咁咯。咁但係行政長官就算決定呢個行為係涉及國家安全，仍然有待法庭去決定呢個罪行成唔成立，咁所以就有足夠嘅保障。特首嘅權力其實係完全冇改變過嘅，點解呢？因為國安法第47条咧已經寫明咧，乜嘢構成威脅國家安全嘅行為咧，係可以由行政長官咧用一個證書去證明。其實好多人都唔係太過明白，行政長官嘅證書唔係判邊個人有罪或者冇罪，只不過話呢個行為係涉及國家安全。咁究竟有冇罪呢？仍然係需要由法庭去處理嘅。嗱，呢個咁嘅處理嘅方法呢，其實喺全世界絕大多數嘅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呢， 都係睇法相當一致，危害國家安全咧，好多時候涉及一啲政治上嘅問題啦，所依賴嘅證據可能係收集情報得翻嚟噶啦，或者個本身個資料嘅敏感性，如果你公開咗，可能亦都會傷害到國家安全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普遍嘅政府咧或者國家咧都同意有冇罪就係司法機關去決定，嗰、那個行為係咪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就係由行政機關決定。
1: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朝鲜国事访问，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嘅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目标是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听日的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财经消息。
2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1: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跟随区内股市挨沽，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嘅预期升温。恒生指数在开市初段跌超过500点，低见24,458点，创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是报24,657点，跌304点，跌幅是大约1.2%，主板成交额大约3,640亿元，恒指连跌4日，累计跌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收报4,755点，跌2.7%。ATMXJ 跌1.5%至到近半成。美团嘅跌幅较大。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样系新加入科指成分股嘅智普升超过1%，Minimax 就跌超过8%。另外，商汤、快手同埋百度跌超过半成，去到近8%。晶片和手机设备，还有医药股都受压，资源股就大多数挨沽，中石油和中海油就逆市升超过1%至到近2%，部分消费和内银股向好，蒙牛升超过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的表现。
22: 上個禮拜五美股都有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即係當地個就係數據比較強勁有關啦。市場對嚟緊個加息預期再加深啦，拖累到即係一啲科技股啦個調整幅度比較深嘅。港股呢邊咧都係跟隨有個回落啦，低開後一度個跌幅擴大啦，咁但係去到24,400附近，算係揾到啲短期嘅支撐啦。咁同埋見到沽壓都唔算話全面啦，咁其實都有部分啲相對傳統嘅藍籌啊或者係高息嘅股份啦，都係有啲資金流入去啦，作為一啲短線避風港嘅作用啦。指數嚟講，短期就未必話即係有太大空間進一步調整啦。睇翻上一次底部位置都係24,000附近嗰啲水平咧，應該個支持力度都會強啲，尤其是港股其實已經跑輸咗外圍都比較多啦。咁好多啲藍籌股其實估值都唔係太貴，但係暫時就未有好明顯條件啦，有一個大幅嘅反彈。港股可能上望嘅去翻25,500樓上，咁又係一啲阻力區啦。但係應該24,000附近咧。會有一定的支撐能力。
21: AI 概念股咧，见普遍都有个向下啦，会唔会属于一个短期嘅回吐咧？
22: 依类股份其实喺过去嗰两个月升幅系相当夸张嘅，外围最近就出现咗一个比较明显调整啦，所以都令到相关啲股份喺香港呢边啦都有个回吐出现啦。暂时讲就唔系话完全嘅转势迹象啦，咁我谂都系一个技术调整为主先啦。咁当然咧，一啲如果暂时都仲未有盈利嘅相关 AI 股嘅，佢哋个波幅会比较大啲啦。相反咧，比较受惠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增加嘅一啲上游产业链，我相信佢哋都仲系会受到市场关注。
21: 传统蓝筹股同埋高息股咧，会唔会成为短期之内支撑大市嘅一个嘅重要力量咧？
22: 会系嘅，咁啊，佢哋嘅估值咧都仍然系比较偏低啦，而且都有个息口嘅支撑啦。咁当市场有啲避险需求嘅时间咧，就好自然会流入啲资金去翻呢类股份度咯。咁啊，或多或少都对个指数咧带有一啲支撑。
21: 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市场对美国今年的加息预期亦有上升，触发亚太区股市显著下挫，科技股被抛售，日韩股市跌近4%至到超过8%收市，创了3个月或以上最大单日跌幅。有分析认为市场审慎情绪可能会持续，大市的调整时间或会较长。李义琴报道。
0: 伊朗同以色列互相发动导弹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强劲，市场关注联储局今年会否加息，其中科技股显著被抛售，首尔综合指数接连失守多个关口，一度重挫近9%，跌至7442点，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交易20分钟，之后曾经收复大约一半的失地。临近收市跌幅又再度扩大，收市报7484点，跌676点，跌幅大约8.3%，是超过3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重磅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跌超过10%和近8%，日本股市就一度跌近50%，收市跌近4%，创3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而日元和韩元都受压，其中日元对美元失守160水平。台湾方面，加权指数一度跌6%，最终收市跌大约3.5%，收报43502点，创超过2个星期的收市新低。上海股市都向下，不过表现相对较好，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59点，跌幅1.7%。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认为，今次市场的调整可能会较长时间。
2: 见到呢次除了话市场对于科技股一个比较高估值的忧虑之外，中东的局势是再度紧张，这么多个不同的利淡因素冲击之下，市场的审慎情绪有机会继续维持。
0: 伍丽贤认为，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将会继续不利通胀和利率预期。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1: 在岸人民币收市创近2星期新低，收报6.7844对一美元，比起上星期五下跌132点止。市场人士表示，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增长超出预期，美元指数上升，但是逢高结汇的需求不少，继续限制人民币的调整空间。国际金价就持续受压，在亚洲时段跌穿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曾经是触及超过2.5个月的低位，其后在这个水平增持，最新就是报4303.34美元。分析认为金价受压主要是通胀忧虑升温，市场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掉头加息。不过渣打香港认为，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储备，相信经过调整之后，金价中线有望重上5000美元水平。罗伟浩报道。
4: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分析认为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强劲，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联储局在年内掉头加息，美债收益率上升令到金价受压。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继续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内地黄金储备增加至7946万安司，按月增加大约 0.4%， 连续19个月增持。 欧洲央行的报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占比达到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有内地券商指出，内地的黄金储备截至去年底占总资产只有不够9%，未来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公共财政风险，估计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中线有望重上每安司$5,000的水平。
3: 黄金是一个冇发行人风险作为一个储备的工具，应该个需求会继续几强劲。短线来讲会受住美国的利率因素而有波动。中线啲去睇，环球的政府和主要央行会继续增持和分散个储备在黄金的方面。所以黄金慢慢应该会挑战比较高的位置，可能4,800-5,000是我们中线啲的目标。
4: 陈正乐相信新兴市场央行增持黄金作为储备已经成为结构性需求，金价在$4,100会有较大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1: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跌304，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639.7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612，升48。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跌68。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跌493。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6仙4跌1.02毫，XL2 南方海力士98.6跌8.3，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毫，中芯国际72.55毫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XL2 南三星154.3是跌了31.6，友邦保险72.6毫跌1.3毫，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大陆航空科技控股、华益金控、中基长寿科学、骏泰控股和盛阳投资。五大跌幅股份：中国金融投资管理、金石资本集团、骏业控股、黄氏港建国际和泰宁医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40,075，比上日收市跌咗1,6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01.36美元，卖出价4,302.16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8，同上星期六相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之路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永安广场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而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星海堤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翠屏南村。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线
21: 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派到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龙去到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望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和蛇村，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3: 财经新思维。
24: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揾啲新朋友上，讲下咩咧？讲下香港本地展览产业嘅发展嘅。喺我网上揾嚟咧，就系展览集团主席黄学宝阿卡嘅。阿卡你好
25: ，Hello， 嘉乐兄。
24: 我听你个展览集团，你一定系做展览噶啦，系咪？
25: 系啊，冇错。
24: 呢间公司有几耐事先？
25: 我哋正式由2003年
24: 沙士
25: 到而家，咁其实有廿，我都有廿二年。
24: 沙士嗰时应该就系、是、都因为疫情啦，但我觉得近年最大一个考验咧，唔好讲经济，一定系嗰个所谓新冠疫情啦，都几系嘢，乜都。做唔到，但之后政府有啲要开始复常咧，有啲配套设施俾到你哋啦。但系咧，其实不停咁转变发展咧，好多朋友话咧，其实而家香港展览行业咧，以前就传统咧要做 B 嘅，你睇贸发局好多都系啦，但系都多多少少做 C 噶咯。咁每年嘅书展就系一个好成功嘅做 C 嘅例子啦。咁而家系咪做 C 同做 B 系有啲并行紧啊？定点先？
25: 展览行业咧，其实对于香港个经济效益咧，其实就相当之重要嘅。即系我哋以前有沙士啦，咁啊沙士之后就一个新冠疫情啦，咁新冠疫情对我哋展览业嘅冲击都非常大，你所有大型嘅公众活动都不能啦。坦白讲，我哋嗰阵时都即系多谢政府啦，有一系列嘅支援嘅措施啦。即系咁，尤其是我哋展览业咧，佢都即系救活翻我哋呢个产业啦，帮翻我哋展览行业嘅资助。
24: 我记得 ISRE
25: 系啦，咁政府出动呢一个嘅资助之后咧，

0: 针对厨师嘅，点解会有啲咁嘅新嘅呢啲 idea？ 又谂到所谓厨师嘅项目先？
1: 我哋过往咧都系一啲 B to B 为主嘅展览活动，其实咧我都有啲数字可以分享下。会议业协会咧，2024年嘅时候咧，全香港都有举办咗121个大型嘅展览活动啦，即系比较23年啦，其实咧增加咗9.6% 嘅
0: 一成啦，
1: 系啦，咁啊，其中咧有80个咧都系属于商贸展，同埋同商贸同消费类别有关嘅展览。展览商啊，我想分享一下啦，咁啊，由2023年咧，即系从2023年嘅时候嘅比较45000个参展商咧，去到接近咧，去到24年咧有52000个参展商嘅，咁个增幅去到13.9%，
0: 即
1: 系一成嘅，入嚟嘅访客亦都去翻即系146万啦，咁亦都按年增长咗4.5%，呢个咧都系由23年到24年嘅一啲数字，咁里边咧当然啦，喺政府嘅支持之下咧，坦白讲呢啲即系啲正面嘅数字啦，咁啊所以即系政府我哋叫做落物落得好啱嘅，但系啦同高峰嘅时间嘅比较咧，其实咧我哋而家都系嘅，我哋复苏嘅目标咧都未达到，咁其实参展商嘅数目同当年相比咧，其实系少咗21% 嘅。訪客嘅數量咧跌咗25%嘅，即係以我哋嘅數字。
0: 雖然我哋好翻啲，但係都未翻翻去最高峰。
1: 係啦，咁坦白講，我都覺得咧，其實呢個咧其實唔係淨係我哋香港問題嚟，呢個地緣政治同埋全球經濟不穩定都有一個好大關係。咁海外參展商同埋入嚟嘅客咧數目咧都係停留翻喺我哋以前一半嘅水平。咁呢、這個事實上係一個大環境嘅影響啦。咁好啦，咁頭先我又回應翻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啦。而家好似我多咗啲公眾展喎、
0: 啊，
1: 其實係嘅。以前咧，因為頭先你睇到2019年前咧、那個商貿展嘅發展咧，其實因為個世界都是一个很蓬勃的情况，那变了商贸展是主导我们展览业的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板块，但是疫情了，商贸又往来不到了，还有有些人又习惯了，喂，原来我可以在网上面有些订单都要焗住都要做的时候，那他们某程度对于在即时参加展览会，他们的力是相对小了的，那叫做那时疫情的国际展览会举办不到，那有机会我们叫公众类别的展览会也都可以有机会有一些位置可以举办到了。
0: 明白，即是重要，因为讲真你又去不到其他地方做本土经济。
1: 是啦，那时你都出不到去，那唯有做本土经济咯，那从而都诱发了所有 B2C 的展览会因而这样出现到了。咁啊，我最记得噶啦。咁啊，除咗头先你所提及嘅我哋宠物展啊、家居展啊，咁好多例如开始一个猫嘅展览会之外，其实咧有一个主题咧叫做 Outdoor and Sport Expo 咧，都系我哋喺疫情期间咧去举办嘅。
0: 嗰啲咪行山用具展啊，
1: 大家都冇得去旅行，
0: 啊、
1: 又冇得出去，呢啲展览会都应运而生。咁其实同样都系辐射到我哋一啲叫公众展，都系应运而生咯。系啦，
0: 我理解，即系其实都好出成要因势利导咯。睇我期有啲乜嘢系可以走出出成我啲趋势，你就谂下佢。咁但我又会讲翻几样嘢先。咁讲宠物展，成个区内我哋唔系最早嘅。你谂下日本啊、台湾嗰边都好早啦。但系唔知点解咧？嗱，我哋嗱你嘅宠物展劲啊，拆出嚟嘅猫展仲劲啊！一日我听过好似20几万人次，
1: 系
0: 拍得住好似书展咁人山人海嘅咯。
1: 书展犀利好多。
0: 点解一个简单嘅猫展可以跳得咁劲咧？
1: 這个我都想分享一下啦，就系、是、传统嘅展览会咧，尤其是宠物呢个展览会，其实咧我谂其他地区同埋国家都会有嘅。咁但系咧，佢哋都系比较针对咧，系都系以商贸为主啦，
0: 做 B 嘅角度，
1: 做 B 嘅角度为主多啲嘅。我哋咧当其时做宠物展咧，其实就系因为真真正正咧系想针对公众人士 C 端为目标嘅。坦白讲，我哋未有一个条件咧做一个大型嘅商贸展喺香港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好多时都系外边入口，而即系代理，自己香港好多时都系代理冇自己嘅研发产品。啲人如果要摆嘅话，其实佢哋有自己大家唔同嘅厂家生产线咧，咁佢睇翻佢自己其他地方去做一个贸易往来咧，其实嗰阵时宠物界咋，其他行业唔系宠物界别嚟讲咧，系未有条件喺香港做嘅。咁但系咧，但系公众又唔同咯，公众就纯粹一个 event 体验啫。咁所以咧，我哋就用一个 C 端核心去做，亦都因为咁样咧，我哋成为咗亚洲地区，甚至乎啊，即系有啲朋友同我讲夸张啲，唔系啊，我去过其他国家地区去睇，你全世界都好似你香港呢个 C 端系最热闹嘅，因为我哋核心咧系以人出发啦，同埋咧我哋举办呢个活动咧系以宠主用爱嚟去行先嘅，即系爱护动物、尊重生命，系由动物嘅权益去出发去。
0: 哇，咁即系讲埋呢个生命教育。
1: 系啦，咁我哋用呢个方向去出发，咁所以咧亦都因为咁样咧就宠物啦，而家嘅已经去到一个以人化嘅阶段啦，一路咁
0: 当家人嚟噶，
1: 当家人一路咁发展落去，亦都会陪伴佢哋。咁所以咧，佢哋擺嗰個情感專注咧，就唔係單單一個商品咁簡單。參展商亦都會體驗到呢一樣嘢。C 端咧，係當其時都係因為咁樣走咗出嚟。咁好啦，頭先你講到啦，喂

0: 咁拆咗出嚟都好犀利。其實咧都係因着疫情嘅，大家都出唔到去嘛，咁啊甚至 work from home 啊嘛，大家都悶噶。咁喺屋企自己養緊嗰只，經常見到佢嘅時候，咁啊你成日都以前係放工先見到佢，而家你成日都見到佢，咁啊陪伴到佢，咁佢實嗲你噶嘛，感情都好啲啦。咁你自然咧喺佢身上投放嘅情感，甚至乎嘅消費咧，或者產業你買俾佢嘢買多啲，帶佢出街嘅心情你都想多啲。但係點解貓又會咁犀利咧？喺疫情期間咧，貓嘅增長幅度，包括係全世界啊，係以雙位數咁增長。點解咧？尤其是我哋香港個咁狹小嘅地方咧，佢啲屋嘅又唔會好大啦。佢養貓咧唔使成日出街嘅，你養狗咧你要同佢多交流啲。咁有啲人真係忙噶嘛，咁但係佢又想養，點解
1: 佢就冒起咗啦？
0: 你貓係容易處理啲，因為貓佢自己理自己啊嘛，咩叫貓奴啊？佢好似皇帝咁啊嘛，係咪佢可以唔睬你嘅？呢一個情感交流咧，咁對於唔係我淨係香港嘅，喺全世界嚟講咧，尤其是疫情啦，大家困咗屋企，咁個增長好快，同埋大家嗰個心靈交流咧都係好好嘅。再加上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喎，而家啲人咧唔生細路咧，咁啊就養寵物啦咁樣。但咁話我要平反嘅喺呢度，我啊覺得咧就唔係因為佢選擇養寵物而唔生細路，而只不過係佢未生細路，咁啊而家有時間嘅，咁養寵物都係佢其中一個選擇啊。咁打機都係一個選擇嚟啫，只不過佢唔選擇打機，唔沉迷上網，不過佢沉迷養寵物咁解。
1: 但我可以諗樣嘢嗱，由寵物轉變再出貓轉係一個成功嘅項目啦。嗰啲而家好興嘅叫二寵，即係二寵物都可以成為一個氣候選，因為最近你哋開始都大搞咁樣，係嘛？先講咩叫二寵先？
0: 係啦，嗱，咩叫二寵咧？叫二類嘅寵物，咩叫二類咧？係 out of 貓、狗、兔仔，
1: 例如以外嘅嘢，
0: 以外嘅咁啊叫二類咁啊，例如有人養蛇啊，叫龜啊，甚至乎一啲爬蟲啊，係嘛青蛙啊，咁咧呢啲咧都係算係我哋叫做二寵類嘅一啲嘅物種啦。二寵類咧佢特別古靈精怪啊嘛，唔知點解而家個世道咧啲小朋友啦，佢哋
1: 都接受到
0: 嘅，好同埋我相信咧可能我諗個世代有啲唔同啦，而家年青一代嘅家長咧，佢對於嗰啲蛇啊呢啲叫異寵類咧，佢嘅知識認知好多，佢哋亦都覺得喂科學教育嘅生命教育嘅情況去探索呢個世界嘅情況咧，佢都想下一代佢哋可以嘅視野或者嘅認知多啲，咁咧。因為咁樣咧，異寵咧都越嚟越受歡迎，同埋甚至乎以前點會有人養蛇噶？同埋有啲蛇你要避噶嘛？而家唔係，而家咧佢哋好正面去接觸同埋認識佢，從而咧都誘發到佢對環境科學啊同埋世界學習上面都有一定嘅幫助。所以咧好多學校啊，其實都好推動所謂異寵嘅呢一啲嘅教育俾啲小朋友，同埋啲小朋友好中意嘅喎。
1: 嗱，全方位做展覽啊，幫我扶人咧，買賣場都喺方面做買賣嘅啫。
0: 係
1: 體驗場都冒起緊，甚至咧，我成日講你哋另一個嘅試食節咧，好明顯就係一個兩者結合嘅嘢啦。試食節呢個論點其實即係點樣可以即係食到氣候先？
0: 平反下先。其實疫情真係改變咗我哋世界好多啊！大家喺各行各業、各方各面都係。我哋其實試食節咧唔算係一個新嘅展覽活動，其實我哋試食節咧已經有十年嘅歷史噶啦。我哋最早期嘅試食節咧，都係喺啲商場啦，到舉辦呢個試食節。但係咧，當其時咧，麻麻地喎。因為點解咧？啲商家會話俾你聽：，喂，我啲嘢係咁俾人試，啲人嚟到淨係試啊！我嚟招呼佢試都唔買，就算買咧，都試完之後搞一大爛餐先買。唔好啦，我哋嗰時參加人數真係唔係咁多喎。
1: 參展商，
0: 對唔住。但係咧，市民依然咁受歡迎。其實疫情就令到我哋不能夠舉辦呢個活動啦，因為你餐廳飯都冇得食，你仲試乜鬼嘢試食啦？係咪？咁但係之後咧，再舉辦呢個試食節，亦都因著有個機會，我哋可以喺會展嗰度，即係場地比較大同埋適合去舉辦啦。反應係出乎意料地好，就係因為疫情，我哋乜都試。唔到乜都做唔到，反而我哋个反弹咧就话俾你听，喂唔系有得试，我想试下，系咪有得参与，我想参与下，因为试食节呢个名咧，亦都因为帮咗好多商家，佢哋好多时咧喺网上面嘅消费或者购物咧，大家都好容易买得到，咁啊要将个产品突围咧，其实佢哋要好多方法俾佢体验，尤其是食品，
1: 系
0: 咪你好唔好食都一个重要噶嘛，我唔系见到你粒鱼蛋我就买噶，好食同唔好食都好大分别噶嘛，咁咧嗰啲商家就透过呢个试食嘅主题咧，可以俾人试到嘅时候，就有口耳相传。同埋有個感受嘅體會咧，啲人係會買多咗。
1: 咁結果咧，參展同埋呢個入場又多咗啦。
0: 參展同入場人數因為咁樣咧就爆起咗啦。咁、
1: 嗯、
0: 所以咧，再加埋啦，我哋唔係淨係試食咁簡單嘅，我哋裏邊嘅試食展又有唱歌嘅表演啦。
1: 好綜合嘅你哋。
0: 好綜合，即係其實等於咧，某程度好似 以前我哋叫大笪地，咁嘅情況。
1: 不過呢個有冷氣場所嘅大笪地，
0: 係啦。不過但係我哋高端品同埋針對意識為一個核心，甚至乎中高端產品咧，都爭取呢個機會咧，去俾啲市民試下。咁啊，我最記得㗎啦，又記得咧話。加入咗一啲叫做米芝蓮級嘅餐廳，佢哋都有加入我哋試食節個行列。點解呢？佢都話啦，疫情之後大家都知生意、餐廳都飲食業都係有啲衝擊啦，咁甚至乎亦都不想一啲影響。佢哋嘅好有質素嘅產品食品都係好嘅，但係佢話我點能夠佢入到嚟？佢試曬我咁多個精彩嘅菜式咧，因為我每個菜都要錢噶嘛。
1: 但係佢靠個試食節就可以做到啦。
0: 佢試食節可以試到嘅精選嘅產品，同埋可以個 portion 細啲，個份量少啲。試到嘅時候，咁有啲都要俾錢嘅，即係例如喂，你都要俾10蚊或者20蚊你買一份翻嚟試下啦。咁佢哋試過咧，有餐廳話俾我哋知，佢哋完咗個試食節之後咧，
1: 多咗嘅。
0: 佢哋係連續兩三個月咧，餐廳嘅 booking 嘅訂單咧都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上升，甚至乎啲客話俾我聽，係啊，我上次試過你個 signature 嘅菜式。我想有冇其他你嗰啲都 OK 嘅，想都想試下。
1: 其實好多時候你行內説講叫乘數效應喎，其實我都成日想知啊，搞呢啲唔同嘅展覽嘅話咧，乘數效應係點計出嚟先？
0: 係咁咧，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咧 ，B to B 嘅乘數效應咧係都好明顯嘅，即係根據我呢啲調查話俾我知，嗱平均每一個海外嘅參觀者嚟到香港參觀我哋香港嘅展覽會啦，尤其是商貿展啦，佢哋喺逗留香港期間咧，佢哋嘅消費係超過$2,400嘅，佢哋涵蓋有咩有酒店啊、餐飲啊、交通啊、買嘢啊，呢個係直接帶動到我哋本地經濟嘅，簡單咁講啦。咁你至於公眾展啊，更加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哇，出嚟又多啲，去食嘢又多啲，甚至乎我哋有啲
1: 即係買嘢又多啲，係啦，
0: 買又多啲，因為你都出嚟個產業經濟先至會有帶動噶嘛。咁嗱，一場大型嘅展覽咧，其實嗰個乘數效應咧，佢可以達到佢嘅直接嘅交易額咧3-5倍嘅。例如佢都帶動咗酒店啊、餐飲、零售啊多方面啦。咁所以我哋舉辦多啲活動，同埋我哋以展覽會為一個例子咧，係嗰個乘數效應是非常之大，我不得不讲呢 ,B to B 真係对于我哋香港嗰、那个经济嗰个倍增呢係特别犀利嘅，因为佢係嚟到做生意啦，坦白讲我嚟做生意嘅，做生意即係都有啲资源啦，係咪，咁佢自然对各方面嘅消费呀、推动呢个力度係大好多嘅。
1: 我都觉得係。好，喂，今日唔该晒就係展览集团啦，主席係黄学宝啦，卡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呢展览行业最近啲发展嘅。唔该晒卡。
0: Thank you, 多谢晒。
2: 好，最近內地啲朋友話咧，喺用內地啲 AI 模型嘅時候，發覺個智力咧出翻嚟啲嘢咧有啲下降喎。咁係因為咩原因咧 ？token 貴啊，定係即係公司方面要有啲嚴限咧？所以聽日咧，我哋揾嚟咧就係易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啊，黃傲然啊 ，Owen 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咁究竟係因為當中啲 token 貴，或者係用得比較其所，所以先將個別嘅一啲所謂智力下降定點咯？跟住就。不過人類用得多 AI 嘅話咧，會唔會自己嘅智力都會下降咧？啊，呢個都有值得探討嘅問題嚟嘅。好，咁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氣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今晚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电力供应。至于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张泽豪话，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俾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在晚上7点开始开放。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个提升到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获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9:30。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运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农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为了庆祝65世界环境日和环保署成立40周年，环保署特别举办了美丽香港环境节。其中一个特色项目就是联同街坊大路进行海湾物语跳岛游环保生态游活动，游到赏员带领以跳岛一日游的形式，希望参加者透过多角度认识香港的地质和自然生态文化。不如听听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啊。
8: 我们设有三条的主要路线，包括6个岛聚以及2个海湾，大鹏湾和牛尾海的。第一条路线就是大鹏湾系列，我们会带领参加者去游览塔门和东平洲。第二条路线就会走进吉澳和鸭洲。吉澳其实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客家文化，我们都特别安排了参加者可以和当地居民进行一些互动的交流，了解当地一些生态故事、客家的渔村风情。而第三条就是牛尾海系列，参加者可以去到盐田子和桥咀洲去进行探索，看回香港石鼓仅存的一些百年晒盐的过程以及火山岩的地质。
7: 陈佩婷还说，香港有不少独特的自然地貌值得大家留意，
8: 好像桥咀洲咁样啦，因为长期风化啦，同埋一啲球状剥落嘅情况咧，咁所以佢有好多好似我哋港式嘅菠萝包石咁样嘅，仲有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嘅东平洲啦，佢入边咧有一啲嘅沉积岩地貌，同埋好似一啲千层糕咁嘅岩岩咧，更加系被誉为咧现实版嘅不逊名画《千里江山图》。
7: 详情请浏览环境保护署网页。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6: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0，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30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刚刚过去嘅呢一个周末周日咧，天气真系非常之唔稳定啊！突如其来嘅大雨啦，有阵时会有雷暴啦，有阵时又会啊见到太阳、啊，真系捉摸唔到啊！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真系要无时无刻打醒12分精神。所以就算今朝早施政出门口嘅时候系冇落雨都好啦，我袋里面咧都长期带住把遮噶。好啦，开始今日嘅悠闲安多芬，星期一嘅晚上时候，唔知你早几日咧有冇睇新闻呢？就有市民就话啦，喺半夜三更嘅时候，仲要喺旺角见到上空咧有一啲嘅发光嘅物体啊，哇，喐得好快，穿过云层添噃。你知咧，通常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时候，我哋脑里面第一时间就谂佢，咦，会唔会系有啲不明飞行物体呢？尤其是在這個鬧市當中，你知道就算半夜三更都好，四周圍都是比較光一點的嘛。在市區那裡可以見到一些這麼光的發光物體的時候，所以呢連天文台都關注這件事啊。不過後來呢，他們就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了，經過觀察呢，這一個在天空那裡急速飛過的發光物體呢，如果根據它的亮度、形態又或者移動速度的話呢，就似乎是這個火流星、哦。蛤？火流星啊？是啊，其實近年呢，我們對於這個流星的關注度都挺高的。无论是刚刚所讲的这单新闻里面所提过的火流星啦，又或者近年间唔中就会出现的流星雨啦，都会吸引很多市民呢会去观看的。于是今日我们7:00歌单的主题就是流星啦。对于流星你认识有几深呢？是不是想起每逢见到流星的时候就想着啊即刻许个愿先。是啊，小的时候呢经常听到大人会这样说的。如果见到流星的话呢，就千祈不要只是懂得哇，还要记得跟他许愿、哦。不知道有几多人真的成功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记得要许愿呢？那而这些愿望有没有真的成真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有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你会见到今天贴文的这一张相片，其实也是施政加了一些后期效果。是啊，你会见到施政身后面有个很漂亮的星空，还有很多流星添啊，是不是呢？是啊，我都希望可以见到这么多不同的流星。即刻唱首歌先。

波嘅呢一首歌《流星雨》啊，系啊，见到流星雨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话，忍唔住咧要许个愿先。施政过往咧都曾经见过流星嘅噃，嗱，以前咧我就以为我自己咧见过两次流星，第一次咧就喺日本嘅时候，系一个叫做硫磺岛嘅地方啦。咁啊，当地咧一到夜晚黑咧，四周围就好少光嘅，因为其实本身喺个岛上面咧都好少民居啦，净系得当其时咧，我就去参加一个咧好大型嘅打鼓嘅一个可以话系夏令营咁样啦。咁一到夜晚黑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喺学校门外面嘅草地一齐喺度倾下偈啊咁样啦。然之后间唔中咧，当你抬头望上天空上面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见到流星嘅噃。唔需要话特别系乜嘢流星雨啊，好密集嗰种啊，间唔中都会有噶啦。咁啊，亦都系因为咧，咁啊本身咧都系够黑暗啊嘛，系咪啊？够暗嘅天空底下咧，就会容易啲睇到有流星喺度噶啦。第二次嘅时候咧，就喺墨西哥嗰度啦，同样都系夜晚黑啦，咁当然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喺个沙滩嗰度，离远望去远处咧，就见到哇，那个唔单止系一粒流星添啊，我形容为咧就好似一群嘅流星喺天上面咧。飞落嚟咁样，哇！当其时咧，我哋成班朋友都睇得好清楚，兼且咧个时间维时咧系好长好长添噶，分分钟啊，计落啊都有成五至到六秒噶。嗰阵时感觉梗系非常之震撼啦。后来先至发觉，我头先形容嘅两个情况。有一次是流星，另一次原来不是的。

送上有苏永康加上陈洁仪的这首歌《来夜方长》啊。好啦，即刻要同大家讲讲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一次，就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九点半钟嘅，请大家留意啦噃。好啦，今日我哋嘅七点钟歌单主题会系讲流星啦。啊，头先嘅呢一首歌里面咧提到流星呢样嘢咧，好浪漫嘅系咪啊？自古以嚟咧，其实我哋对于流星咧都会觉得非常神秘啦，非常之有趣啦。因为当个天咧好暗嘅时候，兼且咧就系冇乜云嘅时候咧，就会有机会可以见到流星啦。咁头先施政咧形容过两个情况，我系觉得自己见过流星嘅。点解我会加埋觉得呢两个字咧？因为后来咧我研究过啦，我先发觉原来咧我睇嘅其中一次咧的而且确系流星嚟嘅，但系另一次即系头先所形容到啦，喺墨西哥见过嘅嗰、那个，哇，为时好长嘅嗰个咧，应该系彗星嚟嘅，亦都即系我哋细细个嘅时候经常会听过扫把星啊。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后来咧，我就睇呢一个香港天文台啦，咁就间唔中咧就会有一啲唔同嘅关于天文现象嘅冷知识嘅资料俾我哋噶嘛。啊，其中咧就有讲到流星同埋彗星咧系好大分别噶。流星咧就系我哋一般见到咧，哇，飞得好快嗰啲咁样啦，系咪啊？原来咧啲流星咧系讲紧咧嗰啲流星体咧就系太阳系当中一啲好细小嘅物质，咁可能咧系一啲嘅太空上面嘅啲尘埃啦，或者系啲太空垃圾啦，当佢穿过大气层嘅时候咧，温度会上升啦，兼且会发光啦。咁如果呢一啲嘅太空垃圾穿过大气层，我哋又望到嘅时候，就会成为流星啦。咁而如果咧系有大量嘅呢啲太空垃圾穿过大气层嘅话咧，就会成为流星雨啦。嗯，咁啊，另外方面咧就系、是，头先讲到彗星，亦都即系我哋经常以前有听过嘅扫把星啦，原来就系由一啲嘅冰同埋一啲太空嘅尘埃等等嘅物质构成一样嘢嚟嘅。咁而当呢啲嘅彗星喺佢嘅轨迹运行嘅时候，如果被太阳嘅热力挥发嘅话咧，就会形成好似扫把咁样嘅尾巴啦。啊，咁我听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就即刻谂起，当日喺墨西哥见到嗰个一大束，好似一束有只尾巴嘅嗰啲，咁应该嗰啲就係扫把星，即係所谓彗星啦。咁即係话施政呢两样嘅天文现象都曾经见过。经验都几有趣㗎。

0: 喺电视年代有呢一套嘅电视剧，唔知你有冇睇过呢？里面有呢一首同名歌曲啊，就是郑宝文所唱嘅《流星蝴蝶剑》啊，亦都系今日咧见到好多我哋五台之友喺面书专页里面留言，里面就话好想听到呢一首歌啊，一一送俾大家啦。好啦，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报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3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啊！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个老婆生咗个 B B，
3: 好开心，
2: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4: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打18723120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6: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8: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的。
10: 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3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90%嘅。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流星啦，相信今日以呢一个咁唔稳定嘅天气底下咧，就好难会用肉眼见到流星噶啦。但系过往的而且确咧，喺唔同嘅时段里面咧，都会有机会见到流星，甚至系流星雨添。我仲记得咧，好几年前啊，都可能10多年前都有啦。咁啊，当天文台咧有预告啊，几时会有流星雨嘅时候咧，大家都好兴奋啦。然之后咧就尝试谂下啊，我哋有冇机会可以睇得到咧？ 咁当然就要天时地利人和咧，先至会有机会可以让我哋用肉眼望得到呢啲流星雨噶啦。天时方面就梗系较啱时间啦，因为咧就话有呢个流星雨啦，应该咧可能地球唔同部分咧都会有机会睇得到噶噃。咁首先要 check 清楚，究竟啊，譬如香港啦，大概系夜晚边一个时段先至可以睇得到。另外就系要知道个方向啦。知道方向嘅话咧，就要揾一个够空旷嘅地方啦，最好咧四周围咧就冇乜高楼大厦。兼且咧就冇乜会发光嘅物体，就包括譬如话啲大厦嗰啲咧，灯箱啊，或者以前咪有好多霓虹灯管嘅，咁嗰啲咧如果太多嘅话咧，就影响到我哋未必咁容易可以睇得到流星啦。过往曾经有很多朋友会拣选看流星的区域，譬如说西贡区、万宜水库那边又比较空旷一些，北潭涌那边同样都是，又或者是大埔的大美督，哇，水坝那里平时在那里望上天上面都可以望到很多星星的嘛。另外如果港岛区的话，那就很多朋友会拣选这个石澳泳滩，离岛的话就更加地方选择了。其实各个离岛的那些沙滩那里，一般望上天上面可能偶然当中都会望到流星的。不同的机会都可以望到流星，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真的试过肉眼亲自见得到呢？如果有的话，很多朋友就说即刻许个愿先，无论那个愿望是不是因为这粒流星而成真都好，我们都会觉得是啊，见到流星我们都要有一点仪式感的嘛。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听着这一首歌同样都会有好像望到流星的感觉一样的。

蔡琴的这首歌歌名好有趣，天天天天。听着这首歌，尤其是开头这几粒音，是不是好像我们望着天上面见到流星一样啊。好，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九点半钟的。咁啊，无论你身处在港九新界边一区都好啦，记住留意住个天气状况系点样。嗱，今日咧我哋讲到嘅呢一个主题系流星啦，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话，我见过噶啦，无论流星雨又好，即系好大群嘅流星又好啦，又或者可能个别一两粒都好咧，都可能会有机会见过啦。咁但系。你有没有听过流星的声音呢？你会不会觉得流星飞过天空的时候会有声音在这里？通常如果我们看电视形容到有流星的时候，通常都会特别加了声音效果，可能通常都是咻一声这样，是不是？但原来呢，流星尤其是那些火流星呢，真是有可能是会有声音的。咁当然呢啲声音我哋用我哋嘅耳仔听唔听到呢，就係另一个情况啦。咁但係原来当呢啲好明亮嘅火流星划过天际嘅时候呢，部分呢可能会有啲沙沙声，又或者好似爆裂咁嘅声，咁可以称作为电磁声嘅，磁系磁场嘅磁吓。咁呢啲呢都系流星释放一啲无线电波同地面环境互动之下所产生嘅特殊现象、特殊声音嚟嘅。咁当然就唔系经常呢会有机会听得到啦。所以话咧，流星的而且确系一个好有趣嘅天文现象。细则有啲朋友就话啦，望住流星许愿，其实佢不过系一啲太空上面嘅物质啫，亦都唔系一啲好神奇嘅现象。不过我觉得咁难得嘅情况之下，讲出心里面嘅愿望都几开心啊！

0: 张柏芝的这一首歌《星雨心愿》啊。过往我们的认知呢，就话呢，其实流星雨呢是一些很罕见的天文现象来的。如果呢这一刻你错过了的话呢，可能不知道要几多年之后呢才会看得到。于是呢那时候我们的心态就话啦，每次如果真的有流星雨的话呢，就要好好地把握机会去观赏啦。但后来呢我又发现一样东西，原来流星雨呢并未至于呢是罕有得那么紧要的。又或者这么讲啦，一年呢可能有不同的月份都会有机会见到流星雨，不过见到哪一种的流星雨呢，那就要看回那个天文现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流星雨是不是会分很多不同种类的呢？是啊，我们过往可能会听过水瓶座流星雨啦，英仙座流星雨啦，猎户座流星雨啦，是不是啊？真的好像呢我们所认识那些不同的星座这样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它是哪种星座的流星雨都好，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望得到的话，其实都挺开心的，是不是啊？如果你说那司政接下来我们几时会有机会见到流星雨啊，这样我曾经翻查过一些的资料啦，咁一啲唔同嘅关于天文嘅网站啦，尤其是亚洲区嘅一啲嘅天文网站咧，有提过八月份咧，大概八月中咁上下啦，又会有呢一个英仙座流星雨，兼且咧听讲话咧都会几密下添嘅，咁即系话咧每小时咧见到个流星嘅量咧，可能差唔多去到100粒添嘅。咁但系到时系咪真系咁容易喺香港会让我哋见得到咧？咁就梗係睇下個天氣狀況係點樣啦，又或者呢個英仙座流星雨係咪真係咁近香港嘅上空呢？咁到時就要睇睇我哋好唔好運啦。Star,
1: 跟你飛，不需給我什麼傳奇。

哥哥张国荣演呢一首歌《小明星》，非常之好听呢一首歌。每次听到呢啲咧，系啊，呢啲声音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好似有啲声音飞过一样啊！今日我哋喺七点钟歌单里面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流星嘅冷知识，亦都可以让我哋对于呢一种咁有趣嘅天文现象加深认识。下次如果再见到流星嘅时候，大家都可以同朋友分享一下今日我哋所认识到嘅呢啲知识。

Sandy 林憶蓮的這首歌《寂寞流星群》。好啦，要提提大家，天文台啱啱發出這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重複多一次，就是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晚的9:30鐘，重複多一次，就是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晚的9:30鐘。

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92%，同埋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今晚嘅9:30钟嘅，请大家留意住天气状况啦。OK， 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健步行二。上个礼拜提过，适当进行健步行对身体有各方面的帮助。咁至于步行的时候，去到乜嘢程度才叫做健步行呢？本身步行运动可以分为慢步行、健步行、急步行同埋径步行四大类。由运动科学角度嚟睇，由于健康和体适能状况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因此比较困难地单单利用步速来到界定步行者所进行的步行运动属于哪一种类别。不过其中一项指标就是建议同时利用步速和运动心率两个指标来到定义是否健步行了。步速方面，以每分钟完成50至100米的速度进行步行运动来做一个参考。另外，在步行过程当中，将运动心率维持于目标训练心率范围的下限和中间部分。这样即是什么意思呢？怎样计出来的呢？首先，计算最高心率，其中一个计算方法就是将220减去年龄。假设一位60岁的人士，用220减岁数60就是160了。而目标训练心率范围的下限和中间部分就是最高心率 60% 至75% 之间，即是每分钟大概96至120下。当然还有一些更加精准的计算方式，考虑一个人的静态心率，而人人的体质各有不同，所以计算的百分比都会有分别。那应该怎样量度心率呢？即是我们脉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可以用智能运动手表或者心率监测仪计算心率，亦都可以手动量度的。首先将食指和中指放在手腕腕动脉上面，尝试感觉脉搏跳动，不需要太大力按压，亦都不要用大拇指，因为大拇指有微弱的搏动，容易导致错误。然后计时一刻由零数起，记低15秒之内的搏动次数，将上述搏动次数乘4，就得出每分钟搏动次数了。刚才所讲计算目标训练心率范围方法可能有些复杂，咁如果我哋唔太清楚点样计算嘅话，除咗可以向教练查询之外，有冇啲再简单啲嘅方法呢？下个礼拜再讲啊！

送上有许志安嘅呢一首歌，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市政要再次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重复多次就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30。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8:00噶啦。思政亦都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5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就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说，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早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 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米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呢节新闻同海南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慢线、中线同快线嘅车速限制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路面报告方面啦，喺青衣淡干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至于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经过亦都请加倍留意。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厦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还有就是较早前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惠民道的意外都处理好。还有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清场了，亦即是红隧的九龙出口。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至於紅隧的九龍入口，即去港島方向，就只是近住收費廣場一段比較車多。在對面海南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去交通大致正常，其余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新界區方面，大老山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醫院一段比較車多。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門隧道公路一段是繁忙的，龍尾排到接近大圍隧道出口。粉嶺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亦都是比較車多。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單車館一段慢車。最後由水務處提翻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鬚嗰陣，記得順手閂咗個水龍頭，唔好長開水喉，舉手之勞慳水輕而易舉。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2: 香港電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我是诗，
7: 我是歌，
6: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7: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6: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7: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8: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7: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诗情歌意，我是圈圈洪丽圈。当然在我身边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啊。
1: 圈圈你好，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
0: 上一课呢段章我们就由探讨宇宙万物相对互存的一些哲理呢，去到凡尘俗世当中啊，无私成全的爱情，真是呢令人很多反思的。今日的感觉呢就有点沉重了，令到我想起一幅苍茫啊，很辽阔啊，但是又经历着战火洗礼的一些大地画面啊。温老师，我们今日呢究竟要带听众去到哪一个历史时空呢？
1: 圈圈，今日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中国现当代新诗的历史里面一首很重分量的经典作品。新诗我们知道呢早期由胡适开始啦，一路发展，在那个节奏啦、形式、题材的种类呢都有很多的变化。去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年代呢，中国新诗就由个人抒情呢转向国家民族的存亡，就形成了那种慷慨激昂的抗战诗歌，最能够代表那个苦难时代又推动一代诗风的其中一定要数现实主义诗人艾青。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他在1938年写的代表作《我爱这土地》。
0: 艾青这个名字很熟悉，我记得他曾经写过的作品就好像有《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高考中国文学要读的要考的范文》，另外还有一首《大演河》、《我的保姆》都很出名的。
1: 是啊，我记得以前我教预科中国文学的时候就读到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最后那几句就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啊！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吗？去到那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感触。艾青笔下的土地呢就不单止是泥土，更加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国家的命运。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艾青的生平啦，我爱这土地的写作背景和艺术特色，以及谱上了音乐的我爱这土地。艾青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一生经历了什么才可以写到这么沉重和有痛感的诗句呢？
1: 要了解我爱这土地这一首诗，我们真的要走入艾青的传奇一生。艾青就是1910年出世的，他的原名叫做蒋正涵，字仰元，号海晴。咁佢咧就系浙江金华人，大家可能未必知道，艾青后生嗰阵咧，其实系一个文艺青年嚟嘅，而且佢最初学嘅咧唔系写诗，而系画画。
0: 哦，竟然系画画出身？
1: 系啊，嗱，1928年咧，佢就考入咗杭州国立艺术院绘画系。咁第二年咧，即系1929年咧，佢仲远赴法国巴黎留学，系接触到咧西方嘅现代艺术同埋文学。这一段留学的经历呢可以说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也都影响了他之后新诗创作里面那种很有立体感的画面的处理手法。
0: 那他又是怎样由一个画家变成一位诗人的呢？
1: 这个呢就跟当时中国动荡的局势有关。1932年呢艾青回到中国就发表了他第一首的新诗《汇合》，正式就开始了他的早期创作。当时他是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艾青也因为参与了这个组织而被捕入狱的。
0: 啊，要坐监？他的成名作难道是在监狱里面写的？
1: 圈圈你真的很聪明。1933年的时候还在监狱里面的蒋正涵就第一次用艾青这个笔名就写了长诗《大演河》、我的保姆。这首诗呢就是1934年发表了之后呢是震动了整个诗坛，令到它是一举成名的。很多人就问了，大演河究竟是哪个呢？
0: 是
1: 其实呢就是他细个那阵照顾过他的一个很穷的农妇。艾青就透过对保姆的怀念呢就写出了对低层劳动人物那种最深切的同情。 1935年出狱之后呢，他就正式出版了诗集《大演河》了。
0: 咁听起上嚟呢，艾青后生嗰阵已经好关注社会啊低层嘅一啲苦难啦、啊。咁抗战爆发之后，佢又去咗边度呢？
1: 嗱，喺1937年呢，就系全面嘅抗战爆发啦。艾青呢就四围奔走，用诗歌做武器。同年嘅12月，就佢喺武昌写咗呢《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呢一首感情真挚嘅诗啦。去到1941年呢，佢就去到延安参与呢升旗文艺学院，并且係担任校长。咁佢喺延安嘅期间呢，就同萧三等人呢就发起成立延安诗会，就写咗好多反映民间生活嘅作品，好似长篇嘅作品《吴满友》，仲研究埋秧歌劇同埋窗花剪纸等等嘅民间艺术。咁呢段嘅时间呢，佢嘅创作係更加深入群众嘅。
0: 咁之后佢嘅发展係咪就係一帆风顺啊？
1: 遗憾嘅呢就係命运往往都係鍾意考验人嘅。咁1952年嘅时候呢，佢係加入咗中国作家协会，仲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咁但係去到1957年呢，佢就被划为右派，经历咗漫长嘅沉寂同埋磨难，直到1979年平反之后呢，佢先至重新返到诗坛，就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嘅副会长。
0: 经历咗咁多嘅苦难啦，佢仲可以写诗咩？
1: 当然写得返啦、而且係更加苍劲有力添。佢之后呢就写嘅诗集《归来的歌》同埋《雪莲》，係赢得咗全国优秀新诗奖。咁1985年嘅时候呢，佢更加获得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嘅勋章，得到咗国际嘅最高肯定添。直到1996年嘅5月5日凌晨呢，呢位86岁嘅诗人呢因病係与世长辞。咁艾青嘅一生可以话係呢同20世纪中国嘅命运呢係紧紧咁扣埋一齐。
0: 听完艾青嘅生平呢，我终于明白点解佢嘅诗入面呢总係带有一种呢抹唔走嘅一种沧桑啊、忧郁啊咁样。温老师，返去我哋今日嘅呢一首《我爱这土地》啦，佢係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写出嚟㗎？
1: 嗱，呢首诗咧就写喺1938年嘅11月17号，可以话系中国历史入边咧一段都几黑暗嘅时期。
0: 1938年嗰年系发生咩事啊？
1: 嗱，1938年嘅10月咧，武汉失守之后，日本就一路路嘅进逼，践踏咧中国嘅土地，大片嘅国土咧系沦陷嘅，咁好多百姓系流离失所啦。嗱，面对呢一个国破家亡嘅民族危机，艾青同当时文艺界好多人一样啦，系被迫撤出咗武汉。几经艰辛之下咧，佢就最后去到广西嘅桂林啊。
0: 我当时嘅桂林咧，应该聚集咗好多逃难嘅文化人啦，大家聚埋一齐咧，心情一定好沉重、好悲愤啦。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嗱，一路上咧见到嘅全部都系颓垣败瓦啦，难民嘅哀嚎啦，满目疮痍嘅国土。咁艾青坐喺桂林嘅一间小屋入边，听住外面嘅风声，心入边咧系满怀住对祖国嘅爱，对敌人无限嘅恨，情感喺空中咧系翻江倒海。嗱，于是佢就攞起笔，一气呵成就写低咗呢一首诗，然后就喺同年嘅12月，桂林出版嘅《十日文碎》系发表。咁所以呢一首诗咧唔系无病呻吟，佢系被战火燃烧出嚟嘅血泪之作嚟嘅。
0: 所以咧，成首诗嘅背景咧就系战争同埋逃难。
1: 冇错，嗱，正因为系喺咁样嘅环境之下写成，所以诗入边咧冇任何风花雪月啦，只系有最直接、最赤裸嘅感情。
0: 我哋而家先嚟听下《我爱这土地》嘅文本朗读，然后再分析一下呢一首诗啦。
2: 我爱这土地，原诗。假如我是一隻鳥，我也应该用西雅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作一首诗是心声，
3: 唱一段歌是情意，
2: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4: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3: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听完《我爱这土地》的朗读之后，又回来掌进课程诗情歌意的节目。这一首诗一开始就说，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西雅的喉咙歌唱。温老师，平时我们形容雀仔唱歌都是用清脆、婉转、悦耳这些的词语，为什么艾青偏偏就用西雅这个听起上来这么难听甚至是破损的词语呢？
1: 正常情况之下呢，雀仔唱歌当然是清脆的啦。但你想想，在1938年整个国家都在度受难生灵涂炭，作为象征诗人自己的鸟呢，他怎可能还用轻快啦、优美的歌喉去粉饰太平呢？西雅的喉咙呢，是整首诗深化情感的一个亮点来的。艾青自称是一个悲哀的诗人，这个词亦都是他个人特殊气质和心情的自然流露来的。这一只的鸟已经为这一片的土地喊到声都沙埋，喉咙都是破裂，但他依然要不知疲倦地竭尽全力去唱。这种西雅比任何清脆的歌声都是更加的动人和更加的震撼的。
0: 原来是这样，这一只雀仔一开口就唱了四样东西，土地、河流、风和黎明。平时诗人写诗很少用个的字的，话会拖泥带水冲淡诗味，但是艾青这一度就反其道而行。
1: 这首诗就在抒情手法上面是用了一个不断强化的策略，足足可以说有三个层次的。三个层次的第一层就是他用假如去做开头，就有一种突兀、新奇、形神沉思的感觉。而第二层就是他用了西雅去形容鸟声，是打破了常规。而第三层就是他敢于用一连串由个的字组成的句子，在个土地、河流、风和黎明这些的中心词的前面，是加上悲愤的、激烈的、无止息的和温柔的这些的修饰语。艾青就是透过这些句子是将景物彻底转化成为一个主观情感的意象，就令到描写的对象是产生一种特殊的立体感觉的。
0: 即是说这些的景物已经不是普通的风景了，而是有象征意义的。
1: 没错，他们全部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土地是象征祖国，就是受难的大地。河流就象征人民的悲愤是源源不绝的。而风就象征反抗的怒气，是永远不会停止。而黎明呢，就象征希望，是胜利的曙光来的。
0: 境界真的很开阔啊，但是正当我们被这一只鸟呢，它的顽强生命力吸引住的时候呢，诗歌突然出现了一个破折号哦。就写住，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个转折呢很强烈啊。
1: 这里就是整首诗的一个高潮。作者说，生前我用尽最后一丝的力气，喉咙都沙埋，都要为你歌唱。死了之后呢，我连自己最轻最微不足道的羽毛呢，都要腐烂在泥土入面，是化作肥沃的土地的养分。这种将个人生命完全融入民族命运，由小我转化成大我的情感，是真的写到极致的。
0: 真的很震撼啊，最后两句突然间变了做一问一答，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啊。温老师，这一道的转换很玄妙啊。
1: 这两句的结尾呢，简直是神来之笔，是整首诗的高潮，亦都是情感的升华。直接的反问，直接的回答，是没有任何的修饰，但每一粒字呢，都好似锤仔咁呢抌落个心口度。通常呢，一首诗去到羽毛腐烂在土地里面呢，那个情感其实已经去到顶点。如果再写落去呢，就好容易呢就画蛇添足。 但艾青好聪明，佢做咗一个停顿。之前嘅句子咧，全部系用了嘅视觉，系虚拟嘅。最后两句突然间转翻嚟用我嘅视觉，就系实写嚟嘅。呢种由虚入实，由隐到显嘅手法咧，就可以话令到感情咧一下子咧系爆发出嚟嘅。
0: 哇！正正系因为呢首诗咁有力量啦，所以吸引咗唔少嘅作曲家咧为佢谱曲噶，包括咗左小祖咒嘅版本，同埋陆在翼改编嘅艺术歌曲啊。
1: 嗱，左小祖咒嘅《我爱这土地》咧，就系佢同陈星喺2014年合唱嘅版本嚟嘅，就收录咗喺《我们需要个歌手》专辑嘅里边。歌词就保留原诗嘅核心嘅意象，就通过反复嘅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系强化嗰个情感嘅张力。而陆在翼咧就系中国当代一个好重要嘅作曲家，佢擅长咧系写艺术歌曲嘅，而佢嘅版本咧就喺2001年完成。陆在翼表示咧，佢系被艾青嘅诗句感动，经过反复嘅修改咧，最终就写成一首咧系7分多钟嘅艺术歌曲嘅。
0: 陆在翼将艾青嘅诗咧就变成一首有血有肉嘅音乐作品啊！有评论咧就话呢一首作品咧篇幅之长，情感表现幅度之大，内涵之深，钢琴部分之考究，演唱处理和表现难度之高啊！为建国以来我国艺术歌曲所罕见。
1: 呢首歌咧其实就唔单止系爱国歌曲。更加是一首充满戏剧张力的声乐叙事诗来的。陆在翼完全是尊重艾青原诗的结构和情感。诗里面有两个核心的意象，鸟和土地，在歌的里面是完全被保留的。鸟是象征诗人自己，土地呢就象征祖国同埋民族嘅命运。
0: 呢一首歌嘅旋律呢，前段就比较好似讲嘢咁啊，节奏呢近乎朗读噶，目的呢就係将诗句呢讲得清楚啊。去到中后段呢，旋律嘅线条呢就拉长啦，情感开始提升，令到爱嘅呢个分量呢逐渐显现。
1: 成首歌嗰个情感结构呢就唔係一条直线，而係由压抑嘅悲呢係走向深沉嘅爱，再推进到呢自我牺牲嘅奉献。
0: 陆在翼呢将我爱呢两个字呢写成咗有重量、有伤痕、亦都有尊严嘅爱。
1: 呢首歌嘅力量呢就係将艾青嘅文字变成可以听得到嘅历史感。每一个音符呢都係好似喺度讲，呢片土地呢係受过苦难，但我哋呢仍然係爱佢。
0: 所以《我爱这土地》这首诗和歌呢，其实就是将小我放入大我里面。
1: 咁艾青是将个人的生命放入了民族的历史里面，他的眼泪不只是为自己而流的，而是为整个民族而流，而他的爱亦都不只是个人的情感，而是一种集体的、历史的同埋有尊严的爱。
0: 估唔到一首短短的诗呢可以承载咁重的情感啊。
1: 咁所以话好诗系不在长而在深。艾青系用10行的诗句写出咗一个时代的苦难同埋一个民族的坚持。
0: 今日呢我哋就介绍咗艾青的生平啦，我爱这土地的写作背景同埋分析啊，仲有加咗音乐之后的歌曲啊。一阵间呢我哋就会播出陆在翼的我爱这土地呢一课的诗情歌意呢就嚟到呢度喇。圈圈同温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2: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1: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2: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1: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2: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尊敬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3: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4: 天文台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啱啱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5: 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喺度。冯博士你好。
6: 你好啊，玫瑰。
5: 又见面啦。嗱我哋呢之前就讲到呢，其实秦王嬴政呢已经经历过好多事情啦，包括劳外之乱啦，佢仲父吕不韦又死埋啦。咁又成功呢已经灭埋赵国。咁其实呢我諗当时好多国家好多人啦都好惧怕佢㗎嘛。但係之后亦都有人咧，系敢去刺杀佢喎。
6: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狗急都咪跳墙啦。
5: 系啊，
6: 下一个就可能哇灭完一个就一个，下一铺就
5: 咪到我。
6: 系啦，咁所以佢本能反应咧，就梗系要先下手为强。但系咧，亦都系有私人嘅恩怨嘅。大家可能冇谂过咧。嗱，我哋知道荆轲刺秦王咧，即系冇睇过书都睇过电影啊、电视剧啊，诸如此类嘅一定有听过嘅。咁边个派过去咧？就是个燕国的太子丹。咁但是太子丹呢，原来以前小哥的时候呢，即是我们讲几岁的时候呢，其实他跟秦始皇是好朋友来的。
5: 即是适于微时的。
6: 即是说当秦始皇小哥，我们讲过他们的童年是很悲惨的。秦始皇呢就是在赵国那里
5: 做
6: 质子的。他老豆都是质子呢，所以他是质子的仔，即是人质之人质。咁而其實太子丹都係人質嚟嘅，咁所以佢哋係同病相憐咧，
5: 係有個特別嘅感情嘅，
6: 係有嘅。咁但係咧，秦始皇就比較有個幸運嘅地方咧，就佢好快咧就可以翻去秦國咧，同埋咧因為佢阿爺咧就死得比較早啊，佢爸爸都係執政就3年啫，咁佢阿爺做咗3日就冇咗啦嘛，所以佢就好細個就繼承咗秦國嘅君主嗰個地位。咁但係呢個太子丹嘅爸爸咧，就非常之長命嘅，等極佢都繼續做太子嘅啫。
5: 因為佢唔走，佢都冇得做
6: 啊嘛。梗係啦，咁一定係咁啊嘛。咁佢阿爸咧，因為我哋講過，燕國咧就同趙國咧就係有內耗嘅，諗住趁趙國病就攞佢命嘅，就竟然咧就係要同秦國結盟，就不如你幫我一齊咧就係喐呢個趙國。咁唯一令到秦國相信咧，又擁咗自己呢個太子丹咧，就喺秦國做質子。咁呢個時候秦始皇已經係做咗君主咯，但系秦始皇咧，佢咧应该心情麻麻地嗰阵时，因为发生呢个劳外之乱啊、吕不韦之乱啊呢啲嘢咧，佢竟然又冇去照顾佢，对呢个昔日嘅朋友咧，相当之冷淡，咁佢嗰日好唔得志，做人质咧就做到好唔开心，咁结果咧就决定咧就潜逃。
5: 咦？但系佢做人质，佢唔系真系过嚟做人质咩？即系坐下食下饭，即系
6: 咁。但系佢唔理你啊！佢可能嗰啲待遇比你好低咧，就令到佢相当之不满，即系觉得我哋细个系咁好嘅朋友。
5: 系咯，我哋都叫细细个识啊。
6: 佢而家你哋威水咗，咁我嚟你哋又唔接待我，又冷漠。咁总之佢呢个人咧 就比較情緒化又好，你話佢抗壓能力低又好咧，咁佢就決定咧就潛逃，就翻去英國，咁就話一定要報仇，即係覺得好屈辱，喺嗰度好唔開心，亦都係覺得因為而家趙國冇咗啦，咁啊佢都好有野心，秦始皇下一個就喐我噶啦，不如咧就先下手為強。而呢個時候，一個秦始皇咧嘅一個叛將嘅范烏奇咧，就投奔呢個英國。其實太子丹嘅師傅咧，即係谷武就勸佢，不如掟佢俾匈奴啦，即係你收留佢咧，即係秦始皇就有藉口嚟打我哋噶啦。咁但係太子丹就我唔忍心，人哋嚟投奔我，我就要掟人哋俾匈奴，咁啊唔得嘅，咁啊就話真係我要收留。咁佢亦都有問過谷武，我有咩辦法可以抗秦？咁谷武就同佢講，又係合縱啦，聯合其他國家。佢話你呢啲橋唔係話唔得，但係太慢，即係遠水不能夠近火啊！而家佢隨時打我，我聯合得嚟都唔得噶啦，再諗諗啦。咁啊，谷武就話：哇，咁我介紹我個老友啊田光俾你認識咧，佢智勇相傳。咁啊，於是佢對田光又好禮遇啊，行到好遠就出嚟迎接佢，啊又幫佢親自掃走啲灰塵啊，即係請佢上座飲酒。但田光話：你識我咧，就係、是、因為我年後生嗰陣時好勁。好似只骏马咁，但系佢话而家只马老咗咧，只劣马都跑得赢我噶啦，所以我又唔掂嘅。我再介绍一个朋友俾你，就荆轲。
5: 再介绍荆轲啦，
6: 荆轲就系个老友。但系荆轲咧，其实个原本咧一个叫庆阿嘅，诶，佢姓庆，
5: 一个
6: 其实严格嚟讲咧，应该嗰个叫做佢嘅氏。我哋讲姓氏，姓氏咧，嗱呢个就一个小知识嚟嘅。喺秦国统一天下之前咧，就系、是、其实我哋有分开姓同氏。两样嘢嘅，
5: 两样嘢嚟噶，原来
6: 系啊！我哋唔好以为同一样嘢。咩叫氏咧？就系、是、通常系用你嗰个封号或者你隶属嗰个部族咧，嗰、那个国家。譬如话周文王咁样咧，我哋知道佢姓姬嘅，但系我哋唔会叫佢做姬昌，我哋要叫佢做周昌嘅。因为咧叫男人，特别系男人嘅贵族咧，系要叫佢个氏，就唔叫佢个姓嘅。只有女性咧，就先至会用姓嘅，因为系为咗通婚啊。因为同姓咧喺嗰阵时系唔可以通婚嘅，所以孔子其实唔系姓孔嘅，孔子系姓子，所以叫子优。
5: 哦，
6: 孔系佢嘅姓，但系咧就唔系佢嘅氏。咁但系咧呢啲小知识系好重要嘅，因为连司马迁写史记都唔识分噶啦。因为呢种习惯咧，去到战国末年咧，特别去到汉朝咧，基本上已经系消灭咗，将姓同氏都合并嘅。因为我哋成日讲礼崩乐坏啊嘛，因为贵族就沦落咗。变成平民，平民就随时可以透过自己嘅战功啊，就可以变成贵族咧，就将啲嘢捞乱晒，大家都唔愿再遵守咁繁琐嘅规定咧，咁所以姓同氏先至会合而为一嘅。咁啊，但系点解佢明明系庆阿变做荆阿咧？就因为燕国嘅方言咧系将庆读做荆嘅。咁所以整整下，大家就叫佢做荆轲。
5: 哦，即系本身系方言，
6: 系啦系啦，因
5: 为
6: 佢地方都
5: 话
6: 唔同噶嘛，系啦系啦，即系呢啲小知识同大家讲。咁佢原本咧就读书又叻，击剑又叻。其实佢嘅终极理想就唔系想做刺客，其实佢系想做官，即系做读书人。系啦系，但系其实系做官为主，用智谋。咁咧，佢曾经啊，因为佢系魏国人嚟噶，魏国咧就俾秦国咧就打。打到最后就灭鬼埋咧，所以佢就要走嘅。咁咧，所以佢都唔中意秦。虽然秦国同佢就冇咩仇口嘅，冇结怨嘅，同秦始皇冇私人嘅仇恨，但系有国与国之间嘅仇恨。咁所以咧，佢就周围喺游历嘅识好多一啲唔同嘅豪杰咧。咁啊，试过咧同一个叫做老勾钱嘅人咧，就玩赌博嘅捉棋呢啲游戏咧。因为双方对规则讲唔掂数咧，呢、這个老勾钱就闹佢。咁但系佢都会一粒声出就走咗去。
5: 咦，咁佢都几忍得
6: 嘅。忍得噶，咁咧，但系其实证明佢唔系怕事，但系佢只系唔想咧就喐啲就出手。
5: 系。
6: 咁啊，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田光觉得呢个人掂啦，咁就介绍佢俾太子丹。咁太子丹咧就同田光讲，佢话我而家同你今日倾嗰啲嘢咧系国家机密，唔该你唔好咧就周围同人讲。咁田光咧就话好，我会保守秘密。佢将呢番说话同荆轲讲之后咧。佢就话我作为一个合氏咧，竟然俾人怀疑系一种耻辱，我决定自杀。
5: 啊！
6: 以前啲人都几得意嘅，你睇战国时代嗰啲人咧，同我哋嘅思想好唔同。我哋而家嘅生命咧就冇 take two 就唔可以轻易嘅。但系嗰啲叫做合氏精神嗰啲咧，如果我唔得到人嘅信任咧，系我嘅问题，系、一种耻辱嚟嘅、我应该要以死咧，就明智我唔会泄漏嘅。
5: 哇！
6: 咁咧呢个荆轲咧就去咗同太子丹讲。 喂，佢为咗证明佢
5: 系清白嘅，系忠心嘅，
6: 佢自杀死咗。嗱，其实当然咧，我认为都系我哋断经嗰个后路嘅，
5: 系
6: 即系如果你唔接呢个 job， 你对唔住我。
5: 咪系咯，
6: 我死咗啦。
5: 即系而家我入咗地狱啦，你都要入地狱啊？佢系咁嘅意思啊？
6: 太子丹咧就梗系同佢讲翻类似嘅嘢啦，即系话嗱，而家咧秦始皇咧佢嗰个野心好大，
5: 嗯、
6: 但系如果你冇人出手咧，我哋就亡国在即。咁佢话而家咁样，我就希望你咧。就能够咧，就系攞把匕首挟持佢，扭翻佢侵吞诸侯嘅土地出嚟。因为以前有成功嘅例子嘅，佢话喺春秋时代咧，齐桓公咧，亦都系俾鲁国嘅一个刺客嘅曹沫咧，喺谈判嘅时候咧，系攞把匕首挟持佢咧，佢愿意交翻咧侵吞鲁国嘅土地出嚟。
5: 嗯，
6: 所以希望可以如法炮制。
5: 哦，
6: 咁但系荆轲就话：喂，呢啲系国家大事，我觉得我冇乜能力可以参与。嗱，呢啲荆轲唔系客气说话嚟嘅，其实佢谂咗一轮先讲，
5: 佢真心嘅。
6: 喂，你求其起把刀我，就叫我降住个国君就可以成功咁儿戏系嘛？咁所以佢你都会随时都会死噶嘛？成功与否都分分钟会死嘅，所以佢推。咁就太子丹咧就不断向佢叩头，唉，一定系你噶啦。咁荆轲心软，即系觉得唉，一国太子。即系我系一个好平凡嘅人，不断向我叩头，又哀又西，
5: 就唔好意思。
6: 而且我朋友都自杀死咗，
5: 系咯。
6: 咁于是咧，佢就接咗呢件嘢。咁之后系点咧？我哋留翻阵间再同大家讲啦。
3: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5: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啊！冯博士，头先咧就讲到咧，荆轲咧佢就即系俾人招揽啦，去做呢个刺客啦，佢都经历过咧，即系好多思想嘅斗争，最后咧先决定要参与嘅。
6: 系啊，
5: 跟住准备嘅过程又系点样咧？
6: 咁当然咧，一开始太子丹要对佢有咁好得咁好，要俾个宾馆佢住，日日都嚟探佢，中意咩俾咩你，好食好住，要车马有车马。有一大堆美女俾你，你中意点做就点做，
5: 都要氹下先嘅。
6: 咁对佢嚟讲，总之人世间嘅富贵咧，佢都俾佢享尽噶啦。
5: 嗯。
6: 咁但系佢叫我冇动作，咁呢个太子丹又有啲唔耐烦，
5: 就急啦。
6: 喂，而家赵国都已经俾秦始皇灭埋咧，咁啊，易水旁边咧，即系我哋嘅边境已经有啲秦军就出现，嗯、即系我想再服侍你都唔知服侍得几耐。咁啊，荆轲就话我。你唔揾我，我都知噶啦。
5: 嗯，
6: 但系我唔能够两手揈揈去见秦始皇嘅。
5: 系，
6: 咁你俾佢中意嘅礼物，咁咩礼物啊？我首先就献地图，
5: 陆
6: 矿嘅地图，即系你嘅国家人民嘅割啲地出嚟。第二咧，就系佢好通缉紧嗰个叛将，就系范乌奇，交佢嘅人头俾我，我就做礼物送俾秦始皇。咁太子丹又梗系话唔忍心啦。咁然后荆轲咧就决定自己私下去揾范乌奇。阿将军，你成家都俾秦始皇啊，杀晒。你系咪好想报仇？
5: 系
6: 啊，我日日都想报仇。佢而家我有条桥帮你报仇。嗱，我就攞呢个人头献俾秦始皇。啊，然后咧，敲佢唔注意，我就 cut 死佢。咁啊，佢话好啦，话佢既然我日日想报仇，我都谂唔到咩办法，难得你帮到我，咁咧佢就愿意就拔剑自杀，就俾佢攞个人头。咁呢个
5: 咁容易嘅，点解咧？古代啲人咁容易自刎，
6: 特别系战国时代啲人好轻生嘅，唔系现代人咁真。

0: 即系你唔信我，
1: 即系你唔信我啦，
0: 即系揾个唔知咩人嚟，佢话咁算啦，你揾佢做我助手啦。咁呢个秦宝阳就跟住经过，就好著名嘅叫逆水送别，就系、是、太子丹咧就着晒啲孝服啊，白衫白裤白帽，就去送呢个荆轲一程。
1: 咁咪即系觉得佢死硬咯。
0: 其实咪真系摆你上台，你唔去都唔得咯。
1: 系啊。
0: 咁然后呢个就有个好朋友叫高湛嚟就击竹，即、就、系、是、玩音乐。咁啊，荆轲就唱咗嗰首自己作嘅歌，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咁去见秦始皇，咁秦始皇好开心啊！啊，几好啊！我仇家嘅人头啊，攞嚟啊，我仲有地图，即系有图送啊。
1: 系。
0: 点知呢个秦舞阳吓到打冷震。秦宝阳表面上好凶残，其实冇胆。一见到秦始皇嗰啲，即系个大殿嗰啲军队林立啊，嗰、那个咁威势咧，
1: 就腾腾震啦。
0: 咁然后呢个秦始皇就梗系好疑心，喂，做乜打冷震？做咩面青青？咁荆轲就反应快，又唉，细佬哥乡下佬啊，北方嚟嘅戎狄咧，冇见过大王咁嘅威势，
1: 冇见过大将。
0: 唔该你俾佢完成埋任务啦，好嘛？咁呢个秦始皇就由佢啦，咁啊荆轲就帮埋佢，就捧埋个人头同埋个地图都由荆轲去献。但系咧，呢、这个秦始皇睇地图睇得好入神，哇！那个地图原来卷到最后打开咧，有一匕首喺度，咁叫图穷匕现啊嘛。咁所以荆轲就捉住佢只秦始皇嘅即系三袖，右手拿把刀咧，想行住佢。秦始皇好似眼快睇到，哇唔掂，就挣扎挣扎咧，嗰只袖就断咗。咁就攞把匕首就追住佢嚟吉，又围住条柱走嚟走去。咁但系秦国嘅法律就严咧，就系冇大王嘅批准咧，嗰啲人啊唔可以带武器上皇宫嘅。
1: 哦，
0: 咁于是咧就冇人可以出手。
1: 咁嗰啲侍从咪乜都冇咯，
0: 翘埋双手吓到唔知点做。
1: 嗯嗯。
0: 咁但系原来秦始皇都有把剑喺度，但系咁把剑咧因为好长，而且佢塞得好死，个剑套咧封住，掹嚟掹去都掹唔到个剑出嚟。咁咧。一方面咧就系好彩有一个御医嘅夏毛扯咧就反应快，就攞个药袋咧当武器就掟，
1: 掟啊荆轲，
0: 系啦，咁荆轲就会分神啦。咁然后秦始皇咧就听到一啲大臣喺度嗌王父剑，王父剑，即系唔该你将把剑放喺个背脊度掹，你就掹到出嚟噶啦。咁、
1: 哦、
0: 所以秦始皇就反应到过嚟，就掹把剑出嚟，即刻斩啊荆轲咧。就斩到佢只脚咧就断咗，啲荆轲咧即系变咗废咗武功咧，难死掂死啊！攞把匕首就掟当飞镖啊，点知掟唔中啊？掟中一条柱
1: 啊，
0: 系啦。咁于是呢个秦始皇咧就好似发咗矛咁咧，就攞把剑啊斩咗荆轲就八剑。
1: 哇！
0: 咁啊，然啲大臣一拥而上咧，冲上嚟咧，结果就荆轲梗系死啊！呢、這个秦始皇咧就决定咧就要加紧嚟灭燕，就系复仇。咁呢个太子丹咧就同佢爸爸即系呢个燕王喜走佬就去到辽东，咁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哋上一集讲嘅赵国嘅一个代王家，即系嗰个咧去到代呢个地方咧，即系希望可以复兴赵国呢位咧，就竟然写信俾燕王喜咧，佢就话不如你咧杀咗太子丹啦。即系你嘅秦国就唔会打得你咁犀利嘅啦，佢都系害死你，真系好冇用。
1: 但系叫佢杀咗自己个仔喎，系咪？
0: 佢真系杀啦。佢真系好冇义气嘅，杀咗呢个太子丹，
1: 杀自己个仔，
0: 系以为咁样就冇事。咁人呢个时候咧，都要适可而止，就因为秦始皇咧都觉得佢哋都冇乜反抗能力，赶到咁远咧，就唔好赶佢住，就翻转头咧，就下一个目标就灭咗楚先。咁、
1: 哦、
0: 所以又俾佢可以延续多四年嘅平安日子。四年后咧，最后先至灭咗楚之后，就又倒翻转头就捉埋呢个燕王喜，最后都要做俘虏，即系杀咗自己嘅仔都唔能够保卫到自己嘅情况、
1: 嗯。其实佢都有啲蠢，因为你杀咗自己个仔，咪变相灭咗后咯。
0: 系啦，
1: 都几肉酸噶，
0: 都几肉酸
1: 嘅，几肉酸噶。
0: 咁诶，几感人嘅故事咧，就系、是、高湛嚟啊，系尝试想帮荆轲复仇嘅。咁就因为佢好好朋友啊嘛，玩音乐好叻。咁但係因为系人都知道佢哋係好朋友啦，咁所以佢就曾经呢就隐姓埋名呢就去一啲有钱人个屋企嗰度呢就打工，即係开门口。咁但係佢始终系一个咁鍾意音乐嘅人呢，佢又忍唔到口，听到人哋玩音乐呢，佢就哎呀应该咁样弹先啱个节奏点点点。咁有嗰啲仆人听到佢话好似行家咁呢，就讲俾个主人听，喂原来高湛嚟好劲嘅啲音乐，咁个主人叫佢表演下俾啲宾客睇，点知一表演呢个个都发觉哇
1: 真
0: 好
1: 犀利。
0: 而高湛嚟亦都厌倦咗嗰种东躲西藏嘅隐姓埋名嘅生活，就干脆着返套呢以前表演音乐嘅华丽衣服出嚟，大家先知道哇原来呢个系高湛嚟。秦始皇呢都想邀请佢，即系
1: 为自己弹奏下
0: 表演，但系呢秦始皇。

0: 佢毒啊毒喺边度咧？整盲佢先。
1: 点解啊？
0: 即、
1: 就、
0: 系、是、觉得佢呢啲外国人咧，而且系嘅经过嘅好朋友啊，信唔过嘅，搵啲烟整盲佢，但系又可以继续要佢为佢表演。咁、那个高渐离咧就喺嗰啲粥入面咧就塞咗啲圆落去，即系令到嗰嚿嘢变硬啲。就希望，因為秦始皇後來信任佢，俾佢坐近啲咧，想喺秦始皇唔注意嘅時候咧，就剝死佢，攞嗰支竹。但係當然咧，你睇唔到嘢點啊，剝得準人嘅咧，咁所以咧就剝唔到咧，最後俾秦始皇殺埋。
1: 都比較難嘅，但係我會佩服佢係即係又想復仇啦。咦，咁所以其實每一次咁樣刺殺秦王咧，都係有一種想報復嘅心態嘅。
0: 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呢個就係我哋講戰國的遺響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講，即係呢種靠個所謂暗殺手段咧，為朋友就係兩肋插刀啊，喐啲就。武力报仇呢种文化咧，到此咧都要画上句号啦、
1: 嗯。
0: 就因为秦始皇系冇人可以阻挡到佢统一天下嘅步伐，唔可能透过一把刀啊、一支竹咧就能够解决。实际上，太子丹佢哋对佢评价都唔应该系太高嘅。我讲过齐桓公嘅时代系有人成功过，但系嗰个已经系好耐好耐嘅春秋时代，嗰、啲战国时代，大家咧都系崇尚即系诡诈。武力想攞把刀逼人哋签咗张嘢就认数咧系冇用嘅，就算秦始皇俾你逼到咧系签咗咧，最后佢都系唔会承认。
1: 系啊系啊，即系你就算你逼到佢哥下话，哎呀俾翻啲地你啦，佢之后都可以唔认噶。同埋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喺呢一个时代啦，其实英国已经好弱，即系其他国家都系。我觉得佢咁样做咧，系尽佢最后嘅力量去做一啲好弱小嘅反抗
0: 啦。系啦，同埋最实际都系。你要自己争取到时间去发展自己，我哋睇唔到任何记载太子丹有尝试过曾啲咩改革啊、招兵买马就走正面，諗住吉死咗佢或者逼佢呕返啲地出嚟呢、就能够解决件事呢，其实係反而加速自己嗰个死亡。所以呢样嘢我哋对佢，同埋你见佢呢个人呢对人系唔信任嘅，即系无论田刚佢咦我我荆轲嗰啲，你又话佢仲冇耐性嘅拱佢，仲唔去仲佢結果就反而係壞事啦，人哋未準備好兩拱人就去死啦。
1: 咁所以
0: 我哋對佢評價以前就有時候我覺得高咗啲、其實我覺得呢個人作為一個老闆，佢都唔係一個好老闆。
1: 咦？咁但係之前啲人係覺得太子丹係有好評價㗎，反而
0: 因為同情佢啊嘛，因為好多係漢朝人寫，譬如我哋講《史記》啊，啲司馬遷寫㗎嘛，漢朝人根本就唔中意秦始皇嘅，咁殺秦始皇嗰啲人咪係好人嚟嘅咯，俾個悲劇色彩佢有個同情咯。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唔需要。我哋現代人冇，我同佢冇瓜冇楞噶，唔使太多同情俾佢咯。
1: 係嗱，嚟到最後，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喎。其實經歷咗呢一次遇刺之後咧，秦王咧會唔會更加唔容易去信你哋班人？
0: 佢唔信噶啦，所以自從呢個荆轲刺秦王，特別係高漸離呢、這個即係盲咗都想剝死佢之後咧，以後佢就唔俾唔係秦國嘅人靠近自己啦。係、就靠近都唔得噶啦。
1: 其实都系噶，因为都经历咗咁多，如果你仲俾其他外人埋身嘅话，其实最后死嗰个都系你。
0: 系啊系啊。
1: 好啦，今集咧我哋嚟到呢度啦，冯博士同玫瑰喺度同大家讲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15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稍为是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好，嚟到星期一嘅晚上，咁喺九点至十点钟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游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咁咧，今晚嘅直播室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1: Hello Lester，Hello 大家好。
0: Dion， 你呢排会唔会好忙咧？虽然我知道你校长可能未必有咁多教书嘅机会，因为六月份都差唔多吓。是不是要預備考試啲嘢啦？
1: 咁啊係啊，六月就係考試嘅季節，所以咧相對咧校長可能冇咁忙嘅，因為嗱學生咧翻嚟淨係考試，考試咧考完試就翻屋企啊温書咁。出聯子嘅機會細啲㗎，
0: 明白。咁可能忙嘅就係啲老師比較忙啲啦，因為我哋温習啊，
1: 要改卷咯，係啊。不過而家暫時六月頭，可能就都仲未有卷改嘅，有啲老師嚇，咁啊忙住監考啦。咁同埋我哋埋尾啦，你知學校咧通常去到學期尾就有好多報告要寫㗎啦。
0: 啊，明白。同埋係咪要諗下啲試後活動？
1: 試後活動係啊。你講起活動咧，我哋講下啦。就早期咧，我就同咗一班直資校長，因為我哋每年咧直資學校都會舉辦一個嘅教育團咧，就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去學習取經，咁又話甚至可能係結連下啲姊妹學校嘅。咁啊早排我哋就去咗法國巴黎啦。
0: 哇！
1: 係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其中一個嘉賓咧就是我團友啦。
0: 係，咁我哋咧身邊就有大埔三育中學嘅陳漢元博士嘅。陳博士你好。
2: 係 ，Hello 你好。
0: 嗱，陳博士，不如先請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點我頭先講過呢個嘅交流啦。
1: 係啊，
0: 係過去學咗啲咩啊？學咗。我真係點樣整嘢食？
2: 咁啊，呢一方面就未有住啦。其實我都抱住一個心態咧，去一個嘅交流團咧，係睇學校。咁作為校長去睇學校，其實就不外乎都係睇學校嘅硬件啦，睇下教學啦。其實今次我又大開眼界喎。今次我哋係去睇嗰個嘅交通工具，即係 RATP 啊。咁就係即係法國嗰個大眾運輸個網絡，嗰個好深刻體會到咧，其實佢將一個舊嘅巴士車廠咧拆咗。咁然之後起返一棟新嘅嘢呢，除咗係巴士車廠之外呢，上面係仲有佢哋自己嘅員工嘅 apartment 啊，又有租俾學生住嘅宿舍啊，即係變咗我都係好善用個地方。咁但係我哋間學校起咗喺度就冇得拆㗎，咁只可以期望就係當有機會再 rebuild 嘅時候先至再做呢件事情。咁但係我又見到一樣嘢喎，佢哋好善用嗰啲嘅巴士嗰啲嘅泊位啊，因為日間嘅時候巴士出曬去行㗎啦嘛，但係日間嘅時候咁就好多巴士嘅位剩翻喺度，咁佢哋點樣善用個空間呢？佢原來租咗俾 Amazon 呢，就去做拆貨嘅地方。咁我又靈機一閃，其實我哋學校呢都有好多時候係冇人用㗎，擺咗喺度㗎，我又可唔可以善用呢啲時間去讓間學校係去增值呢？即係除咗做呢個嘅即係賺錢收入之外，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宣傳嘅地方，讓更加多人認識學校呢？咁就變咗可能係租個學校嘅禮堂俾附近嘅居民去用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好 inspire 到我去繼續而家喺呢份個工作上面嘅。
1: 係，因為今次教育團呢就比較特別啲，我哋過往淨係參觀學校嘅。今次呢我哋就聯同咗一間香港不過應該即係講就知佢邊間公司㗎啦，佢就專營運呢電車嘅公司嚟嘅。咁呢間公司呢就同我哋安排去到佢哋嘅法國總公司嗰度去參觀一啲佢哋嘅大眾嘅交通工具啦，佢嗰啲理念啦等等等等。所以呢剛才陳校長分享嗰啲正正就是今次去到所得，好似你話齋啦，我哋學校會搞活動俾學生，咁我哋自己校長啊、老師都要增值，所以我哋都去唔同嘅地方咧，去提升自己啲見聞啊。
0: 明白。嗱，咁啊，陳校長會唔會同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因為應該唔止淨係去一個地方咁少啦，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新嘅睇法啊？
2: 都有噶，咁因為始終都係作為一個嘅考察團啦，除咗真係睇一啲企業之外咧，我哋都係一定有睇翻學校嘅。咁有一樣嘢就好即係 inspire 到我嘅，其實估唔到原來而家喺法國個教育制度裏面嚟講呢，佢仍然有保留呢個叫做職業先修學校，甚至乎我哋叫做工業學校呢一種嘅技術性嘅學校喺度。喺我哋香港呢以前就有嘅，即係我讀書年代就仍然有啦，但係到咗後來之後呢就我哋都全部都冇曬。我會見到唔同嘅學生都有唔同嘅學習嘅需要，佢哋有啲學生可能需要一啲技能上嘅，咁佢哋喺可以喺嗰方面繼續去發展佢哋。咁變咗其實始終都係有一啲技能嘅需要嘅喺個社會上面，唔係全部都係個個都係博士啊、碩士咁樣，唔係嘅，始終都有啲人係落手落腳。咁我就見到佢個教育都幾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顧嘅。不過對翻我哋香港嚟講咧，通常我哋啲學生就讀完咗中六啦，咁先至去走呢啲唔同嘅道路嘅，就係咁樣啦。
1: 係啊，呢樣嘢咧，亦都係我哋教育界嘅一啲改變啦嚇。即係好似咁講，我諗我同阿陳校長都差唔多年代㗎啦嚇。嗰時我哋有職業先修學校嚇，咁咧亦都有呢個所謂嘅工業學校。咁、但係咧，收尾慢慢就係被所有叫文化學校取替咗啦。咁、所以而家就比較少啲。當然而家你話喺香港教育制度底下仲有冇可以接觸咧，都有嘅。咁可能我哋喺高中嘅課程裡面有個叫做應用學習課程啦。咁學生可能可以揀選一啲佢自己喜愛嘅一啲嘅同職業相關嘅一啲嘅課程去上咁樣，咁都係可以最後當係 DSE 其中一個科目去計分嘅嚇。咁、但係咧就唔係好似舊時咁啦，因為舊時職業先修，希望可能讀完出嚟做學徒啊嘛咁樣。而家香港就少咗呢一類啦。咁佢哋可能就可以去一啲嘅真係整車啊，或者係電工啊，係咪水喉匠啊，咁嗰類都有嘅。
0: 即係啲技術型啲嘅一啲嘅學習。
1: 呢啲喺外國咧就。佢哋係好尊重，亦都重視呢啲行業嘅，因為大家都咁講啦，一個屋企啊，無論你係做咩行業、咩職業都好，你都係需要有啲水喉要處理㗎，咁唔係個個都識㗎嘛，梗係要專業人士㗎嘛，所以佢哋嘅專業地位咧，等同啊一啲醫生啊、律師咁樣樣嘅，
0: 係。
1: 咁啊嗱，Eric 校長，咁啦又同大家分享下啦嚇，因為你嚟自大埔三育中學，都知道咧，今年咧係你第一年咧就初登大埔，係咪啊？就接任校長。咁嘅一職，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教育嘅一啲嘅歷程，好唔好啊？
2: 好啊，
1: 或者你嘅喺教育界嘅發展咁樣。
2: 多謝你嘅訪問啦，好讓我自己快數數手指，原來自己入咗行已經差唔多係24年啦，已經係都估唔到真係咁長嘅時間。咁、原本我就喺一間嘅按壓資助學校工作嘅。咁跟住做咗大概7年之後咧，就轉咗嚟大埔三育中學呢度。咁就一轉咗嚟嘅時候，就係一間直接資助中學。咁、俾我見到係好唔同咯。咁即係資源運用上面係彈性好多。咁變咗學校裏面嚟講咧，佢除咗會收學費之外咧，佢都可以 provide 到唔同嘅活動俾我哋學生。咁同埋我見到學校好特別嘅，佢係善用咗自己周邊嘅配套，因為我哋來自大埔區啊嘛。咁、可能同你市區就唔同啦、我大埔區我後面咧係有。一個嘅足球場啦，學校隔離咧就有4個籃球場啦，變咗個資源都好多。最緊要係我後面有座山，九龍坑山。
1: 我即刻打個岔先，你話後面有足球場，個足球場係咪大埔嗰個足球隊成日練波嗰個足球場啊？
2: 嗰個咧就再遠少少，嗰個行3分鐘先到。我後面嗰個咧就係石硬地嘅。咁變咗就其實學校有陣時球隊係會出去練波嘅。係啦，變咗資源都幾好嘅都。
1: 先講到坑山係嘛？
2: 九龍坑山就係啦。
1: 九龍坑山有冇咩特別嘢要同大家分享？你特別提到呢一個九龍坑山，
2: 梗係有啦。因為其實學校咧就盡量善用自己周邊嘅資源。九龍坑山喺我哋學校咧，大概行大概5分鐘就到山腳。咁我哋咧就可以係安排我哋嘅中一同中二學生咧，體育課嘅時候就去行一轉山。
0: 哦，幾好喎、
1: 體育課去行山啊！
2: 體育課去
1: 點樣做先？你講嚟聽下。好少嘅嗱，因為真係各位聽眾，大家都唔好覺得呢樣嘢好似好常常發生嚇、因為好似我哋喺市區嘅學校咧，行5分鐘咧都係食心林。
0: 係啦，你應該揾唔到個山嚟行，
1: 樹都未必見到過。
2: 我哋咧其實就體育堂係40分鐘一堂。咁兩堂加埋就80啦，
1: 係啦，
2: 我哋會食少少前面嘅小食啦，食少少後面小食啦，其實盡量呢都係80分鐘完成呢個行山。其實九龍坑山如果你行過嘅話好簡單，行到埋去嘅時候跟住就上樓梯級，上樓梯級上中間有幾個涼亭嘅，然後望返落嚟大埔嗰個景色係幾靚嘅。咁通常我哋學生呢就行完上去行返落嚟大概用80分鐘左右嘅，一定係80分鐘之內完成到，係唯獨是有少少同學仔呢就行唔到。咁我其實一路都好想行嘅，但係因為作為老師行唔到嘅，老師要上堂㗎嘛，除非我係體育老師啫。但係今年我就有機會行啦，
1: 做校長啦，唔使上堂啦，幾開心。
2: 係個時間彈性啲，應該咁樣講，我可以控制到自己啲時間，安排啲活動。咁我就今次咧就同我班中一同中二都有機會去行。咁我就同一隻行上去。咁當然啦，我作為校長，咁計喺行嘅時候咧。就係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啦，主要同佢哋傾偈，了解一下佢哋嘅生活。原來喺疫情嘅時候咧，就好多人行山。我都係疫情嘅時候好中意行山，但係疫情之後就冇人行山。同樣都係嘅，呢班小朋友原來冇行過山嘅， 所以有啲陪我行得慢嗰啲咧，就話好攰啊，校長，幾時行完啊？咁我就會俾希望佢，誒、哎、咪就係嗰度咯。即係所以成個行山過程其實就係同佢望住個目標行上去，行、到上去就好開心啦，因為佢可以望個風景咧，好豁然開朗嘅。咁、變咗咧就可以俾佢知道行山其實都幾開心啊，又望到自己嘅校係咁細間喺度喺個山腳上邊。
1: 係、咁行山咧。是一个好教育的机会来的。为什么呢？就是讲一个坚毅的培训同埋呢永不放弃、因为行山呢是一个我们成啲行山教练成都讲呢是一个最能够训练学生嗰个毅力嘅时间。点解呢？因为你行到上去你冇退路㗎啦。你退又系行咁多好似行都系行咁多。你唔能够话啊我行到咁半个顶唔上我坐车走啦冇得你走你都系要行。所以你向前又系行向后都系行所以不如向前行啦。
0: 咁同埋呢啊同學仔呢走唔甩啦咁你老師可以不斷咁暗害
1: 老師就校長其實我自己覺得呢你有一個咁好嘅天然環境啦同佢行山呢我諗學生係一個好珍惜或者一個好嘅機會因為點解呢通常我哋大家都記得自己啲老師呢都唔會記得佢教乜㗎啦係咪都會記得佢呢舊時呢同我講過佢咩嘢或者我共同嘅經歷你可以同佢一齊行山呢可能佢又聽到呢校長你一啲嘅一啲嘅訓練啦係咪咁其實對學生嗰個經歷咧，又真係又多咗好多
2: 嘅。係啊，喺以前我喺跑馬地工作嘅時候咧，我哋每一年咧都有一個活動叫做綠野戰士活動。你聽個名好勁啊，真係幾勁噶！佢要用四日三夜帶住啲學生去行麥理浩徑100公里。我當其時啱啱入行嘅時候，一個好年輕嘅老師，咁啊學校話要帶呢啲活動，咁咪一夥人一齊去做咯。
1: 係咪嗰啲毅行者咁啊？係
0: 咯，
2: 係興即係一個現場版嘅毅行者 ，Excelly 就係毅行者，不過你現場咗變成四日三夜。咁喺行嘅過程當中，我哋係由西貢嗰邊開始起步嘅，然後行到屯門嗰邊落山嘅，中間有3晚喺上面過夜。我諗翻起真係呢、這個經歷係而家都係不生難忘。我諗翻起當年時同我一齊行嘅學生啊，而家都大人啦，已經係。真係行到喊嘅，真係。
1: 我相信嗰個感動位好多係。
2: 嗯，
1: 而家應該都成日見面嘅時間都要攞翻出嚟講翻舊時呢個笑話喎。
2: 全部都係笑話，因為你喺行山過程咁悶，當中要講下笑啊，咁樣去度過啲日子嘅。其實而家講翻都好開心，真係。
0: 嗱咁啊，陳校長，我想問一下啦，你頭先講到你中一二就會有呢個行山嘅課堂啦，
2: 係。
0: 但係佢哋係幾頻密㗎？
2: 佢哋咁樣嘅喺大概一月份嘅時候咧，12月左右啦，開始天氣涼啦，咁我哋就會同啲學生去行山，咁就每班咧最少會行一次嘅，咁所以我哋一個星期裏面咧就可以行曬佢，因為係中一同中二去行咁樣，咁我哋就有中一就會行有2日要行中一啦，有2日就行中二，咁就可以行曬成個中一中二，因為我哋琴拜一齊上堂，咁當其時我哋會嗌埋我哋嘅體育老師啦。我哋都有其他同事會幫手嘅，例如可能係校牧啦，佢哋比較得閒啲嘅時間，彈性多少少，佢就會一齊同學生行上山啦。
0: 嗯，咁我聽落似乎都係每一班嘅同學就行一次嘅咗一個年度，有冇諗住加碼？
2: 其實一個學生喺我哋呢度讀書咧，就行咗2次啦，
0: 因為
2: 中一一次，中二一次，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咯，我覺得係，因為而家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新興嘅運動咧，係喺透過體育堂咧俾學生嘅。我見過我哋嘅老師會好多唔同嘅種類嘅新興運動，佢都會帶落嚟俾學生去體驗一下咁樣。
1: 嗯，係啊。嗱，校長，我爭啲我哋忘記咗，我哋頭先問緊校長嗰個嘅教育嗰個經歷嘅，佢就話咗自己24年就想。跟住咧就冇過去啦，我記得噶嚇。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其實校長你係唔係真係一開始就好想教書咧？定係你有啲乜嘢嘅夢想嘅咧？其實之前係。
2: 其實咧，我本身我第一個 program 讀咧，唔係讀 bio 嘅。我本身是讀一科係醫療化驗科學嘅。其實我本身是走呢條路線嘅，但係我熟讀完之後，我發覺其實呢科唔係好合適我。因為我哋有出去醫院度實習，我發覺好悶啊，成日望住顯微鏡啊，唔使講嘢嘅可以真係。咁其實我人都好中意講嘢嘅，咁所以後來我就完咗呢個 program 之後，就轉咗去讀 bio， 咁最尾就做咗個 bio 老師。咁做老師可以講嘢嘛， 可以成日講嘢噶嘛，咁所以係好開心。最緊要係可以同同學相處，因為我個心境都好年輕嘅，就算而家都好年輕嘅，成日都同啲中學生玩嘅，咁變咗可以同佢哋一齊成長，因為佢哋有呢個階段，我覺得好重要嘅青春期呢個階段，因為佢哋嘅成長好多嘅品格建立咧，都係呢一刻去建立。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可以依家去做翻個 fine tune。所以我覺得青春期呢個成長 moment 係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希望可以喺呢一刻幫到佢哋。好讓佢哋成長得更加好。
0: 嗯，
1: 所以你加入教育界嘅原因就係因為之前份工作好悶，你都中意同年輕人去溝通互動，係啦。咁喺你嗰個廿四年嘅教學嘅一啲過經歷裏面咧，有乜嘢係令你最譬如可能最難忘啊，或者覺得哎呀，我真係一定要揀呢樣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2: 嗯，我喺呢個廿四年裏面咧，我係。試咗一啲我冇試過嘅嘢嘅，其中有一次咧，學校搞咗活動叫做原始人活動，咁我都覺得好特別。係咩叫原始人活動咧？咁我就嘗試即係有同事嗌我喂阿 Eric 一齊嚟幫手帶個原始人活動啦，咁樣帶住班中學生一齊去經歷下原始人嘅生活。係咩嘅生活咧？原來咧就係一齊去，我都唔可以叫露營啦，係一齊户外地過一晚夜。咁點樣過呢？第一件事咁有煮飯嘅，咁有野外生火嘅，咁野外
0: 鑽木取火。
2: 係啊，要執柴㗎，原來係去執柴，執完啲柴跟住大家一齊去野外咁樣去鑽木取火。咁當然唔使鑽木啦，有個 spark 嘅、
0: 哦、
2: 去拍佢會
1: 火石，火石
2: 係啦。總之著咗火，然後煮咗個飯。咁當然嗰個晚餐呢一定係唔好味㗎喇，但係係食得好開心，
0: 因為肚餓嘛，
2: 好肚餓，同埋係用自己嘅手去整著個火，跟住去煮好個飯，其實好簡單，豆豉鯪魚嚟㗎咋，真係、我都估唔到原來可以咁樣煮到餐飯出嚟，我都未試過唔用電飯煲煮飯。
1: 咁除咗煮飯之外仲有嘢嘅，原始人淨係得食嘅，咁點
0: 過夜
1: 啊？係啊，
2: 過夜就緊要啦。原來我哋去嗰個地方呢係冇帳幕嘅，附近係好多坟墓喺度嘅，直地就咁瞓觉，原来系我哋都唔知道，咁净系教我哋执咗一啲嘢，然后铺一张床，然后就自己冚被咁样就瞓咗一晚喺露天嘅地方。
1: 惊唔惊咧？咁样又会唔会有啲嘅动物嚟同你探下你咧？
2: 我梗系惊啦，但系又要扮唔惊啦嘛，带住啲学生，咁点都话冇事嘅，顶得顺嘅。问仲问佢撑唔撑得住？大家一齊咁樣度過咗一晚，其實嗰個經歷係真係不生難忘到而家。即係我諗翻起，如果唔係做教書呢份工作，我冇機會無端端參加一個四日三夜嘅100公里行山，我冇機會走去同一班學生無端端喺荒山野嶺瞓咗一晚。
1: 瞓喺坟墓附近，系梗系好多人陪你瞓。但系我又想再问多啲啦，即系好似喺你嗰个活动里面啊，喺呢个生涯，都系大家知道。当然我哋做教育界咧，最开心就系同学生喺个活动上高建立嗰个情谊啊，系嘛。咁但系我哋做教师总会咧要去教导学生，特别有啲学生可能喺行为有偏差方面。陈博士，你呢方面点样系去教导你个学生咧？
2: 都係去，因為有啲同學仔有陣時真係行為會偏差嘅，咁我哋都係要去教導佢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先講個關係嘅。如果我哋同佢本身建立咗一個好好嘅關係咧，喺呢一次嘅教導裏面咧就會好順暢。但係我哋始終都會有機會接觸到一啲我哋冇乜關係嘅學生嘅，咁呢個就難少少。但係若果好似我之前咁咧，因為我係之前一個老師啊嘛，咁我會接觸佢哋嘅，咁就容易好多。而家用校長身份咧，我會收到好多一啲學生一啲可能一啲嘅行為問題，我會知道係邊個嘅，我都會刻意主動走埋去拍下佢膊頭。咦，校長知道你近排有啲嘢做得唔好喎。他們就很驚訝了，為什麼校長會知道的呢？因為同事會報告的嘛，因為他們每一次都有會議記錄，報告哪個同學仔做了什麼不好的行為，我看完之後就知道哪個同學仔有這方面的需要，我希望用我的身份去鼓勵他，希望他可以改正做一點。試過有一個同學仔就近期的，他就有一些比較衝動一點，很容易動手，我就主動走去拍他膊頭。咦，校長知道你有時會比較衝動喎，咁我就教佢啦。如果下次你真係好嬲嘅時候，你要點做啊？其實佢呢喺冷靜嘅時候就講得出佢所有應該要做嘅嘢嘅，就係我要深呼吸。但係我知嘅，去到衝動嗰刻就可能控制唔到。不過我會見到呢好多小朋友其實成長咗之後呢，佢哋會定好多。咁呢個我都對佢哋好有期望嘅。
0: 明白。嗱咁啊，好多谢啦，陈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咗咧，我觉得佢自己嘅教育生涯嚟讲，应该都几特别嘅经历啦。呢啲嘅四日三夜啊，瞓唔瞓好啊咁样。咁啊，不过咧呢节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暂时倾到呢一度先。我哋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转头翻嚟继续。
3: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4: 大家好啦，我是叫黄海婷，咁我是卫理中学的图书馆主任兼教英文的老师嚟嘅。我自己就好鍾意呢，即係一路有啲玩樂嘅趣味性喺入面啦，同埋都好鍾意呢將所有嘢係比較深度地解讀返個背景俾啲同學仔聽嘅。咁譬如話啲學科內容，咁我好鍾意用啲小遊戲去同佢哋一齊好輕鬆咁樣去掌握一啲 vocab 啦，或者係一啲 grammar 嘅一啲 rules 呢，或者係 practice 呢，我都好鍾意同佢哋玩一下啲小遊戲咁樣嘅。咁另外我都好鍾意俾一啲邏輯導向俾佢哋啦，譬如話佢哋好鍾意或者佢哋傾向會好死記硬背嘅，平時 vocab 或者 grammar 任何英文嘅嘢都鍾意死記硬背。咁所以我就鍾意將啲複雜嘅語法啦，比較細緻咁樣拆解，譬如話點解我哋要喺呢個時間用呢個 tense 啊，或者我哋點解 passive voice 一定有個 verb to be 喺前面呢咁樣。咁我就好希望佢哋係真係明白點解我哋要用呢個語法背後嘅一啲邏輯同埋目的囉，就唔係即係夾硬佢哋背咗我見到呢隻字我就要用呢一種字眼，或者是用这种 tense 这样。我自己中学的老师呢，我们的老师是给很大的自由到我们的，就是很倾向就是他们想到一个东西是可以给我们发挥某种能力的，他们就会很乐意呢去邀请我们，让我们去努力这样或者勇敢一点去尝试这件事情。所以某程度上我都有受他们影响的，我很想同学不是只是专注在学习，他们是可以在多元化，无论是他们在艺术上啦、音乐上啦，或者是任何领导上啦，都有些可以发挥到他们空间的地方，我都很想给机会他们去试去接触这样啦。咁另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呢，其实那些很多优秀的前辈啦，其实都影响了我很多的。譬如说我做班主任的 partner 这样啦，咁其实他好似阿媽咁樣去關心啲同學仔，但佢會係好，就算啲同學仔未必好順嘆嘅，佢哋可能係比較活潑啦，或者比較反叛啲啦，但係你會見到佢就係好用心咁樣啦，或者係不斷地呢係嘗試用一個比較友善嘅方式去引導佢哋到佢哋向善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比較詮釋咗一種叫做生命影響生命嘅呢件事情。咁我就係覺得我都好想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咁樣。

我好鍾意一個 phrase 叫做 firm but kind， 即係我好想呢我可以好堅定地，即係我有自己嘅原則啦，咁啲同學仔係會都會跟從我嘅一啲嘅俾佢哋嘅方向去發展啦。另外就係其實我都應該要係一個好友善，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好放心地同我訴說佢哋一啲嘅問題啊，或者同我分享事情嘅一個老師囉。

0: 讲嘅以下病征，究竟你中咗几多个？
1: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0: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1: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1: Hello， 大家好。
0: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大埔三育中学嘅陈汉元博士。
2: Hello， 大家好。
0: 啊，陳博士啊，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你哋嘅體育堂啦，就會帶啲中一二嘅學生咧就去行山啦。咁、你哋嘅運動就不至於此啦。
2: 係啊。
0: 咁啊，因為都可近，我諗都近呢幾年啦，越嚟越多人中意就係長跑。你哋學校都真係有加入呢一樣嘢添。
2: 有啊，喺早大概十幾年前咧，我哋學校已經引入咗一個嘅長跑運動，係俾全校每一位學生都要參加。我哋覺得長跑係可以訓練到一個人嘅堅毅。同埋毅力，我哋想藉住呢個運動咧，係去做推廣嘅。咁如果一個學生喺我哋學校讀咗六年嘅話，佢人生就試過六次呢個長跑。我哋將個長跑名叫做 Weekend Run， 咁就開頭咧第一次辦嘅時候咧係辦三 K 嘅啫，咁試一試水温，咁發覺有啲同學梗係會 fulfill 到啦，有啲就爭少少啦，咁我哋就要繼續用我哋嘅體育課啦去 train 佢哋，希望佢哋真係跑到啦。咁而家我哋就去到五 K 啦，咁希望佢哋真係能夠喺呢個嘅學習裏面當中啦，可以訓練到自己點樣堅毅地完成咗佢哋要做嘅嘢。
0: 嗯，我覺得咧，你呢個長跑咧個精神同你行山個都幾類近，都係嗰個訓練嘅，即係個方向係嘛？
2: 係啊係啊，個兩個方向好類近，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學生喺呢一代出世嘅小朋友咧，係比較係生活得舒適，比較舒服。佢哋可能有少少遇到挫折咧，佢就會係舉手投降。我哋好想訓練佢唔好咁容易放棄，堅毅地完成你今次嘅任務，希望佢真係完成得曬。咁希望可以訓練到呢一個嘅恆心啊、毅力咁樣咯。
0: 同時亦都真係增強咗佢哋嘅抗壓力咯。
1: 啊，咁校長你有冇陪佢哋一齊跑先？
2: 梗係有啦，我諗起仲好開心添，無端端又可以翻工做運動喎。除咗體育老師可以咁做之外，我諗都冇乜人可以咁做㗎啦。
1: 所以你哋嘅長跑係全校一齊跑啊，定係逐級逐級跑，逐班逐班跑咁分開跑？
2: 全校同一日出去跑。
1: 係。
2: 咁就我哋而家買咗嗰啲晶片啦，咁變咗可以大家帶咗晶片之後呢，就分幾批人。咁出去跑就得啦，咁就變咗可以好有效咁幫佢哋計到時。之前冇晶片呢就好煩啦，要分好碎咁出去跑，仲要攞埋即嗰個嘅折返點嗰個牌呢返嚟，咁就變咗會花咗時間。
1: 嗯，咁如果講起跑步啦，我哋記得之前呢我哋都訪問過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㗎，咁佢哋呢都係有類似咁㗎，佢哋嘅做法長跑文化係、所以呢我哋睇得到而家呢即係香港嘅教育呢都係我哋咁講啦，都緊隨住呢一個嘅世界衛生組織所講啦，即係多做運動嘅運動呢可以幫助到我哋有個正面嘅態度啊，一啲好嘅一啲嘅一啲嘅情緒啦咁樣。所以呢我見到大埔三育做梗係好開心啦，係咪？但除咗之外呢陳校長你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大埔三育係一所乜嘢嘅學校呢咁樣。
2: 大埔三育呢係一所嘅直資學校嚟嘅，同陳校長間校唔同嘅。你學校嗰度呢係冇派位㗎嘛，我哋係派位嘅直資嚟嘅。咁但係我哋就比較特別啲嘅，我哋有130個學位啦每一年。咁我哋可以自己控制嗰個自行收生個數目嘅。一般津貼學校呢大概30幾至40啦、我哋就有80個位做自行收生嘅。咁剩返就50個位呢就會係喺出面嗰個統一派位裏面用嘅。咁變咗其實學校都經歷過一個低潮期嘅。以前呢我哋係唔係80個自行收生位，係30個。但係以前30個呢最低潮期嘅時候呢都好痛苦，都未必係 feel 滿咗。咁隨住而家呢學校嗰個嘅教育比較提升咗啦，所以而家我哋去到80個位呢都有好多人嚟申請。咁變咗係學校進步緊，我見到係。咁而我哋學校最新發展就係我哋已經開咗，因為我哋直接資助中學嘛，我哋可以開一啲非本地課程。
0: IB 嗰啲係咪？
2: 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唔係開 IB,、我哋就喺下一學年呢就正式開咗呢個嘅 A level 喺中五級嗰度。咁暫時我哋就有理科先嘅， 再隔多年咧就開埋 econ 啊、account 啊同埋 psycho 咁樣，
1: 雙科嗰啲啦，
2: 係啦。希望可以照顧更加唔同學習需要嘅同學咯，因為唔係個個都理科咁叻嘅，咁有啲可能係商科嘅，咁佢變咗可以選擇呢一條路線去繼續讀啦。
0: 同埋可以即係舉辦一啲即係唔同嘅課程，亦都係直資學校嘅特色咯。
1: 係啊，咁咪又講一講咧，因為直資咧，我哋有好多，好似頭先陳校長講話，我哋係有啲係派位嘅，有啲咧就係自行收生嘅咁。呢個就睇學校自己選擇啦，因為每年咧其實即係當然啦，有一啲學校可以選擇每年咧攞幾多位出嚟派，有啲咧已經一早咧就係決定咗係自行收生嗰啲咧，咁就佢哋就唔需要參加中央派位機制啦咁樣。咁不過家長咧唔使特別擔心話派位咁咧，其實咧直資學校咧有一個嘅特別安排嘅，就係不選不派，即係咧你一定要去揀選呢間學校，佢先至會派你入去嘅，就唔會話因為我點樣就可以隨機就派你入直資學校，咁又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咧嘅家長咧都可以去親自了解學校。咁嗱，學校就咁講。你是派位學校是不是？除了派位之外還有什麼特色先？
2: 每年呢我們都有開放日的，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學校呢，可以每年11月都來我們學校行一行。其實這個開放日呢是每年都辦的，我們很歡迎所有的、街坊啊、小學的家長啊、小學學生啊，其實我們那一天都會是歡迎我們校友回來，所以變了那一天呢學校會校園呢去好熱鬧嘅，有好多小學生嚟咗啦，有好多校友翻咗嚟啦，咁一齊就參與學校活動，校友就翻嚟當然係探一探我哋嘅舊時嘅老師啦，或者行一行學校嘅地方啊，懷緬一下咁樣。
0: 頭先你講啦，即係校友可以翻嚟啦，咁啊街坊都可以嚟啦，有啲咩玩先？
2: 咁咧學校就會舉辦其實好多嘅活動設施，最主要個目標咧都係俾小學生玩嘅，因為當日咧其實亦都係我哋嘅全港小學生作文比賽嘅日子嚟嘅，咁其實呢個活動都辦咗差唔多係超過20屆㗎啦，已經係每年都辦嘅。主要 target 咧都係我哋嘅小學五年班同六年班嘅學生，佢哋會即時嚟，佢會嚟到學校咧參加一個職場作文比賽。其實咧有好多嘅作文比賽都係可能喺屋企作定嘅，咁呢一種咧喺現場作文比賽就比較少啲。咁所以啲活動咧都係會 cater 翻俾我哋嘅小學生，因為佢哋中間係有一個嘅好長嘅小息，咁就俾嗰啲小學生咧去我哋唔同嘅學校嘅設施啊、實驗室啊、體育室啊或者係健身室咧去玩我哋啲活動，俾佢認識我哋學校咯。
1: 嗱啱啱聽得到咧就話學校咧有個開放日啦，係咪？咁開放日啊，梗係好多嘢玩噶啦。咁通常開放日咧都會有一啲嘢展示嘅，都會展示學校一啲嘅成果啊，或者啲學生成就嘅。如果阿陳校長你喺度講下你哋大埔三育啊，你覺得呢一樣嘢係做得最好嘅，學生做得最叻仔最叻女嘅，你覺得係咩咧？
2: 我覺得是視藝科喎、
1: 是
2: 啊，我估唔到喎，因為呢我哋嘅視藝嘅同事呢都好俾心機係喺呢個視藝裏面去訓練我哋嘅學生。每次去到呢啲日子呢，例如開放日呢，我就會見到唔同同學仔嗰啲嘅視藝作品呢放出嚟，有一啲係畫啦，有一啲可能係一啲嘅裝置啦，我係估唔到係咁叻㗎喎。我仲見過有陣時可能係佢哋有陣時個 SBA 呢係做一個嘅嗰啲叫做服飾啊，咁好似時裝設計咁樣擺咗出嚟，咁我覺得係幾吸引我哋嘅眼球，因為一般嚟講可能啲好悶嘅，可能係 poster design poster 擺出嚟啊，咁呢啲係比較多字啦，同埋即係一般都見開嘅嘢，但係呢一樣嘢就比較少見啲。
1: 好啦，講完視藝科下啲藝術發展呢，學校一定係講音體藝嘅，
2: 係
1: 體育呢頭先你都其實都提及咗跑步啊嗰啲，咁呢個都係全民運動啦，係咪先？咁但係呢通常學校我哋都好多球類活動啊，或者其他啲校隊㗎嘛，你哋邊一方面又覺得值得同我哋分享下先？
2: 我哋原本呢就係好專心訓練我哋嘅籃球隊嘅，咁但係開始帶起咗個氣氛之後呢，排球隊又走咗出嚟啦，乒乓球隊又走出嚟啦，泳隊又走出嚟啦，即係可能個氣氛慢慢係建立咗出嚟，以前淨係得一個球隊可以去攞獎，而家就開始越嚟越多球隊去攞獎。咁我見到其實啲同學仔都好珍惜每一次嘅練習，其實佢哋都好善用學校資源，其實學校淨係得一個籃球場嘅啫，咁大家真係要用嘅話呢就真係爭崩頭，但係佢哋就善 善用埋我哋社區資源咯。頭先我都提過嘅，學校後面有個籃球場，有四個籃球場，佢哋可以出去練波嘅。另外行遠少少咧，除咗有大埔運動場之外咧，再遠少少就有呢一個嘅大埔游泳池。咁有陣時佢哋就去游泳池嗰度去練水。咁同埋而家大埔有一個新嘅泳池係即係 indoor 嘅添，咁變咗就可以唔係夏天練水啦，冬天都練得水啦。變咗就會個設施係可以即係比我哋大埔區嘅學校呢用得更加好囉。咁變咗同學仔多咗呢啲機會去訓練呢，咁就變咗個成績又做得好啦。咁大家不斷進步呢，咁變咗就個運動氣氛就越嚟越興旺啦。
3: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陳迪安。
0: 咁講到呢度呢，我又想問返即係陳校長你自己本人嘅一啲有問題咁樣。
2: 好啊。
0: 咁頭先呢你都講咗，你就即係都二十幾年啦喺教界。咁、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你係咪上年就喺返即係大埔三育中學入面就由副校長升做校長咁樣。
2: 係啦係啦。
0: 咁我又想問下啦，你呢個轉變即係都唔係好耐啦。
2: 係。
0: 那個感覺如何，或者你嚟緊對於即係執掌學校或者發展嘅方向有冇啲咩諗法呢，可以分享一下呢？
2: 其實都好開心嘅，有機會可以即係榮升做校長。不過學你話，我都仍然係一年都未夠，我呢個係 P 牌校長嚟嘅啫，都有好多地方需要去學習。其實都好感恩，因為每一次呢我可以接觸到唔同嘅有經驗嘅校長呢，我都同佢哋取經。尤其是上次呢跟陳校長呢去嗰個嘅法國嗰個trip咧，嗰個 trip 咧裏邊，我係認識到好多唔同直資嘅校長同埋同工。咁喺個過程當中，我可以向佢哋取經，問下其實你哋係點樣做嘅呢件事情？咁又聽下佢哋嘅過去嘅以往嘅歷史啊。咁即係變咗係可以裝備到自己。同埋今年由於係第一年啦，仲係 P 牌緊啦，咁所以咧我好多會都入㗎啦，已經係即係新界校長會啊，嗰個大埔校長會啊，嗰、那個中學校長會啊，全部會都入㗎啦，已經係。咁而啲會呢都會 provide 唔同嘅 training 俾我哋嘅。好似中學校長會呢，佢會有一個嘅gathering 呢，係 gather 我哋一班新嘅校長走埋一齊。俾我哋即係有少少嘅鼓勵啊，或者 support 啊，好讓我哋知道其實我哋唔係一個人行囉。因為好多人都話校長係一個人行嘅路，冇人陪佢行嘅。咁我就感恩嘅，我覺得其實都唔係一個人行嘅，係有一班人陪你行嘅。咁我都感恩我有兩個副校長啦，因為兩個副校長真係好 support 我嘅，因為大家都係一齊喺三育中學裏面一齊工作咗好多年，大家都係知己嚟嘅。咁變咗呢條路呢就會行得好舒服，因為唔係自己一個人嘛。咁另外仲有一班嘅行政會嘅團隊喺度，咁有啲人係睇住我大添，咁變咗係大家互相去支持住，一齊去經營間學校囉。咁我覺得喺成個學校裏面嚟講，頭先你都問到我啦，有冇啲咩想變呀，有冇啲咩想做呀，係咪？咁其實呢有啲好嘢我哋要保存嘅。其實以前校長留咗啲好好嘅嘢，就係佢會去觀每一位老師嘅課堂。我都曾經同啲校長分享，我問你有冇去觀其他老師課堂？有幾個囉，有啲話冇啦，交咗俾主任做啦，交咗俾科主任做啦。但係我嘅前任校長呢係堅持每一年都去觀每一位老師嘅課堂。咁我就當然有咁做啦，其實都幾辛苦㗎，因為要去每一個老師課堂去觀察。咁我又學到嘢喎，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又見到唔同老師，即係我平時見老師就可能係喺佢哋組會分享啊，或者喺佢哋教書嗰一剎那啦。咁我今次可以睇到佢全個 picture， 我見到每個老師都有唔同自己嘅強項。咁當我知道咗之後呢，我就可以將佢哋互相嘅強項呢，可以將 A 老師嘅強項呢就教 B 老師、B 老師就教 A 老師，即係互相分享。咁變咗可以大家一齊去成長。我覺得呢個係雖然辛苦，但係都學到嘢嘅，自己都學到嘢嘅，真係。
1: 咁其實都係最終係受惠嘅都係學生啦，因為如果老師嗰個教學提升嘅話

0: 生咁樣，即係升上嚟做校長咁樣啦。會唔會即係始終因為你對間學校都好熟悉啦，咁、都會對你而家做一位校長都有好大嘅幫助，或者容易啲去拿捏咧？
1: 呢、這個一定嘅，因為本身喺裏面升上嚟嘅時候咧，有好多學校嘅氣氛啊、政策啊，其實都係自己經歷過嘅。咁、變咗，仲要啲人你本身都識嘅。
0: 係啊。
1: 咁變咗，你好容易可以用你之前一啲嘅關係咧，可以拍膊頭，可以揾同事幫到手。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 honeymoon 嚟嘅。即係我望翻一啲可能空降嘅校長咧，就會好痛苦落到去，全部人你都唔識，你淨係識得自己。咁變咗要慢慢認識，我就慳咗呢個階段。咁但係開始嚟到呢一刻咧，就都要有啲嘢要改變嘅。咁我哋就要慢慢慢慢改變，因為始終學校要成長嘅話，你一定有啲嘢改變。你唔改變，學校係成長唔到嘅。
2: 不過都係咁講啦，即係校長其實你話呢條路係咪孤單呢？其實又未必一定嘅。咁我諗都一定有啲係志同道合嘅。不過你好似咁講，你幸運啦，係嘛？你係原校長，本身你都識曬，甚至可能學校一啲嘅政策啦、學生等等啦，都係你有份係去幫手係去策劃啊，甚至去教過嘅。咁所以你應該咧就會比較舒服啲。
1: 係啊，好似啱啱呢一個復活節咧，我就同咗我哋嘅學生咧就去姊妹學校交流，咁當然就會有旅行社去接待我哋啦。咁好奇怪嘅旅行社嗰個嘅領隊咧，就好奇怪，咦呢、這個係咪真係校長嚟噶？同學生咁熟嘅，唔係校長嚟噶嘛？呢個咁即係佢都有嗰個疑惑喺度，因為其實有啲學生係我上年教開噶嘛，咁所以我咪認識佢哋咯，咁同佢哋咪熟絡啲咯，所以個領隊就會好疑惑呢、這個係咪校長？其實呢個真係校長嚟嘅，只不過因為佢啱啱上年仍然都係老師身份，呢一樣嘢咧就刺激咗我咧，其實我而家係 keep 住每逢一小息 lunch time， 我都走去唔同嘅樓層，去揾唔同學生去傾下偈，因為我真係識唔曬佢哋噶。咁我有陣時認得佢就拍佢膊頭，校長認得你，你做啲咩做啲咩嘅表演啊？你上次做司儀做得好好，讚賞下佢哋，咁佢哋又好開心。咁我覺得我哋始終都係做青年人嘅工作，就雖然而家多咗時間喺辦公室，好孤獨地對住啲文件，但係一去到小息咧，我都要走咗去，去同我哋嘅年青人去互動一下，即係保持住嗰個嘅心境係要好年輕啦，同埋俾佢哋認識我啦，我又想認識下佢哋啦，咁有咗關係就會可以教導佢哋啦。
0: 係，咁頭先啊，陳校長你講到啦，即係話做校長係個好孤單，咁會唔會就係同你頭先講嗰樣嘢有關係？因為可能空降嘅校長就會面對呢個問題多啲咧。
1: 我估應該會，可能要問下陳校長喎，真係
0: 呢段估到底係點咧？
2: 我咧兩個都做過，我之前間學校都係原校升上去嘅，咁所以對啲嘢比較熟悉啲啦。啲兄弟姊妹咧都係大家打拼出嚟嘅一啲嘅老友記嚟嘅。咁當然咧一個嘅空降咧係要有一個嘅學習，有一個嘅挑戰嘅。不過我又感恩啦，我自己喺英華書院咧，亦都係相對嚟講舒服嘅，同事們咧都係好幫忙咧，好願意咧，大家去討論啊、聆聽啊，甚至改變啊咁樣，所以亦都係感恩嘅。不過咁講咧，即係咪孤單咧，都係即係我哋講笑咁講啫，係嘛？儘管我哋空降都好啦，我哋大家都係有個課心，都係想幫學生，想做好間學校。咁咧，有時有啲位求同存異咧，慢慢慢慢咧就可以行出一條路嚟㗎啦。
0: 係咁，同埋我諗相信都係即係一個時間一段時間嚟嘅啫。咁始終即係當你同即係可能你嘅下屬啊，即係大家都有溝通啦。最緊要我諗。大家都了解大家嘅方向，如果一致嘅话，相信咧就对即系可能陈校长你嚟紧想即系实施嘅一啲方案，可能都会有帮助。
1: 系啊，同埋我成日都唔会当佢哋系我下属嘅，嗰啲系兄弟姊妹嚟嘅，即系其实冇咗佢咧，我系乜嘢都做唔到嘅。所以我好爱锡我嘅同事，因为有佢哋，我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嘢。
2: 去到节目尾声咧，不如我啊想请阿陈校长同我哋讲下啦。始终都系考试季节啊嘛，有咩寄语俾我哋啲同学仔？
1: 好，所有同学仔，大家记住啦，一定要好好规划自己嘅时间表，按照自己所规划时间表，好去完成你手上面应该要做嘅嘢，将来你望翻嘅时候，你一定唔会后悔嘅。
0: 系咁啊！如果喺收音机旁嘅学生啦吓，咁啊记住陈校长嘅呢个训诲啦。咁如果你系一位教育界嘅人士，咁啊可以同你嘅学生讲翻呢番说话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今日好多谢咧大埔三育中学嘅陈汉元博士咧上嚟同我哋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会，拜拜，
1: 拜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静恩。无论是产业升级、数字中国、城乡协调定是扩大内需，所有国家规划的最终落脚点都是改善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十五规划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提升全民生活品质。就业就是民生之本，十五五期间将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的扶持力度，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令每个人都有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在收入分配上，坚持按人民劳动力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调节过高收入，规范财富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令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是民生的核心保障。教育方面，推进教育公平和优质均衡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令每个孩子都可以享有公平而且有质量的教育。医疗方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扩大优质医疗资源覆盖，解决群众睇病难、睇病贵的问题。养老方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令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社保方面，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升社保待遇水平，加固民生保障网。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令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都能够通过努力奋斗实现美好生活。十五五规划的民生举措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集，专列高级服务员静恩带各位一起解读绿色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固国家行稳致远的双重保障。我们下集节目再见。
1: 天文台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一次，天文台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至今晚11点。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晚上一度发出黑雨警告，其中沙田区有大暴雨。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及水车协助受影响居民和商户。习近平到访平壤与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他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在晚上的9点35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是在晚上的8点35分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一个钟头之后改发红雨。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9点一共确认4宗的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是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署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排水设施淤塞或者是有水浸的情况，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2300-1110。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当局已经开放社区会堂和荃景葵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供电。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已经调派水箱和水车协助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邓永林报道。
2: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多座大厦、商场、一间残疾院舍和部分公众地方暂时停电。受影响五座楼宇包括重庆楼、上海楼、天津楼、南京楼、北京楼。荃湾民政署表示，大约1000户受影响，已经开放社区会堂给有需要市民暂住。康文署辖下荃景葵体育馆亦都已经开放作为临时庇护中心。民政署亦都联同关爱队在荃湾中心一期现场设置援助站，关爱队会为受影响的居民送上物资和食物。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署方已经同社署联络，得悉中电已经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有居民相信问题不大，
3: 听到一声伏一声咁冇电，我嗰阵时冇落嚟，打开门全部都黑麻麻嘅，就知道系有咩故障咯。屋企有嗰啲充电宝乜嘢，然后咧有嗰啲少少嘅电风扇都冇问题嘅。我呢个人咧觉得相信嗰啲政府啦，嗰啲工程佢哋咧好易解决呢啲问题，唔系咁拖咁耐咯。
4: 咁佢哋都清晰嘅，咁佢就系话听日应该12:30都有翻。
5: 我啲冇得擔心噶啦，你冇辦法噶啦，呢啲雪櫃嗰啲咪唔開咯，睇下佢聽日會唔會壞咯。如果壞都冇辦法，都要掉噶啦。
2: 有商户話，停電之後已經隨即將需要冷藏嘅物品搬去附近地方暫存。
6: 停電嗰一刻咧，我就商嚟講揾咗相熟嘅街坊就搬咗啲會容易壞嘅產品去第度，因為上年已經有類似嘅咁嘅事情發生過一次噶啦，都係停咗成7-8小時，都係6-7月咁嘅時間。
2: 水務署表示，事件令到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食水同埋沖廁水供應受到影響。除 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都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中电发言人表示，怀疑因为客户设备出现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随即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发言人又说，事发后已经随即派员到场检查，确认中电供电设备和供电正常。就今次事故，保安局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经启动和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一则更正，荃湾中心一期一共5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刚才一则新闻是由崔慧欣报道。一至最新消息，天文台在晚上的10:0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截至目前约有100名受有需要的居民已经入住或将会入住临时庇护中心给有需要市民入住。他说，由于估计电力供应问题未必能够在今晚夜间解决，民政署人员和关爱队会通宵协助有需要的居民。
7: 荃灣民政事務署和葵青民政事務署隨即已經開放了多個政府的場地，包括康文署的荃景圍體育館，亦都包括荃灣區的另外5個的社區會堂作為這個臨時庇護中心，是給有需要的居民去入住的。至於現時為止，我們知道包括已經入住和將會入住的居民是總共有接近100個的。除了一般需要的一些長者，我們去到這個荃景圍的體育館的庇護中心裡面去過夜之外，我們也知道有部分的住戶是有飼養寵物的，我們也都特登為他開放了西樓角路的一個荃灣民政事務處的場地，去給他作為一個專屬的庇護中心。社會福利處的同事檢視過殘疾人士院舍的狀況，發現那裡今晚未必太過適合院友繼續過夜，是開放了另外2個的社區會堂作為一個專屬的庇護中心，去安排這些院友今晚是可以去到那裡去過夜的。我相信大部分有需要的居民都已經是向這個關愛隊和民政處作出的求助，亦都已經有妥善的安置，或者有部分的居民他亦都有自己的安排，例如入住酒店或者他們親友的屋企這樣。我們是不希望會有任何一個市民或者居民的需要沒有得到一個保障的。今晚大概是10:00的時間，我們亦都會安排關愛隊做一個洗樓的行動的。我們所有牽涉到那5座大廈，我們都會派關愛隊員逐家逐戶逐層這樣去敲門，希望可以找得到有需要的居民，又或者如果有任何居民是有任何特別的需要，我們關愛隊亦都是隨時準備好呼應他們的需要的。
1: 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對朝鮮的國事訪問，在平壤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會談，並出席金正恩舉行的歡迎儀式和歡迎宴會。習近平在會談中強調，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黨和政府不會改變高度重視中朝傳統友好的堅定立場。他又就發展中朝關係提出4意見。金正恩說，朝方會一如既往將發展朝中關係作為國家最重大的第一戰略事業。盧志清報導。
8: 國事訪問朝鮮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午在平壤錦繡山迎賓館和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會談。習近平強調，中朝兩國和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朝傳統友誼植根於雙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奮鬥目標，有深厚歷史積淀、堅實政治基礎、牢固情感紐帶，無論國際形勢怎樣變化，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朝傳統友好的堅定立場，不會改變。習近平就發展中朝關係提出4意見，包括堅持以高層交往為引領，夯實政治互信根基，要拓展兩國各層級、各領域友好交往，提升務實合作水平。中方願同朝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擴大經貿、農業、建築、科技、醫療衛生等務實合作，要以邊境口岸全面復通、民航航班和國際客運列車恢復營運為契機，擴大人員往來。 另外要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亦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金正恩说，朝方将会同中方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是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是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的案件，检控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任信希报道。
9: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10: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9: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11: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12: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回呢是危害国家安全一啲嘅相关嘅做嘢嘅审讯嘅过程啦，例如系要揾呢个指定法官啦，咁啊呢啲嘅程序都适用嘅。
9: 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喺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系制造炸弹嘅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系制造炸弹，喺新嘅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嘅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三日就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是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加的数目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陈晓庆报道。
13: 實施了大約半年的月車南下，下個月25號起將會新增接受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和肇慶五個城市的成功預約車輛，經港珠澳大橋入境本港市區，連同原本已經開放的廣州、珠海、中山和江門，即是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城市的粵車都可以申請，每日預約出行名額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車留港最多三日就維持不變。當局亦同步開放二泊遊服務給全部九個城市，7月25號起成功預約的粵車可以在口岸停車場泊車之後，旅客經大橋旅檢大樓辦理入境手續，再轉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區。粵港雙方將會視乎實施情況，目標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將計劃推廣至全廣東省21個城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透過新聞稿感謝中央和廣東省政府一直以來的大力支持，他說粵車南下實施以來穩妥有序，以具備條件進一步逐步擴展。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說，雖然粵車南下每日名額增加一倍，但相信對本港交通影響輕微。
14: 市民最擔心的會不會是違泊、處處啊等等這些問題。在過去呢，由於是100架車呢，那個問題都不是說非常嚴重，亦都沒有說出現了這些問題。相信在新的計劃之下呢，由100架車可以入到來香港變成200架呢，雖然是增長了一倍，但是始終200架車我相信我們容量呢都還能夠吸納的。對於香港的整體交通影響是輕微。
13: 根據當局數字，截至今年5月底，粵車南下入境市區部分大約8400個申請獲批准參加，累計預約出行數目大約6700架次，在過去的內地勞動節黃金週超額預約2至3倍，相信有關數字會持續上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行政長官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到訪中亞兩國，達成96份協議及備忘錄。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今次訪問達成多項成果，進一步促進香港與中亞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中華廠商聯合會就說會在今年之內再到訪中亞，期望落實合作。黃貝文報導。
15: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一共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當中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地政府對香港充滿信心，希望與香港達成不同合作，包括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間。他說今次訪問非常成功，達成多項成果。
16: 特區政府和兩個國家就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這個是展開了磋商，亦都是同意就一個雙邊的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是展開談判，那是可以幫助貿易的發展和雙重稅務的避免，那這個對於雙邊的貿易是一個很大的作用，亦都對投資者是增加了他們的信心，亦都令到兩地的資金流動進一步鞏固兩地的經貿聯繫。
15: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在同一節目說，廠商會和當地商會協會簽署兩份合作協議備忘錄，會在今年內再到訪中亞。
17: 今次的訪問團比較高層次，當地的接待都比較高，見總統、總理都有出來接待。我們去的話就是承接今次的一些成果，譬如簽了一些 MOU， 認識了當地一些官員，有初步的意向，接下來再去就可能實質一點，就是實質會員他們需要在哪些行業、哪些方面需要去繼續去了解，或者傾一些細節去落實去合作。
15: 他又期望政府可以透過駐外經貿辦、投資推廣署等，加強整合和發布中亞的市場信息，協助業界掌握不同國家的產業發展方向、重點投資領域和營商風險等。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公務員罪用委員會調查規例早前刊憲，授予罪用委員會額外職能，進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下的第二級調查，下個月17號起實施。在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表示，遇到問題嗰陣，政府會由較高級或不涉及事件的公務員調查事件，期望將來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規例中列明罪用委員會的權力和相關過程，並從 重申，委员会的支援人员不会找与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出任。邓域林报道。
18: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19: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嘅调查嘅呢个机制咧？
18: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调查结果而定。
20: 纪律机制系针对个人嘅，系要睇个个人嘅责任嘅。宏福苑呢一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唔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咧？就要睇下嗰个调查出嚟系唔系个结果系唔系去得到嗰个个人嘅阶段，揾得到系边个责任大啲，边个责任细啲，有边一方面嘅责任，有边一啲咧系能力不济，有边一啲咧系直情系不当行为等等，咁要睇下佢咪去到嗰个阶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咁样，即系证据啊等等都齐全啦，咁可以做啦。但系如果系未去到嘅话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18: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嘅支援人员会唔会有角色冲突嘅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唔会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嘅人士出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的 7.8 级地震增至最少32人死亡，过百人受伤。卢志清报道。
21: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并触发海啸。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躲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几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 1.4 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警报，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呼吁身处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应该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者内陆避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在晚上10:0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天文台夜晚一度发出黑雨警告，沙田区有大暴雨。荃湾中心一期一共5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和水车协助受影响居民和商户。 习近平到访平壤同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点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唔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嘅坚定立场。佢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咗四点意见。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七，强度属于高。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嘅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嚟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100毫米。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反弹，纳指嘅升幅较大，晶片股亦都急升。道琼斯指数重上51000点水平，开市之后曾经系升超过400点，触及51277点，最新就系报51046点，升179点。标普500指数就报7437点，升54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升超过1%。英特尔较早时曾经系升接近12%。据报 Google 计划订购英特尔嘅 AI 晶片 ，Nvidia 亦都正评估英特尔嘅晶片技术。港股方面就跟随区内股市挨沽，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嘅预期升温。恒生指数开市初段系跌超过500点，低见24458点，创咗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系报24657点，跌咗304点，跌幅系大约1.2%。主板成交额大约3640亿元。恒指连跌四日，累计跌咗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亦都跌咗2.7%。收市系报4755点。ATMXJ 跌1.5%，至到近半成。美团嘅跌幅较大。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样是新加入科指成分股的 Minimax 是跌超过8%，智普就升超过1%。另外晶片、手机设备和医药股都受压。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表现。
22: 上个礼拜五美股都有一个比较明显调整啦，即是当地个就数据比较强劲有关啦。市场对嚟紧个加息预期再加深啦，拖累到即是一啲科技股啦个调整幅度比较深嘅。港股呢边咧都系跟随有个回落啦，低压后一度个跌幅扩大啦，但系去到24400附近，算系揾到啲短期嘅支撑啦。咁同埋见到沽压都唔算话全面啦，咁其实都有部分啲。相对传统的蓝筹或者是高息的股份都是有资金流入去作为一些短线避风港的作用。指数来讲短期就未必说有太大空间进一步调整，看回上一次底部位置都是24000附近的水平，应该个支持力度都会强一点，尤其是港股其实已经跑输了外围都比较多，很多蓝筹股其实估值都不是太贵，但暂时就未有很明显条件有一个大幅的反弹。港股可能上望的去回25500楼上，咁又系一啲阻力区啦，但系应该24000附近咧会有一定嘅支撑能力吧。
3: AI 概念股咧见普遍都有个向下啦，会唔会属于一个短期嘅回吐咧？
22: 依类股份其实喺过去嗰两个月升幅系相当夸张嘅，外围最近就出现咗一个比较明显调整啦，所以都令到相关啲股份喺香港呢边咧都有个回吐出现啦。暂时讲就唔系话完全嘅转势迹象啦，咁我谂都系一个技术调整为主先啦。咁当然咧一啲如果暂时都仲未有盈利的相关 AI 股的，他们的波幅会比较大一点。相反比较受惠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增加的一些上游产业链，我相信他们都还是会受到市场关注。
3: 亚太区股市显著下挫，科技股被抛售，日韩股市跌近4%至到超过8%收市，创三个月或以上最大单日跌幅。分析认为市场审慎情绪可能会持续，大市调整的时间或会较长。李义琴报道。
4: 伊朗同以色列互相发动导弹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强劲，市场关注联储局今年会否加息，其中科技股显著被抛售，首尔综合指数接连失守多个关口，一度重挫近9%，跌至7442点，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交易20分钟。之后曾经收复大约一半的失地，临近收市跌幅又再度扩大，收市报7484点，跌676点，跌幅大约8.3%，是超过三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重磅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跌超过10%和近8%，日本股市就一度跌近50%，收市跌近4%，创三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而日元和韩元都受压，台湾方面加权指数一度跌6%，最终收市跌大约3.5%，收报43502点，创超过两个星期的收市新低。上海股市都向下，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59点，跌幅1.7%。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认为，今次市场的调整可能会较长时间。
5: 见到呢次除了话市场对于科技股一个比较高估值的忧虑之外，中东嗰个局势系再度紧张，咁多个唔同嘅利淡因素冲击之下，市场嗰个审慎情绪有机会继续维持嘅。
4: 伍丽贤认为，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将会继续不利通胀同埋利率预期。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3: 国际金价受压，在亚洲时段一度是跌穿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曾经是跌超过1%，低见4268美元附近，触及超过2.5个月新低。而最新就徘徊在4321美元附近。分析认为，金价受压主要是通胀忧虑升温，市场关注联储局会否掉头加息。不过渣打香港就认为，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储备，相信经过调整之后，金价中线有望重上5000美元水平。罗伟浩报道。
6: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分析认为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强劲，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联储局在年内掉头加息，美债收益率上升令到金价受压。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继续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内地黄金储备增加至到7946万盎司，按月增加大约0.4%，连续19个月增持。欧洲央行的报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占比达到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有内地券商指出，内地的黄金储备截至去年底占总资产只有9%，未来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公共财政风险，估计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中线有望重上每安司5000美元的水平。
23: 黄金是一个冇发行人风险作为一个储备的工具，应该个需求会继续几强劲。短线来讲啦，会受住美国的利率因素而有波动。中线啲去睇，环球的政府同埋主要央行咧，会继续增持同埋分散个储备喺黄金个方面。所以黄金慢慢应该会挑战翻比较高啲嘅位置啦，可能4800啊5000美金咧，系我哋中线啲嘅目标。
6: 陈正乐相信，新兴市场央行增持黄金作为储备，已经成为结构性需求，金价喺4100美元会有较大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1028点，升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40点，升咗5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639亿7000几万。 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 24,630 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毫八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毫6仙4跌咗1.2毫2仙，XLE 南方海力士98.6跌咗8.3，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毫8跌1.12，中芯国际72.5毫半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XLE 南三星154.3跌31.6，友邦保险72.6毫半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咗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40,07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9.79美元，卖出价4,32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同上星期六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0: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24: 主流、
25: 另类、
24: 舞台、
25: 文字、
24: 影像、
25: 形体、
24: 媒介、
25: 环保、
24: 文化快讯。
26: 当长笛邂逅钢琴，再遇上法式美学，会交织出点样嘅火花？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由长笛演奏家梁敏颖博士同钢琴演奏家余思玲携手演出，首次以全法国曲目作为主轴，带领听众走入色彩丰富而梦幻的法式音乐世界。
27: 法国音乐比较重视音色细节，成日都俾人一种好梦幻，好似音乐盒好精致的感觉。我哋精选了包括圣桑、普朗、普朗克、高贝尔、戈拔，仲有其他法国音乐家的作品，仲有由邦伯恩根据著名歌剧《卡门》的乐曲片段改编而成的《卡门幻想曲》。
26: 余思玲话：以法国音乐作为今次音乐会的主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在长笛艺术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继续请佢为大家拆解当中的奥秘。
27: 现代长笛是由法国音乐家将它普及，其中一个很大功劳的人呢，他就叫做 Tefanel， 他那时呢就是巴黎音乐学院的长笛教授来的。现代长笛它有很多开口，就没有了旧笛的音准问题了。用料呢就是用金属做的，所以呢声音变得非常之明亮。种种的进步令到长笛音乐呢就变得多样化，难度亦都大幅提升。再加上本身法国音乐呢就好多时都是带点东方色彩的，所以观众非常之喜欢。
26: 梦幻长笛与钢琴法国篇，6月17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8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啦，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水曲目啊。咁喺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同埋话俾大家听今晚有咩歌曲送俾大家之前呢，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1点钟。较早前咧真系非常之大雨啊！咁啱咧，蓝蓝咧就喺非常大雨嗰段时间啦，仲要喺一个非常大雨嘅地区度食饭啊，就系沙田区啦吓。咁啊，好彩啦，咁啊都比原定早嘅时间啊翻到嚟电台啦，咁啊预备开麦嘅工作，咁啊而家咧正式咧要开麦啦，咁啊要话俾大家听咧有啲咩歌曲播放啦噃。咁啊同大家讲讲啦，晚上11点至到系凌晨12点嗰小时咧，就会有落霞孤舞啊，有林锦堂同埋南凤合唱，而另一曲咧就有麦炳荣同埋郑国宝嘅《血染海棠红》。至于凌晨12点至到系1点嘅小时咧，会有梁醒波同埋李香琴嘅《六合彩》，而另一曲有严淑芳短短嘅一曲《寒宫秋月》。咁啊，去到最后一小时啦，即系凌晨1点至2点啊，今日咧继续当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吓，咁啊继续有薛平贵同黄宝川嘅唱段。今日咧喺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啦，除咗咧可以欣赏到广东粤曲之外啊，亦都可以欣赏到京剧同埋潮剧嘅。而今个小时第一首歌带俾大家嘅有《艺海星沉》，系一首咧纪念小明星嘅歌曲嚟噶，而当中咧喺曲词里面咧可以听到好多首小明星嘅著作添噶，送俾大家有李少芳嘅歌声啊。
1: 弦断曲中，南岭歌坛悲调失。

一首纪念小明星的歌曲《危海星沉》，带来李兆芳的歌声啊。大家不知道听不听到当中有很多小明星的歌曲歌名在里面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10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报告，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已经完成处理其中3宗的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正全力处理位于新田永平村路的水浸个案。署方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而在大雨期间，港铁在黄大仙站、彩虹站、鲗鱼涌站和深水埗站一度关闭部分出入口作为防护措施。荃湾中心一期一共5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事件亦导致有关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派出2架水车到场提供食水，关爱队在场协助。当局开放社区会堂和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有居民带同日用品和随身行李乘坐接驳巴士到有充身设备的全景围体育馆暂住和休息。民政署联同关爱队在场设置援助站，不少住户到援助站为手机、手提风扇等充电。有经营小型超市的商户就说，停电之后随即将冷藏食品暂存在附近相熟的商户，估计停电导致损失几千元生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7美元，卖出4332.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喺天气渐转不稳定。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一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6: 我知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蓝、蓝伟霆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容许我啦，俾多少少时间讲一讲啦。我哋新闻之前咧播嗰首《危海星沉》吓，咁啊，其实呢一首歌咧就，我觉得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嘅。点解咧？咁啊，头先都介绍过啦，系一首啦，纪念小明星嘅歌曲啊。咁啊，而且咧佢啲曲词咧亦都系非常之有意思。如果大家咧可以细心留意啊，或者你对小明星啲歌曲咧好熟悉嘅话咧，你可以听到咧喺啲歌词里面咧会。有好多小明星嘅名曲嘅歌名啊吓，例如有《夜半歌声》啦，《知音何处》、《无价美人》、《风流梦》、《痴魂》、《多情燕子归》。不妨咧，下次咧再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可以细心留意一下啦吓。咁好啦，咁啊，继续咧为大家送上啦好歌啦。咁啊，依一个版本啦，我谂都系我哋港台独有噶啦。咁系咩歌嚟嘅咧？咁啊，就系《落霞孤舞》。咁呢首歌，周不时都有朋友咧想听嘅。咁而呢个版本，点解蓝蓝话一定系我哋独有咧？因为系我哋啊，1991年香港暖流嘅暖流行动嘅一个齐启心窗。献关怀嘅探访安老院嘅一个活动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咁啊当时咧就请嚟咗林锦堂啦，同埋南凤一齐合唱呢一支《落霞孤舞》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名曲啊！

0: 非是梦里相逢，龙年为我留头苦盼，此处是否阴曹地府？我回龙，你在怪门关。
1: 落下妹，请勿以病忧心，此恨我归来慢，方可吉人天相，千年每里绝待眼。

为师难待旦，生死何足惜，一夜夫妻太缘悭，他朝我死留别怨，黑君葬我在花间，墓旁众道端，常见斜阳慢，此物为君赠，请君留此碧玉

夜夫妻何悲惨，多情为赠，逼玉

星星何悲惨，雕梁紫燕苏里兰花未凋残，春先晚未到三秋。

难，正是木之悲秋，抱出花。

0: 相助，愿君你重就一番，我亦不为气竭重歌，此案还是否恩厚妙曼。当年阳春白雪，顾不到在病内冲叹。
1: 气怕叹落伤心泪，离国再奏断魂。

0: 刚为大家送上有落霞孤墓啊，而呢一个版本啊，系我哋港台独有嘅，系1991年香港暖流暖流行动啊，咁啊一个探访安老院嘅现场录音，带嚟林锦堂同埋南凤嘅歌声。
1: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0: 时间嚟到晚上11:42，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的。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是到今日凌晨，应该是听日凌晨1点。咁即将为大家送上有血染海棠红，带来有麦炳荣和郑国宝的歌声。

0: 待我破狐狸手印夜雨了。唯同还报石金钱。
1: 啊，
0: 又怕小。

0: 开门，开门啦！
1: 拜拜拜，你快睇后门头灯，望你睇睇
0: 开门啦、啊！开门，
1: 来
0: 啦！快啲啦，快啲做咩啊？
1: 哎呀，
0: 乜咁耐噶？
1: 来啦！人哋要着翻件衫先开到。

0: 来噶。
1: 哎呀，堂哥，使乜咁嬲啫？有咩事入去就讲啦。
0: 行啦。
1: 系咧，乜你咁夜至翻嚟呀？

0: 埋嚟我度啊你。
1: 烟火情人千情，
0: 问你自己就知啦。青春我过做不知，
1: 愿问陈静此情。

我是人来的噃，你估我是你金丝笼嗰只雀仔嚟咩？堂哥，你知道吗？所谓人不风流枉少年啊嘛，一个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啊，仲需要有精神安慰的。

0: 真嘅？
1: 切，呢啲咁嘅雾水姻缘，使乜咁紧张啫？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好奇呢？
0: 我明白你，而家有咗新欢，竟忘旧爱呗？
1: 哎呀，系又点啊？
0: 你都好胆啊你啊！

0: 本来我做咗呢种买卖翻嚟，准备同你远走高飞，你细打跛对脚都唔休叹嘅。可惜你个贱人招秦无错，我由现在起啊，与你一刀两断。你快啲交翻对宝石金钏俾我，以后就各行各路。
1: 乜话？俾翻你啊？唔该，你都未上床啊，心肝啊，红海棠。

0: 而家你拎刀仔嚟抛我啦！
1: 我呢条命啊！
0: 哎呀，唔该你收翻埋佢啦，半哥。

0: 鄭國寶前輩咧演繹呢類型嘅角色咧，真係入木三分啊！剛剛送俾大家嘅有血染海棠紅，帶嚟麥炳榮同鄭國寶嘅歌聲。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昨晚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话，昨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梁成龙又说，关爱队会到受影响的五座大厦逐家逐户拍门，了解居民需要，例如安排他们到庇护中心过夜。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个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推展下一阶段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7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2美元，卖出4341.0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住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10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继续听歌，既有蓝慧婷蓝蓝啊吓。咁啊，今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一首比较谐趣啲啦，亦都比较贴近生活嘅歌，送俾大家嘅有六合彩啊，咁啊有梁醒波同埋李香琴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点算呢？
1: 啊，得啦，有法啦，有法。我唯有用张报纸作挡箭牌，加睇新闻，遮住个块面。
2: 哦，肥佬，翻嚟啦！
1: 翻嚟啦！
2: 咦，做乜遮口遮面啫？
1: 咪嘈啊！睇新闻，
2: 你都贵。

0: 系唔系
1: 啊嘛，唔系拎钱嚟啦，我等住订米买餸噶。
0: 不咁快又冇米噶啦，真系。你听我讲，一日都系自己论尽，唉，行行下个肚啊饿起嚟，咁咪走入云吞面铺食碗云吞面啦。哦，点不知佢鬼咁好生意，等等咗一排。好啦，等到食完碗云吞面啫，入银行攞钱啦，银行又放工闩门，唉，真啊，唔使惊，一于明日啊，听日又冇钱嘅。
1: 肥佬，唔耍啲太极唔使得噶啦。
0: 咩啫？
1: 跌咗啊！又话今日，今日又话听日。
0: 系天热。
1: 天热，我日日都有听日啦。我怕今晚挨饿。听日嗱，我就饿到肠都乱啦。
0: 你同我定啦，系哦，我而家仲有几蚊喺船，放心。诶，同你出街啊，诶，好似《水浒传》嗰个武松打店。
1: 肥佬，你讲乜鬼啊？咩武松打店啊？
0: 哎呀，即系帮衬酒楼酒家啊，去帮衬细佬啊，大佬啊，食饭买面，大佬。
1: 哦，打你个死人头啊！得几蚊仲学人出街食添？一人一碟饭都未够俾啊！跟你去洗厨房、洗碗碟咪有份？咪啦，我知道你银行有个储蓄簿，随时攞到钱噶嘛。你即刻攞住100蚊翻嚟先啦。
0: 吓、啊，即刻去啊！
1: 梗系啦，快攞个户口簿去啦。
0: 唉，使乜咁急

0: 钱借头借路睇报纸啊，想过骨唔使跪系嘛？
1: 唔系。
0: 好啊，你想睇报纸啫嘛？
1: 系啦系啦。
0: 我而家罚你跪喺度睇啊！睇多十段八段我都唔理你啊！跪啦嘛，跪喺度睇啦，跪啦跪啦。
1: 有乜好睇啊？
0: 你唔好睇啊，跪啊！
1: 爬嚟爬，乖乖乖乖啊！唉，真系烦。你会真系睇新闻咩？唔系啦，我睇下自己中六合彩先啊！真，系啦，呢度系一三，咦，一三我有喎，七七，咦都有七八七八一三七八四个字中咗，啊十八廿八一三七八十八廿八，哇！黄大仙真系靓喎，老婆啊，呢支我发啦！
0: 哎呀，讲鬼你咩咁大声？发发发！你只香港脚就发啦！
1: 哎呀，你咪做啦，我谢苍天，谢祖先咯、啊！难得你梦境全应验，讲出六个号码，照写卖咗两大元，真系六个都开齐，登在报章呢一面。你快啲攞嗰张彩票出嚟对一对，我唔系发花癫，我唔系发花癫噶。
0: 肥佬啊，你唔好氹我呼气啦，你快啲俾张报纸我，等我对清楚啦。
1: 你啦，
0: 一三，
1: 一三啦，
0: 七，
1: 嗱嗱，系咪
0: 八
1: 八啊嘛？
0: 十八，仲有一个廿八，
1: 廿八
0: 系咪？哎呀，真系鬼头肥佬啊！
1: 唔怪之你啊！唉，开声啊！嗱，我衰老，埋声又话我冇发达，动不动就向个丈夫诸多埋怨。实在你睇真啊我啊，嗱，企正啲俾你睇啦。哎，我五官端正，双眼有神，拳臂相称，成个财主老格噶嘛，一发就几百万，你回要你口服心服啦啩？唔怪之你揸住我嚿玉石，你当系大泥珠。
0: 是啦是啦，巴闭啦，
1: 为什么讲直头是啦，我魂已经改变了，大富翁

0: 扭到双耳，惨咯，将紧断啦。
1: 唔好嬲啦，而家石鬼翻啦。
0: 唔使你声。

0: 又有弯转，我又有条桥变，唔怕检查，又唔怕人知见。我租层楼宇就秘密做戏院啊！
1: 做咩你影嚟自己睇啊？
0: 吹大吉利是咪自己睇喎、啊？我专门影埋嗰啲黄色片，幕幕都系床。
1: 床咩啊你？
0: 咪。我话幕幕都系墙上嘅戏，一样可以光进彩云啊，系咪？会位收二十银，嗰阵客似云来，有老还有嫩。
1: 你又点知噶？
0: 梗系知啦，我自己睇过吓。
1: 咩话？
0: 蹦！
1: 你去睇过啊？
0: 陪朋友嘅。
1: 哎呀，难为你仲讲得出噶你。
0: 朋友拉去睇啊！

个马，一只马，即使系大包棚，超过分文武德。

就算开热满陪有限，爆冷就全力杀劫，我左右逢有人啱啱会有咁啱，系啦，算到啱啦，仲得到三。

0: 我咪一样照样发财，你同我稳定地方嚟挤钱啦。傻嘅，
1: 肥佬啊，唔睇得人食，唔睇得人着嘅，你咁样做法啊？

有，我做摩登，按揭呢行事。

0: 财，此乃系发财嘅好路线。
1: 我以为咩嘢摩登按揭，咁即系变相跪你啫。哎呀，你都挨过呢啲苦噶啦，肥佬。
0: 唔记得啦。

0: 最好做啲咁嘅嘢啊，肥佬。
1: 唉，呢样唔啱，嗰样唔啱，样样都唔啱，都好似同钱有仇咁。唉，真好啦好啦好啦，我不谈生意，谈享受，去游世界，叹下仙巴啦。
0: 咁都好。

0: 人？
1: 夜市啦，好奇咩？唔奇咯，我而家大把牙能啊，怕不直说清啊心一花刀指望我发过八多运，发过嘅花泥系豪华一诶灯啊，金币纸醉醉啊，好就白得几共香氛，女子又艳。

0: 运，我去到巴黎一定搏命引领逍遥快活去京杭登啊登咧登。
1: 喂，肥佬，
0: 咩？
1: 红灯系危险信号啊！你搵红灯做咩啫？
0: 整一大箱你老土都掂了咩？人哋话红灯嘅地区有钱，就话风流得一阵一阵啊，发达得尽情享受天下嘅第一冲啊人咩人啊人？
1: 咩话？有钱你就去风流一阵啊？肥佬，我就唔俾你

0: 你有乜本事跟我去嚟灌足我啊？
1: 哼，我话咗要跟，我就要跟住你去咯。
0: 哎呦，你何能自卑欺骗？衰，只要衰马行金嘅。你边有钱啊？
1: 搞到话唔同我买飞机票啊？
0: 系顶啊！
1: 好啊，你唔同我买飞机票，我唔去添啊！
0: 哎，求之不得咯。
1: 得咁噃？我唔去。你都唔去得啫，
0: 唉，我有钱点会唔去得啊？笑啊！
1: 你我就要知非身不值妄行。
0: 我有啊。
1: 你又冇护照？
0: 你冇啊？
1: 身份证喺我事噃。
0: 哎呀，
1: 你点去啊，肥佬？
0: 系噃，系谂得确绝喎。

0: 你又想去边处啊，肥佬？
1: 我想去，想去，想呢次要出大出嚟氹佢得嘅，车下大炮先得噶。我想去，想去，想去啊！

0: 叫我去非洲嚟跟僧侣学佛行。咩非洲啊？我都唔明白你噏乜。哇！喺非洲跟僧侣学佛行，咪即系做非洲和尚。哦，喺非洲和尚黑人憎噶嘛？唔去唔去唔
1: 去。哦，咁你而家去唔去啊？
0: 唔去。
1: 佢地上冇交易。
0: 哎呀！哎呀，真恶俗极，氹咪氹佢唔到，用远功唔得，开硬功就得啦。何阿老，
1: 哎呀，搞到讲恶添啊！
0: 你可谓好丑不惜运，我要花

0: 算金箍鹰十二钗，你亦无从过问你。
1: 十二差呀、
0: 啊，乜、
1: 哎、十二差够噶啦咩？
0: 暂时就咁多先，将来唔止。
1: 好啊，嗱，你可金屋十二差，
0: 系啦，
1: 我亦将十二男士运
0: 咁多。好啊，咁啊够啊，系咁你咪分命要我带上十二顶嘅绿头巾嘅咩？
1: 系你嘅事咧。啊，若果论起理由，实在公平得很啊！
0: 沙漠仲话公平？喂，虽知鸡公啼就有啫喎。

0: 离婚。
1: 离婚最多是赡养费赔偿，解除了夫妻啊命运啊。
0: 你而家发咗达啦，嗬，搞到要离婚真系巴闭啦。
1: 你估你
0: 舍得我噶啦吓？
1: 舍得？你估你有宝咩？
0: 好话啦，我中咗六合彩啫。
1: 我中咋傻鬼，关你乜事？关你乜事？你中风，我个中啊！
0: 你以为啦？你发财应把来源问，全凭我大协梦境作财神，实在我时常都提防你薄幸，我更感嗰个梦奇异到万分，所以便暗中
1: 暗中咩
0: 投注翻一份啊！你当知中奖者、同中便同分，300多万元，李兰全代稳住都一人得一半，我亦有100多万银。
1: 哇！哇！你真真真唔真噶？
0: 咩唔真啊？你睁大对眼运睇下啦！嗱，你真系我自己买噶，睇真下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真。
0: 嗱，系咯啩？冇错啦啩？
1: 系啊，
0: 系啊，肥啦！我亦是富婆一个，
1: 富婆啦，富婆啦。
0: 使乜讲啊？可随转变去离婚啊！
1: 哎，都唔紧要。
0: 我要赡养费啊！
1: 喂，
0: 起码要100万元。
1: 哇，咪作清我？
0: 尽享贫民。来施赠啊！
1: 喂，哎呀，我当堂成身都软晒，都冇法子唔下气，唔下气都不能。老爸，老爸。实在点舍得共你分离，我不过是一时。

0: 太貴了。
1: 你而家知錯未啊？
0: 知啦，我知啦。
1: 知啦，肥佬，以前你嘅想法啦，冚唪唥都係唔啱嘅。
0: 唔啱唔啱。
1: 如果你想同我和好如初咧，我就約罰三章，要將你嚴加教訓。
0: 得，唔该话三张三十三百三千，我都应允。唉，我知道对老婆唔住，今日老婆说话我当咗玉子麟音啊。
1: 嗱，咁你听住记住啦。
0: 唉，听紧记紧。

0: 厚待遇对工人，无使大家生活能够安安稳稳啊。
1: 咁就啱晒我心水啦，肥佬。

0: 就似咁样人。
1: 唔系感受咁解嘛？
0: 似感受个解，啱啦啱啦。而家一於大家游浮，你一齐。
1: 咩话？又去游浮？
0: 唉，呢次我嘅宗旨啊，真精彩都冇咁正啊！

0: 我自必牢牢根基，妻呀、啊，你莫啊侵任啊！
1: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六合彩啊，由梁醒波同埋李向琴主唱噶。嗱，几时中六合彩冇人会知啊吓，但系咧做人踏踏实实咧，我谂咧运气都唔会差得去边嘅。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3: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1: 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有短短地的一曲，由严淑芳独唱的《寒宫秋月》。

0: 送俾大家短短地嘅一首《寒宫秋月》啊，带嚟严淑芳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又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话，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恩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30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话，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08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美元，卖出4338.2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住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7: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8: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9: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10: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11: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12: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3: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4: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6: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5: 今日我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16: 好开心。
15: 仲有话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17: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打18723120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1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9: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8: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0: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鍾意啊。
21: 哎咪啦，呢排咁熱，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20: 吓 ,VR 虚拟旅行啊。
21: 非呀，係粤劇啊。逢星期六下午4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係最正一条龙享受啊嘛。
1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0: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戒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11，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送上百花齐放嘅环节啦。咁啊，百花齐放啦，我哋好几个礼拜咧都系围绕住薛平贵与黄宝钏啊，咁啊去到啊今日为止咧，已经系去到第6集噶啦。咁啊，今集咧会为大家讲薛平贵同黄宝钏嘅边一个故事部分咧。咁我哋一齐嚟收听百花齐放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才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我哋嘅百花齐放咧，讲薛平贵同黄宝钏嘅故事咧，都接近尾声咯、哦。
4: 系啊，应该咧今日啦，就应该系播薛平贵回瑶嘅粤曲啦。
3: 嗯，咁呢个回瑶嚟讲都埋尾啦吓，咁啊大团圆结局嘅应该。
4: 系啊，因为回瑶咧就喺我哋粤曲里边咧，都有好多首系好成功下嘅粤曲嘅。嗯。做戏咧就可能因为咧黄宝钏同薛平贵分开咗18年啦，咁就通常啊，即系个文武生咧做到呢度啊，都系会挂苏出嚟啊。咁就京戏咧就冇所谓啦，因为京戏咧就系苏生做主角啊。咁苏生做主角，咁系唔系佢都想挂苏噶啦？即系苏生系应该挂苏啦。咁但系我哋广东戏咧就文武生做薛平贵啦，因为主角啊，咁但系主角要佢挂起口苏出嚟咧，咁就唔系好多文武生咧中意做啦，因为就算譬如有时你做戏做得好好啊，咁你挂起口苏咧嗰个做法就好多地方系有啲唔同啊，起码你要顾住口苏，同埋咧你要只手。同口苏嘅舞蹈形式要做得好，咁就所以咧就好多时咧，即系文武生一提起话做薛平贵咁，
3: 唔系咁想啦，
4: 咁开心，而且就算你话你自己薛平贵与黄宝钏啦，咁你行头咁都觉得话好似人哋讲来讲去都系黄宝钏做主角噶，咁就变咗好多生咧就唔系太中意啊。
3: 咁啊。老一脱嚟讲咧，啲演员有边个你印象深刻噶？
4: 做呢个咧就冇，但系咧就譬如你话做最中意睇嘅，譬如我自己本人最中意睇桂纶镁啦。咁但系佢做薛平贵，我就未睇过；佢做薛仁贵，我就睇得多。
3: 嗯，但系都系类似呢个角色。
4: 系啊，因为呢个角色根本系一样，佢一定有场回瑶嘅，但系我就唔记得咗。即係好似以前咧，嗰啲薛仁贵咧，就唔係話今晚去睇戲，今晚睇到回瑶冇嘅，因為佢薛仁贵一本、薛仁贵二本、薛仁贵三本咁嘅，
3: 要睇第幾晚？
4: 咁我就係我睇過薛仁贵咧，就即係我睇過桂明洋做薛仁贵咧，就淨係睇過佢做赠火蒲赶佢個女扯，我仲記得是小菲菲做啦，咁仲阿车秀英咧，车姐咧嗰阵时做第二花旦啊，就系、是、做个范金鼎啊，俾人抢咗上山去救佢嗰、那个，咁啊系睇咁一阵间，咁做到范金鼎出嚟冇耐就散场啦，咪头半完噶啦。
3: 哦，咁似乎咧桂明洋唱薛家将里边咧，薛丁山我哋又播过啦，同陈燕龙唱嘅冷暖洞房春啦，咁另外都揾到一首咧系桂明洋唱嘅噃，咁不过咧就同上海妹合作啦，咁呢首咧就
4: 系
3: 黄宝钏，咁不如我哋又听一下好唔好？
4: 好啊。

0: 成三蛇，又为何意？
1: 受到鸳鸯云玉箭，怀恨长挥。

0: 叫妻，十四多年啊！
1: 唉，你事到走啦，乜而家舍得翻嚟啦咩？
0: 唉，三姐，你又唔知我点啫？
1: 你又点啊？

0: 几年咁耐唔骂你个打噶啦。
1: 你到来，未打。

0: 飞得啊。
1: 我哋好啊，三啊天。

0: 曾经富贵功名皆岁月官就指啦，西夏霍往天报。
1: 哎呀，

0: 听个桂明阳同上海妹唱个黄宝钏哦，
1: 系啦，咁呢一只咧就变咗好似系重新写过嘅一个情节啦，
0: 嗯，
1: 即系同呢个回谣嗰啲必须有嘅情节咧就有少少唔同啊，因为咧个个都知道回谣啦，咁嗰个黄宝钏喺度采桑益郎之后呢，咁嗰个薛平贵返到嚟呀，就见到个老婆就用啲说话嚟戏弄佢，就话你个丈夫将你卖咗俾我㗎啦，咁黄宝钏就闹佢，即係表示出佢自己嘅折裂嘅一面啦。咁但係呢，喺呢個唱片裏面呢就聽唔到呢種情節啦。咁因為呢個係根本我而家講呢個情節呢根本係回謠裏面嘅好重要嘅環節啦。尤其是喺京戲裏面呢，即係差不多每一個人演出呢都係跟住呢一個環節去表演嘅。
0: 哦，咁样，我仲记得好似会系闹佢嘅阿爹啊，闹佢自己阿爹，
1: 即系由吓，即系话一路由嗰个薛平贵即系话将佢卖咗俾我啦，咁之后咧喺京戏里边咧，程砚秋有一段二六咧唱得好激昂噶，因为程砚秋根本佢个成名啊，就系即系专系做啲凄涼啲嘅女性啊，咁就變咗咧，佢嘅黃寶鈞咧，喺京戲行裏邊咧，係即係一個代表性嘅人物嚟嘅。
0: 嗯，咁既然咁有代表性，我哋就聽下程砚秋點樣演繹呢個黃寶鈞啦。
1: 好啊。
0: 咁仲有薛平貴咧，就係楊寶心飾演嘅噃。

哦，

0: 苏哥啊，听过程燕秋同杨宝森唱嘅《舞家波》啦，咁就系《平贵回遥》嘅一段啦。我感觉咧，觉得嗰啲外省戏啊，譬如好似头先听嘅京戏咁咧，佢啲人物性格咧就好强烈嘅，即系佢要嬲咧就好嬲噶啦，即系闹得好刺激噶。
1: 系因为咧，程燕秋咧就唱呢一段快板啊，同杨宝森真系即系大家接驳得天衣无缝啊，所以即系我个人咧都好中意听呢段舞家波嘅，咁就至于话啲性格激烈咧，咁就可能系嗰个表演嘅程式唔同，因为我哋广东戏咧就郑花旦多数系斯文啦，
0: 系啦系啦，
1: 唔多喐噶咁样，但系京戏就唔系，就变咗即系佢嗰种喜怒都好突出。
0: 咁可能即系广东戏咧，就譬如佢个本身出身都系一个上国千金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好斯文嘅，
1: 吓，所以咧就话听完外省戏咧，就再听翻我哋广东戏咧，就可以即系话两边就可以比较下，哦，原来人哋嗰种表演方法系咁，而我哋广东嘅表演方法系咁，呢一种比较咧，就啱啱系我哋呢一个节目嘅宗旨啊，即系话令到广东一般嘅听众咧，听咗我哋广东戏之后，又对比一下啊外省戏咧，啊原来系咁嘅，即系呢朵花系咁开，嗰朵花系咁开，咁就系合晒我哋呢个
0: 百花齐放啊，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一播完程燕秋嘅回遥，即系唱得咁激昂咧，咁我哋又揾翻一首咧，我哋广东嘅回遥，而系舞台形式嘅唱法，就唔系好似我哋先头介绍嗰只，系零舍系写唱片嚟写嘅粤曲。
0: 嗱，我哋听一只就系舞台形式嘅粤曲啊！嗱，咁咧就新马师曾同吴君礼咧，佢哋录咗一只兔蝶啦，系黄宝川嘅。咁当然喺兔蝶里边啊，梗系有回遥呢一段啦。
1: 系啊，
0: 咁我哋欣赏一下。

0: 大嫂又嚟，
1: 又嚟。请问君爷有何指教？
0: 不敢。请问呢处武家坡上是否有位黄宝钏？
1: 吓、啊，你揾黄宝钏啊？
0: 系。
1: 此人居住寒窑，乃是薛平贵之妻。君爷，你是否欲访此人呢？
0: 正是此人。
1: 宝钏采桑未回，我正是他邻居。君爷，你访他有何事干？奴奴可待转知呀。
0: 咁啊，我是得孤郎同僚之家，薛大哥托我带回银信，所以面交才好噶。
1: 吓、啊，原来我夫有银信回来啊！奴奴就是你君爷访寻之人啊！请将银信交奴便是。
0: 咁你又话系佢嘅邻居？
1: 因为
0: 乜嘢？
1: 因为君爷。

0: 难得难得，三子咁顾全我嘅面子，都唔知真定假嘅啫。好，等我试下佢先。弊啦，
1: 点啊？
0: 不幸匆忙失了信，
1: 咁点算呢？你真系为人谋而不忠。
0: 不咁，又恨金钱又灾。
1: 啲钱就好闲啫，你唔见咗我封信就惨啦。
0: 唔怕，我也曾过目都可以用抛钱啊嘛。
1: 原来你偷睇人哋嘅家书，你该当何罪啊？
0: 你咪嬲住啫，嫂。嗰封信系我代笔嘅，我唔系偷睇噶。
1: 笑话。夫妻来往的信件岂有代笔之利啊？
0: 只为雪大哥佢相中谁艺，咁咪所以叫我代笔咯。
1: 真嘅？咁佢而家伤势点样啊？
0: 佢啊，惨啦！
1: 点啊？
0: 不幸要为国捐躯，我亲把佢嘅遗下葬了。

老啊，你莫心酸，得节哀当顺便啊，所谓夫师夫还在，我对你暗生念，你夫婿临终，佢都无力还。

0: 娇妻折影树堪惊，怪不到金钱未可得埋正面。等我望下马，仍然妻追返看了年过境。三姐，三姐，哎呀，哎呀，
1: 哎呀，攞命咩？机会头都出埋，
0: 喂，开门啦、啊，三姐，
1: 喂。你真是细空夹浪噃，居然索油索到上门添，系嘛？我要当堂照到你狗鼻先得。
0: 成哥，
1: 阿哥，乜你唔认得我咩？
0: 嗯，
1: 我系平贵啊嘛，我唔到十八年离别，三姐完全都唔认得我，而家闭门不纳。大哥，你替我叫门先啦、
0: 啊。咩话？
1: 你真系平贵细佬，
0: 你真吓
1: 系真系傻到我，几乎连我都唔认得你添。等我同你叫门吓，阿嫂阿嫂，开门开门啦！你死个老公啊，阿平贵翻紧嚟啦！
2: 你唔使呃我啦。

0: 岁月催人老，十八载分离已变老年。三姐你老去秋凉，你又何怪我飘飘画
1: 墙？系哦，冇错啦。细佬讲得啱啊！你同佢结咗婚，三招就出发啊嘛，点认得噶？我哋成廿年沙煲兄弟，梗系认得噶嘛，大家都老咗啦。
2: 我话我老咗？
1: 当然，
2: 我唔信。
3: 你唔信，你照下温盆水。
1: 系照下盆水啦。
2: 又好。

0: 老婆越老就越可爱，好夫妻又何计苦劳乱。咪话我话你啊，细佬，一去就去咗十八年场，字仔都冇只翻嚟，难为三姐挂你嘅阴公。
1: 我都知道对唔住你啦，三姐。
2: 人嘅咩？
1: 点解呢？

叫胡同的张姐。当年我失手被擒招驸马，如今选择公主。

0: 我为王，带着红标威向明君
1: 挑战。哇，嘿，阿细佬做咗西凉王翻嚟啊！
2: 咁系啱晒，啱晒。
1: 明日你个不仁恶长就拜大寿，我主张你夫妇到河池边，实行要戏弄那老头儿，报尽当年仇。
3: 系个三姐，当日佢都鱼肉得我两夫妻太惨啦。
4: 系啊，
3: 都要想个法子嚟到啊。戏弄啊，
1: 系
3: 嚟到俾翻剂补药嘅世界就真系
1: 三姐。
3: 嗱，咁唔系得啦，三姐，好唔好啊？
4: 好，
1: 好计策，
3: 好计策嚟。
4: 啱晒啦，我哋不知戏弄亲贤噃，更可恨二姐夫危苦啊！
3: 点啊？
4: 佢十八年来乞求军粮，
3: 真嘅？
4: 去顶平浪啊！我哋同往向他把仗算
1: 啦。系好啦，冇错啦。提起嗰个衰仔狐假虎威，幸灾乐祸，十八年来将阿三姐欺负啊！呢回翻去就有怨无怨咯。
0: 回忆当年女手的人。

0: 嗱，苏哥啊，播歌播到呢度咧，即系通常就梗系邓哥黄宝川啊，即知道守得云开见月明嗰种感觉噶。
1: 系啊，因为咧跟住咧就系孙良登殿啦，就系即系将佢十八年寒窑独守嗰种冤屈气啊，又一吐晒出嚟啦。咁但系咧喺我哋未曾讲孙良登殿咧，咁我仲介绍一只咧就系潮州曲啊，因为潮州曲咧就好少系有小曲噶，
0: 系
1: 咁但系咧好奇怪就系香港即系嘅潮州戏咧就好似我哋广东戏一样，有时咧佢会加插一啲小曲喺里边嘅。
0: 咁啊呢个系一个潮剧嘅电影嚟嘅，系咁系讲采桑嗰段嚟嘅。
1: 系啊，采桑忆郎，不过就系潮州曲。
0: 咁不如我哋听下先啦。
1: 好啊。

0: 啊，苏哥好少听呢啲形式嘅潮剧喎。
1: 系因为咧，如果系国内出嘅潮剧咧，咁佢就比较传统味重啲啊。咁、但系呢啲香港嘅潮剧咧，咁可能即系又系受咗地方性嘅影响啦。咁呢一只潮剧咧，就已经系潮剧之中少有嘅小曲啦。咁、而且呢种唱法咧，就好似听嚟咧，系潮剧捞咗多少黄梅调咁嘅风味落去，咁所以咧就系我哋特登播俾人听下咧，就话认识下话潮剧里边亦都有变化啦。
0: 嗯，都有佢唔同嘅地方，特别嘅地方啊。
1: 系啦，因为佢呢种真系听嚟咧。好似系一隻时代曲咁嘅味道，
0: 可以独立咁听啊！咁今日嘅讲薛平贵同黄宝钏啊，讲到佢回谣啊，咁啊，但系仲有好多回谣嘅歌，好精彩
1: 嘅。系啊，方艳芬嘅回谣都未曾播俾大家听。
0: 咁啊，留翻下一个星期啦。如果你想欣赏到咧，就记得下个星期收听我哋嘅百花齐放啦。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和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1日开始容许狗隻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8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9美元，卖出4,343.64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鍾意啊！
1: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0: 吓 ，VR 虚拟旅行啊？
1: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4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乡，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一条龙享受啊嘛！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6月9号星期二啊，农历嘅4月24日噶啦。咁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9噶啦。咁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咧，就正式开始噶啦。咁首先呢，李慧圖提一提大家，現時室外氣溫27度，而相對濕度呢就係 90%， 而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日嘅凌晨3點，咁大家要注意一下。好啦，咁啊，首先同大家讲讲啦吓，今日啊吓，今晚啊，节目咧有乜嘢歌曲送俾大家先啊吓？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林家声同埋李宝莹所唱出嘅《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会》，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近永堂同埋梁玉卿合唱嘅游龙戏凤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朱建丹同埋尹家声合唱嘅劈山救母。咁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张宝强、白凤英合唱嘅碧波谈判再生缘之追夫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青云同埋潘慧芳合唱嘅《梁祝恨史之楼台会》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方艳芬唱出嘅《六月雪之窦娥冤》啊。好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是、由林家声饰演余凤声，李宝莹饰演花艳红嘅《花艳状元红之庵堂重会》啊。故事系讲述咧，书生咧余凤声咧与名妓花艳红冲破门第偏见嘅爱情故事啊，而庵堂重会咧，亦系成套戏咧最尾一场嘅大团圆大结局嚟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花艳状元红之庵堂重会》啊。

正是鄉村客就梅花在，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哦，師傅有禮，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得來慰。

0: 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倒也懂得你而家的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呢。
1: 大夫端的善大人意，为是我伤心往事。

待我揭破庐山，与佢谈苦快。燕浩，你睇下我系边一个？

0: 哈哈，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噃。
1: 点解呀？
0: 你可知道，风声系我，如风声又系我，生意佬系我，状元罗又系我，连你最心爱嘅夫罗都系我啊！你知否逢星遇状元，两人同一体，叫你无需艺，待我。

艳红，一切嘅事情你都明白晒啦，你应该原谅我嘅苦衷至系噶。

0: 连房中路我都唔嫁你噶啦。
1: 哦，
0: 你估状元好架势？
1: 哎呀，你千祈唔好咁啊！

0: 麻地宽恕我一次啦，艳红。
1: 你就想啊？
0: 吓，你真系唔原谅我？
1: 系都唔原谅噶啦。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便要。
1: 哎呀，仲发恶，咁大声添啊你！
0: 呵呵。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声同埋李宝莹合唱嘅《花艳状元红之庵堂重会》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8噶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近泳堂嘅饰演郑德王啦，梁玉庆嘅饰演李凤姐啊。歌曲系《游龙戏凤》啊，系讲到喺呢一个龙凤店之后发生嘅事啦，即系送俾大家《游龙戏凤》。

0: 外卿家，
1: 你何必为我折一枝花，就咁多说话嚟劝架呢？
2: 当然呢，你不解将娇花怜惜，便何以薄幸对待红颜？
1: 嘿，你真系傻啦，花又点同人呢？我不过想你靓啲，只会折枝花嚟玩一玩啫嘛。
2: 我所以更唔安乐嘅，就因为你将嗰支定头花折啱
1: 咯。哦，不过你嫌我拆散定头花唔好意头系咪啊？嘿，你又使乜迷信得咁古板啫？
2: 哎呀，唔迷信就假噶啦。虽知道今日乃系我哋嘅好日子，非彼等闲噶。

0: 你莫心关，卿你莫心关。从今你勿再自更餐，因你为儿风超扬，宁再为商贩，生意唔再做，事亦都当为闲。况且你哥哥去订婚，佢不久便当反，你留此为孤伴，更不用到外间啊。
1: 我哋兄妹莫沾恩，福泽即无限，佢意外得美妇，一定更笑开颜。至于主上你杜文灿，事情殊怪诞，更请问主上你何日把京还？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金永堂同埋梁玉卿所唱出嘅《游龙戏凤》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这一条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与国防都是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场。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8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9美元，卖出4337.39美元。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定未啊？
9: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8: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9: 出门最忌两头频，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8: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9: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嘅。今日系2026年嘅6月9日星期二啊，农历嘅4月24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1%噶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朱建丹饰演沉香啦，尹家升饰演华山圣母嘅劈山救母啦。咁啊，劈山救母咧系中国著名嘅传统神话嘅传说啦。咁而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咧人间书生刘延昌咧，就进京考试嘅时候咧，就路过华山神庙，就对庙里边嘅仙女三圣母咧一见钟情啊，并题诗表达爱意。咁啊，三圣母感其真情咧，就不顾天庭嘅禁忌，下凡与刘延昌结为夫妻，就并生生咗刘沉香啦吓，咁啊呢一段人神恋咧触犯咗严厉嘅天规啊，咁啊三圣母嘅哥哥啦吓，司法天神二郎神咧就大怒，就亲自下凡将三圣母镇压喺华山嘅莲花峰，或者称为呢个雪影宫啊，咁喺之下咧就受苦嘅。刘彦昌咧即系带住沉香逃亡，并将沉香咧就抚养长大噶。咁啊，沉香大咗之后咧，知道母亲咧受困于华山，决心救母啊，咁啊经历艰险嘅，咁啊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啦，由朱建丹同埋尹家升，睇下呢个刘沉香点样劈山救母咧。

动。

0: 娘，
1: 趁是镇守华山三圣墓。
2: 如此说，令尊何名啊？
1: 父自言昌刘氏姓，小儿沉香，并无到山头。

0: 沉香十六年来不曾奉养，请恕孩儿不孝啊！
1: 哎呀，沉香说下泪话来，你千辛万苦来见娘亲，孝儿孝家，为是天命难违，娘要为额华三之下子。
0: 娘亲，此后我当长衣失行，宝宝。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朱剑丹同埋尹嘉星唱出嘅《劈山救母》啊！吓，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8噶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温27度。而相对湿度92%嘅，接住落嚟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张宝强饰演张真啦，白凤英咧就饰演李如晶嘅《碧波潭畔再生缘之追夫》啦。

0: 心慌，我不幸抛头露面，我最干你，我的用意是无差的将来。
1: 牡丹小姐，你还有什么好讲啊？你所讲的嘢，呢几个月来我都听到饱晒。唉，估唔到你句句都系花言巧话，我唔该你。
0: 你听我解释啦。
1: 你唔好再捉弄我啦，我都知道晒你嘅用意嘅。
0: 吓？
1: 所谓故意。

就系咁多啦。你信佢就系真，你唔信佢就系假啦。因为我知道佢对你系用计嘅，故意将你羞辱，好等阿爹佢驱逐你离家。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和国防同属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说，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恩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95美元，卖出4328.76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7: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8: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9: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10: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11: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12: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3: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4: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5: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时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6月9日，星期二啊，农历嘅4月24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0%个噃。咁啊，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3个小时嘅时段，即系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陈清云饰演梁山伯啦。潘慧芳呢就饰演祝英台嘅歌曲呢就係、是、梁祝恨时之楼台会，即刻送俾大家。

0: 受精苍天命前令啊，我与君虽未定下星罗，岂能更于心？亦抱有望夫化成之情，更无别驾弃我。
1: 父命难违，才人命薄，真系无可奈何喺我。

三载同差，会不知你亦居而变。既是灵犀暗许，又何以风生竹远，月下朝窗，总不透露半点真情。你真系把余兄一班作弄啦你。

云转流西，才是癫癫倒倒。

别恨相离，更管什么蝴蝶穿花，鸳鸯戏水，有谁知你琴中意，借弦外音，哑灯迷又叫书声如何，猜何？

天台玄庵覆河，斯文难悔才郎，良妻。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清云同埋潘维芳唱出嘅《梁祝恨史之楼台会》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方艳芬为大家唱出嘅《六月雪之窦娥冤》啊。

风两袖定贫寒，贪污受贿饱私囊，有钱使得鬼推磨，无钱难保，就言那场。宦官山羊县令钱穆啊，今有杨土汤毒杀张婆子一案，经场批下，范夫人律应斩首。邀请衙门啊，将范夫人斗鹅带上，时辰一到，立即开刀啊！

0: 品大人范夫人经已带到。
1: 好，时辰已到，全力开刀啊！
0: 知道。启禀大人，霜雪太大，刀夫都冷得手僵脚硬，不能开刀啊！
1: 乜咁冻嘅咩？好，全令大家避过霜雪，万来处决啦、啊！

0: 锣鼓路过花场，忽然六月飞霜，或有离奇冤案，有车引来，全山羊远令，马前问话，
1: 明呀明。全山羊远令，马前问话，何人前唤？何人前唤？冇错。新科状元陕西道台兼都御史啊，知道山羊县令全目叩见御史大人啊，
0: 免礼耶吧，贵院本官奉旨还乡。

0: 视察民情，特来问你，花场之内究竟斩决何案
1: 啊？大大人，本院发生一件杨土汤毒杀张婆子的命案，张范妇人斗我斩首法场啊！
0: 真系嘅？真是情

0: 看得定受人冤枉。慧远，本官身为道台，好应外民弱戚，千古以来哪有六月飞霜，想必冤情未白，你先将犯妇押回衙内，待本官将此案复审明白，然后定押夺。
1: 领命。
0: 有此人来，
1: 哎，
0: 打倒佢呀！
1: 所谓为人莫作歪心事。

0: 你会头去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當局開放多個場地讓有需要居民暫住，至於受影響的殘疾院舍，當局開放另外2個社區會堂作為專屬庇護中心。另外，停電導致大廈供水水泵未能運作，水務署調派水箱和水車到場協助。中電派員檢查後發現是大廈電力系統故障，供電網絡沒有異常，保安局亦都已經啟動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國事訪問朝鮮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晚出席朝鮮領袖金正恩舉行的歡迎宴會。習近平和金正恩在宴會上分別致辭。習近平指出，今次訪問與金正恩達成重要共識，一致認為要從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戰略高度把握時代大勢，順應兩國人民共同願望，加強高層交往，深化戰略溝通，拓展務實合作，增進民心相通，推動中朝關係高水平發展。金正恩代表朝鮮黨、政府和人民對習近平到訪表示最誠摯的歡迎。金正恩表示，習近平今年首次出訪就來到朝鮮，彰顯對發展朝中兩黨兩國關係的高度重視和對朝鮮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寶貴支持。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64美元，卖出4,330.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同它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7: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膀胱成日都觉得很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就忍不住奶出来的，这个位置不正常。
6: 如果中得多的话，可能你都有夜尿的问题。一起来听下梁医生的分享，了解多一点。
7: 大家好，我是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熙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一点有关夜尿的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8啊，一日嘅新嘅开始，我哋就嚟见到曙光初现，迎接新的一天来临了。新嘅呢一日系2016年6月9日，农历嘅日即系4月24日，星期二。气温27度。
1: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开始清晨爽利节目有呢一首旧朋友，有一班朋友，一共有三 pair 六个人，一 pair 是蒋志光、韦依山，一 pair 是张智霖、许秋怡，另外一 pair 就是黄宝恩、金子辉啊。咁啊，通常听呢一首旧朋友，我又会谂起黄海芹嘅嗰首《旧朋友》。咁嗰首《旧朋友》咧，就佢一个人独唱。咁佢都有试过合唱嘅版本，就喺佢开演唱会嘅时候，曾经同过昔日嘅 DJ 好友啊。咁佢哋系香港电台嘅 DJ。嗰阵时佢嘅 DJ 朋友同事咧，就包括咗周慧敏、余坚明、许呢个阮兆祥。咁咧就曾经咧喺演唱会嘅时候咧，就同呢几位咧一齐合唱过噶。基本上呢，舊朋友呢首歌是黃海芹個人版本，改自陳星的把悲傷留給自己。舊朋友黃海芹。

黄海芹版本旧朋友，时间5:18啊！早晨，你听紧系2026年嘅6月9日啊，农历系4月24日，系星期二嘅清晨上嚟。咁啊，寻晚咧就有出过啲红雨啊、黄雨啊等等，瞓觉嘅时候咧都听见咧就都大雨啊咁样。但系一觉醒来咧吓，就系我个区嚟讲，一路翻到嚟电台咧都系冇雨落啦，已经系即系哇洗尽空气中嘅尘埃。希望都冇咁熱啦，就落个雨之后吓，咁啊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嘅天气，而与其相关嘅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系渐转不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啊。系啦，近期有听到呢首歌，罗家良《难兄难弟》喺胡枫嘅个人演唱会嗰度啊，因为佢哋都有拉冷嘅。转头同你讲啊。

系啊，呢首《难兄难弟》就系以前一套电视剧啊，咁就系喺电视台嘅期间有做过《难兄难弟》啦，咁就系罗嘉良同埋吴镇宇，咁啊加埋嗰阵时嘅陈宝珠、芳芳咧，就由孙轩同张可颐饰演。咁啊喺以前真正去翻粤语片年代嘅时候咧，嗰阵时咧就系有两个年份嘅版本都有出现过嘅，1960年同埋1968年咧。嘅时候咧都上演过《难兄难弟》嘅主要嘅演员咧就谢贤同埋胡枫啊，嗰阵时嘅《难兄难弟》，而女主角就南红同埋江雪嘅。咁啊，胡枫喺佢个人演唱会里边啊，咁啊其中一位出现嘅嘉宾，哇，佢真系群星拱照啊！罗嘉良都系其中嘅一位，咁因为罗嘉良有演过电视版嘅《难兄难弟》，所以呢两个人系即系前后版本。电影同埋电视版本嘅《难兄难弟》就同时喺台上出现啦，就有演绎呢一首《难兄难弟》嘅歌曲。头先就系听四人版本啦，罗嘉良嘅同埋吴镇宇、孙轩、张可颐版。咁但系当然喺红馆演出嘅时候，就系罗嘉良自己嘅版本啦。系啊，都系啲搞笑版本嘅歌曲啊！就系以前阿伦同阿克勤咧开演唱会嘅时候，佢哋好似大家嘅左邻右里咁。系啊，呢一首歌啦。

左轮右理就啱啊！左轮呢个轮咧，就本来系即系伦理嘅轮啦。咁但系通常我哋都攞啲谐音嚟到等大家又容易记，亦都同自己嘅名字有关。咁所以攞咗左轮就谭咏麟嘅轮，右理就李克勤嘅理啦。咁佢哋两个声音都好相似。入行之前，阿麟咧就系克勤嘅偶像，难得同偶像一齐，大家都玩得。咁所以喺2003年嗰时咧，就首次举办左轮右理的演唱会，其后呢都合作过很多次，我想可能或者你都有看过都不定啊，很多年都有做这个左轮右理的演唱会啊。早晨啊，你听紧的星期二清晨的清晨上嚟。现在27度的温度，乜嘢嗰啲警告咧都冇晒噶啦吓！今日最高温度30度，黎瑞恩雨季不再来。

0: 黎瑞恩，雨季不再来。时间5:33，早晨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鍾意啊。
4: 哎，咪啦，呢排咁熱，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3: 吓 ,VR 虚拟旅行啊。
4: 非呀，係粤劇啊。逢星期六下午4:00，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係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0: 清晨指刚刚日出的时候，通常是指5:00至6:30。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1: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0: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1: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二八。
0: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郑少秋《楚留香》。楚留香是武侠小说古龙笔下的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传奇人物，江湖人专称他是道帅或者香帅，因为他为人是睿智、冷静、风流倜傥，武功深不可测，一生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在武林中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完美浪子。他被称为道，但是他从不杀人，在江湖中是专门偷江湖中人的极品珍藏或者劫富济贫。据说他每一次做案的时候呢，就一定会留下一股淡淡的郁金香的香气，故此称之为香帅。他身边也不乏红颜知己，处处留情，但是为人风流而不下流，对女仔是极其温柔体贴。他又嗜好杯中物，过住一些很奢侈、很豪华的生活。那阵时由郑少秋饰演这个楚香帅，真是不作他人想啊。武侠小说就有这些天马行空作出来一些人物啊、情节。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金庸笔下最具代表性的浪子的形象就是令狐冲了，自情自性，洒脱不羁。咁佢啲系一个不拘小节嘅人物啦，佢都中意系即系自由自在，笑傲江湖。亦都系金庸笔下《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边嘅插曲。平时多时候多数都是播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比较少播。

武侠剧一啲歌咧，主题曲啊，合唱又好，独唱又好，都包括一啲即系儿女私情嘅歌曲咧，系好好听噶。头先嗰首系其中一首《东邪西毒》里边嘅恩妮嘅《肯去承担爱》，亦都谂起《天龙八部》里边嘅人物，亦都有《两黄烟水》里嗰首歌啦。记得里边啲人物吧，乔峰同阿朱。歌词里面所讲的塞外约枕畔诗，就代表了乔峰和阿朱两个人曾经许下去到塞外牧羊的承诺。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最终就是以阿朱死在乔峰掌下，成为永久的遗憾。另外就是段誉一生痴恋黄语言，这段感情也都呼应了歌词里面的女儿意英雄痴，他朝两黄烟水里的情感瓜葛。

0: 金庸笔下的小说，很多时写歌词的都是黄沾，写着恩怨情仇和荡气回肠的感觉。刚才的关谷英、关正杰的《两忘烟水里》。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一连串好多好听嘅歌曲都系来自古巨基嘅《劲歌金曲》啊！一阵六点后有崔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第一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去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渠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发生在昨日早上的地震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7级。央视报道，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多座建筑物完全倒冧，电力供应中断，当地进入灾难状态。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与其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沙米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59美元，卖出43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4: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5: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6: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7: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8: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9: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10: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1: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2: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4: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3: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期二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系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又提下十四个字，你写嘅顺口溜先嗬。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嗱，咁今次所讲嘅二样，上个礼拜都提过啦，就系呢个口腔血泡，就系从呢个现代医学角度咧就系讲嘅。
1: 系啦，
0: 咁如果听嘅收音机嘅朋友咁啱都有呢个情况咧，就要多加留意啦。今次咧就从呢个中医角度去讲啦吓。
1: 系嘅，中医角度睇呢个口腔血泡咧，就可以将佢归入口疮嗰个范围嘅。
0: 口疮咪即系我哋嗰啲飞枝啊？
1: 系啦，食嘢钱。口疮通常是讲生飞枝的，但是呢有血泡呢虽然未变飞枝，我们都将它归入这个范畴。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血泡。
0: 泡。
1: 这个泡字怎么写呢？皮肤的皮，跟着旁边一个包括的包。
0: 但都是类似的东西，是不是？
1: 都是类似的东西的啦。它的原因呢，认为多数都是火热上炎，即是那些火向上烧，湿热混结，心脾积热都是有热的。仲有一个咧就气滞血瘀啦，血行得唔好。
0: 系，
1: 终于临床所见嘅症型咧有虚有实噶啦。实嘅就包括头先讲嘅几个啦，火热上炎啦、湿热蕴结啦，同埋气滞血瘀。虚嘅咧就系阴虚火旺同埋脾虚湿蕴啊。
0: 有几多个症型啦吓？
1: 我哋归纳做五个：第一，火热上炎；第二，湿热蕴结；第三，气滞血瘀；第四，阴虚火旺；第五。脾虚湿蕴，
0: 咁逐个讲讲先吓。火热上炎系点咧？
1: 嗱，由于平时咧成日咧好中意食嗰啲辛辣啊、热气嘅嘢啦、煎炸油腻等等，就令到咧胃火亢盛啊，啲热嘅嘢塞晒落个胃嗰度。嗰啲火同埋热咧一路向上烧噶嘛，就烧到我哋嘅口腔黏膜，就形成血泡啦。另一方面咧，可能就同情绪有关，心情焦虑啦，长期有压力啦。失眠啦，唔够瞓啦，都会令到我哋嘅心火亢盛。头先系胃火，而家系心火啦。一路咧向上烧，又烧到个口腔咧，令到咧脷尖生疮啊，损咗，又或者咧口腔有血泡啦。
0: 咁样点样医治咧？嗬？
1: 嗱，胃火亢盛嗰啲咧，通常都伴随有口臭啦，啲牙龈咧肿痛啦，便秘等等嘅。个治法就系、是。清胃泻火啦。
0: 哦，咁嗰啲心火性嗰啲又点样
1: 啊？心火上炎即系心火性啦。
0: 系、
1: 啊，伴随咧心烦啦，个人好烦躁嘅，脷尖啊红嘅。因为我哋话舌为心之苗啊。
0: 系。
1: 个心啲嘢咧喺舌尖嗰度咧更加容易睇到啦。
0: 系啦，点样搞掂佢咧？
1: 咁啊，呢啲人咧小便又短赤啦。个治法就系清心降火。
0: 好啦，第二点就湿热蕴结啊，系点啊？
1: 又是由于喜欢吃那些香口肥甘厚味啊，令到个胃呢又湿浊啊，并又冻又热，哇，攞啲汽水啊雪糕嚟送那些热气嘢啦。屈耐咗喺个胃度呢就化咗热，呢啲湿热呢就一路呢跟住经络向上呢一路烧烧到个口腔嗰度，就分蒸黏膜，就阻滞咗气血运行啦，就引发呢啲血泡。
0: 咁有冇啲乜嘢嘅伴随症状呢？
1: 有啊，会口苦啦，口臭啦，条脷胎呢又黄又厚又脷，咁成日觉得呢好似呢有啲粗粗鞋湿湿嘅感觉㗎。大便呢就黏黏滞滞啦。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呢？
1: 就要清热去湿啦。
0: 好啦，第三点就係气滞血瘀啦。
1: 嗱，因为气血运行唔畅顺啦，局部呢又瘀咗啦。在口腔那里就导致到黏膜下面的脉络受损，就形成了血泡。那些血泡多数紫紫暗暗带些红色的。
0: 那有些什么伴随症状啊？
1: 逢是气滞血瘀多数都会痛，所以有局部的刺痛感。
0: 又有什么方法医治呢？
1: 要活血化瘀。
0: 第四点就是阴虚火旺。
1: 呢啲咧，平时咧啲阴虚体质，譬如话更年期时候嗰啲妇女啊，又或者咧有甲亢啊，甚至糖尿病，呢啲都属于阴虚体质嚟嘅。咁又或者啲人病咗耐啦，特别有啲热性病，会耗伤阴液，就烧干咗身体嗰啲津液啦。咁导致到咧阴虚就有虚火出嚟，虚火内生 就灼伤咗我哋嘅口腔黏膜，就形成血泡啦。
0: 嗯，又有咩伴随症状咧？
1: 嗰啲阴虚症状啦，口干啊，喉咙咧干干燥燥啊，五心烦热，个人咧猛猛嘅，有头晕咧，容易失眠嘅。
0: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1: 治法就系要滋阴降火啦。
0: 好，嗱，最后一点咧就系、是。脾虚湿蕴是怎样呢？
1: 一讲真的脾梗是跟飲食有关的。是飲食不节制亂咁食嘢呢，或者思伤脾思虑过度呢，都会导致呢脾虚的。咁脾虚呢运化嗰啲水湿啊嗰啲能力啊弱咗啦，嗰啲湿呢就滞咗喺度呢，就变成呢湿浊内生。
0: 嗯。
1: 屈住清佢唔到呢，就屈久化热。咁又湿又热一路呢上去个口腔嗰度就形成咗血泡啦。
0: 嗯，咁又有啲咩嘅伴随症状咧？
1: 时时咧都会觉得咧个肚胀胀啊，冇乜胃口啊，
0: 嗯，
1: 大便咧黏黏滞滞啊，或者稀稀烂烂咁嘅。
0: 哦，咁就系呢个情况啊。
1: 冇错啦。
0: 啊，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1: 要健脾去湿啦。
0: 嗯，好啦，咁啊讲晒呢啲症型啦。去返啦，我哋通常都有古仔聽啦。上個禮拜就講過呢個口腔血泡嘅古仔啦，呢次都係講呢個話題，咁又有咩另外嘅古仔啦？
1: 口腔血泡咁就穿咗就流血出嚟啦，留喺口腔入面。上一集我哋就話含血噴人㗎嘛。今次呢我哋就個口成泡血喎，所以叫做滿腔熱血啦。
0: 哦，咁呢次嘅正面啲啦
1: 吓。系啊，滿腔熱血都係一個成語嚟㗎。
0: 系。
1: 個出處喺邊度呢？清代一個詩人叫吳偉業，個名好現代化㗎。
0: 系。
1: 偉大嘅事業。佢有首詞叫做《賀新郎病中有感》，原詞嘅文句係咁講嘅。
0: 吳病難將醫藥治，耿耿滿腔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
1: 嗱，呢几句就形容佢心入边咧，就充满咗一腔热诚啊，热忱啊，或者咧热切期望要报效社会、国家，或者投身正义嘅事业。吴伟业咧，佢系身处清初动荡嘅时代，系明末清初嘅人物嚟嘅。
0: 嗯，
1: 咁佢写呢首词咧，就表达咗佢忧国忧民，但系咧又冇办法咧一展抱负嗰种激愤心情嘅。
0: 嗯，
1: 嗱，另外咧，元代有个无名氏写咗本。憎报恩在第三节里面呢亦都有咁讲，舍一腔热血，有句咁嘅说话嘅。
0: 嗯，
1: 咁呢个一腔热血佢意思呢同满腔热血都系一样嘅啫。
0: 系呢、這个就系来自个憎报恩啊，争夺个憎啊。
1: 冇错啦。
0: 嗯，好啦，入狱啦，听古仔啦。呢、這个吴伟业系点呢？咩人呢？
1: 吴伟业佢就系16世纪嘅人嚟嘅。1609到1672年，
0: 嗯，
1: 江苏人，明末清初时期咧，好有代表性嘅一个诗人、政治人物，佢亦都系咧一个诗派叫做吕东诗派嘅创始人嚟嘅。
0: 系，
1: 嗱，佢嘅生平咧就横跨咗咧明清两代啦，啊，明末清初啦，
0: 嗯，
1: 就正如咧有一位宋末元初嘅书画家赵孟頫啊，人人都识佢噶啦，
0: 嗯，
1: 啊，佢系宋太祖嘅后人嚟噶嘛，后来咧。好啦，宋朝滅亡咗，元朝統治，佢就選擇咗咧同元朝合作做大官。佢官咧做到翰林學士聖子啊，一個大官名啦。
0: 係
1: 就係元代文人畫書法嘅領軍人物嚟嘅。
0: 係根本都係個叻人嚟嘅嚇。
1: 係啦，嗱，今日我哋講嘅吳偉業咧，佢嘅背景有少少似嗱，佢出身咧書香門第，
0: 嗯，
1: 有錢仔嚟噶，天資聰穎啊。好細個呢已經呢個文采呢就好好㗎啦，所以呢祖父姓名。明朝崇祯四年即係1631年佢嗰陣時啱啱23歲啫，
0: 嗯，
1: 就考中咗進士。
0: 哇叻啊。
1: 係啦，進士嘅第一名喎係會員。
0: 係。
1: 跟住見皇帝再考試殿試第二名啊。
0: 啊
1: 除咗狀元到榜眼佢就榜眼嚟㗎啦。
0: 係係。
1: 佢成績驕人咁跟住就做官嘅。受到崇祯皇帝嘅器重，
0: 嗯，
1: 直至1644年明朝就滅亡啦。咁吴伟业咧，因为唔想啊喺清朝做官，所以佢咧选择翻到家乡太仓嗰度咧隐居啦。
0: 嗯，
1: 但系咧可能佢咧即系有才华啊嘛，所以明末清初呢个政局动荡嘅时候咧，清朝咧就好多次咧想佢出嚟做翻官，
0: 系
1: 咁佢啊好多次咧都拒绝咗噶啦。
0: 嗯
1: 不过最后咧。都推唔到啦，就喺顺治十年啦，即系1653年，当时咧佢已经44岁噶啦，都要咧被逼上京做官，亦都系做到国子监制酒 都是一个大官名啦。
0: 是是。
1: 他虽然在清廷那里做官，但是心底仍然认定自己都是明朝的遗民来的。
0: 嗯。
1: 所以对于这样被逼要为清朝效力去做官，感到痛苦和惭愧的。所以他就将这些矛盾的幸存者悲情融入了自己的作品里面的。
0: 咁今次讲满腔热血有咩歌你係揀得到呢崔博士？
1: 无论係满腔热血又好或者一腔热血都好同样意思。只要我哋有个热血就会有理想啦，有抱负啦，有憧憬，就乐意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咗自己嘅力量嘅。咁我諗起一个历史人物好相似嘅就係岳飞。记得啦，罗文咧唱过岳飞精忠报国呢种热诚嘅一首歌，叫做《满江红》。
0: 嗯，真系一腔热血啦吓。
1: 系啊，
0: 咁所以一阵间嚟听呢首歌吓。
1: 多谢你。
0: 好，唔该。好，谂我去翻你啲咩汤水啊，或者系茶嘅介绍啦。
1: 介绍一条叫滋阴止血茶。
0: 嗯，
1: 一人量嘅个材料咧，三样嘢嘅啫：生地、麦冬各15克。
0: 系。
1: 另外一样就系阿胶10克，要打碎佢嘅。
0: 嗯。
1: 再讲一次啦。生地、麦冬各15克，阿胶10克，
0: 系要打碎佢噶嘛吓？
1: 系啦，冇错。
0: 好啦，咁啊，点样整法咧吓？
1: 嗱，咁啊，先用水冲洗一啲材料啦，去咗啲尘污。阿胶咧就唔煲住嘅，
0: 系
1: 咁先用3碗水煲嗰个生地同埋麦冬咧，就煲佢30分钟到，
0: 系
1: 就煲剩咧大约咧一碗啦，或者大半碗啦。
0: 咁呢个时候就摆阿胶啦，系嘛？
1: 系啦，将啲阿胶已经打碎咗噶嘛，就摆喺个碗底。然後將嗰啲熱辣辣嘅湯液咧，一路倒咧，一路攞個匙羹咧，就一路糊嗰啲阿膠。
0: 哦，即係一路攪住佢，
1: 攪碎。
0: 即係好似有時我哋沖啲嘢飲都係咁噶嘛，都係一路攪住佢咁樣，係嘛？
1: 等佢融化曬為止。
0: 係。
1: 我哋叫做養復火字邊一個養字。
0: 係。
1: 啊，好啦，咁嗱，佢嘅功效咧，生地就清熱涼血。養陰生津，麥冬咧亦都係養陰潤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煩嘅。呢两样嘢咧都可以凉血啦、滋阴啦。阿胶咧补血止血，又系滋阴嘅，滋阴润燥。咁三样嘢夹埋就清热凉血、滋阴润燥啦。适合咧，因为阴虚啦，有内热，时时咧就烧到个口腔黏膜，令到佢出现血泡。呢啲人咧服用就啱噶啦。
0: 咁有冇边啲人又唔啱饮咧？
1: 嗱，因为咧都有补性啦，譬如麦冬咧就系一个补药啦，所以有感冒嘅时候咧，我哋就唔好饮啦。
0: 好，唔该晒。好啦，临尾咧就有小贴士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介绍咗莲子心，咁啊，今次讲咩咧？
1: 嗱，今次条汤水滋阴止血茶个主角之一就系阿胶，
0: 系。
1: 我哋今次就介绍阿胶啦。
0: 好啊，好啊。
1: 阿胶本身就系一味滋阴止血药嚟噶啦。佢系咩嚟嘅咧？就系啲鹿仔皮啊，经过一路煎煮熬咗好耐，然之后浓缩制成嘅一啲固体嘅胶状物质。
0: 哦，就系阿胶。
1: 系啦，阿胶咧就以山东省东阿县嘅产品系最有名嘅。
0: 嗯，
1: 所以咪叫做阿胶啦。
0: 哦，原来如此。
1: 嗱，阿胶咧就味甘平性嘅，佢有补血止血啦、滋阴润燥、养血。安胎等等功效嘅，我哋中医咧用佢嚟医贫血啦、各种出血啦，同埋医嗰啲阴虚心烦啊、失眠啊、虚劳喘咳啊，或者阴虚燥咳，咳到咧啲痰有血等等咧，呢啲问题嘅。
0: 咁现代医学又有啲咩嘅病系可以用到阿胶嘅咧？
1: 譬如你有贫血啦。或者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啦，我哋上集提过啦，啲皮下好容易出血，一笪笪瘀咗噶啦，再生障碍性贫血啦，好严重嘅贫血啦，习惯性流产、上消化道出血、又胃出血啊等等啦，肺结核、落血啦，即系吐血啊，咳到，
0: 系
1: 功能性嘅子宫出血等等都可以咧用佢噶。
0: 咁有冇边啲人又唔食得阿胶嘅咧？嗬，
1: 如果啲脾胃虚弱啊，啲大便散散烂烂嗰啲人咧，就唔适合用噶啦。
0: 嗯，记住啦，大家吓，好啊，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吓，咁啊，两集咧就系中医角度啊，现代医学角度咧就讲晒呢个口腔血泡啦。咁下个礼拜系讲咩咧？
1: 开口及着味，
0: 哇，真唔系几好嘅。
1: 系啊，
0: 好呢、這个时候咧就大家可以听满腔热血嘅罗文嘅呢首《满江红》。下个星期二朝再见，崔博士，拜拜，
1: 拜拜。

好好听嘅罗文演绎嘅《满江红》。两分零钟之后，六点半，听朝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容许九隻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九隻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日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第一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是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推行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计划，下个月25号开始会新增5个内地城市，就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等。每日预约出行的名额就会增加1倍至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计划扩大的详情连同过去实施以来外界的观察和意见，阵间我哋都会逐一了解。
2: 特区政府亦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主事官员寻日就去到立法会向议员解说。有议员关注到相关法例有冇加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时候就话罚则唔会加大。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分析时候指出，附属法例可以令到在处理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时，在法律程序上有更加清晰的安排。留意特寫环节的报道。
3: 嚟紧容许九隻进入食肆的新安排，食环署话截至到昨日的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的申请。署方在今个月中旬都会通知获选成功的申请人。餐饮业界怎样看呢？嚟紧的安排，当局相关的指引又是怎样？阵间我们都会听听。
2: 世界杯前瞻今日就会开始分析各个分组的形势，会先讲 ABCD 四个组。今届的赛事参赛队伍数目去到48队，是历届以来最多，分成12个小组进行单循环的赛事。一阵会同大家探讨。
3: 环看天下嘅环节，今朝早我哋会探讨下咧内地嘅高等教育啊。嗱，睇翻啦，内地高考日前系开考，今年咧全国高考嘅总报名人数咧1290万，就比上年咧减少咗45万人噶。有分析都相信人数下跌就可能咧包括多咗咧重读生咧放弃报考，考虑到人工智能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嘅影响而选择咧系提早出嚟就业噶。内地大学咧当然啦，亦都积极咧应对人工智能所带嚟嘅变化，正留意阵间嘅报道。
2: 放眼世界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挪威是有人开办了露台薄饼店，亦即是以滑轮系统和吊篮收将新鲜出炉的薄饼空降去到楼下等紧的客人手里面。独特的营销手法吸引到不少人帮衬。留意阵间的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喺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偏软，纳斯达克指数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回升。晶片股经过上个星期五急跌之后反弹，道指先高后低，初段曾经升超过410点，之后最多到跌超过130点，收市报50786点，跌80点，跌幅近0.2%。纳指一度升近2%，高见26179点，收市报25929点，升220点，升幅近0.9%。标普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升幅0.3%。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弹近6%，英特尔急升1.1%。有报道指谷歌已经向英特尔下单，要求在2028年生产超过300万个张量处理器 TPU。至于美光科技和迈威尔科技就升近10%，超微半导体升超过50%， Nvidia 升了近2%。而今日星期举行全球开发者大会的苹果股价跌近2%收市。Alphabet、Meta 和微软跌超过1%，亚马逊偏软，不过 Tesla 就升了近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在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616点，跌142点，跌幅近0.6%。法国 CAC 指数报8199点，跌18点，跌幅0.2%。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73点，升了5点。美元是偏软，但是仍然在两个月的高位附近徘徊。之前伊朗和以色列同意停止互相攻击。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100.1，微跌近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国际油价一度升超过5%，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周末互发导弹袭击，之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下，双方停止互相袭击，油价升幅就显著收窄。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过每桶98.08美元，收市报94.25美元，升1.16美元，升幅1.2%。纽约期油就高见过每桶95.47美元，收市报91.3美元，升76美仙，升幅0.8%。国际金价一度失守每安士4300美元。跌至4268美元附近，触及超过两个半月的低位。之后在以色列和伊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停火，金价就收复翻之前的跌幅。现货金系变动不大，最新系报4325.05美元。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363.4美元，近乎系平收。 另外，花旗将短期的金价目标由4300美元下调至到4000美元，因为预计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和能源价格高企影响，今年美国将会加息。不过渣打香港就认为，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储备，相信经过调整，中线有望重上5000美元水平。由罗伟浩报道。
6: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分析认为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强劲，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联储局在年内掉头加息。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继续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内地黄金储备连续19个月增持。欧洲央行的报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占比达到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有内地券商指出，内地的黄金储备截至去年底占总资产只有不够9%，未来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公共财政风险，估计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中线有望重上5000美元的水平。
7: 黄金是一个没有发行人风险作为一个储备的工具，应该个需求会继续挺强劲。短线来讲会受住美国的利率因素而有波动。中线啲去看环球的政府和主要央行会继续增持和分散个储备在黄金的方面。所以黄金慢慢应该会挑战比较高一点的位置，可能4800-5000美金是我们中线啲的目标。
6: 陈正乐相信新兴市场央行增持黄金作为储备已经成为结构性需求，金价在4100美元会有较大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港交所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但是汇控就升近1%。至于科技股，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阿里巴巴和京东跌1%或以上。港股上日就跟随区内股市挨沽，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预期升温，恒生指数开始初段跌超过500点，低见24458点，创了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跌幅大概1.2%，主板成交额大概有3640亿。恒指连跌4日，累计跌了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收市报4755点，跌了2.7%。ATMXJ 跌1.5%至到近5%，而美团的跌幅较大。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样新加入科指成分股的智普升超过1%， Minimus 就跌了超过8%。另外，商汤、快手、百度跌了超过5%至到近8%。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分析港股表现。
8: 上個禮拜五美股都有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即係當地個就係數據比較強勁有關啦，市場對嚟緊個加息預期再加深啦。港股呢邊咧都係跟隨有個回落啦，低開後一度個跌幅擴大啦，但係去到24400附近，算係揾到啲短期嘅支撐啦。咁同埋見到沽壓都唔算話全面啦，咁其實都有部分啲相對傳統嘅藍籌啊，或者係高息嘅股份啦，都係有啲資金流入去啦，作為一啲短線避風港嘅作用啦。指數嚟講，短期就未必話即係有太大空間進一步調整啊。睇翻上一次底部位置都係24000附近嗰啲水平咧，應該個支持力度都會強啲，尤其是港股其實已經跑輸咗，我話都比較多啦。咁好多啲藍籌股其實估值都唔係太貴，但係暫時就未有好明顯條件啦，有一個大幅嘅反彈。港股可能上望嘅去翻25500樓上，咁又係一啲阻力區咯。咁但係應該24000附近咧會有一定嘅支撐能力啦。
9: AI 概念股咧見普遍都有個向下啦，會唔會屬於一個短期嘅回吐咧？
8: 依類股份其實喺過去嗰兩個月升幅係相當誇張嘅，外圍最近就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所以都令到 到相關啲股份喺香港呢邊都有個回吐出現啦。暫時講就唔係話完全嘅轉勢跡象啦，咁我諗都係一個技術調整為主先啦。咁當然咧，一啲如果暫時都仲未有盈利嘅相關 AI 股嘅，佢哋個波幅會比較大啲啦。相反咧，比較受惠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增加嘅一啲上游產業鏈，我相信佢哋都仲係會受到市場關注。
5: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下啦。
1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咧已经南移至到南海北部，而骤雨咧仍然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2%。
2: 今日嘅最高紫外指数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3，健康风险属于低；路边监测站就系3-5，健康风险系低至到中。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12: 今日的事，
2: 荃湾中心一期合共有5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昨晚暂停供电，但约是有1000户受到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情况。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且会前见记者。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立法会的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规管细节。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亦会到立法会另一个会议，讨论公众街市的未来路向。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就会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
3: 丹麦举办一年一度的狼尾头大赛，参赛者需要配合音乐展示他们狼尾头的独特发型，评判是会根据修剪的风格和独特性等等的元素去评分。比赛发起人就说留狼尾头发型是一种大胆和前卫的个人风格表达，希望透过比赛让到民众可以展现到自我。稍后会讲一下。
2: 另外，挪威有一个男人开办露台薄饼店，是以滑轮系统和吊篮将新鲜出炉的薄饼空降去到楼下等紧的客人手里面。据未来打算去到不同的国家，将这一项独特的空降薄饼体验带到外地。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3: 放眼世界，
1: 薄饼店通常都开喺街上或者商场内。挪威有男子将自己三楼屋企嘅露台改造成薄饼快闪店，透过滑轮系统将新鲜出炉嘅薄饼空降到楼下嘅客人手中，吸引唔少人嚟帮衬。住喺首都奥斯陆一栋公寓嘅30岁男子格兰，平时中意焗薄饼，亦都中意尝试各种有趣嘅事。佢2年前同哥哥合作喺屋企露台搭建一个滑轮系统，以空降吊篮嘅方式出售空中薄饼。佢哋喺薄饼店开幕之前已经向当地嘅食品安全局注册，其后就喺公寓附近贴海报，邀请朋友同民众嚟临。去到开幕当日，佢哋成功将23件薄饼由露台稳定咁送到地面嘅客人手中。格林表示，原本计划再开多几次快闪店之后就唔做，但系因为好评如潮，客人越嚟越多而打消念头。薄饼店而家每星期只系营业2个钟，而且系先到先得，客人要喺社交平台查看营业时间，到场大嗌自己想要嘅食品，并扫描街边一张空台上嘅二维码，以手机应用程式俾钱，先至能够成功落单。2年过去，格林表示，每次开铺之后嚟排队嘅人龙越嚟越长，庆幸有一个30多人嘅团队辛勤付出。格兰话：平时忙起上嚟，基本上都冇时间确认楼下客人俾咗钱未，大家都系讲个信字，认为同顾客互相信任，展现人性中最美好嘅一面。格兰又话：曾经有多间连锁薄饼店邀请佢扩大业务规模，佢都一一拒绝，反而更倾向去唔同国家旅行，并喺当地举办短期嘅露台薄饼快闪活动，将呢一种独特嘅空降薄饼体验带俾世界各地嘅支持者。狼尾头是一种着重层次感的发型，特点在于前短后长的设计，在80年代的摇滚乐潮流中开始兴起。丹麦日前举办一年一度的狼尾头比赛，吸引大量民众观赏，场面热闹。第四届狼尾头比赛上星期六在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一个户外舞台举行，吸引过千个观众到场欣赏。一共有12个参赛者入围决赛，每位选手有60秒在舞台上行show，他们要配合音乐展示发型，并做出专属的狼尾头招牌动作，带动全场气氛。评判会根据修剪风格、独特性和舞台整体表演等元素来评分。最终冠军由43岁的汤马斯夺得，他穿着件荧光绿的运动衫，在弹床上不断跳，并以橙色头带配衬狼尾头发型，令评判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汤马斯攞奖之后表示，觉得比赛就好像一场大型派对，非常有趣，能够完成一些跳出框框的尝试，感觉好好。比赛发起人韦伯说，原本在接受植发手术之后留了狼尾头，想去美国参加狼尾头比赛，但是因为不是美国公民被拒，于是决定在丹麦自己搞一场。他认为留狼尾头是一种大胆、前卫而且具包容性的个人风格表达，希望透过比赛令民众勇于展现自我。
3: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14: 报章摘要，
15: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昨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平壤感受山

0: 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等等，更加好造福两国人民。大公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新华社引述金正恩话，由衷感谢习近平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个部门将会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近年国际社会正是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会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特区政府建议再就住基本法二十三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列明特首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定性国安案件的权力。综合官员和议员发言和举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窃，而特首判定是涉国家安全，即属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和羁留过程亦都会按照国安案件规格处理，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定例有助讲清法例含义，唔使喺法庭入面由法官再演绎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话，系为国安法实施带嚟更大确定性。两个人都话冇新增嘅权力或者罪行。明报报道。
1: 信報報導，粵港兩地政府去年年底實施的粵車南下措施，經過大約半年運作之後，當局昨日是公布入境市區部分由下個月的25號開始，由原本四個大灣區城市推至到全部九個，名額就倍增至到200個，今日開始接受內地車主登記。今個月29號是俾中簽者提交預約申請。新增的五個城市是包括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和肇慶，覆蓋大灣區全部九個城市，留港的日數就維持不變，即是最多三日。當局是會持續留意住實況，目標出年第一季或之前再進一步擴至全廣東省21個城市的車主都可以登記預約。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感謝中央和廣東省政府的支持，讓到更多內地城市客群來港，助力帶動本港經濟，促進粵港融合發展。信報報導。
0: 大公報的報導。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香港广泛地区录得每个钟头超过70毫米雨量，黑雨信号持续了一个钟，多个地区都是出现水浸，更加有港铁站成为水务间。渠务署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合共是确认有四宗水浸，已经即时处理。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话经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议，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通过采用和新增9个名字，当中就由香港提出代表著名美食的点心是会取代旧有的名字蔓延。预计这个热带气旋名为点心的热带气旋最快是会在2030年是登场的。根据惯例，台风委员会考虑将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的热带气旋是除名。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今年四月，一个男子报警声称他的四岁儿子在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被教师非礼。校方昨日发表声明说，社署多专业会语未能够确立曾经发生怀疑不当对待儿童的事件。是明报报道。
1: 时间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但仍然都会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咧系有一盏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咧就喺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碧街嘅交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葵涌葵福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圣福街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咁同时咧，佐敦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首个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头，到昨晚10点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处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民政署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署已经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邓明林报道。
2: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昨日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第6至10座总共5座大厦以及1间残疾院舍受影响停电。事件亦都令到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署在现场设置多个水箱，并增派水车到场协助。政府开放多个社区会堂和荃景围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市民使用。居民选择到亲友屋企暂住，亦都有人话会翻翻单位。
3: 听到一声卜一声咁冇电，我嗰阵时冇落嚟，打开门全部都黑麻麻嘅，就知道系有咩故障咯。屋企有嗰啲充电宝，少少嘅电风扇都冇问题嘅。相信嗰啲政府啦，嗰啲工程佢哋咧，好易解决呢啲问题，唔系咁拖咁耐咯。
4: 突然啦，因为未试过停咁耐电咯，执少少嘢就谂住去屋企人用屋企住咯，有老人家咧，头先都系慢慢咁样行楼梯落嚟咯，6楼啫，都 OK 嘅。
2: 有商户话，停电后已经随即将需要冷藏嘅物品搬去附近嘅地方暂存。
5: 因为上年已经有类似嘅事情发生过一次噶啦，都系停咗成7-8个钟，都系6-7月咁嘅时间。
2: 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至于受影响嘅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供电，而经社署检视后，认为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
6: 我相信大部分有需要的居民都已经是向这个关爱队和民政署去作出的求助，亦都已经有妥善的安置，或者有部分的居民我们了解到他亦都有自己的安排，例如入住酒店或者到他们亲友的屋企。我们亦都会安排关爱队去做一个洗楼的行动的。我们所有牵涉到那5座大厦，我们都会派关爱队员逐家逐户逐层去敲门，他希望可以找得到有需要的居民。
2: 民政署和关爱队在事发后在场设置援助站，关爱队为受影响居民送物资和食物，水务署亦都联同关爱队上门为有需要居民提供食水。中电亦都有派员到场检查，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出现故障，供电网络并冇任何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就今次事故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次访问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卢晓山报道。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举行宴会的木兰馆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合照，朝鲜党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此行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首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中方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致辞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他同习近平相隔9个月再次会晤，结合新的形势变化，就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将会推动朝中友谊加速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8: 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方面说，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说是对以色列和他支持者的警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梁正涛报道。
9: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同以色列呢一轮嘅军事冲突持续唔够24个钟。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喺通话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以色列传媒亦都引述官员消息报道话，以色列系应美国嘅要求暂停对伊朗嘅打击。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因此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5.6美元，卖出4328.85美元。环保署录到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同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已经南移至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10: 动感天地，
11: 世界杯热身赛，法国彭逸锋、米高奥利斯大演帽子戏法，3-1轻取北爱尔兰。赛事在利尔举行，开局慢热的法国队初头难以突破对手严密的防守，制造到的机会不多。不过他们随后加快节奏，并在上半场结束前2分钟由米高奥利斯破网打破僵局。效力拜仁慕尼克的米高奥利斯分别在49和74分钟再入多两球。虽然北爱尔兰在64分钟由帕德列基利一度追近比数，但实力强大的法国仍然稳守胜局，轻松击败对手，带着强大气势进军美加墨世界杯。法国队将在埃组首战对塞内加尔，随后亦会面对伊拉克和挪威。另一场热身赛，荷兰凭2个12码入球2-1险胜乌兹别克。已经抵达美国纽约备战的荷兰队，31分钟由加普操刀射入12码，领先上半场。换边后踢到尾段，荷兰后备入替的中场古斯迪尔87分钟领红牌被逐。踢小个的荷兰保时2分钟失守，被乌兹别克的沙治奥夫近门施射破网追平。不过6分钟之后，荷兰获得今场2个12码，加普顶住压力再度射入，最终2-1绝杀乌兹别克。荷兰球员即将前往位于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并在星期日在达拉斯迎战日本队，开启他们在 F 组的旅程。至于第一次亮相世界杯的乌兹别克就被分在 K 组，他们下星期四会在墨西哥城迎战哥伦比亚。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环看天下嘅环节咧，我哋会睇翻内地啊高等教育嘅情况。嗱，睇翻咧内地高考就喺日前开考啦。今年咧全国高考嘅总报名人数1290万，就比上年减少咗450000人，系连续咧两年下降。有分析就相信咧人数下跌嘅原因就可能啦，包括啦多咗重读生系放弃报考，系考虑到咧人工智能啊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嘅影响而选择提早就业。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内地多间高校都是宣布扩大招生，并且聚焦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的前沿科技领域，应对国家未来重大的战略需求。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分析。
3: 环看天下，
4: 内地一年一度的高考，来自全国高中的莘莘学子进入市场提笔作答，为自己人生在学阶段的学习表现接受一次公开评核。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较上年减少450000人，连续两年下降。有内地评论根据官方数据认为整体高考人数依旧处于高位，估计未来几年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内地初中、高中、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学龄人口，初中今年才达到人数的高峰，高中就是2029年才到，高等教育就在2032年。以现届高考生主要是18岁来到估算，即是他们是在2008年属于奥运宝宝出生的一年。当年全国出生人口大约是1600万，相比之前几年其实有所回升，加上全面二孩政策再在2011年之后迅速普及，直至2016年出生人数更加创下超过1800万的纪录。评论亦都因此相信，虽然出生人口在近年下跌，亦都意味至少要等到2034年前后高考考生来源才会真正出现转捩点。至于为什么近这两年高考人数有提前下跌的迹象呢？有专家就认为很可能是与内地称为复读生，即是重读生减少有关。专家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高考近年逐步弱化了死记硬背的考试模式，变相令到操练历届试卷亦都不容易增加考取更好成绩的机会。再加上现时学生升学和就业选择更多元化，很多省市的公办学校近年亦都已经不再接收重读生。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对未来劳动市场的影响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白领会否首当其冲呢？大学学历日后作为就业的护城河是否会越收越窄呢？专家亦都相信内地越来越多高中生或者重读生，考虑到自己读书的情况，与其继续投入时间成本应付考试，不如选择进入职场，寻求人生下一阶段的发展机会。每个国家迈向进步，高等教育普及都是必经之路。同早年相比，现时大学生未必再是天之骄子，但全球精英教育界都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职场带来的变化和机遇，继续为未来培训人才。内地正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年三月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十五五规划纲要亦都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同时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目增加10万以上等。内地传媒报道，全国共有147所双一流大学，意味着平均每间高校未来五年要累计扩大招生大约700人。近期多间双一流高校亦都表明今年扩大招生计划， 聚焦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新型储能、集成电路等新工科领域，都配合了教育部早前公布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的范畴，涉及科学与工程、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等等，以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与此同时，过去五年全国累计撤销了接近5000多个专业，多数都是文科。内地有分析文章指出，教育的一系列变化意味着过去入好大学就有好就业、好人生的路径已经行不通，适应新趋势，揀好城市、揀好专业、揀好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

0: 跟住落嚟，我哋嘅话题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啊！几日之后咧就会揭幕啦。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嘅前瞻环节，今日开始啊，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各个分组嘅形势，就会先讲 A、B、C、D 四个组。
1: 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数目系达到48队，属于历届以嚟最多。分成12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事，三个主办国家分布喺 A、B 同埋 D 组。至于 C 组将会上演足球王国巴西对赛上一届殿军摩洛哥嘅戏码。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喺世界杯前瞻报道。
2: 世界杯前瞻，今届揭幕战由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对南非，重现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戏码。不过双方今次主客身份就对调咗。墨西哥主帅艾基尼第三度就任至今已经接近两年啦，球队阵容已经稳定咗。门将奥祖亚第六次出战决赛周，而队长艾逊艾华利斯同射手鲁尔詹美利斯经验丰富，主场加上高原作赛，更加有利墨西哥争取出线。至于南非嘅阵容，有超过一半嘅球员系嚟自本土联赛球队马美洛迪日落同埋奥兰多海盗，较容易建立战术默契。经主帅布斯执教五年，战术体系已经成熟。而 A 组另外两支球队分别是韩国和捷克。韩国在亚洲区外围赛16场不败，连续11届入围决赛周。而孙兴敏仍然是球队的入波全员，后起之秀李光仁亦都具备扭转战局的能力。捷克擅长在后半场施展严密防守，凭着身体对抗和制空权优势发动进攻，前锋舒希克就以入球效率见称。B 组方面，球队分别有加拿大、瑞士、卡塔尔同波斯尼亚。加拿大过去两次在决赛周亮相，六战全败的，今届以东道主身份参赛，球队阵容有一半球员参与过上届的赛事，主力亚方素戴维斯、庄拿芬大卫和布简能经过欧洲顶级联赛洗礼之后，已经踏入球员生涯的成熟期。瑞士就在欧洲区外围赛 B 组首名出线，六场比赛只是失过两球，球队强项是防守纪律，队长加列沙卡踢法硬朗，能传能射，同库拿合作撑起了中场，为射手安保路提供输送。而波斯尼亚在外围赛附加赛就淘汰了四届世界杯冠军意大利晋级，40岁老将迪斯高宝刀未老，在外围赛贡献了6个入波，带领球队出线。至于两届亚洲杯冠军卡塔尔，就靠翼锋艾金亚菲夫担当策动进攻的职责。跟住到 C 组啦，焦点就落喺足球王国巴西身上。意大利著名教练安切洛蒂系首位带领巴西征战决赛周嘅外籍主帅，凭住丰富嘅执教经验、名望同埋治军手腕，调解球员嘅关系。安切洛蒂为球队订立四前锋嘅踢法，充分发挥云尼斯奥斯同拉芬夏嘅个人能力。而34岁嘅尼马亦都获得征召。不过英超球队车路士今季嘅首席射手祖奥柏道就落选决赛周大军。摩洛哥在上届改写非洲球队在决赛周的最佳成绩，奥亚比在今年3月接任国家队主帅，将球队踢法进化为逼抢和控传配合，人脚就以右后卫夏基美为首，而队中亦都有众多成长于欧洲球会的球员。C 组另外两队同样是相隔多年再入决赛周，苏格兰踢法硬朗，进攻倚重中场麦坚和麦汤文尼后上入波，而海地球员的踢法就偏向快速行军，依赖力量和速度去进攻。D 组方面，美国继1994年之后再次成为决赛周的东道主。教练普捷天奴上任之后，透过比赛试验战术和球员的配搭，球队阵容完整而且具备深度。同组的土耳其自从2002年拿到季军之后，今届再次入围决赛周。教练蒙迪拿为球队带来细致的进攻踢法，并且放胆起用年轻球员古拿树和尤迪斯做进攻主力。至于巴拉圭就靠防守和务实的踢法，在南美区外围赛18场比赛当中10场零失球。有别于南美球队传统，巴拉圭更加着重身体对抗，而澳洲的踢法同样以防守为首要任务，以三中间防线的制空权为基础，进攻就以边线传中为起点，争取攻门。
0: 时间嚟到朝早7:24先同大家关心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但系仍然都会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气就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1%。
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在寻日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候话，截止到寻日中午，一共系收到超过2100宗嘅申请。署方会核实各个申请嘅资格，同埋剔除重复嘅申请，作为有效嘅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安排和详情会在稍后公布。
0: 署方会在今个月的中旬通知成功的申请者，并且会在下个月指定一个日期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日期稍后会公布。预计最快下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个阶段的申请。
1: 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期望当局在计划实施大约3个月之后检讨，再考虑是否会增加名额。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梁振华，听下他怎样讲。
3: 咁1000个牌暂时你睇佢梗係唔够啦，但係呢佢亦都承诺咗我哋呢会检讨之后呢会再加发多啲牌照嘅，大约3个月至4个月啦检讨。嗱，因为大家行咗咁耐，如果有问题嘅都可以喺呢3-4个月之内呢，3个月或者半年之内呢可以改善到囉，即係优化咗佢都可以。
4: 咁譬如真係效果良好啦，你会建议係可能再发多一啲牌呀，定係不设配额咁样呢？
3: 咁有个限制呢就会好啲嘅，因为我哋而家都好多条件呢限制住啲食肆嘅。入去食肆呢亦都要牵狗带啦，同埋就唔准攞我哋食肆嗰啲器皿嚟喂狗啊，各方面啊咁样嘅。都好多个限制喺度嘅。希望大家有一个谅解咁呢将一件事搞好佢囉。
4: 今次咁多人申请啦，其实系咪都预计可能成功申请到牌照嘅食肆呢生意会有所增加咁样啦？
3: 希望有啦，但係未實行呢大家都有一個觀望態度嘅。而家呢養寵物呢喺香港呢始終呢盛行啦，見到假日都好多人帶狗隻出街呀，各方面啦，尤其是你去到西貢海旁呀同埋啲公園呀。咁如果係我哋放寬咗嘅，啲市民順手食嘢嘅呢，對我哋食肆呢生意一定些少幫助嘅，一定有嘅呢、這個就。
4: 覺得有冇需要劃分返狗主同埋其他食客嘅位置呢？
3: 而家暫時呢就冇呢個規定嘅。如果劃咗一個區出嚟呢變咗大家規限咗啦。咁如果比較大啲嘅酒樓呢，我都會希望佢哋劃一個地方出嚟呢就規限嗰啲狗隻嘅地方嘅。即好似嗰時我哋咪食肆禁煙之前咪我哋行咗有非吸煙區同埋吸煙區嘅。咁呢嗰時嘅政策呢就係我哋一間食肆就要間一個地方出嚟，呢個地方就吸煙，呢個地方就唔吸煙。即係一個非吸煙區，一個吸煙區啦。而家咧食肆啊，全部都禁煙啦。咁我亦都希望，如果大型啲嘅酒家咧，就可以間啲地方出嚟，規劃咗啲地方。呢啲係可以帶狗隻，呢啲狗隻唔可以過呢邊。咁變咗大家咧，可以喺一個和諧嘅情況之下咧，大家互相共處咯。咁劃分咗好處啦。首先第一，有市民亦都恐懼啲狗嘅，有市民亦都好錫啲狗嘅，恐懼啫，嗰啲可以坐開一邊啊嘛。咁啊，只狗嗰啲可以咪坐过嗰边咯，即系变咗大家有个界限喺度咁样咯。
4: 如果真系狗主同埋其他食客咧喺食肆里边发生一啲争拗啦，建议食肆点样去处理咧？
3: 咁希望我哋分开隔咗佢咧，咁啊变咗个争拗啊少啲啦。狗只入嘅区同埋非狗只入嘅区，大家即系个争拗一定冇噶啦。咁变咗呢个细啲嘅食肆间唔到嘅咧，咁我哋希望大家都系一个体谅嘅心情，大家走去做嗰样嘢咯，唔好话一个。你唔鍾意狗嘅入到去就厌恶人客，有人客嘅体谅，养狗嘅人亦都自己检点一下，咁变咗大家就互相共融囉。
4: 获批申请嘅一啲食肆呢之后觉得有冇需要可能当局要再设一个简介会，再同佢哋重申返一啲指引上嘅要求啦？
3: 咁呢个我希望食环署会做到啦，我亦都会将呢一个问题呢向食环署个反映下。等佢發牌咧，揾一個地方，即係譬如1000個人好多啦，或者分一次去100個人啊，或者一次50個人啊，一日可以分3-4班，咁啊可以喺一個禮拜之內上曬佢啊，就希望有個簡介會咧，大家溝通咗。 咁應該會比較會好啲嘅，呢個係。咁解釋嘅議論仲有咩問題點可以直接發問咯？我亦都係初步睇過嘅指引，嗰個指引咧亦都係好清晰嘅。咁但係你知啦，有啲人都係未清楚咁細節。咁而家一個簡介會咧，佢唔明白嘅，可以即刻發問，大家會清晰咗嗰個條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同埋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话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碧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整返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就过咗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就到立法会的联席会议向议员解说有关的建议，强调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亦都没有新增到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4: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话，附属法例可以令到在处理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时，在法律程序上有更加清晰的安排，他认为是有需要亦都是恰当做法。 由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报道。
6: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界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行为涉及国家安全，有关案件及罪行即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新增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7: 旨在或者它的目的是清楚去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细化相关的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是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第110条的授权范围，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6: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8: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9: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咁而事必然咧，當然我哋都會採取翻咧，係危害國家安全一啲嘅相關嘅做嘢嘅審訊嘅過程啦。例如係要揾呢個指定法官啦，呢啲嘅程序去適用嘅。
6: 建議亦都包括，如果某人喺被控干犯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有關交替罪行亦都屬於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国以制造炸弹案件作为例子说明，
7: 举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制造炸弹其实是想去炸警署的，咁当然我哋一定会系话一个可能系国安法之下违反一个恐怖活动罪啦，咁但系可能有条交替控罪，就系话制造炸弹，可能因为有啲犯罪有啲元素嘅证据嘅问题，法庭只系最终系判佢制造炸弹罪嘅啫，咁但系因为佢做嘅嘢系冇分别嘅。在這個情況之下，根據我們現在的新的安排，為了排除任何這方面的一些爭議，就算是定了所謂剛才我說的製造炸彈罪，都會是被認定為一個危害安全的罪行。
6: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有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應該用普通刑事程序又或國安法罪行的案件去審訊，存有灰色地帶或者會引起爭拗，而附屬法例可以在處理程序上有更清晰的安排，他認為是恰當的做法。
10: 譬如有人去打劫銀行，那原來他拿你的錢 是想去進行恐怖活動又或者是分裂國家的，但是因為那個行為沒有涉及兩條國安法之下的罪行，那就不可以用國安法去起訴他，但是因為那個罪行的行為有涉及國家安全的因素，那在個附屬法例之下，他的處理和審訊就會根據國家安全法之下的罪行的程序去進行。對於嗰個罪行本身，無論係個本質啊，或者係個罰則啊，或者係處理嘅原則咧，係冇任何嘅改變嘅，就可能需要由國安法嘅法官去處理，就一般嘅法官就唔會處理啦。
6: 政府話會盡快敲定附屬法例嘅條文，並盡快刊憲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建議呢項附屬法例喺刊憲當日開始實施。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推行咗大约半年嘅粤车南下计划，下个月嘅25号开始咧，会新增咧5个内地城市，就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等合资格嘅粤车，就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咧，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咧，系会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就是出年第一季或者之前将计划扩展至到全个广东省21个城市。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逐步扩展。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每日名额是增加一倍，对本港的交通影响轻微。有餐饮业界人士就相信计划扩展对业界起到正面作用。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11: 去年12月底起实施的月车南下运作大约半年，政府说整体有序畅顺，申请和预约出行数字节节上升。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反应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同意由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供合资格的粤车申请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就由现时100架提升一倍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新增城市的申请人今日上午9点起可以向内地部门登记抽签，中签者这个月29号起向内地部门提交申请，成功预约的月车下个月25号开始可于指定日子经港珠澳大桥来港。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对计划扩展表示欢迎，虽然粤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一倍，但他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12: 市民最担心的会不会是违泊、处处啊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呢，由于是100架车呢，那个问题都不是说非常严重，是都没有出现了这些问题。那相信在新的计划之下呢，由100架车可以入到来香港变成200架呢，虽然是增长了一倍啦，但是始终200架车我相信我们容量呢都还能够吸纳的。对于香港的整体交通影响是轻微。
11: 至于当局目标明年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当中每日预约出行名额是否可以再增加，陈恒斌说要视乎众多因素，
12: 包括我们城市的发展，我们本地的泊车位是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增长，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口岸设施，包括现在在港珠澳大桥的珠海口岸经常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挤塞，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所以这些设施都是需要进一步改善，所以我希望这类改善能够持续推动，令到未来那个名额可以有一个潜在的增长。
11: 除了入境市区部分，当局亦都同步推出二泊游服务给全部9个城市，下个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月车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可以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相信，嚟紧可以吸引嚟自深圳同东莞嘅高消费群。
13: 深圳大家都知道，佢哋嗰个消费力系极强噶，咁而且佢哋都系比邻香港啦。如果我哋深圳嘅朋友系可以咁简单揸下车落嚟嘅时候咧，都会系嗰个需求系会好大，而佢哋嗰个收入啊、可支配嘅一啲收入啊，亦都系好高啊，相对其他嘅城市啦。我相信對於香港嗰個刺激都係會好大，咁東莞亦都係啦，其實佢都係一個科技嘅一個重要一個城市啦，咁所以都係有好多消費能力強嘅人啦。
11: 梁希話：根據過去半年經驗，唔少粵車旅客都會留港兩三日，佢相信一啲車位充足嘅酒店嚟緊都會推出優惠吸引呢批旅客。形容扩展计划对业界生意起到一定正面作用。
13: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相信就不会只是靠这样东西，是可以整个市道是会有一个很大刺激的作用，但是一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但就未必是会因为这样东西而是会哇完全是将我们那个业界的无论是餐饮啊或者是酒店啊是推高双位数字以上，应该就不会的，反而就是在一些不是旺季的时候是可以帮补到入园是有几个%都是非常之理想的。
11: 当局数字显示，截至上月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是6700架次，在过去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超额预约2-3倍，相信有关数字会持续上升。
5: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0%。
14: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的头条是习近平在平壤和金正恩会谈，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南华早报，习近平强调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星岛日报，特首若果认定法证明书刑事案件转为国安案件审理。明报头条亦都系特首证明书可定性刑事案涉及国安。
5: 商报嘅头版就系粤车南下扩至大湾区9个城市。文汇报，百日之内神速审批，病人获新药救命。东方日报，惨事频生，照顾者水深火热，当局坚拒增津贴。信报，内地投资新规防范金融风险。经济日报，中央探索磁源交易，中资 AI 股添支持。
4: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十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埋夫人李雪主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平壤，他感到十分高兴，亦都是格外亲切。他愿意以今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愿意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的务实合作，更加好造福两国人民。又说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大公报的报道。
5: 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新华社引述金正恩话，由衷感谢习近平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个部门将会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近年国际社会正是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是会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两国元首会不会讨论北韩核问题，以及中方会不会承认北韩是拥核国的时候，就回应说，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会适时发布消息。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特区政府建议再就住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列明特首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定性国安案件的权力。综合官员和议员发言和举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窃，而特首判定是涉国家安全，即属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和羁留过程亦都按国安案件规格处理，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定例有助讲清法例的含义，不用在法庭入面由法官再演绎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是为国安法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两个人都说没有新增的权力或者罪行。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今次并非针对个别案件，而是厘清灰色地带，讲明若果涉及国安，相关程序将案件前期到后期都涵盖得到。明报报道。
5: 信報報導，粵港兩地政府去年年底實施粵車南下措施，經過大約半年運作之後，當局昨日公布入境市區部分由下個月的25號開始，由原本4個大灣區城市推至全部9個，名額是倍增至到200個，今日開始接受內地車主登記。今個月29號開始就會被中籤人士提交預約申請。新增的5個城市是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以及是肇庆，覆盖大湾区全部9個城市。留港的日数是维持不变，即是最多3日。当局是会持续留意住实况，目标出年第一季或者之前再进一步扩至全广东省21個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登记预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的支持，让到更多内地城市客群来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促进粤港融合发展。信报报道。
4: 明报的报道，政府正是立法规管网约车，并且设发牌制度，现阶段网约车许可证上限10000个。当局并且提出动态评估数量。立法会相关小组委员会昨日讨论四项附属条例。多名议员关注几时做动态评估和调整数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未有明确交代相关时间表。他说网约车现时是不合法营运，当局无法律基础向网约车平台搜集数据，希望立法之后可以取得数据作出分析。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做基线调查。明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荃湾发生大规模停电停水事故。昨日中午时分，荃湾中心多堂的楼宇是突然停电，影响近千个住宅单位，多间商场的店铺亦都受影响需要停业。管理处是通知工程人员到场跟进，经检查之后发现是电标房火牛发生火警，导致到大面积停电，需要紧急抢修。政府就说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和支援中心去应对。報道亦都話呢，唔少居民都喺社交平台度講到話單位冇水冇電呢非常之辛苦。另外呢，昨晚亦都有一名呢係女子不適送院治理。星島日報報道。
4: 文匯報嘅報道，為咗更加有效管理郊遊熱點嘅人流，特區政府話會探討喺西貢東坝破邊洲嘅路段施行預約制度嘅可行性，將遊客分流至到唔同時段。環境及生態局副局長黃淑嫻尋日喺立法會上進一步透露，日後嘅預約制可能採用抽籤、實名制等嘅方式，避免出現炒籌嘅問題。如果預約人士最終未有出現，局方將會記錄在案，日後作出適當處理。另外，政府亦都建議將橋咀東西兩側的珊瑚區指定為海岸公園，爭取出年年中之前完成法定的指定程序。文匯報報道。
5: 信報報導，本港多區都有種植到木棉樹，每年五至六月當果實成熟爆開，白色的花穗都會是隨風飄散。葵青區幾名議員日前是向區議會提交的文件說，區內主要幹道和屋邨周邊都出現這些木棉花穗，不單止影響到環境衛生，亦都存在著火警的隱患，更加可能引發哮喘和氣管敏感等等的疾病。葵青區議會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今日開會，會討論有關的問題。政府多個部門書面

0: 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合共确认4宗水浸已经即时处理。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咧系话，经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议，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嘅热带气旋名单，今年咧都通过采用，以及咧系新增九个风暴嘅名，当中咧由香港提出代表著名美食嘅点心，系会取代旧有嘅名晚宜。預計熱帶氣旋咧係點心啊，就會係喺2030年咧係登場。根據慣例，颱風委員會係會考慮造成重大人命傷亡同經濟損失嘅熱帶氣旋咧係除名。此外，飛燕呢個名咧因為喺其他語言有不適當嘅意思而被除名。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世界盃決賽周將會喺星期五凌晨開羅。蘭桂坊協會是宣布將會在賽事期間舉行嘉年華，會聚區內超過20間的餐廳、酒吧等等。有區內的酒吧負責人就預計賽事期間營業額較平日增加3-4成。星島日報報道。
2: 寫評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生动诠释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当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是多边协作，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充分表明中国始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今次是习近平事隔七年再访问朝鲜，习金会释出的信息是两国传统友谊、特殊关系牢不可破，并且会因应新时期注入新内涵，两国将会坚定捍卫自主主权和安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朝鲜是中国邻邦，当地维持稳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非常之重要。明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提到，越车南下措施循序扩容，说明相关政策实施半年以来运作畅顺，成效理想。面对南下车主的热烈需求和本地管理的需要，配套设施跟得上尤显重要，泊位供给、通关效率、服务承载能力、跨境应急支援等等，都是必须要妥善解决。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西贡的东坝桥咀洲成为内地旅客的打卡热点，港府研究以试点的形式推行预约制度，就凸显管理模式正是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规划，但是需要厘清目标，优化执行，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生态游发展。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越来越多年长的照顾者是陷入二老护老、二老护残，甚至以残护残的困境。有议员指出，过去三年是有七宗发生之前未有得到社署社工援助。政府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已经推出两项试点计划，当局将部分原需要人手处理的工序自动化，这一方面是值得肯定，但是即使不能够杜绝所有意外，亦都应该多行一步。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社评就讲到，内地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评论说细看相关的规定，遭打击的只是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的非法活动，无损合法投资渠道。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加能够协助国家借助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国际化，循征途获得更大量的机遇。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即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升6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42美元，卖出4318.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